0: 五一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三期，在汗花飞舞间书写滚烫青春。
1: 铁水的温度在1100度到2300度之间，电壶的温度在6000度到8000度之间。这是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毛料分厂焊接机器人班组长关虎的滚烫事业。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成长为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的带头人。10年间，关虎先后设计焊接工装20多种，发布创新成果80多项，将车间焊接效率提高了30%以上，在焊花飞舞、湖光闪烁中点燃青春梦想。当公司决定把干铸造的关虎调去当电焊工的时候，毛料分厂党支部书记陈焕章替他捏了一把汗。虽然关虎是造型工里的好苗子，但让他跨行当电焊工，并像学徒工一样从头再来，他能接受吗？担忧很快一扫而空，关虎比谁都下功夫。师傅干活他干活，师傅歇着他不歇，晚上别人都回家了，他还扎在车间里默默练习。一天下来，他用掉的焊丝比别人多将近10公斤。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般来说新入职焊工培训3个月才能顶岗，可关虎仅用了不到1个月就正式上岗。刚上岗没多久，关虎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活，焊接一批窝壳。焊窝壳需要全位置连贯焊接，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即便是老焊工也要捏一把汗。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关虎使用平、横、立、仰等焊接工艺，扎在车间反复试验了1个月，终于独立完成了任务。经过多次这样的历练，关虎熟练掌握了不锈钢、碳钢、铜等多种材料的焊接工艺，焊接合格率达到100%，成为车间里成长最快的全才焊工。2018年初，公司引进了焊接机器人，关虎被确定为首批转型的技术骨干。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也打过退堂鼓，操作焊接机器人要懂电脑、会编程，我一个技校毕业生肯定干不了。陈焕章给关虎鼓劲儿，公司实施技术革新，每个人都要转型，拿出当年调岗时的那股钻研劲儿，你一定能成为一名编程师。硬着头皮从零学起，关虎不仅跑去北京参加焊接机器人操控培训，还从网上购买课程自学编程，键盘上几10个键，光记功能就花了1-2周。关虎印象最深的是焊接一套履带梁，从早上领到任务一直忙到下午，编了几10条命令，可机器人就是不工作。他在车间里查了1宿资料，最终按照多层多道焊接流程，在主命令下编写多道子命令，直忙到第2天凌晨5点才解决这一难题。关虎笑着总结经验，给机器人编程不能害怕失败，有时候越是失败到快要崩溃，就越是在努力接近成功。车间里整齐划一的焊接机器人灵巧地转动手臂，蓝色弧光和金色焊花闪出耀眼的光芒。不远处的创新工作室里，关虎这样给新入职的工友分享自己的故事，播撒梦想的火种。我们这代人有着生逢其时的幸运，在这个重视技能人才的时代，只有奋斗加创新才能实现技能报国的理想。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指尖绘就星河梦夏丽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2: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6: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它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指尖绘就星河梦，夏历。
7: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丽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丽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6: 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8: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6: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8: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
6: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8: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去私下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6: 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84,400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钳工高级技师夏丽就是一个在丝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丽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8: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 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就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9: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十六七岁时，夏丽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丽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她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面对艰

0: 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止吧，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到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1: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利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而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利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利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利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0: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他给你出的这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哎，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2: 这一天夏利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天马望远镜装配方位俯仰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利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0: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0: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树，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1: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1: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0: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厚度大概是在

0: 10毫米，它那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1: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0: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好了，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二点五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1: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夏利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0: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1: 夏利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利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0: 玉石雕刻机他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他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因为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一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是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啪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小手腕一抖的。
1: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利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0: 后来呢，那就那个找了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的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1: 夏利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3天，在反复尝试中，夏利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0: 一推门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1: 夏利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在夏利从业的30多年里，他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利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0: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 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
3: 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1: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丽也会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0: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一万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配找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的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寻找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哎，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丽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丽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0: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一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叫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多一点，那个精度，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不对了，就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就出不来好产品。而且现在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4: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5: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6: 这湾海滩港嘞。
5: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演艺学院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间走出香港路径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7: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8: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7: 香港资讯大直击，
9: 魅力
7: 魅力 Hong Kong Show。
9: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教研综合大楼4月28号举行动土仪式。作为筹建中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该大楼的动工标志着港科大医学教育事业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医学院的设立有助于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吸引并培养医疗保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时通过深化与内地合作，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港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选址清水湾校园南门附近，斥资约20亿港元新建，大楼楼高8层，计划于2028年中完工，并迎来首批学生入学。香港特区立法会4月29号三读通过2026-20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感谢立法会议员支持，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预算案各项措施，巩固香港经济良好增长势头。陈茂波表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多项措施已取得进展，包括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动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片区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就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等。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进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会后，陈茂波在会见媒体时表示，
10: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
9: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在投放资源推动发展、照顾市民所需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健，确保公共资源用得其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4月29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及其他收益达8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0%，股东应占溢利为51.88亿港元，同比增长27.3%。两项核心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一季度，港交所交投持续畅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767亿港元，创下第二高季度记录，仅次于2025年第三季度创下的2864亿港元记录。新股集资市场表现突出，一季度，港交所持续稳居全球第一新股集资中心，集资额达到2025年一季度的近6倍。递交上市申请的企业数量持续攀升。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4月28号公布，今年3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84亿港元，同比增长35.8%；商品进口货值为7075亿港元，同比增长41.2%。今年一季度，香港货物出口总值达1546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三月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
1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8: 透视
11: 香港热点，
8: 呈现光彩魅力，
11: 闪亮耀香江。
9: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演艺学院3月如期向公众敞开大门，上百场特色节目免费开放。大堂内，经典戏曲《天女散花》水袖清扬，演员转身、抬臂、落袖，一颦一笑间尽显东方艺术韵味。几步之遥的电影电视学院展区，观众排队体验 AI 创作工具与虚拟拍摄技术，科技在指尖快速生成画面与镜头，传统与现代在此刻悄然相融。作为香港唯一一所专注表演艺术的高等学府，学校以实践探索前进方向，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行走，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平衡，在本地与国际视野之间扎根。在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香港演艺学院表演艺术专业位列全球第10，亚洲第一。1984年建校，

0: 十余年来，演艺学院早已成为香港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标，从证书、文凭到学士、硕士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戏曲、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台及制作艺术等领域，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从这里走出。光环之下，学校的办学理念朴素而坚定。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表示，学生必须先学习传统技艺，扎深根，有了足够的艺术底蕴才谈创新。在他看来，每一门艺术都承载着历史积淀，唯有守住根基，创作才有灵魂。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柯佩仪对此深有感触。他的专业学习从传统技艺开始，老师教授传统入笋、椰丝麻绳手工制作等基本功，再教授现代工艺。他每年会参与2到3个制作项目，支援其他5个学院的演出。今年3月，一场名为《心灵之旅》的跨界音乐会让人耳目一新，粤剧唱腔、国乐韵律与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中外音乐彼此成全，台下观众听得入神。这场由戏曲学院打造、跨学院学生联手合作的演出，成为跨学科协作、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范例。电影电视学院展区里拍摄的灯光亮起，香港演艺学院的另一面被揭开，艺术也可以很硬核。一座仿真铜锣湾地标颐和街天桥的虚拟拍摄装置格外醒目，这个源于学生作业的项目如今已成为全年级共享的创作平台。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林君成介绍，学生借此学习虚拟拍摄制作方式。他说，学院希望学生学习传统电影制作的同时，也能掌握新媒体时代迷你影集的创作和设计能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上一秒是香港闹市，下一秒可以是科幻世界梦境。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像大工作台的设备，这是学院与欧洲两所大学联手制作的电影协作虚拟电影工具，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创作预演，解决影视创作的难题，沟通偏差。林君成说，过去拍电影全靠口头和文字描述，大家以为理解一致，真正开拍才发现你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现在学生能围桌操作，实时调机位，预演画面，所见即所得。系统还能把经典影片转成三维场景，把影视 IP 改成游戏内容，教学与产业一下子被打通了。中西交汇的城市特色在香港高校得到充分体现。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介绍，学校的非本地生源长期保持在20%到25%，有从内地、东南亚来的，也有从欧美来的，老师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足不出港就能获得国际视野。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狄景辉向狄仁杰说，杀死范其信最大嫌疑人就是冯丹青。狄仁杰问有什么理由吗？狄景辉又说了，首先冯丹青最有动机，他3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范其信这么一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有目的。他青春妙龄，干嘛嫁给一个老头啊？那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点，要么就是窥视恨鹰山庄的产业，要么就是想得到这范其信的医药绝学。结果3年下来，据我所知，这范其信是一点医药绝学都没有传授给他呀，那么他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夺取这个产业上了。这范其信多年修炼，身体好得很呐，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所以这冯丹青就着急了呗。我想啊，这就是他杀死范其信的最可能的理由。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这个杀人理由倒还是能够说得通，你还有别的观点吗？有啊，那就是他最有机会杀死范其信。自从这个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这3年呢，他一手掌握了范其信的全部饮食起居，原来都是嫣然在照顾范老爷子呀。自从这冯丹青来了，嫣然就几乎给赶出恨鹰山庄了。我见到范其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还都得要通过冯丹青安排。所以我觉得呀，其他人要找机会杀死范其信并不容易，而且即便是杀了范其信，也肯定逃不过冯丹青的眼睛，因为冯丹青一直在范其信周围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狄仁杰一听，你这话对了一半，如果是外人要杀范其信并不容易，那么恨鹰山庄的其他人呢？比如范泰之类的下人呢？下人也不行，他们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范老爷子，况且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杀他们的主人呢。那么如果冯丹青要杀范其信，你觉得他会使用短刀这种武器吗？这一句话还真问到点子上了。狄景辉思索了好一会儿，爹呀，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据我对这冯丹青的印象，他不像是会舞刀弄枪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要杀人呢，恐怕会用个别的方法，比如说下毒之类的。下毒。狄仁杰重复了几遍，突然间狄仁杰眼前一亮，把头往下点了点，然后面容慈祥地看看儿子，景辉呀，你看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的。但问题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阻止我们好好的坐在一起。金辉，你仔细想想，事情是不是这样啊？而且这种力量既有你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呢。狄景辉听到这里，眉头皱了起来，在那里思考着，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接着说，恨鹰山庄这件案子，其实不应该首先怀疑到你的身上。就如你所说的，封丹青始终是第一嫌疑人呐。但奇怪的是，从一开始似乎就有人蓄意要把嫌疑转移到你的身上。封丹青是这样做的，陈松涛也是这样做的。陈松涛？狄景辉一听这惊呼了一声。狄仁杰点点头啊，封丹青这样做我尚可以理解，陈松涛这样做我就感觉十分蹊跷了。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你杀了人，他为什么不拿出来，而只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暗示？如果他没有证据说你是杀人凶手，那么作为你的岳丈，他难道不应该主动帮助你洗脱嫌疑吗？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儿子，再看狄景辉，牙关紧咬，面色变得十分难看。狄仁杰看着他这个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景辉呀，你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呐，你总是认为靠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尤其在一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认清楚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呀。金辉呀，虽然你我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是你的父亲呐，是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人呐。我希望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狄景辉听到狄仁杰语重心长的话，心中是不断的翻滚，只是轻轻地唤了一声父亲，就把头低下了。狄仁杰走到儿子身旁，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景辉呀，我不想说的更多，但是我从心底里面相信，你昨天晚上所做的事情，并非出自于你的本意呀。其实像你这样自信的人，反而更容易给人利用，所以我只要求你冷静下来，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好的考虑一下，我想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现在你可以走了。”狄景辉充满意外的看着父亲那张疲惫伤感的脸，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狄仁杰朝他摆了摆手，狄景辉这才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朝外边走去。狄仁杰注视着狄景辉慢慢远去的背影，突然间说了一声：“景辉呀，你要记住，谦恭不是懦弱，忠诚更不是愚昧，你应该学会尊重谦恭的力量和忠诚的价值。这世上还有比你的聪明和财富更强大的多的东西，好好想想吧。”狄景辉脚步略微的一戳，他顿了顿，然后又走了。狄仁杰长久的凝望着狄景辉走去的方向，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的天哪，也已经暗下来了，外边已经起风了，这小雨啊慢慢的下起来了。这狄春悄悄的也走进来，低声的对狄仁杰说：“老爷，一个临河客栈的店伙计送来这个地址， 您看，说着话递给狄仁杰一个字条，狄仁杰接过字条一看，正是李元芳让伙计送来的。狄仁杰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小心地把这张字条收到袖中，微笑着点点头啊。狄春呐，准备车驾，我要去一趟这个临河客栈。啊啊！狄春一听，
13: 老爷，
12: 你没见下雨了吗？外边冷得很呢。哎，莫道，让你去就去。哎，去去去去，我马上去。狄春赶紧准备吧。就这样啊，狄春准备好了车马，狄仁杰冒着雨银夜赶到临河客栈。这是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的，狄仁杰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居然能够冒雨来看自己。一看呢，门前的老头子胡须被风雨吹打得凌乱不堪，很多都粘到了脸上了，身体似乎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显得缩得厉害。李元芳看到狄仁杰就如同看到自己衰老的父亲一样，但自己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父爱呀。李元芳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而门口的狄仁杰呢，好像并没有发现。哎呀，狄仁杰显得非常的兴奋呐，如同孩子一样，一边乐着，一边把滴着水的雨伞靠在门边。好大的雨呀，这个季节不下雪倒下雨，反而更加阴冷入骨啊啊！说着话，狄仁杰迈步进屋了，拍了拍身上沾到的雨水。这李元芳啊，还站在原地呢，怎么了？傻那了，有些不知所措了，看着狄仁杰呆了呆，赶紧的回过神来，绕到狄仁杰身后去关门，一边关一边问。您怎么来了？您有事让狄春找我过去就好了，这外边还下着大雨。狄仁杰看着他笑，摆了摆手，哎，无妨无妨，一下午都待在家里，也想出来走走了，左右是有车呀，狄春在门口看着呢，只是你这临河客栈的穿廊好得很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么一小会儿下头已经积起了寸把高的水哦。我看呢，什么临河客栈呢，我看干脆改名叫和尚客栈算了啊。李元芳低头一看呢，哎呀，就见狄仁杰的靴子和裤腿都湿了。哎呀，大人呐，这可怎么办？哎，别急别急，没湿到里头，里头干得很呐啊。狄仁杰微笑着说着，眼光就扫到了李元芳那张桌上，那桌上面是一桌饭食，还有两副碗筷呀。狄仁杰拿眼一扫，就明白了，肯定刚才有人在这里。但狄仁杰呢，脸色并没有露出来，一扫仍然是微笑着，转回身来看着李元芳。元芳啊，不请我坐下吗？大人，您请坐，请坐。好好好，狄仁杰一屁股就坐到桌边了，一看李元芳略显局促地站在自己面前，狄仁杰笑了。哎呀，哈哈，有意思啊，一向都是你到我屋里来，今天我到你屋里来呀，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哎，你也坐呀。李元芳没有坐，从这个桌上拎起茶壶，给狄仁杰倒了一些水，自己看了看茶盅，眉头一皱啊，哎呀，全都凉了。他抬头看了看狄仁杰，大人，您是要喝热茶的，我这就到前面柜上去取。说着话，拔腿就往外跑。这一转身的功夫，狄仁杰一伸手，啪，把这李元芳的手给抓住了。行了，你不必去了，去了也没用。我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柜上一个人呐都没有，灯都灭了，旁边的厨房里也是漆黑一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热水呀。啊，哎，李元芳啊，狠狠地把茶壶往桌上一放，什么破地方啊， 您不要着急，我自己去烧热水给您喝。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别发狠了，我不渴，你就别忙活了啊。狄仁杰呢，又朝桌子偏了偏头。哦，晚饭还挺丰盛啊。元芳啊，你什么时候也爱吃豆沙馅饼了？我记得你似乎不喜欢吃这种甜腻的食物啊。李元芳一看什么都瞒不住大人呢，只得把头往下一低。刚才来了个朋友。哦，那朋友现在啊，他已经走了，看来我来的不巧啊。早来一会儿，你还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啊。狄仁杰一边戏谑着，一边偷眼观瞧李元芳的表情。一看呢，李元芳满脸的尴尬呀。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九点了，开车要礼让，启动你的开心模式，快乐一整天哦。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一传十来十传百，明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六味地黄丸。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沏水喝。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2-3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什么是夫妻关系啊？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3点。第一点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什么叫错觉呀？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这样去关爱对方，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通过调查发现，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70%夫妻之间没有这种爱情。那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他们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当然现在有很多家庭很时髦，夫妻双方达成共识不要孩子，这叫丁克现象啊。现在我国就有这么很多丁克家庭，这是特例。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针尖对麦芒啊，经常闹矛盾，应该是刀和鞘的关系一样。而夫妻间这种互补呢，应该是优势互补。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注意，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没什么办事能力，而这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这男的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两个人互相理解，相互体贴，相互支持，这样的夫妻大家都很羡慕。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2003年，有一个47岁的妇女领着她丈夫52岁的男人来找我看病。什么病啊？但是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您说这是好吗？我看了一眼这男的，然后转过头来对这女的说，为什么要治呢？这女的感到很奇怪，为嘛？大夫，我不能嫁给太监呢。你们现在有孩子吗？大夫，我们的孩子都上学了。我问你，女同志有更年期你知不知道？男人要和更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 大夫，这嘛回事儿？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说了一句话：“大夫，他要和我打离婚。打离婚，那就跟他离，要不然将来他，你留着他有什么用？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现在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别老挤在一起，没事就打嘴架。

0: 分床睡，才能有新婚不如远别的热乎劲儿。大夫，那他这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哟，大夫，细想想，您说的也对，我不和他离婚了，我就和他凑合着过吧。嗨，什么叫凑合？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解，又和好了。
1: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2: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1: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2: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1: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2: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1: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3: 好的，欢迎走进古养正道。那么，古养正道呢，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李院长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理念。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养生知识，还有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每日的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你好，
3: 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又配合平衡运动那么近期节目组也是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呢特别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报名的话呢，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生锅一台，可以用它来这个自己去熬煮一些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同时呢，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这样的话呢，就是足够我们每个人吃半年的量了另外呢，所有报名的听友呢，还将加赠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亲自 撰写的《养生正道》这样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啊，应该说这个大礼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具体报名的话，或者是想了解详细情况，你也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古养正道的工作人员。
5: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那李院长，您看前两天哈，您给我们讲解了有关这个吃动两平衡啊，我也特别的听了这两期节目之后呢，我来做了一个总结。哎，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咱们这个吃动两平衡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咱们自己做养生粥、养生汤，给我们的细胞呢补足营养，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了，然后再通过这种平衡运动，把这些好的血液及时的输送到我们全身细胞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细胞的更新就顺利了，自然它就能消除疾病状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您觉得我总结的还到位吗，李院长？
4: 总结的非常好，不错啊。其实就是这样哈。一个是呢，给细胞补足营养。过去咱们精米白面呢，营养失衡，
3: 对，
4: 营养比较单一。现在咱们全谷物种子粮是吧？12种全谷物种子粮，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荤素搭配。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制成汤和粥以后啊，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大大增强。这样的话，灌注给我们的血液，咱们血液当中营养又均衡，营养的浓度又足够高。
3: 是，
4: 像刚才佳宁说的，提升血液的质量。
3: 对，
4: 对吧？提升血液的质量，一个是给它补足营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净化。怎么净化的呢？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多种氨基酸，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呢，都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大家还记得吗？治疗肝昏迷。糙米有解毒的作用，绿豆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也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3: 是的。
4: 那白扁豆呢，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有古代记载的医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所以说全谷物种子粮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让血液变得更干净。那我们这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这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那我们的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这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你给它好的水灌溉是吧，好水好肥灌溉，你要是用那个污染的水，弄不好把禾苗都淹死了，
3: 是
4: 毒死了。所以说血液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细胞的生存质量。而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3: 对，
4: 那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哈。因为上期我们讲到咨询豆子的案例哈，就是那位听友啊，自己买黄豆黑豆，然后吃十来年，结果呢
3: 医生不让吃了
4: 啊，尿素氮升高了、为啥？植物蛋白补太多了。大豆和黑豆它属于什么？都属于大豆，它和杂豆是两回事儿。
3: 对。
4: 那么这样提到一个尿素氮的问题。

0: 定了啊，在当地黑龙江齐齐哈尔泰来县哈，
1: 嗯，
0: 已经住医院了，然后诊断结果是尿毒症，
1: 哎呦，
0: 就开始透析。那个时候透析人很遭罪的，
1: 嗯。
0: 他岳母很遭罪，也不想透析，但没办法。于是呢，就是想办法四处求医问药吧。哎，我外甥就给我打电话了哈，我呢当时给他出了个主意。当时我已经开始推广养元汤了，
1: 嗯，
0: 已经推广几年，我从2008年开始推广养元汤，已经推广4、5年了，有很多经验，
1: 对，
0: 就是有很多听友啊，通过喝养元汤，收获都很好。
1: 嗯，
0: 但是我外甥岳母呢，我给他出的方法就是千金鲤鱼汤。
1: 哦，鲤鱼汤，
0: 哎，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方子它是来自药王孙思邈写的一本书。叫千金方，千金方当中记载的，用鲜活鲤鱼一条，就1斤到1斤半，
1: 嗯，
0: 然后呢处理干净了，剖开肚子，向里面放中药杀仁儿，杀仁儿就是现在很多饭店用的调味剂啊，也是这个具有那一点药理作用吧哈，对脾胃有一定帮助的，就这么着，每天熬煮8到10个小时，就是每天喝这个鱼汤。啊，每一顿喝这么一大碗。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电话啊，和我外甥对话嘛，我问他怎么样啊，你岳母啊？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了，2个月以后出院了。
1: 哦，
0: 现在还透析吗？现在不透析了。啊，我说那不错。我给他出那个方法，他用没用啊？熬鱼汤的事儿，
1: 嗯，
0: 我外甥说，用了。这2个月一共熬了10来锅。哎，
1: 哦，
0: 平均算一下，每个月是5锅哈，
1: 嗯。
0: 1个星期1锅多吧。从住院的1个星期以后开始喝鱼汤的，就是满打满算的没用到2个月，用1个月多一点，应该是3、4天就是一锅这个千金鲤鱼汤。
1: 嗯，
0: 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在意哈。啊，好了就好了呗，反正患者出院了，这不10多年过去了吗？那么前几天呢？哎，恰好呢，又见到了我的外甥，啊，我们两个见面了，我又突然想到他岳母的事儿了哈，我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你岳母那个现在怎么样了？已经10多年了嘛，
1: 嗯，啊。
0: 说心里话，我还不知道他的岳母现在人还在不在呢，啊，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好的，身体非常好啊。
1: 哦，真好。
0: 又回顾一下当初的话题嘛，我说当初他也确实已经，我再核实一下，他说那可不。已经几次了，然后给你打电话，你让他喝鱼汤，但是医院的大夫不敢让喝鱼汤，就背着医院的医生偷偷的喝的。我说那后来就好了，出院了就不，是啊，2个月以后就不用。然后泰来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建院以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以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了，就得长期，要不就等到肾移植，是吧？你没有合适的肾源，不做肾移植的话，那么这个透析，每个星期2次到3次，你是离不了的。这个咱们朋友，咱们应该很清楚啊。但是对于这个医院来讲，很特殊，是吧？唯一的一例，2个月以后。但是对于医院来讲，他们只给做了一件事儿，他们以为是把这个病治好的，是吧？而实际上，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是，还喝了10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啊。所以说，这个千金鲤鱼汤它有什么好处呢？西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负担平衡疗法，这个氨基酸呢，它进一步的分解。大家知道氨基酸的分子式吧？是一个 NH3，这个氨是怎么来的？是氮气和氢气结合，是吧？所以叫负担平衡疗法。因为鲤鱼经过熬煮，这个蛋白水解成氨基酸呢，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必需的氨基酸呢，是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所以说，喝鱼汤给它补充了这8种必需氨基酸。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凡是肾功能不好的、有肾病的哈，包括有尿毒症的，你不妨试一试啊。

0: 啊，这个方子，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多种氨基酸给人带来的益处。
1: 对。
0: 说到这儿啊，前些年呢，在媒体上很多报道，用各种药用菌专治肾病的，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祖传秘方，所谓的专方专科医院说治肾的效果不错的哈，哎，他们用药用菌，佳宁你知道，药用菌和食用菌是不是很接近呢？食用菌我们知道蘑菇，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蘑菇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吧？是吧？阴雨天打个雷，就容易产生蘑菇了。咱们小时候采蘑菇是不是啊？哎，是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氢气结合形成氨，氨呢再进一步的形成氨基酸。所以大家记住，蘑菇包括一些药用菌，啥叫药用菌？比如说冬虫夏草，比如说灵芝，啊，比如说什么白霸翅菌，冬虫夏草和灵芝是最有代表性的啊。大家你查，你到书店查资料吧。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20种氨基酸。这是一个案例，简单说到这儿啊，就是通过给肾补充必需氨基酸，对不对？肾小球细胞补充它需要的营养，给它修复了。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这个不是说急性中毒哈，是一位患者呢，10年前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以后啊，他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走路，他说啊比较缓慢，而且走路不稳，在过马路的时候吧，不敢过马路，就10多年总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顽固性的便秘，他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最长的时候是29天才排一次便。哎呀，这位患者呀，后来听我的健康教育课嘛，开始吃动两平衡，吃动两平衡呢。应该是不到半年，是3个月是半年，我记不清了啊。给我打电话反映情况啊，回头给大家听听我们的对话录音哈。现在过马路很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大家注意，走路稳当说明什么？说明大脑功能健全了。就像很多老同志反映，通过吃动两平衡以后，走路比较稳了。以前走路不稳，栽楞的是吧？哎，怕撞到别人。大家听到我们真实的案例哈，就有的走路怕撞到别人，上了年岁了嘛啊。那么这样走路稳了，说明他大脑氧气的供应比以前增强了，因为他以前是一氧化碳中毒，造成脑缺氧，脑细胞一直处于一种萎缩或者是半死不活的状态，是吧？哎，那现在通过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氧了，那大脑我们知道最需要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氧气呀，
1: 对，
0: 是不是？哎，我们人体这个氧气啊，20%都供应给大脑了，啊，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呢，对身体的贡献是太大了。而且刚才说这便秘最长29天嘛，哼，现在大便正常了，
1: 太
0: 啊，
1: 好
0: 一天
1: 了
0: 一次。
1: 啊！
0: 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那有人说李院长具体怎么做，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平躺，全身放松，身体拉长，全身放松啊，呼吸加深，在外力的作用下，做特定频率的摆动，就像那金鱼游泳一样，啊，在外力的作用下最好，所以咱们推荐大家用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建议大家每个家庭都配备一台，因为它不光你一个人用啊，你全家人都能用啊，
1: 对。
0: 而且呢，你一用好几年呢，是不是？那么它的适应人群包括哪些呢？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哪些人需要用它啊。第一个，经常失眠。说到失眠呢，佳宁，你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现在摇篮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少见了？
1: 比较少见了，
0: 啊，小时候那孩子不睡觉，放在摇篮里摇，
1: 对，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哎，所以平衡摇摆运动就让你很快就入睡。很多同志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去做着做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哈哈，
1: 蛮舒服的一种运动。
0: 对，哎，全身心的放松，
1: 嗯，
0: 有助于大脑复原呐、啊。所以说，所以是头不舒服的，包括什么老年记忆力减退呀、啊
1: 嗯，
0: 脑中风后遗症啊，包括刚才说的一氧化碳中毒，有人说我没一氧化碳中毒，
1: 嗯，
0: 但是由于你上了年岁以后，你的心肺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你又缺乏运动，那你的大脑供血供氧，就很多人检查嘛，脑供血不足嘛，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供血不足。哎，脑供血不足的，那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
1: 对，
0: 给大脑增加什么供氧供血，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
1: 嗯，
0: 啊，你像上了岁数了，腿脚不方便的，
1: 对，
0: 还有特别是啥呢？中风偏瘫的是吧、
1: 嗯？
0: 不方便运动的，包括什么？有些同志说啊，我这个腰椎有问题，我不敢运动。
1: 嗯，
0: 我膝关节不好。我告诉大家，你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啊，骨和骨之间没有压迫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消除了各关节，包括腿的酸胀沉等这些症状，是吧？这样的话呢，包括有些同志说我总是疲乏无力呀，是吧？浑身没劲儿，哎，那你就感觉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
1: 哦。
0: 第三，胃肠不好啊，便秘的人，
1: 嗯、
0: 这个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呢、啊，一个是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
1: 对。
0: 另外一个有极少数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原因。有可能是由神经影响的。
1: 嗯，
0: 我们讲过，你像有颈椎造成的颈型胃病，有颈椎造成压迫神经造成的胃肠蠕动问题，包括腰椎哈，腰椎造成的便秘，你这个你吃全谷物粥，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平衡运动呢，哎，人往那一躺哈，我们的肚子就开始逛荡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是刚喝一点水，你就能听到自己肚子胃里这个水咣啷咣啷响
1: 啊！
0: 哎，那整个肠子五脏六腑都在动啊。
1: 嗯，
0: 胃肠蠕动肯定会增强的，所以说你要是胃肠不好、便秘的人，你做平衡补氧运动就对了。还有就是静脉曲张的人，
1: 嗯
0: 啊，静脉曲张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第四。糖尿病人，
1: 嗯，
0: 因为糖尿病人是一个最典型的需要迈开腿的人，是不是？
1: 对，
0: 管住嘴，迈开腿嘛。糖尿病因为血粘度高，血液流通不好，微循环障碍，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啊。
1: 嗯，
0: 这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由于全身各部位的血液质量下降以后腐蚀的，血液里面营养又缺乏，糖又多。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动两平衡，特别是。补氧平衡运动啊，哎，能让你轻松的血液循环增强，
1: 嗯，
0: 啊，来预防并发症，或者是帮助你缓解和消除并发症。第五，就是刚才说到的哈，颈椎、腰椎、膝关节，就是各类骨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但特别指出呢，就是最好是配合氧行枕，是吧？这次为啥又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做的氧行枕呢？说到梧桐木啊，它是被誉为是三大圣树之一。梧桐，不有句话吗？说，哎，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哈。所以说，咱们家里备一块用梧桐树做的枕头。
1: 嗯。
0: 啊，这个枕头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咱们家里面一般的枕头啊，软绵绵的。啊，你看着有一定的高度，
1: 嗯，
0: 包括有一些什么海绵的、乳胶的，
1: 嗯，
0: 又是什么 B 字形的，这个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啊、
1: 嗯、
0: ，B 字形枕头嘛，它设计的倒挺好，但是它忽略一个问题呀、啊，就是一个人的头重十多斤呢，你躺上去以后，把枕头就压扁了，
1: 嗯，
0: 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提出一个好枕头应该具备三个度。
1: 嗯，
0: 第一个好枕头具备一定的硬度，对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上就压扁了。
1: 嗯。
0: 第二个， 要有一定的高度，大约是8公分左右，一个人的拳头这么高。
1: 嗯，
0: 那你家里面的枕头，海绵的或者是什么纯棉的、荞麦的，你震一会儿它就压扁了，就都不够8公分高了，是吧？
1: 对。
0: 哎，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这个弯度、曲度哈，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为啥叫枕头？是不是？
1: 嗯。
0: 脖子和头中间，也不是正好枕在这个脖子上啊。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仰形枕，大家拿到以后看说明书，大家就了解了哈。做平衡运动啊，对咱们整个大梁骨有一个梳理的作用。这个梳理的作用啊，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很轻易地让我们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直线。
1: 嗯。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哈。啊，这叫梳理。那么我们的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线的话，它不偏不倚，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所以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个和脊柱相关的问题我就不讲太多了哈。有些同志说是后脊背腰酸背疼啊，是吧？这些问题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问题来。哎，你就做平衡摇摆运动，
1: 哎，
0: 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一样。
1: 嗯。
0: 你想一想，你往那儿一躺，然后呢，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是不是你家的地板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呢？
1: 是的
0: 啊。
1: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哈，就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如倒着，是吧？
0: 哎，对。
1: 通过这个呢，其实也让我们大家对于运动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运动起来就是必须要让出汗呀，整个身体很累。其实你看，像这种平躺着，它就是消除了疲劳，缓解了我们骨骼的这种压力，内脏下垂，而且平衡血液，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呀，而且最最关键的问题呀，就刚才佳宁提到的，不需要你出力。
1: 嗯，
0: 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都很难坚持下来。
1: 是，
0: 你像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
1: 对，
0: 是吧？那个需要毅力的。
1: 对，
0: 各种运动都是一个道理，只要需要你付出、需要你出汗的，
1: 嗯，
0: 人们都有个惰性，哈哈。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很容易坚持下去。
1: 对，没错。
0: 每次做很舒服，在享受嘛。
1: 嗯。
0: 啊，那有人说了，躺下就很舒服了，为什么还要动呢？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么这个动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些农民朋友知道，就拿那个筛子筛粮食，或者是筛沙子吧哈。如果这个筛子孔比较大，那个小米粒子比较小，按道理说你这个米一倒进去，它刷的一下全都过筛子眼了，对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筛子眼虽然比那个米粒子大，但是这个米倒进去以后，你这筛子如果不动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在筛子上面存住、堆住了，是吧？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你筛子轻轻一动，哗啦一下子，那些米全都漏下去了。
1: 嗯，
0: 那就是这个道理哈。我们动的过程就是促进了微循环嘛，促进毛细血管这个血液的微循环，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好，我们继续讲不想平衡运动的适应症哈。讲完第五个、第六个。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
1: 嗯，
0: 或者是下垂，啊，包括子宫下垂、男同志的下垂、膀胱下坠，由此造成的这个尿频、尿急呀、啊，或者是憋不住尿啊，啊，而且呢，这个下垂下坠它还有个坏处的就是啥呢？下垂下坠吧，那脏器都堆在那口都挤在一起了，
1: 嗯，
0: 造成血瘀。是不是盆腔淤血，结果就会啥，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所以这些问题我曾经提过啊，你说它是用药物能解决的吗？
1: 嗯。
0: 为什么很多这些尿频尿急，是吧，妇科和这个问题常年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很多人吃药干脆就不起效啊。啊，因为它这是一个物理的力量，由地球引力造成下坠，你用药物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个物理的力量，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像血液循环加快，你说活血，我们有很多活血的药，包括我们做足疗按摩也能促进血液循环。
1: 嗯。
0: 但是那个力度和咱们做平衡摇摆，哪一个对血液的促动力更大呀？肯定是平衡摇摆，是不是？ 你全身一动起来，那么血液循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加快了。
1: 嗯，
0: 这个你做平衡运动器的时候，当机器停止动作那一刻，你就会感觉手脚血液刷刷的流动的，
1: 哦，
0: 那种感觉一对比很明显的。
1: 嗯，
0: 手脚轻飘飘的哈，
1: 循环起来了这血液哈。
0: 对，那机器停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有个对比嘛。
1: 嗯，
0: 好，我们看第七种情况。补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循环的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
1: 嗯，
0: 这个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哈，它对这个心脏的帮助是吧？
1: 对，
0: 对心脏的好处非常大啊。第八个方面呢，就是咱们一般的正常健康人，长期做补氧平衡运动呢，也很有好处。
1: 嗯，
0: 你像你血液循环好了，是吧？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都好了，你的气色肯定会好啊。
1: 嗯。
0: 有的同志甚至反映老年斑都会淡化
1: 哦，
0: 所以说想美容的同志哈，你可以吃动两平衡，在补氧平衡运动这块加强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想减轻体重的啊，因为你不动，你不需要出力，它促进你的运动，运动本身就会促进你这个瘦身嘛，是吧？
1: 嗯，
0: 哎，而且五脏六腑的运动，特别是胃肠的运动，会使人的这个肚子适当的减少。
1: 嗯。
0: 啊，这个有案例的哈，我记得有一位河北石家庄的老同志啊，他是在湖北的宜昌。我当时健康教育节目是在湖北的宜昌广播电台啊，他听到节目以后呢，就参与节目呢，订购了补氧平衡运动器。
1: 嗯，
0: 哎，用了几个月以后，他打电话，他说：“哎呦，我现在体重减轻，我减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体重减轻减肥了？”
1: 嗯。
0: 他说我肚子比以前小了，我说你怎么能知道肚子比以前小了呢？他说我以前低头啊，因为肚子挡着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儿。
1: 嗯，
0: 现在肚子缩小了，能看到自己的脚尖了。
1: 哦，
0: 而且体重经过上秤称确实减轻了。嗯，所以说你看，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可以说对我们人的全方位的帮助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它也适用于各个人群哈。用这样一种平躺式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说的吃的平衡，再加上运动的平衡，从而获得健康啊。
0: 哎，好，所以这样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
1: 嗯。
0: 吃动两平衡啊，首先用全谷物加杂豆熬制养元粥。再加上自己用鱼啊，鸡肉、牛肉啊熬制养元汤，或者是用骨头、肉皮熬制的养元胶。
1: 嗯，
0: 这养元三宝啊，一是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一个呢帮助我们净化血液。
1: 嗯，
0: 最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么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它不能在那不动啊，是吧？哎，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借助补氧平衡运动，就能够把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及时地送达全身各处。
1: 嗯，
0: 那这样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啊，目受血而能视，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你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
1: 嗯，
0: 发受血自然黑，就很多同志啊，吃动平衡三五个月以后。有的快的一两个月就发现自己的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
1: 嗯，
0: 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啊，足受血而能行，腿脚轻松了，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你看我们的医案当中有很多老同志，以前都不能走，现在绕广场走几圈的，是吧？以前只能走几十米，现在能爬山的。
1: 嗯，
0: 五脏六腑受血呢？就各司其职，
1: 嗯，
0: 这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你的身体肯定好啊。
1: 对，
0: 哎，包括男女的生殖系统，你像女性的卵巢受血滋养，那么卵巢的分泌就旺盛正常，所以好多女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
1: 嗯，
0: 甚至有的刚为什么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哎，至于说反映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得香睡得甜了，太多了这样的案例，是吧？
1: 是的，
0: 嗯，哎，包括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优质的血液 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全身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啊，你的肉都长得健康了，那你还有什么病痛吗？对吧？我们身体的细胞我不讲了，经过29个月以后，平均基本上就更新一次了。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能够连续坚持29个月，就有了咱们这些工具了。说实话，坚持也不是很难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迎来一个新的机会。如果说用脱胎换骨来说有些夸张，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
1: 是，
0: 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1: 嗯，
0: 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嗯，
0: 好吧。
1: 好，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
0: 哎。
3: 那个上学时候我说那个摇摆机了，这回说是养元锅。
0: 您是哪位同志？
3: 我姓侯。
0: 您是那个鲁北那位老同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啊、哦、啊、哦，想起来了。您上次说用松骨机，挺好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对，这原来我腿拖拖拉拉的，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
0: 啊。
3: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0: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3: 轻松了，轻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同僚里去办事去，我在同僚鞭子住呢。
0: 啊，
3: 坐三路车，那车来这个就30米以前就跑，往跟前跑。
0: 啊，
3: 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0: 您多大年龄了？我记得
3: 70啊，
0: 70岁高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3: 啊，对。
0: 你看看啊，
3: 就车看来快来到跟前了。还赶不上就得跑呗，能跑。所以现在身体挺好，确实挺好。
0: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
3: 哎，那不能跑，
0: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3: 跑不了，咱不是那都跑不了。
0: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3: 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0: 啊，就是怕
3: 脚底根不稳，
0: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3: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啊。今天我上通辽机一个半小时回来了，
0: 啊，
3: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穿空走，那都相当稳健了，一点事没有。
0: 啊，
3: 现在回复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0: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3: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0: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3: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0: 哦，那您今天说你说用养元锅什么情况？
3: 养元锅啊，我摇摆机用了99天了，养元锅用91天了。
0: 哎呦，你这记得还准嘞！
3: 现在记忆力相当好。
0: 啊，
3: 我第一批买的。
0: 啊，
3: 那个摇摆机就别说了，那就太好了。
0: 啊，
3: 就是养元锅啊，一开始啊，我八宝粥时候。就口感不太好，就是啥呢，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是胃口不好，就嚼到吃的嘴里打饼，现在不是了，越吃越好吃
0: 啊，
3: 就是口感越来越好了。
0: 啊，你一开始因为那时候你身体状况不好，
3: 哎，对，
0: 所以你就没有食欲，
3: 没有
0: 食欲你吃啥都不香。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吧，现在呢你那头骨肌摇摆了以后，你都出外溜弯去跑步玩去了，代谢能力强了。
3: 对 对, 对，
0: 所以你的食欲增加了，你吃什么东西就香了，
3: 越吃越香了，越吃越香。可香了
0: 啊，
3: 也有饿的，也有饥饿感了。
4: 哎，有饥饿感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3: 现在比以前吃的少了，就是你不说省饭，我听你，我就会说，你说省饭，
4: 嗯，
3: 确实省饭，确实省饭。
4: 你想熬粥，你用一碗米，你一个人吃一天都吃不了。
3: 哎，我
4: 你要是蒸米饭，一碗米一个人两顿就吃没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嗯，
3: 嗯，你这两件宝太好了。我跟你说，李老师啊，
4: 啊、
3: 嗯，你可知道我有项专利，将来能。发展到全国，我要连锁厂、连锁工厂啊，所以说咱俩将来能有互相往来的这个机会呢，我让工人都摇摆，工让工人都吃八宝粥。
4: 好，让你这工厂的工人都健康。
3: 我都讲给他们，我都讲给他们。
4: 您就是说这个养元粥好好吃是吧？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吧？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冬天那个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4: 冬天就是羊腿骨炖大萝卜。
3: 哦，
4: 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
3: 嗯嗯，
4: 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
3: 嗯嗯，
4: 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
3: 嗯嗯，
4: 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样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啊，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用养元锅给它熬上十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
3: 哦，
4: 咱们中医不讲吗？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
3: 是
4: 吧？羊肉本身是热性的，所以在冬天可以吃羊肉、狗肉、鹿肉。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儿。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冬天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3: 没有，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了。
4: 好，好，谢谢你。
3: 就说那个，我现在身体确实经摇摆以后确实太好了。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
4: 啊、哦，你看，我就讲过嘛，松骨摇摆，它是等于做毛细血管运动嘛。
3: 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
4: 了。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3: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
4: 啊、
3: 哦，就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4: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3: 确实，现在可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4: 好，
3: 我想说的，像告诉咱们老年人呢，就像我学习，应该摇摆，应该喝八宝粥，
4: 哎，
3: 应该用摇摆机。
4: 哎，自古以来就清粥小菜是养生的。
3: 我们中医人都劝我早上遛弯去，我说不遛弯，我摇摆15分钟，相当于走15里地。
4: 是，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3: 哎，好，谢谢，
4: 再见啊。
3: 哎，
5: 李老师啊。
4: 嗯，
5: 我买这个养元锅上送过节，
4: 嗯，
5: 正好2个月了，人家说我是个托儿，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4: 啊
5: 去掉了4个了。
4: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4个了？
5: 掉了4个大的了。
4: 哎呀，你用养元锅正好2个月是吧？
5: 9号2个月，还不到2个月。
4: 嗯，
5: 这是5天就是2个月了。
4: 您今年多大年龄？
5: 我这
4: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5: 啊。
4: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5: 右手。
4: 右手。
5: 哎，
4: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5: 光大的就是4个。
4: 啊。
5: 嗯，小点不用说，小点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4: 啊，就4个大的老年斑都掉了。
5: 啊，他掉的时候的李老师哈。
4: 啊。
5: 一点点也没有，就是那个点挑背那个点。
4: 啊，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一样，
5: 啊、
4: 是不是？
5: 对对对。
4: 然后老年斑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5: 一样，就是白，
4: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5: 白点儿，
4: 白一点，就像18岁大姑娘的皮肤。
5: 那大便还不好吗？
4: 啊，
5: 一早上9点一天就得6次，最少的6次、
4: 啊、
5: 7次，有时候5次，4次。我再说一天最多2次。
4: 啊，就是、
5: 大便还那么痛快，咱时候。我那个我这个尾巴你妈的火辣辣的
4: 啊，
5: 我这会儿也不火辣辣的了。
4: 以前火辣辣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5: 1年多了。
4: 就是治了1年也没治彻底。
5: 不是没彻底，是一点不见效。
6: 哎呀，现在你看明白了，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养。
5: 对对对，
6: 啊，
5: 嗯，
6: 养生粥、养生汤你都坚持喝，
5: 不是
6: 你别人不想。

0: 相信你自己的家人应该看见了你。
1: 哎呀，俺
0: 啊，
1: 俺二说我是个托
0: 啊，
1: 我叫俺二看，我说那你看这个拔掉剥皮的吧，他看了看，没多少，我说有的做两三天那个那一个拔都没有了，我说那你看看我不是个托吗？你看看这个托，他就成天念他不相信你。
0: 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他说你老太太。花好几百块钱，
1: 啊、你简直
0: 说
1: 按
0: 着花好几百块钱买这个破锅上当了，是不是？
1: 啊
0: 啊，这回他相信了。我想呢，下一步你说你也该买了这个养元锅，是不是？
1: 啊，我也是买养元锅。我说然后在外头吃饭。
0: 看到你手上老年斑掉了，他现在不
1: 知。哎，然后不哆嗦了。
0: 不说话了。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他是英雄，但是他现在也辩不过你了。
1: 我辩不过了。
0: 也好哈，他47、57，在您的眼里他还是孩子，是不是？
1: 啊，就是
0: 了。哎，你就给他熬粥和汤，你就给他熬，让他喝。
1: 明天晚上好喝。
0: 哎，这一锅够你喝两三口人喝一天的，是不是？
1: 那三个人。
0: 啊，三口人啊。
1: 嗯
0: 啊，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哈。
1: 啊。
0: 你为什么买松体平衡机呢？
1: 我你不是讲座吗？
0: 啊。
1: 我一起听了还长时间了，俺这个路上在这里说，我算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人他们都买得起托啊，你听他讲，人家说你买得起托上去讲
0: 啊，
1: 说那都是些托啊，你别再上他那个当、
0: 啊、
1: 你不我不犹豫的话，我今年三天我就买了。
0: 哎呦，
1: 我头天早上我就开始听你这个讲座。
0: 去年你年底你就听广播
1: 啊，
0: 他们就、
1: 啊、对对对，
0: 他们就劝着你不让你买是吧？
1: 啊，都不让我买的，俺那个链接都不让我买，说你买得起托啊上去讲。
0: 现在啊，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别人可能有托，但是李正义老师这没托哈。
1: 啊，就是我这个班他都看着了，这事儿都看着这个班了，他听见了咋回儿？
0: 哎，其实呢，老年斑减退的例子您不是第一个，以前我遇到好多，湖北宜昌、吉林省的吉林市，还有咱们青岛城阳的老同志，我记得他也是老年斑减轻了啊。
1: 是哈。
0: 哎，您这是。刚两个月时间更苦哈，
1: 对对对，
0: 要他怎么美容？
1: 对，
0: 说美容用的，
1: 哎，
0: 是不是？
1: 我这个脸是重新都说好看，还年轻，
0: 啊，
1: 你这看不出那么个年纪来，
0: 就是气色好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好，那个脸是好看。
0: 哎，我们讲叫精气神足了。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就是那么个神儿。
0: 你看，这钱花挣了，花对了哈。
1: 哎，花对了，咱两个字一点不远嘛。
0: 哎，好。
1: 这刘老师不喊完那个神儿，这个走。我就买了七八样子豆，都是都上上一千个。
0: 哎，也可以，杂豆子嘛，几种豆子放在一块儿，有个三种五种的就可以了，八种也行，也不算多啊。
1: 啊啊！
0: 但是呢，你现在按照我们的要求哈，养生汤粥。
1: 那给你放心，李老师。
0: 运动，我
1: 一定听你的话。
0: 百岁应该不是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
0: 啊。
1: 哎呀，谢谢你，李老师。
0: 不用客气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用您这个松骨摇摆机吧，就是上次您讲课申请的时候我听了一下的，
0: 啊，
1: 那之后我就没去买，我就在我那个师兄的地方他有一台
0: 啊。
1: 通过我说这就现在我最大体会是啥，就是说我听了将近一个月，
0: 啊，
1: 听了很多
0: 啊
1: 大伙儿的汇报情况，我也听了一下，
0: 啊，
1: 我主要感受是啥，你就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0: 哎，
1: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因为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
0: 啊，
1: 就是常年四季得离不开线裤，就三伏天也得穿线裤
0: 啊。
1: 今年夏天我线裤而且不用穿了，今年夏天头一次呢赶那个能脱线裤了，这是一大腿部的体会，
0: 啊，
1: 第二个体会就是我的肌脚痛，
0: 啊，
1: 肌脚痛10年吧，也就是02年得的。
0: 哦，
1: 一直在这10年一直在困扰着我。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1: 中药西啊，61周岁，62毛岁。
0: 61周岁啊，
1: 哎，困扰了10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0: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1: 哎呀，吃了
0: 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1: 心绞痛那个东西
0: 啊，
1: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要吃好饭饭，反反复复有抗药性，好像是
0: 啊。
1: 那我做这个松骨摇摆吧，
0: 啊，
1: 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的，不疼了，
0: 啊，
1: 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0: 到现在的心绞痛就基本上，
1: 你基本消失了，
0: 不犯病了，
1: 基本消失。哎，
0: 你看看，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1: 用药不用了，不用
0: 药也不吃了。
1: 用什么？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那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嗯，我最大收获是这两点，再一点就是我的右手啊，右手右胳膊就是从两三年之内这两年吧，打
2: 白天不的，就是晚上一睡觉他就空肿，现在空的是肿胀的，
0: 啊，
2: 攥拳头攥不上，
0: 啊，
2: 通过这次这个松骨摇摆吧，现在就是我就实在活动攥上拳头，而且消肿不肿了，
0: 哎呦。
2: 哎，从这三大的体这个松骨摇摆体会，我深刻体会到，我真的不讲了。您会说不会听，会听不如亲自体验。就是我体验到这三点，我跟老师汇报的一些情况。那个鸳鸯锅呢，我是买了两个，第一次买一个，后来我又买了两个。通过熬这个汤啊，我因为你问是熬汤的时候，我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
0: 啊，
2: 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儿汤
0: 啊，
2: 喝这个。那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
0: 哎，
2: 啊，就是用它做就用做粥了，做五谷粥了，喝这个杂粮粥了，就喝这个粥，
0: 哎，
2: 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那个米啊，做成饭配香，
0: 啊，
2: 这个锅做出这个粥啊，特香，使，
0: 啊，
2: 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那碗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通过这两点，一个眼窝和这个松骨摇摆，我最大体会是这两点。完了，下一次我准备继续订两排骨，送给朋友、战友，让他们体验体验这个好处。
0: 哎，你送这个比送烟酒可强百倍喽。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品味，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您说的对。所以我现在准备再继续订两排，就是送给我这些朋友、战友哈，这两排呗。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0: 好，哎，谢谢您，祝贺您取得这样，
2: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嘞，哎，
3: 好，听完了我们杨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传递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哈，其实拥有健康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哈。
4: 是的，
3: 我们做到吃动两平衡，毕竟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石嘛，对吧？
4: 嗯，
3: 啊，我们树立这方面的健康理念，我们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所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哈，我们平躺着就可以呢来进行这样的运动，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4: 好，我们明天见。
5: 十点啦，工作间隙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吧。
6: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7: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 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心地善良的花字头韩龙，任老夫人徐氏回干娘，又领到酒楼上用饭，老夫人很感激。他们刚吃两口，就听街上差人在喊：“这衙役啊，是济南府的。”哎，两旁买卖铺户以及行人听真，今天有奉旨钦差王大人要进济南府，尔等不许拦住道路，不许在街上做买卖，如果哪个冲撞了大人的码头，要儿的性命，闪开哟！啪啪啪啪，先就得开道啊。那知府啊，早就告诉差人了，你们可小心伺候着，要是发生意外，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下边嗡嗡一乱，韩龙看了看，哎，堂官，怎么回事？下边干什么？什么大人呢？哦，京城来的海外天子，这个人听说是个年轻的，叫王守仁。哦，王守仁，他来，他咱们吃饭，吃饭，吃饭，去去去。说到这儿，徐老夫人眼泪刷就下来。把韩龙吓一跳，妈，你怎么了？我哪些不对了？韩龙啊，娘心里难过，不是你不孝，而是刚才听堂官说，奉旨钦差大人的名讳竟和你兄弟同姓同名，所以啊，我难过。妈，我兄弟也叫王守仁，他在哪儿？那你干嘛出来要饭呢？难道你儿子不孝不养活你老不成？那就该到衙门送他无逆。唉，别胡说了，我儿子不在人世，被害身亡啊。韩龙啊，你心眼好，办事实在，可就是太草率了。草率？什么叫草率呀？哎呦，孩子，就拿我这老婆子来说吧，你一不问我家乡住处，二不问名姓，见面就认干娘。我要是朝廷罪犯，你认了干娘不得跟着杀头吗？要是坏人，你还不得受牵连吗？哎，哪能呢？你老婆怎么看怎么不像坏人，再说岁数也大了，怪可怜的。哎，谁能老年轻啊，都老的时候，你不知道这城里的老花子我都照顾啊。孩子，正因为你心眼好，人又实在， 我才认你当儿子。你呀，做眼珠找证，你知道我是谁吗？
6: 你谁呀？
5: 京都黄沙府定国公徐彦昭，你知道不？
6: 定国公
5: 徐老千岁呀、啊？
6: 哎，知道啊。
5: 徐老千岁手里有黑虎头锤，上殿管昏君，下管奸臣，是位忠心耿耿的保国忠良。那谁不知道？他老祖宗是徐达呀，领兵大帅，帮着这个明朝皇帝打江山。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6: 那是听那边说书的说的。
5: 我说的对吧？
6: 对，
5: 定国公是老身的哥哥，我是他的胞妹。
6: 哎，那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5: 我的丈夫是已故的兵部尚书王景华，老身受荒封是一品诰命夫人，可是我的丈夫要退归林下，我就跟他走了。他故去之后，我就沦落在京外。
6: 哎呀，我的妈呀，我能有这么大造化？
5: 妈，你是不是吃饱了跟我说瞎话？
6: 逗我孩子乐呢？这冒认官亲罪可不轻啊。
5: 大胆的韩龙，难道老身说谎不成？
6: 我信。
5: 哎呀，可你眼下怎么办呢？要了饭了，咱就别说那个了。得了，把那事儿啊你就忘了，我就养活您。
6: 不，
5: 孩子，我不能老要饭呢，我还得替我儿子报仇呢。
6: 妈，谁惹你了？怎么回事？
5: 哎，这可一言难尽，我跟你说你可不许跟别人说。徐老夫人就把他儿子王守仁投亲，音信皆无，自己离家找儿子到济南，李廷柱如何下毒手要害自己，以及长街讨要的事儿说了一遍。
6: 孩子，这事儿信不信全在你了，不过咱如今已是母子，为娘的话你可听？
5: 那怎么不听呢？叫我干啥干啥呗。钦差队伍快来了，你可敢拦街告状？
6: 哎呀，我告谁呀？替为娘告状，去告李廷柱。
5: 哎呀，我的妈呀，那可不行，李廷柱是济南府的大户，谁不向着他呀？而且据我知道，东舍棉下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乐善好施，咱要告他那能打赢吗？再者说了，有那么句话，穷死不借债，屈死不打官司，穷人不能和富人斗不过呀。
6: 娘，算了吧，不要怕，有你舅舅做主，哪个敢把你怎样？
5: 哎呀，咱还是别告了，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咱不行。
6: 老夫人说，孩子，别人打官司需要拿钱，咱娘俩打官司他得给钱。
5: 再说娘不能跟你要饭吃啊，
6: 不听娘话就是不孝。
5: 哎，听韩龙心的话，我怎么找个上眼皮呢？这老太太说话也不知真是假，混口饭吃得了还得告状，那我怎么告啊？
6: 你想怎么告？
5: 那我就说冤枉，我替我妈喊冤来了。
6: 不行，咱们跟别人不一样。
5: 那得怎么告？
6: 你呀，站在街前腰杆挺直了，高声喊，队伍前的差官头领听着，今有二爷鸣冤告状，请巡案大人给草民做主，我冤枉冤枉，冤沉海底，实在冤枉。
5: 哎呀，我的妈耶，哪有这么告状呢？这不是把孩子往死里送吗？
6: 嗯，不去。
5: 嗯，一切由老身做主，你怕什么？就是出了天大的乱子，有你娘舅老千岁呢。
6: 那好，告。
5: 告什么呢？你就告李廷柱害死你兄弟王守仁，听着没有？
6: 哎呀，
5: 那你儿子无故的干嘛要离家呀？
6: 是啊，父母在堂而不远游，游必有方，哪知守仁我放他走了，哎，就没回来呀。
5: 这些话老夫人自己说的，哪知道韩龙都记个乱七八糟啊。就这样，韩龙这才冒着风险长街告状。那郭云也不知道这韩龙是徐夫人派来的，谁能想到呢？ 所以一顿鞭子把韩龙抽糊涂了。韩龙更胡说八道了，这边一绑韩龙，老夫人徐氏一看不好，这才亲自到街前来救韩龙，然后把自己的身世一说，惊动了坏馆子郭云和李环，俩人一听啊，脑袋嗡的一声，哎呀，眼前这老太太是不是王大人的母亲呢？那郭云多聪明啊，机灵鬼透亮杯，小心豆子不吃亏，扒开眼睛毛都能嘟嘟当哨吹。刚才绷着脸怪吓人的，这回呀，呵，五官都弄到一起了。他赶紧施礼，哎呦，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家住浙江余姚县？老爷官贵，数个字儿说叫王景华，当初在京城做过户部的尚书啊。不错，正是老身徐氏。郭云一听，哎呦，可坏了，把鞭子扔了多远，扑通就跪下。哎呀，原来是老夫人驾到，适才小人说话不周，礼貌不到，对你老人家及二爷多有冒犯，罪该万死，望老人家多多海涵。李环也跪下了。老夫人一看，哎，罢了，不知者不怪，二位差官，不知这位新来的巡案大人他是谁呀？回老夫人，正是您的儿子王守仁呐。哦，哎呀，这是苍天有眼呐，我儿子没死，没死，您等着，我们给送信儿去。就这几句话可把韩龙乐的噌一蹦多高啊。哎呦，我兄弟是钦差，我可抖起来喽。老夫人回头瞪他一眼，龙儿不可失礼。哎嘿嘿，没有。他转身跟国云说，二位，你是哪的人呐？老人家，您能知道我的父亲护国王叫郭飞，我叫郭云郭启龙，我叫李环李振州，我爹是潼关大帅李天芳，我叫李环李振州。老夫人一笑，原来二位也是将门虎子，世代簪缨的后裔呀，失敬了，有劳你们。去给大人送信，就说老身和他哥哥在此，叫他速速迎接我们母子。哎，好了。郭云说我送信，李怀说我在这保护老夫人和二爷。郭云转身走了，李环伸手把韩龙的绑绳给松了。哎，刚才我们哥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您了，您可别见怪。
7: 没事没事，你这人还不错，等会儿姓郭的回来，我再找他算账。
5: 这阵郭云已经来到了王守仁的轿前，大人有急事回禀。王守仁这才靴子底一点轿底板，大叫陈平，何事？为什么队伍不往前进？哦，大人，适才街头有人喊冤，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现在老夫人和大人的兄长在前边等您去接呢。哦，王守仁闻听是又惊又喜，喜的是我一进济南，我娘就来了；惊的是，哎呀，我娘怎么跑这告状来了？还有那个哥哥是谁呢？我到前面看看去。他不知是真是假呀，队伍停下来，他撩袍蹲带急忙来到队前，闪目一看，哎呀，真是自己的母亲。见他母亲可不像当初了，蓬头垢面，面容憔悴，衣服破烂，沦为乞丐了，心里非常难过，急忙跪倒磕头，母亲在上，受孩儿不安一拜，是孩儿不孝，叫娘沦落到这般光景。娘，老夫人徐氏啊，

昌平。你想啊，钦差大人下跪，别人敢站着吗？当兵的、当差的、开道的，包括后边济南府的县衙、知府衙，所有人话全跪了。那胡奎、康平傻呀，他不懂，一看怎么都跪下呢，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看，还高兴呢。韩龙呢，站在老夫人身后，叉着腰，觉得有理了。哼，我是二爷，我跟着我妈来的，所以他脖子一更，手一插，腰板八个倍儿直。那交房老英雄扭头一看，他俩徒弟胡奎、康平在那站着，吓坏了。俩人本来个子就大，朝廷的罪犯，别人都跪你站着，叫人看见了得，一拽他俩，快跪下，跪下，俩仆从也跪下了。这回好，就剩韩龙一个了。我这干妈算认着喽。怎么？他狠狠地瞪郭云郭二爷，心想：好小子，完事儿咱再算账，我干妈会替我出气，我兄弟也饶不了你，你打我多少鞭子我就赠你多少鞭子，咱们没完。郭云呢也知道韩龙生气，他把脸故意的扭到一旁不看他。可就在这么功夫出事儿。前文我说过，李廷柱手下的四个打手，绿林的飞贼，薛家四雄就在不远的地方看热闹。王守仁接前母子相认，韩龙告状，他们都看清楚了，不由得替李廷柱害怕呀。李老爷他害王守仁和他妈，现在俩人都活了，王守仁还当个大官，现在母子相认，很快就派兵来捉拿李廷柱犯灭门之罪。怎么办？我们来干嘛来了？来个先下手为强。只见老大广州威瞧了瞧，一看呢，队伍整个都跪在地上，一个个低着头，趁人不备，我一镖打死王守仁。王守仁一死，一天云彩满散。想到这儿，他往人群前边挤，干嘛？拉近距离，找角度，找方向，看好了，一伸手在百宝囊内抽出一只亮银镖，两个手指一抓镖穗子，他一看王守仁呢，一转身，正好离他最近。老大薛长一甩手，唰，亮银镖就出去。他这边一打镖啊，惊动老二薛命，行了，我也来一个吧，唰，露一只，两只镖，一个奔王守仁的梗嗓肩头，另一个奔前胸，哪只打上都性命休矣。说是迟，那是快，眼看着镖唰就飞出去了，周围人看见了也晚了，哎呀的一声，呼噜站起好几个，想要去拦，拦不了了。哎，多亏呀、郭云。这郭云呢，看韩龙直瞪他，知道冲他运气呢，故意不理他，一扭脸儿，你说怎么那么巧？只见从人群当中飞过一只镖来，直奔王守仁。郭云哎呀一声，急忙蹭一纵身，越过了镖尖，砰，把镖穗子抓住了，姚刺客。随后他窜入人群去找刺客。薛长啊，滋溜就钻到人群里了。就在这么功夫，第二只镖到了。那李环一看，急忙用刀背的蹭啷啷一磕这只镖，金镖落地呀、薛命抖身就上房了。李环蹭就追过去了，你说这一下大家可乱了，有刺客抓刺客哟。王守仁吓得瞠目结舌，都傻了。济南知府刘大人吓得都哆嗦了，哎呀，钦差到我这地面碰见刺客，说明治安不好，这怪罪下来还了得，赶紧叫衙役追抓刺客。随后派人安慰钦差大人前去问候。王守仁也傻了，徐老夫人更着急，要不是我在街前喊冤认死，哪能惹这么大事儿？倘若孩子有三长两短，误了国家大事啊。守仁呐、有话到下处再说吧，都怪为娘。哎，来呢，快给老夫人准备轿。那边准备轿，这边萧方等人就围上了王守仁。

0: 强警戒，怕再出事儿。这么功夫，老夫人说：“守人呐，见过韩龙，你的兄长，虽然他是个下等人，可心地善良，惜老怜贫，见为娘严洁且讨无人照顾，便认我为干娘，想奉养我到终身。哎，他免于我在街前受辱，从今以后你要视为亲哥哥，不许小看他。儿尊母命，兄长小弟有礼了，巴拉巴拉，兄弟，那你多照顾哥哥。其实啊，娘有人照顾，你管不管我都没什么，我可以还到济南府挨家吃。不过你手下人不许用鞭子抽人。哦，谁冲撞了兄长？哼，还打我了呢，是谁？他看了半天没看着。兄弟，你等着，我找人把他抓住送到你这，你呀也抽他一顿。可以。就这事儿，大队启程了。有知府刘大人来到王守仁的轿前说：“钦差大人，您看您是到府衙挨歇，还是另打公馆呢？”你是？我叫刘通啊。哦，刘大人，我不是早叫人通知了吗？不到府衙太麻烦了，另找住处。那好，我已经在平顺殿给您扎下公馆，一切都准备齐备了。好吧，那我就到平顺殿。书要简断，很快到了平顺殿，队伍一停，王守仁下了八抬大轿往这看了看。哎呀，这个地方占的面积挺大，这个殿房啊多没有，有个七八十间房子，中间一个大客厅，就作为升堂办案的地方。王守仁到里边换好便衣微服，不敢休息啊。见母亲洗漱已毕，将母亲叫到近前问：“你老人家怎么上这儿？”老夫人就把自己如何到老李家被害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儿啊，现在王府还不知道在不在呢，你应该快抓李廷柱。娘啊，你知道李廷柱为什么害你害我呢？儿也是两世为人呢，这是因为儿子知道他勾结反王李陈豪，他们现在狼狈为奸，要反朝廷，杀我们是为了灭口。孩子，要抓可早点抓，免得他逃跑啊。儿知道了。就这么功夫，郭云长吉进来。郭云上前施礼：“启禀大人，我们已经把行刺的刺客抓住了。”“哦，怎么这么快？怎么抓的？”“哦，他是这么回事，那个刺客飞镖打您，纵身逃跑，随后我就追，长吉大哥也跟上了，还有府衙的十名差人断绝他的后路。那刺客无缘孤掌难鸣，被我们打伤腿打折了，所以把他抓住。刚才在下边我们审问他不说，呵呵，没别的。我们大小叫他受点罪，这个家伙挺刑不过已经招了。他是受了李廷柱主使到这刺杀大人。他们一共哥四个，他是老大，外号叫白面狼，他叫薛长，这有口供在此。还有刚才他说李廷柱和登云山铜头铁罗汉李龙以及宁王他们歃血为盟，要反朝廷，您赶快抓人。好，王守仁点头，立刻点兵派将去抓李廷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

0: 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7: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巡按王守仁进了济南，早就惊动了老贼李廷柱，他派薛氏四雄前去观察行刺。那薛命、薛长还真就在大街上下手了，可没想到薛长被擒，吓坏他的兄弟黑头鹰薛命，也是因为薛长掩护弟弟被抓，薛命才能够跑出来。他赶紧的奔李廷柱家，这阵啊，他的三弟四弟已经回来了，来到大厅一看，这屋里高朋满座呀，全是他们的占山占岛落湖的朋友，所谓的武林高手。黑头鹰薛命上前施礼：“李老爷，大事不好！”“哦，薛命啊，怎么回事？”“刚才你命我们弟兄四人到街上去看这钦差，我们全弄清楚了，那个钦差娃娃官就是你说的那个王守仁，还有昨天抓住那个老太太，她在大街上喊冤，和王守仁母子相认了。”李廷柱听罢机灵打个寒战，他吓坏了，完了，这王守仁知道我投靠宁王千岁，他又当了官儿，到这巡查，我哥哥说叫我小心呐。那么你哥哥呢？我哥哥已经被人抓住了，行刺没成功。哦，众位英雄好汉，此事该当怎么办？在旁边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谁呀？正是西五寸乾坤阴阳道吕天长。李大人，稍安勿躁。唉，王守仁手下能有什么样的好汉？你看我们这帮人，哪个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在今天晚上，我们半夜入衙行刺，要了娃娃官的性命，救出薛长。这个嘛，李廷柱沉吟半晌，没言语。就这阵儿，有人报：“启禀大人，在后花园角门这来了十几位英雄，头一位就是登云山铜头罗汉法坤的大徒弟，人送外号血炼金刚飞杖僧晴空大和尚。”哟，李廷柱想，别看晴空是法坤的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可给法坤当家呀。好，有请。说着他领人将街相迎，时辰不大，在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哼， 男的女的来了十好几位，走在最前边这个是个胖大和尚，体重啊能有280多磅，又高又胖，三道虫下壳，手里拿着禅杖，哗楞哗楞。李大人，一向可好？筛家有礼了。哎呀，清空和尚，你好你好，我迎接来迟。
7: 不用客气，请。
6: 说着来里边，本宾主落座以后，由清空给李廷柱介绍。这位你认识吧？这是我们后寨的总辖寨主，人送外号黑杀手，叫八飞龙啊。这是他的女儿，嘿嘿，这个姑娘可了不得，可是个人才。这位你认识吗？谁呀？前山总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偏寨寨主张富。李友啪啪啪啪一介绍，李廷柱一愣，哎呀，大和尚，你们到这干什么来了？接你来了。告诉你吧，前几天呢，明王千岁到我们山上，跟我们说，叫你赶快到登云山避避风声。听说朝中来这个钦差非常厉害，他就是为了我们来的，怕你有危险，今天我们特意接你上山。哎呀，大和尚啊，你看我这万贯家私就这么走吗？
8: 哎，李大人，留得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财产呐、啊，那是人挣的。只要你躲过这一劫，将来宁王千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您就是开国的功臣。害怕没有财产、房产、地土吗？要啥有啥，你快走吧。嗯，也对。卢永杰说：“李大人呐、啊，风声太紧了。我们法坤长老也说了，叫你事不宜迟，马上出发。如果晚了，非常危险，那个王守仁就是冲你来的。”好，既然如此，来呀、啊，后边呢，赶紧准备大小车辆，该走的快走。这边吩咐下去，然后李廷柱跟卢永杰和秦空商量，你们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么走我不认头啊。你说我们在座这么多的英雄豪杰，难道说就怕王守仁吗？吕天长说，我们不怕，我们走也不能这么走。依我看，咱们今天就把王守仁杀了。你们大家有胆子没胆子？嗨，只要一声令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嗯，这就好。李廷柱说，我不认可这么走，我应该把王守仁的脑袋拿下来，我拎着走。吕天长说，不行，你要现在把王守仁脑袋真就拿下来了，这可就惹了大祸了。钦差刚到这，把人头丢了，皇上能完吗？还得派人来呀、啊、而且整个山东所有的大小官员可都有责任呢、啊、到那阵儿非血洗山东不可，这里头有好多是我们的朋友，再说岂不是连累了你吗？不让他死也别让他活，我有一计，我准能将王守仁置于死地，不知大家听不听我的。秦空说，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咱们兵分两路，如果按我的计划行事，保证能够要了王守仁的小命。你们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办，怎么样？那位说，到底怎么办？别着急，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李廷柱点头，卢永杰也同意。嗯，高，这招真行。再看下边准备酒宴，连吃带喝。天色将晚，就在这阵儿，就看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进来了。哎，大人，有人送信来了。谁呀？就是咱们的眼线呢、啊，平顺客栈老掌柜的乔班木岛派人送信，御林军来了200多人来抓你了，您赶快想办法。嗯，来得好，这才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众位英雄赶快准备。是，这边有了准备，可惜呀、啊，常吉、常鹏英等人不知道，今天呢、啊，常吉、常鹏英还有郭云、李环带200多人交方都后镇来抓李廷柱，怎么这儿才来呢？也怕白天呢、啊、骚扰百姓，另外白天呢、啊、容易伤着人，这边抓人要是打起来，伤了人命多有不便。在公馆里呢，留下这么几个人：慕容豪、慕容真、焦大鹏和康廷、胡奎，他们保护大人，愚者全来了。很快来到了老李家，呼啦，御林军就把宅院包围了。紧跟着几位英雄各带兵器来到门前，抬头一看，啊，就是一愣，天已经黑了。门前挂着气色风的大纱灯，晃来晃去，门前一个人没有，大门紧闭。嗯，难道我们准备了？长吉看了看郭云，二弟呀、啊，哎，你看，他把门关上，难道这里没人了吗？嗨，没事，敲门来。军兵过去，当当当，开门，当当，开门，怎么敲？没动静。里边上了3道门栓。嗯，郭云也害怕呀。郭云说，等等，我看看。绕到墙角，这一走身，噌就上墙，单胳膊肘搭住墙头，长身躯望了一看，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大厅黑不隆冬，静悄悄的。
练武人耳朵尖呐，他仔细听听没动静，既然没人进去，是不是都在后院呢？占地面积太大了，五层院子。就这样，郭云翻身跳到院内，冲着外边说：“进来几个！”稀里糊涂又来几个，把门栓都给摘下来了。随后吱扭扭扭，咣，大门开了。然后众人躲在门口等了一下，还没动静，哥几个人看门，其他的给我进去。呼隆的一声，老英雄焦芳带着几个年轻人就来到了院内。到大厅一看没人，往后转，穿过月亮门，来到了第二层院子。他们刚到二层院子，突然院里头唰灯光明亮，大厅里呵亮如白昼，哗门开了。头一个就是李廷柱打里边走出来，左边是血炼金刚飞藏僧清空大和尚，右边是秀吞千吞阴阳道长吕天长，这两个是护驾的。后边站一排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凝眉瞪目，晃不横装横，不愣装愣，不冲装冲，能有二三十人呢。干嘛呀？给姓李的壮胆儿啊。这边一列队，这边人也赶紧花退了几步。李廷柱说：“哎，对面来的是什么人？”郭云、郭启龙跨前一步：“嘿嘿，我们是钦差大人府来的。”“嗯，你是谁？”“在下郭云、郭启龙，奉了钦差大人之命来抓李廷柱。你是谁？”“老夫便是李廷柱。”“那好，姓李的，你犯法了，走绑吧。”“娃娃，老夫乃是国家命官，虽然退归篱下，犯法的不做，犯病不吃，尔等为何抓我？”“哈哈，姓李的，别装蒜了，你犯案子，你草菅人命，曾经杀过你的姑爷王守仁。”“什么？王守仁？那是我的姑爷，我怎么能杀？”“哎呀，你还不承认呢？我们大人亲自出证，你用蒙台调把他蒙过去，派牛头妖马面怪把他装在口袋里送到郊外，有杀人灭口，我大人呢、嘿嘿，得救了。还有老夫人到尼府投亲，你也把他用蒙台药蒙过去，送在完华楼要杀，被一位女侠救走，你草菅人命，该当何罪？”“李廷柱心的话，嘿，这俩都跑了。“绝无此事啊，谁不知道老夫是善人。”“嗯，王守仁的事儿，那是牛头妖马面怪他们的罪，你有何为证？”“他们俩死了。”“是啊，死人口里无罪证，你把罪安在老夫身上，这是岂有此理。王守仁是我的姑爷，我要害他，我女儿怎么办呢？世上没有这事儿。”“哼哼，好狡辩。我问你，那老夫人到你家投亲又是怎么回事？”“哼哼，我把她迎入府内，热情招待，有何不可？”“你要害他？”“绝无此事。再说即使有，是我们家里事儿，我们是儿女亲近，关你何妨？呆着，你投降反王又怎么讲？”“反王是谁呀？”“宁王朱宸侯。”“哎，朱王爷是当今天子的皇叔，我跟老皇叔相好，难道还有罪吗？”“呀哈，你敢狡辩！现有我们抓住一个刺客叫薛长，已经把你供出来了。”“嗯。”李廷柱听这话眼珠都红了，心想：“薛长啊，你怕死把我招出来了？好，你等着。”“这胡说，我不认识什么薛长。”“哎，你不承认，要不然你就把薛长抓来，我到这儿和他对口供。再说娃娃，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现在在军中我是副千夫长，
在大

0: 人身旁，我是锦衣护卫，大人叫我来抓人。老东西，你赶快扶绑万事皆休，要不然今天我抄你家。刚说到这儿，清空大和尚手擎禅杖，噌就来到了郭云近前。弥陀佛，小矬子，你竟敢在这撒野，贫僧要你的性命！哗啷啷啷，呜，禅杖下来，郭云噌往旁一闪，呀哈，还想伸手啊？你当我怕你呢？等等，你是谁？清空一报名，惊动了老英雄焦芳啊！焦芳一听啊，这个和尚我早听说过。你别看铜头罗汉法坤有本事，可是他的徒弟不次于他。为什么？人是带艺偷师，早就有本事了。现在登云山由他来掌握，一切都经过清空，叫我徒弟闪开，我过去。就这样，焦芳来到了铁镜，一伸手，苍狼把红毛宝刀抽出来了。清空啊，你是出家人，为何要趟这浑水？你什么人？要问我？焦芳，焦德远。啊，我知道了，铁掌震乾坤，不错。焦芳啊，你偌大年纪，难道说还图名图利吗？你保的什么娃娃官王守仁？哎，你到这干什么？我说清空啊，我呀不图名不图利，我为我的徒弟，谁让我徒弟保了王大人了？可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伸手啊，你师父怎么样？铜头铁罗汉可没经过一掌，这一掌我留情了，我只用了六分劲，我把他震倒了，我要用十分劲就得把他的头脑袋拍碎，你能经了我一掌吗？哎呀，你欺人太甚！看禅杖，呜！老英雄急忙摆红毛宝刀结架相迎。这个清空啊，禅杖很沉重，这就一力降十会。如果刀和禅杖碰上，刀飞飞了不可。那位说红毛宝刀不是宝刃吗？削铜铁如泥。分销什么？那禅杖压卵粗细，削不动。俩人来来往往打在一块儿，秀吞乾坤阴阳道，吕天长一想，这一对一打什么时候能完呢？我们那边还得行刺呢，我上去吧。蹭他过去了，长吉、长鹏英和吕天长站在一块儿，紧跟着李豹、周烈、顾雷、孙彪全上来，后边几员小将也混战一起，郭云、李环叮当叮当，这院里可就打乱了。此时院内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老李家的大贼小贼一齐上，这边官军也过来了，互有伤亡，这边乱着，惊动了黑杀手八分荣，走，咱们呢奔衙门行刺去。就这样，他带了登云山的几员寨主，蹭蹭蹭村方越级滚起爬坡，很快就来到了王守仁的公馆。远远望去，里边灯光明亮，寻更夏夜的转来转去。这几个寨主很快就做了分工，玉民太岁卢永杰负责放哨，让张布、李友下去打硫磺焰硝球，把官军引到一旁。薛命薛百去救人，芭蕉梅呢去杀王守仁。可惜衙门的人不知道，胡奎、康廷等人在院里没睡，大人在屋里看书，他们在院里头转悠。事先呢焦芳就说了，保护大人不许睡觉，我们不回来，你们呢就不许进屋。知道了。行啊。慕容豪、慕容真也在左右转悠。就这么功夫，突然院里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出现三个硫磺焰硝球，这是绿林人干的。胡奎不懂啊，胡奎一看，小火球好玩，噔噔噔噔，他追火球去了。他刚追过去，那边啪啪啪又打三个，这还有呢，怎么那么跑？康廷在后面跟着。就这样，厨房草垛、柴胡垛，呼呼呼呼就起火喽，了不得喽，起火喽！这起火惊动慕容真、慕容豪，就知道不好。哎呀， 不好，有贼人。说有贼人，亮兵器往周围一看，蹭蹭蹭从房上跳下来好几十人，一个个全是穿青挂皂、青纱罩面，是搂头就剁呀！快看住，把监牢看住，临时的监狱在西北角呢。慕容真想过去，可惜呀，被几个贼人围在当中。这院里火光，贼人杀声阵阵呐、啊，惊动了王守仁。王守仁听见外边动静，撂下书本：“徐安呐、啊，徐安，哎，外边怎么了？我叫你倒水，这水呢？来了来了。”徐安呐、啊，刚到厨房把水续上，端着盘子要往屋进，就这么功夫，突然身后有人拍他一掌：“啪！”哎，谁开玩笑？差点把壶给摔了。赔扭头，怒，身后站个女的，长得太漂亮，冲着徐安娜笑眯眯的：“哎，过来过来，哎，你谁？你怎么上这儿来？别让，你过来。”说着一拉徐安，徐安是小孩不懂啊，哎，你干嘛干嘛干嘛？说干嘛？芭蕉没把刀就抽出来，照定徐安的脖子，噗就一下子，徐安当时死尸摔倒，啪，壶也打了。王守仁听见了：“哎，怎么把壶打了啊？”正说着，这个妖女噌就进屋了，几步就来到王守仁近前，这不刀一举，抬头一看，哟，心想：“哎呀，这个娃娃官长得这么漂亮。”王守仁抬头一看，眼前站个女子，头上火红卷发罩头，穿着火红色的夜行衣，鬓边戴朵绿绒球，这脸呢长得粉乎乎、肉头头那么好看，看年纪二十上下岁，尤其这个丹凤眼眯到一起了，笑的，要是一般男人看见就得醉了。王守仁一愣：“深更半夜来这人干什么？你什么人？”“
1: 我呀，来看你的。”“
0: 哎呦，你这小模样，嗨，真是白长了。我也是上知下派，没办法，杀了你我真舍不得，怪可惜的。来，我给你点儿好吃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000-50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3: 没错，
4: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3: 对，
4: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10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
3: 是
4: 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3: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4: 人家不炒。
3: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4: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 不好的那些东西。
3: 嗯，
4: 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去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3: 对呀。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
3: 嗯，
4: 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3: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
4: 有发言权。
3: 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4: 没错。
3: 嗯，
4: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3: 对
4: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3: 嗯，
4: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3: 对
4: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
3: 嗯，
4: 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3: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4: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3: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4: 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 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
5: 嗯，
4: 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
5: 嗯，
4: 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5: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个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4: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5: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4: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5: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4: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5: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4: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5: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4: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5: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4: 30组节目做
5: 行，
4: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5: 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4: 可以
5: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4: 那个有，
5: 好嘞，
4: 那个，
5: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4: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5: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

0: 这个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锈蚀 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1: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了，没货了，
0: 加不了，
1: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0: 还有多少时间？
1: 还有2分钟。
0: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两。

0: 这个锅呢不止十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是的，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九十九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九十九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 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但是我今天既然做这个承诺了，我就告诉大家，您花到的99块钱，绝绝对对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一模一样的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0: 99块钱啊，
1: 真的
0: 是
1: 太便宜了、啊、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0: 先
4: 来打电话
0: 翻出来，
4: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0: 对，
4: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0: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4: 对，
0: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4: 对，
0: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4: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4: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0: 对，
4: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0: 对，
4: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0: 是，
4: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0: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4: 对，
0: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4: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0: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4: 对，
0: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4: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0: 对，
4: 你知道吗？
0: 是的。
4: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

0: 啊，就是我就说过来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说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0: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0: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0: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0: 是这样的，是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0: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0: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
0: 对，
1: 就变硬了，
0: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甘栗仁，
1: 对，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季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0: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您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对。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哈，
0: 燕山山脉，
1: 对，
0: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我跟大家说，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季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0: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栗仁，
1: 没错，
0: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国家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1: 还得为壳买单呢。
2: 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0: 我们俩就没停
2: 嘴，一直在吃的。
0: 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
3: 常干净。
1: 嗯，
3: 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的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1: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3: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
1: 哎、
3: 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3: 对，
1: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3: 它
1: 都是
3: 有点干，
1: 有点干。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3: 软
1: 软
3: 糯
1: 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1: 真的，
2: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3: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1: 这个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3: 对，
1: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3: 是
1: 50克，
3: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
1: 嗯，
2: 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3: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对，
2: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3: 吃，
2: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3: 哦。25袋，
1: 那
3: 市面上300多块钱，
2: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3: 320左右。
2: 对，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3: 哎，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3: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3: 没错，
1: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3: 是这样，
2: 对。
3: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1: 对，
3: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3: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1: 那就是35袋。
3: 对，199，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3: 赶紧打电话，40006371818，
1: 40006371啊。
2: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
3: 没有搞错，
1: 我不让你们买单，
2: 加了10袋啊，
3: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1: 我们来承担，
3: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1: 对，
2: 哎呦，
3: 我们来承担。
2: 您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老师加了10袋，
3: 我
2: 们能在旁边
3: 这我们从来没有过
2: 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1: 那您打算怎样？
3: 意思是
2: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
3: 哎、
2: 对吧？
3: 我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1: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3: 天哪，
1: 真的呀！
3: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2: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3: 今天
2: 我跟
3: 您再加
2: 10袋，
3: 那就成45袋了。
2: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1: 还是199，是不
3: 是？
1: 199。
3: 我天哪，赶快抢！
2: 我还真没想到。
3: 40006371818。
2: 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了45袋。
1: 特喜欢您的性格。
2: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对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合，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3: 大家跟我们
1: 也
2: 从来
1: 没
2: 见
1: 过。
3: 对，
2: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1: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3: 人家说了100个。
1: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3: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2: 真的
3: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栗仁，有机的干栗仁，也是祭品出祭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06371818。
1: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06371818，
3: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3: 哎呀，我得吃个栗仁压压惊。
1: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 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
3: 的，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1: 对，
3: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3: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1: 还没有太齐，
3: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1: 完全可以吃，
3: 因为很软糯，
1: 对
3: 对吧？
1: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蛋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3: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1: 是。
3: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

0: 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啊。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1: 试吃装？
0: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啊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1: 好，
0: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1: 对
0: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1: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0: 对，
1: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0: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1: 不
0: 清楚，
1: 对
0: 吗？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0: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0: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
0: 对吧，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0: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栗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0: 你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0: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0: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0: 打碎，
1: 那种味道特别好，
0: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0: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0: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0: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0: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0: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0: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0: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0: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你那吃瓜子都便宜，
0: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0: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0: 对、
1: 其实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已经不行啊，
1: 对呀、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0: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0: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0: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0: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
1: 哇，也不错，
0: 哎，真的不错，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0: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0: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0: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

0: 个呢？
1: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
2: 嗯，
1: 所以啊，它当中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高。您像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心血管的养护，包括对于咱们这个宝宝的大脑发育啊，它都特别有帮助。
2: 嗯，
1: 您像咱们老年人，您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三高方面的一些毛病和这个问题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这血管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它能够维持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
0: 嗯，
1: 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
0: 嗯、
1: 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呐、啊，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
0: 嗯、
1: 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2: 哦、嗯，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1: 份。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
0: 嗯、
1: 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
0: 嗯，
1: 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
2: 嗯，
1: 或者板栗炖汤，
0: 嗯，
1: 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
0: 嗯，
1: 都特别合适。
2: 没错，
0: 没错，
2: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0: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1袋免费试吃。
2: 是的，
0: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2: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1: 嗯、有
0: 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
1: 各位主人，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0: 好的，
2: 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2: 抓住最后的命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栏目。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所以说呢，每天星辰的声音只要一响起，大家知道，哎，今天又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好用的了，好玩的了，是不是？所以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成为我们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个老朋友了啊。我们也有拥有了京津冀地区的非常多的忠实的粉丝和会员朋友，所以说呢，我们一如既往的精挑严选，给您带来好商品。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商品，星辰不卖关子，我们是荣耀返场，因为每年呢，只有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款商品。天凉了，人都想吃点暖和的，是不是？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冬天吃羊肉特别的滋补，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我相信老朋友一听我说这个立马精神了，因为等这款商品等太久了没货啊！今天荣誉返场，来自于我们邢店的红焖羊肉，我都要为自己鼓个掌了，因为真的等它等太久了。今天一听说要上红焖羊肉，我自己都很激动，因为我太好这口了，太好吃了。尤其是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你想想弄个温暖的锅子，哎呀咕嘟咕嘟冒着泡，那个鲜嫩的羊肉，哎呦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那叫一个美啊！所以咱也不多说了啊，直接为大家请来今天的主角，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邢店的销售经理李总。你好李总。
5: 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特别感谢星辰为我们介绍了品牌啊，同时也谢谢所有的会员所有的粉丝对于我们品牌的大力支持。今天确实啊，像星辰说的，我们是荣耀回归，也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因为之前确实一直都在断货过程当中啊，
2: 我们都等你这口呢。
5: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带着诚意啊，荣耀回归，所以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放心，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一定会比以往带给各位的要更实惠，要更优惠，所以本档节目大家一定仔细的来听一下。
2: 嗯，我特别喜欢，
5: 还真的好吃。
2: 我特喜欢李总的风格，每次节目开场前都给我们夸下海口，这让我以后有了发展的这个就是发挥的余地啊，我就毫不手软。说到这个红焖羊肉，这是我们冬天里必备的一道小菜儿。我们如果去，你看，别说大饭店了，咱。

0: 就去楼下那些小店里边稍微点上这道菜，那个点个这个锅子没个128、158的你根本下不来，是吧？然后呢，说实在的，每个店手艺不行，不一样，咱们也吃到的这个口感可能也不尽如意。但是今天咱们邢店老字号，德州老字号啊，可以说呢是给我们一如既往的好品质。因为我知道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李总，咱这个邢店的这个红焖羊肉为啥这个肉这么嫩呢？我就觉得我吃过这么多红焖羊肉，我特爱吃这一口，你知道吗？我吃过这么多，但是我就觉得咱家这个特别特别嫩。
1: 第一个主持人画了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嫩？
0: 对，
1: 第二个问号就是为什么能够断货这么久，
0: 而且这么好吃。
1: 我这一回答可能把主持人这两个问题都解答了
0: 啊。
1: 首先，为什么这么嫩这么好吃、
0: 啊、
1: 原因肯定是因为羊好肉好、
0: 哦、
1: 肉鲜肉嫩，还能有这么好的口感、
0: 嗯、
1: 所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也是解决了为什么说能够断货这么久，我们这个羊确实是太好了。首先啊，我们虽然是德州老字号的品牌，但是我们选用的羊大家也知道，在咱们国家内蒙古它就是一片大自然的馈赠啊，一片优质的天然牧场、
0: 嗯、
1: 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在内蒙古它有很多的牧场，不同的草原，那么我们今天选用的羊它的名字叫做乌染克羊，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你会发现啊，在那一片大草原上乌染克羊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刚刚像主持人说的，咱们在家楼下或者在一些大的一些饭店能够吃到的一些，你看红焖羊肉它都很贵，为什么啊？原因就是整个只要是来自内蒙古的羊，它的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说实话，在那片草原当中，羊和羊它也是分等级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你往前时间说到元明清时期啊，说在古代的这个皇家啊，可能普通的人我们吃到的就是苏尼特羊啊，对吧，乌珠沁穆沁羊啊，这些可能大家在市面上，你在一些大的饭店可能也能吃到。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种羊，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乌染克羊，它是专供御用皇室来享用，就进贡了。
0: 嗯，
1: 这些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原因就是这个羊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对，因为我刚听您说这个名字这么奇怪，我上网搜了一下，这个乌染克呢，它是就是乌是这个黑色的那个乌啊，乌鸦的乌，燃呢就是冉冉升起那个燃。乌染克羊呢，我刚搜了一下，还真的挺有名的，而且现在存世量特别少，是吧？就是
1: 没错，它的量非常非常少，它也被称为是草原的羊王啊、
0: 嗯、
1: 所以它一定生长在比如说那个戈壁的荒漠和水草肥美的草原过渡的地带，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就是这地儿吧必须得有干草，也有很多多枝的这种牧草，所以它不是说你随便给它放到一个草原上面它就能够生长就能够繁衍的，不是，它对于环境有特别严苛的一个要求。所以啊，如果你用金字塔来形容的话，它是站在塔尖的啊，乌染克羊也就是贵族羊、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啊，进贡到皇室贵族，就真正那些啊就是上流的人士，皇宫贵族的人才能够享用到这种羊肉，它的口感一定是非常非常少的，对吧？
0: 就是
1: 少而精，
0: 在古代都是那个进贡的是吧？
1: 没错，非常非常好吃、嗯、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说实话，我们现在你想去吃的话，你到锡林郭勒草原你可能要花到比正常的羊几倍的价格你去吃乌染克羊，所以也解决了为什么主持人说咱们家这个红焖羊肉就好吃，
0: 难怪呢，
1: 然后为什么就断货这么久、
0: 嗯、
1: 原因就是这个羊又少又好吃又鲜美，真的是塔尖上的羊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有咱邢店老品牌的这个支撑，咱们这个可以说这个老字号企业它不会砸自己的牌子，咱们也都是很多朋友也一直吃邢店的、
1: 嗯、
0: 很多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厂家合作这么久了，有邢店的驴肉啊什么的，各种好吃的来自于德州的这个老字号啊，所以说呢品牌咱不用多说了，我就想知道价格，这个肯定不便宜，这个大家要心里有个谱。但是咱今天既然是荣誉返场、
1: 嗯、
0: 咱应该给大家点惊喜，好不好？先说价格，
1: 开场就说了，
0: 说价格，
1: 说
0: 价格，我忍不了了。
1: 正常啊，我就不说正常价了，正常价我们就做活动，可能68、78这价格都算是挺正常的。但是今天这样，因为是荣耀返场，我觉得那些价格市面上所有的商超你看到的都不作为参考价值，因为今天我们是专属的机会和价格，所以我说一下，我们今天直接做到299块钱，299，可能大家说原来你也299啊、
0: 嗯、
1: 原来299我们是10袋，但是今天荣耀返场，我一定要给支持我们品牌的所有的粉丝一些福利，所以在299、10袋基础之上，今天现场价格不动的基础之上，我们额外再加2袋，各位算一下，再加2袋，这也小200块钱了，我们今天价格不动，299、12袋带回去、
0: 嗯、对，我相信老朋友听到这价格开始拿电话来准备打了，先别急、
1: 嗯，
0: 如果说荣耀返场只是这个力度的话，那不叫荣耀返场，对不对？如果按照以往的就是这个价格，咱们也很多老朋友都买过，但是今天作为荣耀返场，我们大咖购也特别感谢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表达一份歉意，这款这口 这款红焖羊肉让您等了太久了，所以今天我们拿出100张优惠券，立打电话，立减100元。你明白吗？就是在厂家给我们299。
1: 星辰是这100元不用我们出，你们来帮
0: 我们。
1: 对，
0: 我们的回馈券，我们回馈老粉丝、老朋友，一如既往支持我们老朋友，一直等这口的朋友们的一个回馈券，好不好？这个不用说咱们怎么领，你只要今天前100位朋友打电话，我就直接给你减100，也就是到手199块钱12袋。咱们的红焖羊肉每一袋是200克，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今天荣耀返场的这一档节目是之前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如果说我们去年299十袋买过的老会员，你喜欢这口，你好这口，你觉得就是好吃，就是比市面上的好吃。今天咱们机会来了，199就能再走12包，一样的配方，一样的重量，一样的我们的污染克氧原料。所以说呢，今天如果说我之前一直吃了，后来买不着了，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了，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老朋友不要犹豫，赶快打电话，因为今天你听到的比以往去年这个时候大家买到的都要合适太多了。如果说我等了一年了，我就等这一口呢，那咱就不要犹豫了。今天是199元12包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您知道吗，李经理？我说完这个，你知道我们电话线瞬间就爆掉了。
1: 是，确实我也没想到这个100块钱额外的降价真的是支持我们品牌了。
0: 这个
1: 我都没想到199，各位能够买到我们家红焖羊肉是12袋，这个价格真的就说实话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0: 这个
1: 我们的台里的支持啊。
0: 这个真的是我们，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好多的会员朋友一到冬天就打电话，你们那红焖羊肉什么时候有？你们那红焖羊肉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咱们你看，我们也是跟你们厂家有联系了这么久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今天呢有了这档节目不容易，因为呢也是咱们厂家啊，咱们行店的厂家高层，跟我们的高层们洽谈好之后，有了这档节目。然后呢，今天呢，咱们栏目组内是拿出了100块钱作为一个回馈，作为一个等待，让您等待这么久的这样一个回馈。所以说呢，只要打电话，咱们带回去不是10包了，是整整的12包了。
1: 12包，
0: 对，
1: 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0: 李总都没见过的价格，是不是？
1: 真的，我说实话，刚刚说到100块钱的时候，我还想说啊，这100块钱呢，我这边我降不了，我可能还得回去申请。但没想到啊，
0: 我们出
1: 支持我们的品牌，
0: 我们出，咱就不说这个了。因为呢，我们很多朋友呢，咱可能第一次听我们家没吃过咱们这个行店的红焖羊肉啊。虽然行店呢是德州的老字号、老品牌，但是他们选料是很关键的，不是德州本地的羊，是来自于咱们哪儿的羊？您再说说这个羊吧，因为我觉得
1: 乌染克羊啊，
0: 对，
1: 锡林郭勒草原的
0: 啊。
1: 首先啊，这个草原天然的牧场，乌染克羊为什么大家没有听过？因为大家基本上市面上你能够买得到的啊，就比如说那个苏尼特羊，对吧？经常能够听到的，对吧？我们来自于什么哪儿草原的苏尼特羊，但是我们这个乌染克羊是要比苏尼特羊什么的要高出很多倍的。就为什么老百姓不认识它？因为原来它都是供皇室的啊。对于这个羊，它其实挺娇气的，原因就是哎，它生长的这个地方，你要说全部都是那种干草啊牧草也不行，它还得在那种比如说荒漠与水草肥美的这种过渡地带去生长，就干草和那种稍微就是湿的乎的那种有汁儿的牧草它还得结合起来，所以它的体格是非常非常强健的，但是同时肉又非常非常的鲜嫩，被称为是草原羊王。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羊肉啊，它还不是说了哪一部分的肉我们都制作而成，我们采用到的是羊腩肉啊，羊腩肉。大家如果吃那个炖锅，你会发现如果是羊腩肉，它这个价格可能要翻几倍以上，因为你看全身上下它各个部位的肉是不一样的，但是羊腩它就处在就是羊肚子就连接后腿那个部分，所以它整个那个部分的羊肉是最嫩的，而且它占到整个羊比例的15%，它是非常少的。所以有很多叔叔阿姨上年纪说，哎呦，其他的羊肉吃完我也塞牙，但是羊腩肉你不会，它特别特别的嫩，真正能够做到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冬天吃羊肉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现在药食同源都在讲，它羊肉它就是能够补中益气的。这个季节你胃口不好的，你觉得身上总冷的，对吧？总没劲儿的，总觉得面色不红润的，咱们多吃点羊肉特别好。然后有很多人说羊肉我又不会做，对吧？一做完
0: 做不好就腥，
1: 对，就膻就腥。我们家这个红焖羊肉啊，就为什么很多人吃的特别好吃？一个是真的羊好，数量极少。 少，价格真的非常昂贵。而且比如说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独家秘方的这种腌制，给你去膻，给你去这种腥味儿。而且老汤36种的香辛料，真的是小火慢炖得12个小时以上，然后再经过灭菌的这个处理，再到出厂。所以各位今天真的，如果你说了原来我不怎么吃羊肉啊，今天你真的可以试试咱们家的这个红焖羊肉，确实非常好吃。然后关键是台里边又给我们降了100块钱，这个机会我觉得各位不能不占啊。
0: 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都有经验，越是好的高原羊肉、草原羊肉，它越没有膻味儿。对不对？你像那个咱们如果去过草原的朋友知道，在当地很多牧民那边有那个冰煮羊，就直接拿那个冰的矿泉水煮的，不加任何调料的，都是特别特别鲜美的。更何况咱们今天这款羊的品种叫乌然克羊啊，这个乌然克羊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搜一搜，不仅这个产量特别特别的少，而且它这个肉是出了名的好啊。所以说呢，不多说了，咱今天选料好，工艺好，又加上咱德州老字号咱们这个行店品牌的品牌加持，所以说呢，你吃到的这一口真真正正的让你吃完回味无穷。为什么？你像星辰，我这个吃货，为什么等一年？包括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吃完之后等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难得了。所以说今天啊，别说别的了，朋友们听到就先订，好不好？今天呢，你不用再花299，我知道之前花过299的朋友们，订过的朋友今天听到之后一定不会说不打电话的，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直接为您降了100块钱，199，不是之前的10袋，是今天的12袋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啊，大家如果说听到了咱别错过。但是呢，我们这个优惠券呢只有100张，我们就发放100张，那后面呢就是没有就是得到我们这100元优惠的朋友，就是299，咱们也是12包，好不好？就是12包是定了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只有这10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一口的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电话线很热闹啊，打不进来多按重播键，因为我们这款红焖羊肉只要一上播，这个电话就真的是全线爆满啊，全线爆满，再加上今天咱们的返场活动这么优惠，你错过真的是拍大腿。400-637-1818，400-637-1818。说到这个红焖羊肉，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在你楼下小区周边的小店这个季节可能都会有，但是我希望咱们拿回去我们的尝一尝，是不是比他们那个好吃很多。因为可能市面上小店里面就是本地羊，或者是那个圈养羊，或者是那个顶好顶好的，可能就是从内蒙进来的普通的这个肉羊品种。但是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原料是乌然克羊，这个羊的品种真的是羊中之王啊，
1: 没错啊，草原羊王了啊，大家真的可以尝一尝。原来你会说了，我也不懂这个东西，但是今天啊，听我跟星辰给大家讲解之后，你就知道了，对吧？就是为什么每一次你想等货源这么少，因为首先羊就很少，对吧？我们真正选用到是金字塔塔尖的羊，咱们也可以跟皇室一样去享用一下真正上好的这个美味的羊肉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今天真的这个机会，我没想到又降了100块钱，所以也谢谢台里的这个支持，对于我们品牌的支持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尽可能的把更好的产品啊，以更优质的价格带给大家。
0: 对，
1: 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接下来多多支持。今天这机会真的必须得抢了，
0: 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让大家等太久了，包括我自己，我经常跟我们领导说，我说怎么咱们那个羊肉还没有啊？然后呢，就是你看我们商品部门呢也是和咱们这个厂家多方联系，终于咱们说到了这批货啊，又是感觉很愧疚大家，让大家等了一年的时间。你看从去年我记得是也是大概12月份播出之后，就这款商品就销声匿迹了，好多朋友吃得好又打电话说，哎，你们怎么是不上播那个羊肉了？我们说一直没有货，所以说呢今天来了货了，然后就是其实数量也不多，咱们就是这档节目播出之后可能基本上就没什么了，可能大家还得需要等啊，咱们就是先打电话占名额吧，因为它这个红焖羊肉呢，它里面有一点汤，这个汤呢千万别那个浪费了。这个汤我跟大家说，我吃完这个羊肉之后去煮点面呀，包括泡个饼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吃，特别入味，特别鲜啊！真的，我觉得吃了这个羊肉，如果你还存留在吃羊肉很膻的这个层面的朋友，我建议大家真的要打电话把这款红焖羊肉订回家，行店老品牌了，中华老字号，而且选肉选的非常的地道，全部是草原的这个乌然克羊，这个可以说羊中之王的美誉啊，选料选的好，位置选的好，肉嫩 不塞牙又入味儿。哎呦，你看我可以说我这档节目虽然我现场没有吃，但是我这个口水就一直不停地往外冒，你们能听出来吗？
1: 能听出来。
0: 所以说这个美味啊，美味当前，大家谁都忍不了，尤其这个寒冷的季节，咱们暖暖和和的吃个这个羊肉的锅子，哎呀，那个生活那叫一个美啊。好吧，话不多说了，那个时间也不多了啊，咱们现在那个电话线很热闹，如果打不进来多按重播键，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你看你家这个红苗肉多受欢迎啊，给我们保证一下品质。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真的特别感谢，一个是感谢我们的会员，一个是感谢台里今天能有就是100元优惠券大额的这个优惠的支持啊，真的各位在其他渠道不可能看到199，是12袋我们家的红苗肉。
0: 这很多朋友说了，
1: 首先第一个，
0: 很多朋友说了，你这便宜了，你这品质能给我保证吗？
1: 这必须保证啊！首先，我觉得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各方面各位放心的同时，我们保证到所有的羊肉，我们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乌染克羊，而且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最新批次的。拿到家里边，各位就去尝，就去吃啊！你说这种添加剂呀、啊，然后这种防腐剂，我们都是零的啊！真正给各位做到就是15%那少量部分的羊腩肉，让各位在这个季节吃起来，咱们都是身体棒棒的啊！就是老少皆宜，好不好？谢谢大家。
0: 跟您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咱们如果还没抢到的朋友，咱抓点紧，因为我们这100元优惠券是限时发放的啊，可能这个错过就没有了。咱们之后呢，如果还能听到的话，是29912袋。今年呢，咱们谈的合作12袋是保准的。去年是10袋，今年12袋，也是厂家给我们的一回馈。但是299的价格呢，是我们常规的价格。今天是新品，不能算新品，叫做这个荣耀返场。所以说呢，再给大家100元的这个券，所以到手19912袋，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再有了好吃的继续合作，好吧，李总。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所有的粉丝，再见。
0: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抢订成功的话，赶快打电话试试运气，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8: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0: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石家庄市新石小学学校的班主任赵泽南老师。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你有问题需要向赵老师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05400866054061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的，下面时间我们首先欢迎赵泽南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新石小学的一名老师，我叫赵泽南，目前是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开心能够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好的，欢迎赵老师，不要紧张。非常好非常好。咱们这样子，咱们就开篇开始了，赵老师啊，因为您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想问问赵老师就是在一年级的这个学习阶段，阅读能力的培养是咱们孩子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对吧？所以说良好的阅读能力呢，不仅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和吸收知识，还能够为他们的未来的比如说学习啊和生活来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如何有效地来培养我们一年级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将和赵老师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探讨。我先想问问赵老师您是一年级的班主任，那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一年级，关于这个学生阅读能力的现状以及培养的一些重要性呢？
1: 好，我们在谈论如何培养一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当前的阅读水平。你像一般来说，我们一年级孩子正处于识字还有阅读启蒙的阶段，他们的词汇量是非常有限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是较弱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这个阶段开始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相反，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的一些你像阅读兴趣啊还有学习习惯是正在形成当中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通过科学的方法还有策略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去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由于部分的教师可能会习惯性的认为培养阅读能力是小学中高年级的事情，从而会带来像指导上的盲目性，还有阅读环境创设的无计划性，再加上我们家长他对于课外阅读的意义同样是认识不够的，所以你像孩子在家的空闲时间可能会用来看电视玩游戏，从而会放松对课外书籍的

0: 一些阅读，所以像阅读能力的培养对于一年级的学生就尤为重要了。培养阅读能力会有很多的好处，不仅有助于孩子们在学习上取得成功，还能促进他们的一些全面发展。好的，刚才这个赵老师也提到，就关于这个阅读对孩子的一些好处，那具体的好处都有哪些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像一年级的孩子，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字词还有拼音，把字词识记好，并且阅读一些像简单的带有拼音的书籍，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从而去丰富自己的语言，提高口语和一些书面表达能力。同时阅读它更有助于培养一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 通过让孩子去理解我们课本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人物之间的一些关系，还有作者的一些意图等等。你像学生的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都能够得到锻炼还有提升。另外在想象力当中，比如说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激发呢？
0: 阅读它是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一年级学生他通过阅读像各类的故事书还有绘本，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能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还有画面，是非常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还有创造力的。非常好，赵老师想问问您，就在这个培养当中有没有一些同理心的培养呢？比如情感共鸣方面的，和孩子有一些互动呢？
1: 阅读它可以帮助
0: 帮助孩子们去理解他人的一些情感和经历，是可以培养他们的情感共鸣能力还有同理心的。通过去阅读，学生他可以体验到不同人物的一些情感变化，增强他们的社会情感技能，有助于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去更好的去理解还有尊重他人。非常好。另外还有关于咱们这个专注力的培养，一年级其实也挺重要的，是吧？
1: 对，你像阅读， 它正是培养一年级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兴趣的。通过定期的去让孩子阅读，他可以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形成对阅读的热爱和兴趣，能为他们未来的学习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他阅读也是一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动，一年级学生通过阅读，
0: 他可以去锻炼自己的注意力还有专注力，这样也有助于他们在课堂上能够更好的去集中注意力，提高学习的效率。所以说我们家长和咱们教育者应该是多多的鼓励和支持咱们一年级学生，怎么样应该是多阅读，对吧赵老师？
1: 对，多多的去阅读。
0: 所以说为他们也提供一个丰富的阅读资源和指导，说得很全面。赵老师还想问问您，就是在咱们这个一年级的学生阅读能力当中，我们该怎样去培养他们呢？
1: 阅读能力的培养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了，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就是首先要去激发他的一些阅读兴趣，在选择图书的时候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而且富有启发性教育性的书籍是关键的。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挑选一些色彩鲜艳，然后内容有趣，符合一年级学生认知水平的图画书呀、绘本呀， 让他们在享受故事的同时能够逐渐去培养对阅读的一些兴趣。通过我们去给他讲述一些有趣的故事，展示课文中精美的一些插图，或者让孩子们之间去进行一些角色扮演，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到阅读的一些乐趣。
0: 我想问问赵老师，在咱们班有没有图书角类似这样的书籍角落呢？
1: 有的，你像我们学校图书馆就有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书籍，我们班主任会去选择一些适合我们一年级学生年龄段的图书，然后带着他们去阅读。其实在选择图书的时候，一年级小孩子嘛，我们就会选择一些具有趣味性、启发性还有教育性，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后去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同时 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一些阅读兴趣还有一些阅读偏好，给他们提供多样化的阅读材料。
0: 关于咱们这个多样化的阅读，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要注重多元化的阅读和这种拓展阅读，其实作为一年级小朋友来讲也很关键，是吧？
1: 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不仅是读绘本啊故事书，可以选择一些科普性的读物，还有诗歌历史书籍等， 这些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
0: 嗯。

0: 除此之外，我们家长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多的去阅读一些报纸啊，还有杂志啊，去了解一些科学文化知识，还有能够了解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1: 对，非常好。
0: 嗯，
1: 另外关于咱们这个阅读分享会，比如说阅读竞赛类似这样的活动，班级里有没有呢？
0: 嗯，是有的。
1: 嗯，
0: 你像阅读分享会和阅读竞赛，这些都是可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和积极性的，所以我们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在互动中去享受阅读的乐趣，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
1: 嗯，
0: 你像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阅读活动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1: 嗯，
0: 例如我们前一段时间就组织了读红色书籍故事分享会。
1: 哦，
0: 嗯，让孩子去分享读红色故事的一些感受。
1: 哦，
0: 我们那一次的主题就是小兵张嘎。
1: 哦，
0: 嗯，孩子们的积极性可高呢，
1: 参与度也挺高，是吧？
0: 对，
1: 嗯，
0: 他们参加完就说，嗯，对嘎子崇拜，我也要向他学习呢。
1: 哦，
0: 嗯，我觉得这就是起到了读书的作用。
1: 对对对，嗯，非常好。哎，有没有孩子在班级当中比较就是角色性特别强？哎，比如说我在这个朗读当中特别喜欢去参与一些朗读的比赛，有吗？
0: 啊，你像一年级孩子，其实他们的朗读挺丰富的，
1: 哦，
0: 而且还特别喜欢去扮演这些角色。
1: 嗯
0: 嗯，特别积极。
1: 好，那除了这些活动，赵老师想问问您哈，咱们班主任还关注学生其他哪些方面呢？
0: 嗯，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一些阅读习惯，
1: 嗯，
0: 培养他的一些阅读的基础技能，因为良好的阅读习惯才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一些重要保证，所以我们可以从下边几个方面去入手。首先，我们要教授孩子一些正确的阅读姿势。
1: 哦，
0: 嗯，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一直保持坐姿端正，然后眼睛与书本保持适当的距离等等，这些避免对孩子的眼睛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其次我们要鼓励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大声朗读。
1: 大声朗读。
0: 嗯， 嗯，大声朗读才有助于提高阅读的速度还有一些准确性，同时也有助于孩子们更好地去理解课本中的一些内容。嗯，作为家长我们也可以陪伴着孩子一起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要及时的去纠正孩子的一些发音还有语调等问题。
1: 哦，
0: 嗯，
1: 毕竟家长也是孩子的第二任老师嘛，是吧？
0: 对，
1: 嗯
0: 嗯，还有就是通过跟读还有默读这些方式来提高一些阅读效率。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先听一遍录音，或者有时间的家长可以自己给孩子朗读一遍，然后再让他们去进行跟读还有默读，来提高阅读的效率和理解能力。
1: 哦，我们学会了。
0: 嗯，
1: 这些习惯可以帮助咱们孩子们，就学生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和记忆这个阅读的内容，对吧？
0: 嗯，对。
1: 嗯，
0: 所以我会在孩子们掌握了这些基本的阅读技巧之后，让他们去进行自主的阅读，同时也要鼓励孩子们大胆的提问，培养他们的一些阅读思考能力。
1: 哦，想问问赵老师哈，就是您在这个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当中哈，您是怎么说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0: 嗯嗯，其实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孩子的一些个性差异，
1: 嗯，
0: 因材施教。每个孩子的阅读能力其实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根据学生的一些实际情况来制定个性化的阅读计划。嗯，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注重培养刚才说的学生的一些自主学习能力。
1: 哦，
0: 嗯，阅读它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和实践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引导学生去学会自主学习，并且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一些阅读能力。
1: 嗯，
0: 让孩子在阅读中感受到乐趣。
1: 对，
0: 他才会真正的去喜欢阅读。
1: 对，这一点非常关键哈，首先得有兴趣才可以。
0: 嗯，
1: 那如果说要让孩子能够爱上阅读，我们家长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和方法呢？赵老师。
0: 嗯，在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中，嗯，作为家庭作为学校其实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啊对孩子的成长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肯定是要积极的参与进来。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还有兴趣的书籍。
1: 嗯
0: 嗯，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图画丰富、内容简单、文字简单的一些书籍。
1: 嗯，
0: 这样才能够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去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
1: 嗯，

0: 个决定，谁先来看，谁后来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这样可以提高他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对对，非常好，好，继续，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0: 家长还可以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安静还有舒适的阅读空间。一定要在家里选择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让孩子们去专注于阅读。在选择了这样的阅读空间之后，我们要给孩子设定一家庭的阅读时间。
1: 哦，家庭阅读时间。
0: 每天设定一段特定的时间作为家庭阅读的时间。家长们也一定要成为孩子的阅读榜样，自己首先也要多读书，让孩子能够看到你对阅读的一些热爱还有投入。
1: 对，
0: 这样全家一起阅读去形成习惯，孩子才会在家庭中去感受到阅读的这样的氛围。
1: 非常好。
0: 在阅读方式的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多样化。家长可以朗读书籍给孩子听，让他们通过听觉去感受书籍的魅力，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声书籍或者是像电子书啊这些现代的阅读工具，给孩子们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在阅读过程当中，我们要向孩子及时的去提问，引导孩子去思考书中的一些内容，帮助他们将像书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样他们才能够去更好的理解书中的故事还有一些道理，能够在生活中运用所学。
1: 另外就是在比如说当孩子他完成阅读之后呢，咱们作为老师来讲哈，或者给家长也会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就是能不能有一些小鼓励给孩子呢？
0: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些小鼓励是特别有用的。比如说像贴纸啊，小玩具啊，给他们，他们会特别开心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表扬还有去鼓励孩子的这些阅读行为，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还有一些成就，从而孩子们就会更加的热爱阅读。
1: 我想问问赵老师哈，比如说孩子毕竟年龄还小哈，他读了书之后他记不住，这怎么办呢？
0: 你像他们读书记不住，像我们大人其实有时候读了书也会有记不住的这些情况发生。
1: 对，
0: 所以每本值得读的书都需要去反复的阅读，反复的思考，在每一次读的时候就会有收获。同样的道理，有可能我们在第二次阅读的时候就能解决它好多的问题，正应了那句话，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嘛。
1: 对，
0: 让孩子反复的多多去阅读就可以。
1: 赵老师，有没有孩子在读书过程当中哈，他特别应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这个肯定是有的。像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不愿意读书，那应付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让孩子先养成这样的习惯，通过肯定他能够讲出来的故事或者他学到的知识能够在生活中应用起来，这样去激发他读书的一些兴趣。同时我们还要多告诉他，你坚持读书了多少天，用这个数字来强化他做这件事情的一些成就感，让他觉得坚持原来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所以说孩子持之以恒，慢慢也就会坚持下来了，是吧？
0: 对。
1: 那应该怎么去强化这个书中一些知识点呢，赵老师？
0: 像书中的知识点，我觉得就是让孩子给我们讲一下就可以，这样也可以增加一些亲子沟通。这个沟通是真的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们一些自信，可以崇拜孩子的知识量，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你是从哪里学到的呀。我们也可以变身十万个为什么，当孩子们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或者在分享知识点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还有及时的跟孩子去互动。有时候不能小看孩子的知识点知识量，他真的比大人们学的要快，而且学的要多。而且有一些知识点我们要去加以引导，让他们多去思考它背后的一些原因呐，还有道理，培养他们自己去探索答案的这些习惯的养成。
1: 赵老师那个说的非常好哈，总结的非常全面。所以说通过以上这些方法哈，家长就可以有效的去激发孩子一些阅读兴趣了，是吧？
0: 对的。
1: 好，让他们能够逐渐的去爱上阅读哈。同时其实我觉得赵老师也刚才也提到了，就家长一定要持续关注，是吧，孩子阅读的需求和他兴趣的变化，对吧？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阅读当中也是要不断

0: 要去调整和完善这个阅读计划的。
1: 嗯，对，
0: 一年级小朋友就家长和这个孩子之间，就是跟您这儿配合吗？
1: 嗯，还是挺配合的。
2: 哦，
1: 你像我们每天的家庭作业都有20分钟的阅读时间。
0: 哦，他们是需要打卡的是吗？
1: 啊，这个不需要。
0: 哦，
1: 嗯，
0: 但是这个是必须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课外的时候是需要每天去进行的，是吗？
1: 对，你像家长特别的配合，
0: 嗯，
1: 也能看到孩子的一些进步。你像在课堂上的听写呀，有的孩子就进步的特别明显。
0: 哦，
1: 他的拼音还有汉字的识字量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对对，毕竟一年级小朋友他是刚从幼儿园逐渐过来的，是吧？
1: 嗯，
0: 可能在这个约束力这方面、专注力这方面可能还稍微欠缺一些。
1: 对，
0: 哎，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老师更多的耐心了和辅导，对吧？
1: 对，
0: 嗯，所以很多这个行为习惯都是慢慢慢慢逐渐去养成的。
1: 是，
0: 嗯，所以说一年级的这个基础，像您今天咱们所讲的这个阅读这方面的这个关注度哈，
1: 嗯，
0: 如果说在阅读这方面他阅读的多了，阅读量增加了，慢慢在以后慢慢逐渐升到高年级之后，他的这个写作能力也会孩子有进步的。
1: 对，写作能力也能看到他的一些提升。
0: 对对对，
1: 对，你像低年级看图写画其实就能够表现出来了。
0: 哦，
1: 嗯，
0: 现在班级当中孩子有一些差异吗？就感觉有一些还是一般，有些孩子就突飞猛进的有一些进步，有吗？
1: 啊，有。你像坚持阅读打卡，家长也是一直在跟我联系。
0: 哦，
1: 他的各个方面，你像阅读能力，在课堂上他阅读就表达的特别清晰，而且角色扮演朗读的特别有感情。
0: 哦，
1: 在低年级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0: 哦，嗯，一年级这时候已经有些差异了，是吧？
1: 对，
0: 个别孩子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家校配合这方面也是很关键的，是吧？
1: 嗯，对，
0: 嗯，今天特别好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如何培养一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啊。特别谢谢赵老师，感谢赵泽南老师哈，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也通过今天这样的访谈哈，我们也了解到了阅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个操作方法。那也希望哈，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去受益啊，嗯！谢谢赵老师，有机会哈，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分享您教书育人的精彩画面，好吗？
1: 啊，哦，谢谢，
0: 谢谢赵老师，那我们再会。好，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呢，是包括家长和学校在内的全社会共同责任。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本期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是菲儿，下期见，拜拜。
3: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4: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3: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5: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9: 我的心是
10: 搞错了，再来。
8: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1: 岁月流转，智慧不老，人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
5: 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
11: 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与您相约，共赴精彩人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菲儿。春未尽，夏初临，当微风裹挟着劳动的芬芳，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致敬每一份坚守、赞美每一份付出的日子里，原来不晚特别推出五一系列广播专题，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陪大家共同度过一个有温度、有敬意的节日。一直以来，原来不晚都致力于陪伴每一位听众，倾听岁月里的故事，传递生活中的温暖。这个五一，我们不仅有贴心的健康守护，更有动人的银发故事。随后，我们将正式走进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专题，对话那些退休后依然坚守热爱、发光发热的长者，去聆听他们离岗不离心、余热映初心的动人故事，感受银发风采里的劳动荣光。我是菲儿，我们开始了。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菲尔。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好。
0: 嗯，
2: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0: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2: 我叫何路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0: 嗯，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12: 对，
0: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源起于1790年。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河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 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

0: 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啊，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啊，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1: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0: 对，
1: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0: 京剧大师奚孝伯。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姚。对不对？
0: 对，
1: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0: 大概10几年前。
1: 10几年前了。
0: 对，
1: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0: 对，
1: 非常好。所以说，哎，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0: 对，
1: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0: 对，对。
1: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0: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1: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啊！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0: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1: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还有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陆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2: 我看到过，
1: 都见过是吧？
2: 对对对，
3: 见到过，
1: 对，很精彩是不是？
2: 对，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3: 对，11频道经常播的，
1: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吗？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0: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1: 真好，
0: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哎，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京剧呢它有3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1: 好，
0: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1: 综合性，
0: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1: 好，明白了。
0: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1: 虚拟性，
0: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你比如说时间上，眨眼间百年光阴，它空间上3-5步走遍天下，6-7人百万雄兵，他有无限的想象。
1: 对对对，
0: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可国可家可天下。
1: 对，
0: 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空间感很强。
0: 第三条呢，是城市性。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它是来源于生活，加以提炼、美化、 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
1: 哦，
0: 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1: 哦，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做打，对吗？
0: 对
1: 老师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做打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3: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
1: 都学了有几年了是吧？
3: 我们学了有对，
2: 六年了吧？
1: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一起
3: 都一起，
1: 同届的基本上，
3: 对对，从19年嘛，
1: 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做打，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2: 是这样啊，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0: 做
2: 呢，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1: 进一步
2: 下来以后再修炼，
3: 对，进一步学习，
1: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的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0: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1: 嗯，
0: 啊，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
1: 哦，
0: 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坚尼效果。
1: 哦，
0: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
1: 对对对对，
0: 他是虚拟写意的，具有意境美的。
1: 哦，
0: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1: 哎呀，这个陈平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那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要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0: 对，
1: 我说的对吗？
0: 对，太对了。
1: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个特点哈。这样子，陈老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好，
1: 嗯嗯，
0: 京剧呢，它是以简胜繁，啊，特别的简洁。
1: 嗯，
0: 它的行当分生旦净丑，啊，它是根据人物的性别、年龄、性格、职业和地位，通过化妆、服装加以艺术夸张。你比如说生行，生行呢，他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
1: 哦，
0: 老生行又分了，他有老生、小生、武生。
1: 哦，
0: 老生很就是大家一听明白，扮演中老年人的。
1: 对对对。
0: 小生就变成青年人。
1: 哦，
0: 20岁左右的叫小生。
1: 嗯，
0: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1: 对，
0: 大英雄，
1: 代表性，
0: 这是武生。
1: 好，
0: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1: 好，
0: 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1: 对对对，很清晰，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好，
0: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有做派老生，还有文武老生，以唱为主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是以表演为主的。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1: 他
0: 是分得非常细。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行的。
1: 对，
0: 啊，
1: 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
0: 他都欣赏习惯了。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0: 对，
1: 是吧，陈老师？
0: 对，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1: 对，
0: 冉冉升起的太阳。
1: 哦，这样
0: 代表希望。代表温暖。这是代表女性的。他这个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1: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0: 对，
1: 好，
0: 正旦呢又叫青衣。
1: 青衣，
0: 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1: 哦，
0: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
1: 嗯，
0: 花旦呢是小姑娘。
1: 小姑娘，
0: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0: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扮演一些 啊，踩婆子呀，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啊，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刚才这个陈明老师在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您是？
3: 嗯，我们是生行，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1: 哦，是老生的，哦，您是个老生，
3: 婚生
1: 是吗？哦，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静行了，
0: 静行，对，
1: 好，
0: 他这静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
1: 嗯，
0: 刚烈，啊，这个些男性的角色，
1: 哦，
0: 啊，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
1: 哦哦，
0: 啊，他又分又叫花脸，啊，又也叫静行呢，又分正静、副静。武静
1: 哦，
0: 正静呢，就是以文的 唱以唱为主的，
1: 以唱为主。
0: 副静呢，以表演为主的
1: 哦，
0: 啊，也叫二花脸
1: 哦。
0: 这个武静呢，叫五花脸，它以武功为主，
1: 武功为主哦。
0: 哎，
1: 好，
0: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1: 丑行
0: 也叫小花脸，小花脸，
1: 小花脸
0: 也叫三花脸
1: 哦。
0: 分文丑和武丑
1: 哦，
0: 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1: 啊，有见过，有见过，对
2: 对
1: 对，
0: 啊，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啊，他是喜剧人物，
1: 对对对对对，
0: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
0: 生旦净丑四大行，
1: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0: 对，
1: 哦，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这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也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哎，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哎，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
0: 对，
1: 嗯，好，
2: 特别解释这个旦。
1: 哦，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1: 哦，
0: 冉冉升起的
2: 太
1: 阳哦，这个解释是吗？
2: 对对对，
1: 哦，
0: 给人希望和温暖的，
1: 对对对对，
0: 女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2: 是，
1: 对，刚才我
3: 非常棒，
1: 对，刚才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2: 第一次
1: 是吧？
3: 第一次听说，
1: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
0: 互相学，互相研究，
1: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1: 唱、念、作、打。
0: 对，
1: 好。
0: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1: 哦，手、眼、身、法、步。
0: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1: 哦，
0: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1: 哦，
0: 唱、念、作、打。
1: 哦，
0: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1: 哦哦，
0: 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1: 哦哦，明白。嗯嗯，
0: 对，这个唱呢，嗯，它有严格的。这个方法
1: 哦
0: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1: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嗯，
0: 声情并茂
1: 哦，声情
0: 八个字，
1: 对对对，字正腔圆，
0: 声情
1: 并茂，嗯，好，我们要领悟精髓，
0: 嗯，
1: 好，
0: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1: 哦
0: 啊，
1: 得感染到观众，
0: 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1: 哦
0: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1: 啊，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啊，
0: 对，
1: 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0: 是
1: 好，
0: 嗯
1: 嗯，好，这个五法，陈老师啊，
0: 对，
1: 手眼身法步，
0: 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亮相啊，他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
1: 嗯，
0: 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
1: 嗯，
0: 脚走脚步怎么走？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
1: 哦哦哦，
0: 啊，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
1: 嗯嗯嗯，
0: 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
1: 嗯，
0: 都是一个造型。
1: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0: 对，那就平常要锻炼。
1: 是吗？嗯，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形成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哇。我们是外行，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
0: 嗯，
1: 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0: 呀。可以啊，
1: 这样，陈明老师，我们先请这个卢娟阿姨，好不好？
0: 好
1: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明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
3: 嗯，
1: 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3: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1: 哦，咱清唱，
3: 叫做《蜀太保》。
1: 好，清唱，
3: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1: 好，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俊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呱唧呱唧。
3: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1: 好，随时开始。
3: 嗯。

太保下海能斩那蛟，吾太保利用开山斧，楼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啊的好，压三个金属包，十太保双手能

0: 一国高哪怕那皇朝，兵来到故与他枪对枪啊来，刀对刀。哇！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是大饱耳福啊，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数来宝这段，
1: 这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对对对，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这段，那能打多少分啊？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因为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6-7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京剧有兴趣吗？
3: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3: 哎、对、
0: 啊，
3: 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得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对对 对。
3: 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啊，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啊、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是学6-7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3: 放弃没有，
0: 哦、没有，
3: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哟，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啊。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堂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吗？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下午1点了，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3: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3: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3: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3: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4: 啊。

0: 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与河南怀庆者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所以叫淮山药，对吧？这个淮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
1: 所以被称为淮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是风水宝地啊。嗯，
1: 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三十年一改稻，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
0: 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卢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卢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笑>
0: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卢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卢土它是比较硬、比较粘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0: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相信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是是是。
1: 那这个铁棍山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卢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卢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
0: 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错特错的。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0: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 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袍子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棍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武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对对对，都印
1: 到包装上了。
0: 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
1: 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1: 是
0: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深深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啊，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这个，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
1: 对，就是，
0: 我真的关注，
1: 嗯，
0: 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嗯，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
0: 嗯，
1: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
1: 哦，
0: 一个规格，
1: 嗯，
0: 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
1: 嗯，
0: 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
0: 嗯，
1: 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这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
1: 啊，
0: 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 行不行？
1: 嗯
0: 嗯，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三盒。你直接给我三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
1: 那
0: 么。那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
1: 的
0: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嗯，3个月，嗯。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
0: 嗯
1: 啊，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
0: 嗯，
1: 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
0: 嗯，
1: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
0: 嗯
1: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0: 嗯，
1: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嗯，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0: 瘦，他不吸收啊， 是不是？
1: 它不长肉，
0: 对，
1: 啊，它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

0: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所以说吸收率会比咱们先增山药高达80%。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年怀帝尊核心产区90九块钱，人家直播大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
1: 4006371818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好的，
2: 好的，好嘞，
1: 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1818，90九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
3: 买两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06371818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着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8。
1: 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1: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1: 得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证。
4: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说了。
1: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
4: 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1: 哎，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
1: 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1: 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5: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1: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1: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货吃的来了啊。
1: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1: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5: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不好说了。
1: 对，
5: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1: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5: 对，
1: 是吧？嗯，
5: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1: 对，
5: 嗯，
4: 对。
1: 所以今天其实
5: 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1: 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5: 哎呀，那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说宣传的嘛，对不对？
4: 对。
5: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 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他们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
1: 嗯
5: 啊，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1: 说到这个太重要了，
5: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5: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1: 对，
5: 阿胶是黑色的，
1: 对，
5: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 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

0: 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
1: 嗯，
0: 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
1: 嗯
0: 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哦，
0: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
1: 嗯，
0: 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只吃鸡蛋呢，对吧？
2: 有
0: 些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那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1: 对，
0: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
1: 嗯，
0: 对不
2: 对？
0: 啊，对，
2: 有人
0: 喝
2: 完闹肚子，
1: 对，
0: 哎，嗯啊，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1: 哎呀，
0: 尤其是老年人，你让他
1: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0: 啊，都能吃素，嗯，都吃素的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
2: 嗯，
0: 是鸡蛋的三倍，
1: 哦，
0: 是牛奶的十二倍，
2: 哇！
0: 啊，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十八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八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1: 嗯
0: 啊，还有十九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哦，
2: 嗯
0: 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然后它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
1: 嗯，
0: 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
2: 嗯，
0: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1: 嗯，
0: 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
1: 嗯、
0: 高血压的，不
1: 敢
0: 吃有胆固醇，
1: 对对对，
0: 它没有胆固醇。
2: 嗯，
0: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1: 哦，
0: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2: 嗯，
0: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1: 滔滔不绝，
2: 就滔滔不绝。
1: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0: 啊，
2: 这里面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
1: 是
2: 太厉害了。
1: 哎，但是王总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2: 嗯，
1: 真的。好喜欢它，
0: 啊，
1: 我们做成腐竹，
0: 嗯，
1: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2: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2: 嗯
0: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1: 哦，
0: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
1: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原料的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证明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2: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1: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2: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 啊，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对，
2: 是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1: 这都挡不住，
0: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对对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对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0: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
0: 嗯，
1: 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嗯，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
2: 我觉得这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9，每袋
2: 一百五十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
2: 嗯，
0: 啊，价格29.99，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
1: 嗯，
0: 我这次这样子的哈，啊，
1: 嗯，
0: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四包，
1: 嗯，
0: 四包，
1: 嗯，
0: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六包，再送你们六包，
2: 哎，再送六包黑
0: 豆
2: 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1: 卖多少钱，
0: 六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六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十包腐竹，有四包黑豆腐竹，有六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
2: 嗯，
1: 4006371818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8，
2: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四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六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六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新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
2: 哎，
1: 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六袋黑豆，
2: 对，再来六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两
0: 包，
1: 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
2: 对，你
1: 六包黑豆腐竹
0: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两包，
2: 还不能想想，
0: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1: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
0: 没少啊，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六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十包，
0: 我再给你六包十包黑豆，十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 对不对？
1: 不对，
0: 就399，
1: 价格不能变，
0: 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我限个量吧。
1: 嗯，
0: 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31个，
1: 我没有31，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18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18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18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2: 啊，加油，4006371188，
1: 4006371188，
2: 400637118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0: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1: 特硬，
0: 是大硬芯儿，
1: 对，
0: 是大硬芯儿，
1: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
1: 增
0: 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好，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儿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0: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太好吃了，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0: 哎，对对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1: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1: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
2: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咱俩声音，知道这俩吃货又给咱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1: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2: 是，
1: 就我撕开袋的那一刻，那个味儿就往你鼻子里钻。
2: 哎，
1: 然后就忍不住得吃两口。
2: 要说这个东西，咱平时可是真的见的不少，但是啊，以我们这种资深吃货来说，好吃的还真不多。
1: 哎，真是这样，其实你知道吗？我特别爱吃这一口。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众里寻他找到那个特别好吃的，那真的是撞到大运了。
2: 哎，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咱的嘴就不能消定会儿吗？胖丫，你说这
1: 我今天的目标是消灭三袋
2: 啊。好吧，哎，其实你看啊，这个咱还没说是啥呢，是吧？来，大家可能等急了，别着急啊，今天这个呢，我们噔给您隆重推荐的是什么呢？
1: 虎皮鸡爪。
2: 哎，鸡爪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就像我们说那样，
1: 太香了，
2: 好吃的真不多啊！
1: 真是，
2: 那今天这个鸡爪，咱不说别的，您拿回家只要这么一开这个铝箔袋，这个里边每一只是一个单独包装，只要一开这个包装，如果您没被这个味儿把您那个哈喇子勾出来，那都算我们输啊，对不对？
1: 那您就找星辰老师
2: 了。不多说了，咱们今天为了我们更为专业的推荐，咱们还得请个专业的老师。
1: 哎。
2: 啊，
1: 请出我们的马经理。我一定得问问马经理，他怎么这么香，他怎么这么入味儿，
2: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他怎么这么好吃呢？
2: 是啊，
1: 哎呀，怪不得人家真的是销量特别可观。马经理您好。
5: 啊，我来了，胖丫星辰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终于又来了，太难了。然后两位主持人吃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我们家的虎皮鸡爪，我特别特别的荣幸啊。因为确实我们这款虎皮鸡爪在市面上，在很多的其他渠道卖都特别火。就是今天来我也就做一次回馈吧，因为也确实挺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做这么一次推广，因为上个月我们正常其他的平台已经突破了整个6万组的一个销量。
1: 哇，
5: 今天来也跟两位主持人算是老朋友，因为之前合作过一次啊。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家这个很好吃，我也很有信心来嘛。是不是很好吃？好吃吧？
2: 没错。
1: 哎呀，太好吃了，我正嚼骨头呢，可以说骨香肉烂。
2: 哎，对，我真是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先生爱喝酒的啊，咱不用再下厨给他准备什么菜了，你直接给扔两个鸡爪子，这一瓶酒估计都没了。
1: 哎，我跟你说，就算先生不爱喝酒的也没事儿啊，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有了这鸡爪，我们就爱啃骨头，你知道吗？就爱吃着，哎，这皮儿连着点肉，连着点筋儿，带着这个骨头这么一嗦了，哎呀，那叫一个香。追剧是不是要来几包？
2: 对，
1: 是吧？这个嘴巴寂寞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几包？
2: 那必须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吃下就停不下来啊。
1: 对，
2: 咱们在这儿得偷偷的问问马经理啊，您家这个鸡爪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1: 这是有秘方吗？
2: 对呀。
5: 啊，必须有秘方啊。首先就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无论男士和女士其实都挺爱吃这种鸡爪的。为什么？你想，如果今天我带来的是大鸡腿大鸡肉，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有的时候鸡肉吃起来会有点柴，但是这鸡爪就不一样了。然后鸡儿连着肉，然后肉连着皮儿，皮儿在里边有骨头，你会觉得哎呦，就是嗦了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小鸡爪因为是山东德州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全国来讲德州的这个扒鸡特别出名，就我们这个鸡原材料就是非常好的，而且柴鸡就是溜达鸡啊，大家想想这溜达鸡和在就整个饲养出来就是20多天出栏的这个鸡，它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首先这个鸡爪的这个品质，这个原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来，其实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呦，到底什么是虎皮鸡爪啊？跟我平常吃的那个卤鸡爪有什么区别呀？哎，我们这工艺是有不一样的啊。虎皮鸡爪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原料好，然后我们经过了一道油炸的工艺，先给它炸了一下。你想这个鸡皮啊，它经过油炸之后，它就有点那个，哎，虎皮的那个纹理，就是稍微有点抽抽的那个感觉，对吧？所以它就比较像那个虎皮的纹儿，所以取名叫虎皮鸡爪。然后炸完了之后，大家想想，如果是炸的，你会觉得有点腻，然后就觉得不够入味儿。所以在炸完了之后，我们又给大家通过了煮和卤这两道工艺，要加在一起16个小时。你想想，我又给你煮的特别的软烂，也就是说那个鸡爪子后面的那个脆骨，咱们都是特别特别软烂酥脆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香辛料，我们加了这么多味的，然后给你放进去。所以这个鸡爪咱们吃起来啊，又香又嫩，然后又脱骨，然后又软烂，所以这个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哎，就是吃起来这个口感，无论你是就着酒吃啊，还是说平时我嘴馋想解解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2: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是我们俩最安静的一场？
1: 因为我俩都在吃。
5: 刚刚我们俩都介绍的时候，但我稍微听到胖鸭在那咬那个，
2: 我也在咬，真的停不下来。
1: 我跟你说太香了，就是刚刚我打个嗝回味悠长，打嗝都是香的。
2: 哎，真的，我就觉得
1: 用的料真的是太好了，
2: 太棒了。而且马杰里，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去咬它的过程当中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是很筋道的一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柴，而且呢，
5: 对，
2: 就像吃果冻的那种质感的啊，但是又比果冻的稍微有点嚼劲儿。哎，
1: 它怎么那么鲜？它怎么那么香？它怎么那么软糯？它怎么那么 Q 弹？
2: 怎么那么入味儿呢？
1: 哎呀，真的是。
2: 所以我俩今天都很安静，你们发现了吗？
1: 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们吃，比如说你吃一碗朴素的面条，你上面来这么两个虎皮鸡爪，
2: 哎呦，
1: 我跟你说，
2: 真的就是那面条都是宫廷面条了。
1: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酸辣粉的，喜欢吃螺蛳粉的，对吧？喜欢吃各种泡面的，我们来上这么两个，哎呀，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出门咱们坐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嘴里嚼点啥。
2: 哎，而且有时候每次以前坐那个绿皮火车，对面有个大哥在那啃鸡爪喝酒，你就
1: 觉得
2: 特
1: 香。
2: 对，
1: 真的，那就是我们的记忆。
2: 对，
1: 还有其实这个，尤其大家晚上啊，千万别刷那些好吃的呀，是吧？做菜的呀，关键是刷完之后你耐不住嘴巴的寂寞，特别饿，特别馋。
2: 这时候有个鸡爪就完美了。
1: 哎，这个时候把一个虎皮鸡爪放到您的嘴里，细细的品味咀嚼，哎呀，那叫一个满足。
2: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吃这个鸡爪，它既占咱们的时间，他嘴在这捣鼓着，
1: 对，
2: 把那个小小的骨头给咱们弄出来。哎，说到小骨头，它这小骨头都软酥软，
1: 我反正
2: 脱骨的啊！
1: 哎，我跟你说，这大骨棒我也嚼了。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小骨头你嚼一嚼就能咽。
1: 对，
2: 但如果你想享受那个过程，就把你那个唇齿哎灵活的运用起来，把这个小骨头给咱挑出来就行了，
1: 就可以了。这骨头反正是也非常入味的。
2: 对，哎，咱干点正事儿吧，胖丫，咱俩别吃了，咱得
1: 大家都尝坏了，
2: 替大家。咱得问问价啊，
1: 大家说我们需要囤货，
2: 对，
1: 不能光听你们吃，我们也得吃到嘴里。
5: 哎，这个真的是应该囤，因为你看啊，像女孩子，如果说我像我晚上要是饿了，我要吃一碗面条，吃碗大米饭，那特别长肉。
1: 对，
5: 这种鸡爪就不一样了，它首先还解馋，然后它还不会发胖，然后关键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吃这种鸡爪啊、猪蹄儿啊，对咱们皮肤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趁这个机会可以囤点货，我今天有备而来。
2: 那得看看我们价格怎么样了呀。
1: 那您得给我们囤货的理由啊。
2: 是。
1: 哎，我想问问您，因为咱这今天一大包这个虎皮鸡爪，咱是里边6个独立包装，对吧？6个鸡爪，然后呢，一共是200克。这我要在外边买多少钱一袋呢？
5: 正常来讲，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每一包是不低于200克的，这个品质和克重我们是能保证的。
6: 嗯。
5: 然后正常在市面上，我们上个月突破了6万组的销量啊，每一包我们单独的包装的成袋的销售是49块钱啊。
2: 哎呦，真不便宜。
5: 价格可以，
1: 人家做得好，
5: 啊，
1: 人家是柴鸡，溜达鸡。
2: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柴鸡啊，它这个如果你想吃那个特大个的那个，就得买那个肉鸡爪。但是咱这个柴鸡爪，说实在，比那肉鸡爪它更入味儿，而且
1: 我跟你说，这太
2: 口感更好。
1: 对，这个会吃的、吃尖货的都选这个。
2: 对，
1: 嗯，
2: 行吧。
5: 你要想吃肉，你直接买鸡腿吧，对吧？
2: 您真是个实诚人，我觉得。马经理，这样咱不说别的话了，这
1: 怎么？那今天
2: 多
1: 少钱？多
2: 少
1: 袋儿啊？
2: 对，
1: 咱们生活大沙沟的朋友
2: 不能给我们49，好吃归好吃，但这价也有点高 啊。说实在的，
5: 啊，我跟两位主持人合作过，我知道我今天要不带着诚意来，你俩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1: 是的，
5: 正常是49块钱，咱们算一下就是小50块钱嘛。
2: 嗯。
5: 然后四包的话就是200块钱，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咱们就定一下，就是199块钱。那199块钱，正常来讲，咱们在专柜去买，咱们就是4包。
1: 嗯。
5: 那我今天来肯定不能是4包，但我就觉得我加个1-2包，可能显得我诚意不太足，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月销量突破6万组了嘛。那这样，今天我们直播现场就直接给大家翻个倍，199块钱，4包基础之上，我变成8包，再加4包，好不好？
2: 哎，我就特喜欢马经理这种敞亮人。
1: 马经理，你一定要常来。
5: 敞亮人。
2: 对，其实真的很敞亮。你看，咱不用说，人马经理自己就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个，
1: 真是
2: 这个利润，
1: 直接就翻倍，
2: 对，
1: 这太合适了。
2: 这个力度很大。那
1: 外边200块钱买4包，今天199，在咱生活大咖购直接把8包带走，是吧？
2: 行是行，但是我觉得能再多点会更好。
1: 电话先打起来，400-637-1818。
2: 对，先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您订上2组，这美味自然送到家啊。当然，这马经理特别给力哈。
2: 嗯。
1: 我俩都没说话，还没发挥呢，你看直接给我们翻倍了。好像搞得
2: 我以为一报电话你就不准备发挥了呢。
1: 好像整的不让我张口似的，那怎么可能呢？这么好吃的鸡爪，
2: 原来你这是
1: 大包足足不够啊。
2: 缓兵之计是吧？对。
5: 给我们甜枣是吗？
1: 马经理，我也不多要，再加1包。
5: 哎呀，我都翻倍了。
1: 我不想听哎呀，我想听好的。
2: 这个你这
5: 你就要1包啊？
1: 啊，对，我就要1包，再加1包，对，就是199变成9包。
5: 啊，
2: 怎么地？我听着马经理好像有点失望啊，你就要1包啊？
1: 那你赶快的呀！
5: 不是，我
1: 你别让人家吃
2: 了。你看。胖丫，你要的少了，
5: 1包行，
1: 完了，我草率了。
2: 这1包不行。
1: 那星辰，你再加1包呗。
2: 怎么，我这旁边还坐着个人呢？你俩谈妥了，我这还得要1包。我不是给我自己要的啊，因为你看。嗯，马经理，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我觉得吧，哎呀，你看我这给你什么？哎，你先，咱俩先说啊。你说那个听众朋友光听咱这儿说了是吧？他也没有吃什么样。如果呢，你再给我们加一包，这不是我给自己要的，我给咱听众要的。你把这包呢给咱们听众吃，他们拿过去先尝尝，先吃。你觉得这包能给不？
1: 那必须能给啊。这么好的东西，上个月卖了6万组，那让听众尝一包咋的了呢？
5: 那胖丫要那包第9包，咱就直接试吃呗。
2: 不是九，
5: 那就9包。
2: 9包，你人家都不讲究十全十美嘛，
1: 对
2: 吧？行不行？
5: 这一说十全十美，我就。哎，我怎么回绝呀？
2: 对呀，
1: 你看您就是个敞亮的人，谁都希望十全十美，对吧？好事诚实。
2: 对，而且我就觉得吧，咱家东西这么好吃，你怎么得向人尝尝嘛，是吧？万一我们一吃，哎，挺开心的，哎，就给你多传传你的美名呢，是吧？
1: 对呀，
2: 嗯，
1: 这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您介绍来了，
2: 对，
1: 天天都吃您家鸡爪。
5: 我说不过两位主持人，那就是199，那就我确定一下啊，我跟你俺确定一下。就完了，199到10包，开放1包就没了，是不是？没有后续了吧？就再加我就
1: 行
5: 了啊，
1: 没有后续了，
5: 不见
2: 了。你敞亮，我们也敞。
1: 后续就是别限量了，
2: 对，就让大家敞开定吧。
5: 不，限量这事儿我必须跟主持人说一下，因为就今天这一次，我们是199块钱10包，因为大家也知道199正常在专柜里边咱就买4包。
1: 是。
5: 今天我不仅翻了个倍，我额外加2包，然后其中这1包还能试吃，就是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像星辰说的，你去尝，你要觉得不好吃，以你个人为标准，你觉得不好吃，别人觉得都好吃，那也不行，你想退，那我们就给你退，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两位主持人体谅一下，因为你看我们上个月6万组，这个月可能销量更多。 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组数，我今天如果是十包199的话，我只能是100组，行不行？你看就100组，多一组但我申请不来，
6: 反正是有点少。
5: 我真别为难我，这个我真我行就行，不行我也说实话。
6: 我首先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品质吃了这一包，我相信他就只能是后悔订少了，
2: 对
6: 对吧？
2: 这样，
6: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如果订个2组3组的话，你这100组的话没啥可抢的。
2: 对，我们也不为难您了，马经理，我觉得您这敞亮人，对，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先把这100组让大家抢起来吧，行吗？
6: 好嘞，来，听众朋友们听好电话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6: 现在我都是带着虎皮鸡爪的香味在给你拨电话，
2: 我的手上全都是虎皮鸡爪的香味。
6: 我现在开始缩手指头了。
2: 行了，赶快记好电话，
6: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6: 我真的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无法形容它的美味，真的是。唇齿留香，回味悠长。
2: 你说柴鸡本身这个鸡爪就比那个肉鸡的要筋道要好，
6: 对，
2: 然后人家又经过18种这种香味料秘制配方，又炸又煮又给你卤的，
6: 都10多道的工序。
2: 对，你说这个口味真的，我觉得啊，而且咱们现在很方便在哪儿，它每一只鸡爪都是单独的，
6: 都是独立包装。
5: 对，
2: 这个很方便，哪怕说咱出去咱拎上小几包也行，是不是？这样很方便吃的啊。
6: 我跟你说啊，我们前两天一家的人爬山，你知道我们带上山的是什么吗？就只有这种独立包装的，因为你又不能负重太多。
2: 对，
6: 你说咱有了鸡爪，带上几个鸡爪，累的时候饿的时候来一个，又能充饥又解馋，然后又有能量的补充。
2: 对，
6: 作为女生来说，满满的胶原蛋白，还皮肤美美的。
2: 我觉得女生都不会拒绝这个美丽啊。
6: 对，
2: 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干了嘛，脸上这个纹纹路路什么的，就得需要点这个胶原蛋白。
6: 是。
2: 咱们赶快吃起来吧，因为我觉得你不想
6: 赶快吃起来，你得先定了才能吃得到、
2: 你不抢别人也会抢，对吧？100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6: 而且关键是呢，还有这10包，其中一包是让您开放免费试吃的。
2: 对呀、
6: 这么一算账，咱没什么好犹豫的，
2: 是
6: 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咱花199把这10包订回去，咱先拆开来，咱先尝一尝。
2: 对，
6: 我倒要看看像不像星辰说的那么香，
2: 我看看
6: 像不像胖丫说的那么入味。
2: 我倒要看看你吃了一个，要不要还再吃第二个？
6: 我跟你说，我俩这一包，今天我收了的目标是3大包。
2: 对，
6: 这6个不够我俩塞牙缝的。
2: 真的，我觉得你们买回去就知道啊，它有多好吃了。咱也不多说了，不信您就先尝尝，行不行？反正机会给您了啊！
6: 电话就在您的手边，赶快来拨通4006371818，
2: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6: 不行，我还得开一个。
2: 我觉得这个，你看这种单独包装，它方便就方便在这儿了，你随开随吃。它不像那个大袋整袋的那个，你开完之后放不住，是不是？你这随时吃都行。而且今天咱是10大包啊，每包是200克。您想想，这些拿回家，如果咱们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的男士啊，平时也不用再劳烦这个爱人去给你炸份花生米啊，下个小菜的，咱自己打开一包，我估计那一瓶酒就下去了。真的很好吃，下酒什么的，男士来说完全没问题了。
6: 而且我就是一个资深吃货，特别爱囤零食。囤的这个零食里边必有鸡爪，但是买了很多的品牌，真的都不如我今天手上的这个鸡爪香啊。
2: 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他家。
6: 对
2: 啊，这个品牌的这个鸡爪，真的我们开袋的那一刻起就被他征服了，
6: 太香了。
5: 从
6: 开袋一直到最后缩了骨头。
2: 是。
6: 所以你看他上个月销售6万组不是空话。
2: 对，
6: 哦，看着星辰老师的眼神了，
2: 对，
6: 询问的，再吃一个。
2: 好，真的，这个里边，哎，马经理，我觉得咱们家这个鸡爪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吃。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这个秘方是怎么？我想回家自己做一做。
6: 我跟你说，你别想这回没事了，你做不出来。
5: 但确实啊，我们这个工艺就是特别繁复。说实话，我就这秘方告诉星辰了，星辰回家里边自己也做不成我们这个口味，
2: 是吧？
5: 你想想，首先从挑选这个鸡爪，我们这个山东德州的这个柴鸡，您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厂，其实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工厂里边去参观，我们非常欢迎啊。然后我也可以接待一下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啊。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说，整个的这个工厂的作业流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进去之后，大家需要消毒啊，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机器，就走到我们工厂里边，满满的这个卤鸡爪的这个香味特别香。然后这个鸡爪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先经过这个油炸，因为虎皮嘛，它肯定是这个 皮和骨头之间给它炸的就更松软一点，有这个虎皮的这个口感和质感。然后我们再煮，我们再卤这18种的香辛料，给你煮16个小时。你想咱要在家里边自己做，那谁给你看火看？
2: 对，真的是这样，
5: 基本上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在密封的包装，然后在最后整个巴氏的一个杀菌，所以拿到家里边，咱们就是真的是放心吃，又省事儿又省心又好吃啊！
2: 哎，最重要是什么？它还是全都是单独包装，这点我特喜欢啊！咱就吃不完，咱也不怕担心坏了。你想这单打开这一小只，咱吃完就特别方便，是吧？随身带着也很方便。
6: 而且呢，关键是人家的大厂子做出来的干净卫生，独立包装，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都是香。
2: 对。
6: 这在家里边咱常备点健康的零食。
2: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10包带回家。
6: 10包，
2: 而且
6: 每包里边有6只鸡爪。
2: 您还能拿回家先开一包吃啊，
6: 对，
2: 先开一大包，不是一小包啊。先把一大包打开，
5: 一大包里边，咱就说这200克、啊，200克，我们都先请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觉得好吃的留下来。如果你说，哎呦，所有人都觉得好吃，但我就不喜欢这个味儿，怎么办？我们也给大家做到退款退货，这个我都能保证。
2: 你看，
5: 但是前提我还是说，就100组啊，就100组，
6: 现在没那么多了，
2: 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没了。
6: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2: 4006371818。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马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力度啊！
5: 谢谢两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平台对于山道预备的这个支持啊。
2: 那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啊！
5: 好嘞，
2: 好，拜拜，
6: 好，拜拜，
1: 我继续啃起来了。
2: 那您赶快加油吧啊！好吃的鸡爪等着您呢。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现在是下午两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1: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声洞明却无力回天。
2: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1: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
3: 为了帮王有龄解决新城和尚聚众抗粮的案子，胡雪岩略施小计，与户部州县姬鹤林交为朋友，并采用孔子拜杨货的策略，让姬鹤林主动拜谢王有龄，细商先抚后剿的策略，以平定暴乱。为了帮助安抚姬鹤林，了却他的后顾之忧，胡雪岩打算为姬鹤林做一次媒人。平日里胡雪岩做生意自然是头脑灵活，口才一流，眼光独到，那这做媒人牵红线，胡雪岩也能胜任吗？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的好戏继续开讲。
4: 姬鹤林笑笑不答，胡雪岩却真的在替他动脑筋了，并且很快的想到了一个主意。但是眼前先不说破，谈了些别的闲话，看着太阳已落入南北高峰之间，反照湖水映出万点金鳞，暑气也不如日中之烈，柳下披风，醉意一消，真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到黄昏，城门快要关了，两个人恋恋不舍地约了明天再见。胡雪岩直接来到王家，王有龄正好送客出门，一见就拉着他的手笑道：雪岩，你的本事真大呀，居然能把这么个人降服了，我不能不佩服你。我去拜过他了，封了8两银子的殿衣，不算太少吧？哎，这无所谓，他已经自告奋勇，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回拜，你就开门见山跟他谈好了。
5: 自告奋勇？
4: 是啊。王有龄愁怀进去，大喜说道：好极好极，明天晚上我请个客，把葵残将和青城县的两个绅士约了来，好好谈一谈。哎，雪岩，你早点来啊。我当然早来。第二天下午，胡雪岩一约，在家吃完午饭就来到了王家。不大一会儿，姬鹤林也到了，他在上午已来回拜过王有龄， 接受了晚宴的邀请，同时应约早到，好先商量出一个具体的办法。等葵参将和新城县的绅士来了，当面谈妥，立即就可以动手办事了。王有龄说，
5: 贺灵香，早晨你来过以后，我一直在盘算，新城县令一位匪僧会心戕害，现在是县城护印，我想上院保老兄署理新城，有印把子在手里办事比较方便。当然这是权宜之计，新城地瘠民贫，不好一直委屈老兄，将来调补一等大县，我一定帮忙。
6: 多谢学工栽培。
4: 姬鹤林拱拱手说，
6: 不过眼前还是用委员的名义好。
4: 哦，何以呢？
6: 第一，此去要随机应变，说不定我要深入虎穴，权且与那般乱民称兄道弟，杯酒言欢。如果是父母官的身份，不能不存朝廷的体统，处处拘束，反而不便。其次嘛，现在既是县城护印，身处危城，能够尽心维持，他总也有所贪图。如果我一署理，他就落空了，即使不是心怀愿望，事事掣肘，也一定鼓不起劲来干，与大事无异。
4: 有道理，
6: 有道理。王有龄钦佩之情溢于辞色，老兄这番剖析巨见多识，我准定照老兄的吩咐，等这件事完了，老兄补实缺的事包在我身上，
5: 那是以后的事了。眼前我要请雪公先跟上头进言，新城县城倘或著有牢记，请上头不必另外派人，就让他升署知县好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有时候很用得着的，如果上头肯这么答应，我到了新城可以得许多方便。
6: 嗯，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的，应该的，危城之中也靠他撑持，理当有所酬用，倘或受罪吃辛苦有份儿，局势平定了，别人来坐享其成，这也太不公平了嘛。
7: 接着他们两个人就谈到先抚后脚的细节。胡雪岩看没有别的事了，他也插不进话去，便悄悄地退了出来，进到上房来见王太太。一见面王太太越发亲热了，口口声声兄弟兄弟的，简直把胡雪岩当作娘家人看待了。胡雪岩深知官场中人的脾气，只许他们亲热，不许别人越礼，所以仍旧称他为王太太。他说，
6: 王太太，现在你可以不必再为雪公担心了。
7: 姬鹤龄一则是佩服雪公，再则是跟我一见如故，肯到新城去了。
8: 哎呦，这都是兄弟你的功劳啊，真正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7: 哎，不必谢我呀，就算我出了力，以我跟雪公的情分来说也是应该的嘛，倒是人家姬老爷，哎，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一趟去真正要成他的情啊。刚刚雪公要保他署理新城县，他一定不要，说是这一来事情反倒不好办了。王太太，你想，后补后补就是想补个缺，此刻不贪功名富贵，所谓何来啊？无非交情二字嘛。
8: 嗯，这倒是真的。兄弟，我们自己人，你倒替我出个主意看。虽说公事上头我不能问，也插不进手去，私人的情分，他帮了你哥哥这么一个大忙，我总也要尽点心呢。如果他太太在世倒也好了，内眷往来什么话都好说，偏偏他太太又故世了。
7: 这就说到紧要关头上来了。胡雪岩三两句话就把话题引到此处，他正要开门见山转入正文，不想来了一个人，他只好把已到喉咙口的话咽了回去。
8: 胡老爷请用茶，钱塘县陈大老爷送的狮子山的旗枪还是头一回打开来吃，胡老爷你是讲究吃茶的，尝尝心。
7: 说话的人是王太太的一个心腹丫头，名字叫瑞云。瑞云长得长身玉立，一张长龙脸，下巴宽了些，但照相法上说，这是所谓主贵的地角方圆。看瑞云的气度，他确实有点大家闺秀的味道，语言从容，神态娴静，没有一点轻狂。尤其好的是操持家务井井有条，等于王太太的一条右臂，所以到了花信年华依然是小姑居处，只为王太太舍不得放她出去。胡雪岩笑嘻嘻地说道，多谢多谢，瑞云你今年多大呀？瑞云最怕人问他的年纪，提起来有点伤心，但他到底与众不同，这时候大大方方地答道，我今年22。其实瑞云今年25了，他瞒掉了3岁。哦，22，哎呀，不像不像不像。胡雪岩有意叫他开开心，我当年20岁不到呢。瑞云笑了，笑得很大方也很妩媚，只是嘴大了些，好在有雪白整齐的一嘴牙，倒也丝毫不显得难看。
8: 兄弟，一旁的王太太有些紧张了，兄弟你
7: 胡雪岩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示意王太太不要说下去，他要说的一句话他知道，当着瑞云诸多不便，所以阻止了他。瑞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他顺手取走了王太太的一只茶杯，毫不着痕迹地躲了开去。这时候王太太才低声问道，
8: 兄弟你是不是要替瑞云做媒呀？
7: 有，是有这么个想法，不过先要看看王太太的意思。接着胡雪岩老实地说道，依我看耽误不得了。一听胡雪岩这句话，王太太脸一红，
8: 哎，兄弟我也不瞒你，一则是高不成低不就，二则是哎呀，我实在也离不开他。
7: 这是从前的话了，现在不同了。
8: 是的，不同了。
7: 王太太说是这么说，其实不过礼貌上的符合，究竟如何不同他自己并不知道。胡雪岩看着这一点，自是交情深厚，觉得有为他坦率指出的必要，不然话就谈不下去了。王太太
8: 啊，
7: 一年多以前雪公还不曾进京，那时府上的境况我多少也晓得，多亏王太太一手调度，熬过这段苦日子，雪公才能托运交运，当时自然少不了瑞云这样一个得力帮手了。
8: 啊，是。兄弟，你说的不错，真正亏得你提醒。
7: 所谓今昔的不同，让胡雪岩提醒了。做主人家的宦途得意，扶摇直上，做下人的又如何呢？瑞云帮王家撑过一段苦日子，现在也该有所报答了，再不替他的终身着想，白白耽误了青春，于心何忍呢？
4: 因此这时候的王太太不仅是不安，甚至于可以说有些着急了，最好能立刻找到一个年貌相当有出息的人把瑞云嫁了出去。
8: 兄弟，你说你要替我们瑞云做媒的是哪家啊？什么出身？有多大年纪？如果谈得拢，我要相相亲。
4: 听王太太这关切起劲的语气，可知期望甚奢。姬鹤龄不可能明媒正娶，把瑞云当填房，又有六个未成年的儿女，这些情形一说，王太太立刻会摇头。上手之初就碰个钉子，以后就能够挽回也很吃力了。所以胡雪岩心里在想，这第一句话说出去就要他动心，不能驳回，那就要用点手腕了。反正王太太对瑞云再关切，也比不上她对丈夫的关切。不妨就从这上面下手。于是胡雪岩说，王太太，这头亲事跟雪宫大有关系啊。

0: 正如胡雪岩所料到的，王太太一听，神态又是一变，不仅关切，还有所警惕。兄弟，那你来说，没有说不成的道理啊，你做的事都是不错的。这句话答得很好，使胡雪岩觉得双肩的责任加重，不能不为瑞云设想，因而不立刻回答，在心里把姬鹤林的各方面又考虑了一遍。经过这短暂的沉默，王太太也有所领悟了。
1: 兄弟，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姬老爷？
0: 就是他。此刻胡雪岩也考虑停当了。王太太，我要说句老实话，瑞云如果想嫁个当官的，先总要委屈几年。至于姬鹤龄这个人，你想也可以想到，人品才干都呱呱叫，将来一定会得意。瑞云嫁了他，一定有好日子过的。王太太不言语，盘算了好一会儿才问，
1: 姬老爷今年多大？
0: 40刚出头，人生的后生，看来只有30多岁，精神极好。
1: 那脾气呢？
0: 有才干的人总是有脾气的，不过脾气不会在家里发，在家里像只老虎，在外头像只猫，这种人最没出息。
1: 是啊是啊，只会在家里打老婆，算什么男子汉呢？啊，提起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怎么说先要瑞云委屈两年呢？这话我不大懂。

0: 这些话倒也实在。不过，将来姬老爷另外娶了田房，我们瑞云不是落空了吗？
1: 这可以言明在先嘛。胡雪岩拍了拍胸脯，不然找我没人说话。
0: 唉，满饭好吃，满话难说。兄弟，我样样是相信你，只有这上头，说实话，我比你见得多，做媒吃力不讨好的多得很呢、啊、不然怎么会有冲梅匠这句话呀？我们两家的交情虽然不会这样子，到那时候就只有叫瑞云委屈了。
1: 这要看人说话嘛。吉鹤林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除非不答应，答应了一定有信用。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瑞云真的贤惠能干，嫁过去一定同偕到老。
0: 哎呀，好了好了，这层不去说的。姬老爷堂上有没有老亲呢？
1: 堂上老亲倒没有，底下有六个小鬼。这可以说是这桩亲事中最大的障碍了。胡雪岩特意自己先说破。不过王太太你放心，吉家的家教极好，六个孩子都乖得很。胡雪岩一路在说，王太太一路摇头。
0: 哎呀，这难了难了，你们男人家哪里晓得操持家务的苦楚啊，六个孩子光是穿鞋子一年就要做到头，将来瑞云自己再有了儿女，岂不是苦上加苦吗？
1: 从这里开始，胡雪岩就大费口舌了。
0: 他的口才极妙，一向无往不利，只是在这一刻怎么也不能把王太太说服了。
1: 他恭维瑞云能干，繁难的家务在他手里举重若轻，又说姬鹤龄不久就会得意，可以多用丫头仆人来分劳，凡此理由都敌不过王太太的一句话，那就是瑞云苦了多年，我不能他去吃苦了。看来多说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胡雪岩慢慢自己收棚，所以事难不成，和气未伤。王太太当然感到万分歉疚，就留了一个尾巴，说是慢慢再商量。胡雪岩却等不得了，像这样的事要做得爽利才能叫人见情，因此他另辟蹊径，从王有龄身上着手。不过要让他硬做主张，王太太也会不高兴，说不定会伤他们夫妻的感情，所以胡雪岩想了一个比较缓和的办法。他把这个办法详详细细地说给了王有龄，让王有龄去跟他太太说。此时此刻，王有龄正用商量的口气跟王太太说着：
0: 太太，姬鹤龄这一趟总算是帮了我们全家一个大忙啊，刚才在席上已经谈好了，他后天就动身到新城，不过人家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也要想想人家的难处啊。
1: 那是自然。王太太问道，
0: 姬老爷眼前有啥难处，怎么个帮法啊？
1: 他是父代母职啊，
0: 等一离了家，虽有个老家人也照顾不了。
1: 哎呀，你快说嘛。
0: 我想叫瑞云去替他管几天家。
1: 哼，王太太笑了，这一定是雪岩想出来的花样。
0: 雪岩决定聪明，他想出来的花样不会错的。
1: 我不是说他错，不过其中到底是什么花样，总也得先说出来，我才会明白呀。
0: 啊，是这样。雪岩的意思嘛，一则替姬鹤龄管几天家，让他
1: 可以无后果。

0: 物之忧，二则让瑞云去看看情形。如果觉得姬鹤龄为人合得来，他家几个孩子也听话，瑞云认为应付得下，那就再好都没有了，否则就作罢，从此大家不谈这件事，一点痕迹不留，岂不甚好啊？嗯，这好，这好，这我就没话说了。不过我倒要劝你啊，像姬鹤龄这样的人，平心而论是个人才啊，只要脾气稍微变得圆通些，以他的仪表才具，不怕不得意。瑞云嫁了他，眼前或许苦一点，将来一定有福享。再说彼此结成至好，再连上这门亲，你们可以常来常往，不也蛮热闹有趣吗？嗯，这句话倒是把王太太说动了，既然是讲感情，为瑞云着想以外，也要为自己想想。不管瑞云嫁人为妻还是为妾，堂客的往来总先要看官客的交情，地位不同，行辈不服，老爷们少有交往，内眷们就不容易嘎得拢头。自己老爷和姬老爷以后定会常在一起，真正成了通家之好，那跟瑞云见面的机会自然就会多了。因此他欣欣然把瑞云找了来，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首先也就是强调彼此可以常来常往，接着还许了他一份嫁妆，最后问瑞云的意思如何。其实啊，当胡雪岩和王有龄跟王太太在谈这件事的时候，瑞云早就在那儿听壁角了，就是隔墙偷听了。终身大事，瑞云心里一直在盘算，他觉得这时候自己不表示态度为好。
1: 说道，在胡雪岩的谋划和努力之下，姬鹤龄自告奋勇向王有龄自荐去新城处理暴动，而胡雪岩也是帮人帮到底，打算将王有龄夫人的心腹丫头瑞云许配给姬鹤龄。起先怕瑞云吃苦，王夫人并不看好这门婚事，于是胡雪岩便另想办法，先请瑞云帮着姬鹤龄管几天家，然后再考虑是否合适结婚。而这番话被屋外的瑞云听了去，那么他打算如何收场呢？胡雪岩这没人的算盘又是否可以帮着瑞云和姬鹤龄牵成红线呢？
2: 不足于脚下，不慕于师生，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一传十来十传百，明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六味地黄丸。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沏水喝，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2-3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什么是夫妻关系啊？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3点。第一点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什么叫错觉呀？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这样去关爱对方，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通过调查发现，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70%夫妻之间没有这种爱情。那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他们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当然现在有很多家庭很时髦，夫妻双方达成共识不要孩子，这叫丁克现象啊。现在我国就有这么很多丁克家庭，这是特例。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针尖对麦芒啊，经常闹矛盾，应该是刀和鞘的关系一样。而夫妻间这种互补呢，应该是优势互补。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注意，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没什么办事能力，而这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这男的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两个人互相理解，相互体贴，相互支持，这样的夫妻大家都很羡慕。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2003年，有一个47岁的妇女领着她丈夫52岁的男人来找我看病。什么病啊？但是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您说这是好吗？我看了一眼这男的，然后转过头来对这女的说，为什么要治呢？这女的感到很奇怪，为嘛？大夫，我不能嫁给太监呢。你们现在有孩子吗？大夫，我们的孩子都上学了。我问你，女同志有更年期你知不知道？男人要和更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大夫，是嘛回事儿？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说了一句话，大夫，他要和我打离婚。 打离婚，那就跟他离，要不然将来他，你留着他有什么用？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现在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别老挤在一起，没事就打嘴架，分床睡才能有新婚不如远别的热乎劲儿。大夫，那他这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哟，大夫，细想想，您说的也对，我不和他离婚了，我就和他凑合着过吧。嗨，什么叫凑合？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节，又和好了。
1: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4: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4: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1: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4: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1: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4: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1: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5: 好的，欢迎走进古养正道。那么古养正道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李院长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理念。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养生知识，还有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每日的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6: 哎，佳宁也好。
5: 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又配合平衡运动哈。那么近期节目组也是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呢特别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哈，我们现在来报名的话呢，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 专利的养生锅一台，可以用它来这个自己去熬煮一些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哈。同时呢，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我们每个人吃半年的量了哈。另外呢，所有报名的听友呢，还将加赠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养生正道》这样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啊，应该说这个大礼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具体报名的话，或者是想了解详细情况，你也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古养正道的工作人员。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那李院长，您看前两天哈，您给我们讲解了有关这个吃动两平衡啊，我也特别的听了这两期节目之后呢，我来做了一个总结。哎，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咱们这个吃动两平衡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咱们自己做养生粥、养生汤，给我们的细胞呢补充营养，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了，然后再通过这种平衡运动，把这些好的血液及时的输送到我们全身细胞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细胞的更新就顺利了，自然它就能消除疾病状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您觉得我总结的还到位吗，李院长？
6: 总结的非常好，不错啊。其实就是这样哈。一个是呢，给细胞补足营养。过去咱们精米白面呢，营养失衡，
5: 对，
6: 营养比较单一。现在咱们全谷物种子粮是吧？12种全谷物种子粮，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荤素搭配。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制成汤和粥以后啊，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大大增强。这样的话，灌注给我们的血液，咱们血液当中营养又均衡，营养的浓度又足够高。
5: 是，
6: 像刚才佳宁说的，提升血液的质量。
5: 对，
6: 对吧？提升血液的质量，一个是给它补足营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净化。怎么净化的呢？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多种氨基酸，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呢，都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大家还记得吗？治疗肝昏迷。糙米有解毒的作用，绿豆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也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5: 是的。
6: 那白扁豆呢，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有古代记载的医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所以说全谷物种子粮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让血液变得更干净。那我们这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这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那我们这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这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你给它好的水灌溉是吧，好水好肥灌溉，你要是用那个污染的水，弄不好把禾苗都淹死了，
5: 是
6: 毒死了。所以说血液的质量 决定了我们细胞的生存质量。
5: 嗯，
6: 而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5: 对。
6: 那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哈。
5: 嗯。
6: 因为上期我们讲到咨询豆子的案例哈，就是那位听友啊，自己买黄豆、黑豆，然后吃十来年，结果呢，
5: 医生不让吃了。
6: 尿素氮升高了，为啥？植物蛋白补太多了。
5: 嗯，
6: 大豆和黑豆它属于什么？都属于大豆，它和杂豆是两回事儿。
5: 对。
6: 那么这样提到一个尿素氮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呀，因为涉及到这个饮食各方面不安全因素吧，
5: 嗯，
6: 我们国家现在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的患者很多呀。
5: 嗯。
6: 啊，很多人一检查，哎呦，尿蛋白两个加号。说这话呢，要向前追溯十几年了。
5: 嗯，
6: 应该是在2012、2013年那两年啊。
5: 嗯，
6: 我的一个外甥，我外甥呢是一名人民教师，教学的老师啊。他从他的老家给我打电话，打到北京来啊，说他的岳母病了啊，在当地黑龙江齐齐哈尔泰来县啊。
5: 嗯。
6: 已经住医院了，然后诊断结果是尿毒症。
5: 哎呦，
6: 就开始透析。那个时候透析人很遭罪的。
5: 嗯，
6: 他岳母很遭罪，也不想透析，但没办法。于是呢，就是想办法四处求医问药吧。哎，我外甥就给我打电话了哈。我呢当时给他出了个主意。当时我已经开始推广养元汤了。
5: 嗯，
6: 已经推广几年？我从2008年开始推广养元汤。已经推广4、5年了，有很多经验。
5: 对，
6: 就是有很多听友啊，通过喝养元汤，收获都很好。
5: 嗯，
6: 但是我外甥岳母呢，我给他出的方法就是千金鲤鱼汤。
5: 哦，鲤鱼汤。
6: 哎，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呢？
5: 嗯，
6: 因为这个方子它是来自药王孙思邈写的一本书，叫《千金方》。千金方当中记载的用。鲜活鲤鱼一条，就1斤到1斤半。
5: 嗯，
6: 然后呢，处理干净了，抛开肚子，向里面放中药杀仁儿。
5: 嗯，
6: 杀仁儿就是现在很多饭店用的调味剂啊。
5: 嗯，
6: 也是这个具有那一点药理作用吧哈，对脾胃有一定帮助的。就这么着，每天熬煮8到10个小时，就是每天喝这个鱼汤啊，每一顿喝这么一大碗。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电话啊。和我外甥对话嘛，我问他怎么样啊，你岳母啊？嗯、哎呦，他说我岳母现在好了，2个月以后出院了。
5: 哦，
6: 现在还透析吗？现在不透析了。
5: 嗯，
6: 啊，我说那不错。我给他出那个方法，他用没用啊？熬鱼汤的事儿。
5: 嗯，
6: 我外甥说用了，这2个月一共熬了10来锅。
5: 哦，
6: 哎，平均算一下，每个月是5锅哈。
5: 嗯，
6: 1个星期1锅多吧。从住院的1个星期以后开始喝鱼汤的，就是满打满算的没用到2个月，用1个月多一点，应该是3、4天就是一锅这个千金鲤鱼汤。
5: 嗯，
6: 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在意哈，啊，好了就好了呗，反正患者出院了，这不10多年过去了吗？
5: 嗯，
6: 那么前几天呢，哎，恰好呢，又见到了我的外甥。啊，我们两个见面了，我又突然想到他岳母的事了啊。
5: 嗯，
6: 我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你岳母那个现在怎么样了？已经10多年了嘛。
5: 嗯、
6: 哦、说心里话，我还不知道他的岳母现在人还在不在呢。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好的，身体非常好啊。
5: 哦，真好。
6: 又回顾一下当初的话题嘛，我说当初他确实已经，我再核实一下。
5: 嗯，
6: 他说那可不，已经透几次了，然后给你打电话。你让他喝鱼汤，但是医院的大夫不敢让喝鱼汤，就背着医院的医生偷偷的喝的。
5: 嗯，
6: 我说那后来就好了，出院了就不，是啊，2个月以后就不用。然后泰来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
5: 嗯，
6: 说我们建院以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5: 嗯，
6: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以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了，
5: 嗯，
6: 就得长期。要不就等到肾移植，是吧？你没有合适的肾源，不做肾移植的话，那么这个透析，每个星期2次到3次，你是离不了的。啊，这个咱们 朋友咱们应该很清楚哈。但是对于这个医院来讲很特殊，是吧？唯一的一例两个月以后医了，但是对于医院来讲他们只给做了一件事，他们以为是把这个病治好的，是吧？而实际上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是，还喝了十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
5: 对
6: 啊，所以说这个千金鲤鱼汤它有什么好处呢？西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负担平衡疗法，这个氨基酸呢它进一步的分解，大家知道氨基酸的分子式吧，是一个 NH3。 这个氨是怎么来的？是氮气和氢气结合，是吧？所以叫负担平衡疗法，因为鲤鱼经过熬煮，这个蛋白水解成氨基酸呢，其中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必需的氨基酸呢是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所以说喝鱼汤给它补充了这八种必需氨基酸。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凡是肾功能不好的，有肾病的哈，包括有尿毒症的，你不妨试一试啊。这个方子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多种氨基酸给人带来的益处。
5: 对，
6: 说到这儿啊，前些年呢在媒体上很多报道，用各种药用菌专治肾病的，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祖传秘方，所谓的专方专科医院说治肾的效果不错的哈，哎，他们用药用菌。佳宁你知道，药用菌和食用菌是不是很接近呢？食用菌我们知道蘑菇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蘑菇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是吧，阴雨天打个雷就容易产生蘑菇了，咱们小时候采蘑菇是不是？哎，是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氢气结合形成氨，氨呢再进一步的形成氨基酸，所以大家记住，蘑菇包括一些药用菌，啥叫药用菌？比如说冬虫夏草
5: 哦，
6: 比如说灵芝，比如说什么白霸氏菌，冬虫夏草和灵芝是最有代表性的哈。大家你查，你到书店查资料吧。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20种氨基酸。这是一个案例，简单说到这儿啊，就是通过给肾补充必需氨基酸，对不对？肾小球细胞补充它需要的营养，给它修复了。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这个不是说急性中毒哈，是一位患者呢，10年前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以后啊，他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走路他说啊比较缓慢，而且走路不稳，在过马路的时候吧不敢过马路，就10多年总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顽固性的便秘，他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最长的时候是29天才排一次便。哎呀，这位患者呀，后来听我的健康教育课嘛，开始吃动两平衡，吃动两平衡呢，应该是不到半年，是3个月是半年，我记不清了啊。给我打电话反映情况啊，回头给大家听听我们的对话录音哈。现在过马路很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大家注意，走路稳当说明什么？说明大脑功能健全了。就像很多老同志反映，通过吃动两平衡以后走路比较稳了，以前走路不稳栽楞的是吧，怕撞到别人。大家听到我们真实的案例哈，就有的走路怕撞到别人，上了年岁了嘛啊。那么这样走路稳了，说明他大脑氧气的供应比以前增强了，因为他以前是一氧化碳中毒造成脑缺氧，脑细胞一直处于一种萎缩或者是半死不活的状态，是吧？哎，那现在通过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氧了，大脑我们知道最需要什么了？最需要的就是氧气呀，
5: 对，
6: 是不是？哎，我们人体这个氧气啊，20%都供应给大脑了，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呢，对身体的贡献是太大了，而且刚才说这便秘最长29天嘛，现在大便正常了，
5: 太好了，
6: 一天一次
5: 啊、
6: 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那有人说李院长具体怎么做，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平躺，全身放松，身体拉长， 全身放松啊，呼吸加深。
5: 嗯，
6: 在外力的作用下做特定频率的摆动。
5: 嗯，
6: 就像那金鱼游泳一样啊，在外力的作用下最好。所以咱们推荐大家用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建议大家每个家庭都配备一台。
5: 嗯，
6: 因为它不光你一个人用啊，你全家人都能用啊。
5: 对，
6: 而且那你一用用好几年呢，是不是？那么它的适应人群包括哪些呢？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哪些人需要用它啊。
5: 嗯，
6: 第一个，经常失眠。说到失眠呢，佳宁，你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
5: 嗯。
6: 现在摇篮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少见了？
5: 比较少见了。
6: 啊，小时候那孩子不睡觉。放在摇篮里摇，
5: 对，
6: 一会儿就睡着了，
5: 是的，
6: 是不是？
5: 嗯，
6: 所以平衡摇摆运动，
5: 嗯，
6: 就让你很快就入睡。很多同志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去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5: 啊、哦，蛮舒服的一种运动。
6: 对，哎，全身心的放松，
5: 嗯，
6: 有助于大脑复原呐、啊。所以说，说是头不舒服的，包括什么老年记忆力减退呀、啊
5: 嗯，
6: 脑中风后遗症啊。包括刚才说的一氧化碳中毒，有人说我没一氧化碳中毒，
5: 嗯，
6: 但是由于你上了年岁以后，你的心肺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
5: 嗯，
6: 你又缺乏运动，那你的大脑供血供氧，就很多人检查嘛，脑供血不足嘛，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
5: 嗯，
6: 脑供血不足，哎，脑供血不足的，那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
5: 对，
6: 给大脑增加什么供氧供血。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
5: 嗯，
6: 是吧？你像上了岁数了，腿脚不方便的，
5: 对，
6: 还有特别是啥呢？中风偏瘫的，是吧、
5: 嗯？
6: 不方便运动的，包括什么？有些同志说啊，我这个腰椎有问题，我不敢运动，
5: 嗯，
6: 我膝关节不好，我告诉大家，你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啊，骨和骨之间没有压迫了，
5: 嗯，
6: 所以说呢，就消除了各关节包括腿的酸胀沉等这些症状，是吧？这样的话呢，包括有些同志说我总是疲乏无力呀，是吧？浑身没劲儿，哎，那你就感觉坐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
5: 哦。
6: 第三，胃肠不好啊，便秘的人。
5: 嗯，
6: 这个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呢，一个是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
5: 对，
6: 另外一个有极少数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原因有可能是由神经影响的。
5: 嗯，
6: 我们讲过，你像有颈椎造成的颈型胃病，有颈椎造成压迫神经造成的胃肠蠕动问题、
5: 嗯、
6: 包括腰椎哈，腰椎造成的便秘，你这个你吃全谷物粥，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
5: 嗯，
6: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平衡运动呢，哎，人往那一躺哈、啊，我们的肚子就开始逛荡了，是不是、啊
5: 嗯？
6: 你要是刚喝一点水，你就能听到自己肚子胃里这个水咣啷咣啷响
5: 啊、
6: 哦！哎，那整个肠子五脏六腑都在动啊。
5: 嗯，
6: 胃肠蠕动肯定会增强的。所以说你要是胃肠不好便秘的人，你做平衡补氧运动就对了。还有就是静脉曲张。

0: 啊，静脉曲张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第四，糖尿病人，因为糖尿病人是一个最典型的需要迈开腿的人，是不是？
1: 对。
0: 管住嘴，迈开腿嘛。糖尿病因为血粘度高，血液流通不好，微循环障碍，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啊。这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由于全身各部位的血液质量下降以后腐蚀的，血液里面营养又缺乏，糖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动两平衡，特别是补氧平衡运动啊，哎，能让你轻松的血液循环增强，啊，来预防并发症，或者是帮助你缓解和消除并发症。第五，就是刚才说到的哈，颈椎、腰椎、膝关节就是各类骨关节的问题，但特别指出呢，就是最好是配合氧行枕，是吧？这次为啥又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做的氧行枕呢？说到梧桐木啊，它是被誉为是三大圣树之一，梧桐，不有句话吗？是吧？哎，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哈。所以说，咱们家里备一块儿。用梧桐树做的枕头啊，这个枕头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咱们家里面一般的枕头啊，软绵绵的，啊，你看着有一定的高度，包括有一些什么海绵的、乳胶的，又是什么 B 字形的，这个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啊，B 字形枕头嘛，它设计的倒挺好，但是它忽略一个问题呀，就是一个人的头重10多斤呢。你躺上去以后，把枕头就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提出一个好枕头应该具备3个度，第一个，好枕头具备一定的硬度，对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上就压扁了。第二个，要有一定的高度，大约是8公分左右，一个人的拳头这么高。那你家里面的枕头？海绵的或者是什么纯棉的、荞麦的，你震一会儿，它就压扁了，就都不够8公分高了，是吧？
1: 对。
0: 哎，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这个弯度、曲度哈，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为啥叫枕头？是不是？脖子和头中间，也不是正好枕在这个脖子上啊。哎，所以这个氧行枕，大家拿到以后看说明书，大家就了解了哈。做平衡运动啊，对咱们整个大梁骨有一个梳理的作用。这个梳理的作用啊，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很轻易地让我们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直线。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哈，啊，这叫梳理。那么我们的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线的话，它不偏不倚，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所以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个和脊柱相关的问题我就不讲太多了哈。有些同志说是后脊背腰酸背疼啊，是吧？这些问题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问题来，哎，你就做平衡摇摆运动，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一样。你想一想，你往那儿一躺，然后呢，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是不是你家的地板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
1: 是的，
0: 呢？啊。
1: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哈，就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
0: 不
1: 如
0: 如倒
1: 倒
0: 着，
1: 着，是吧？
0: 哎，
1: 哎，
0: 对，
1: 通过这个呢，其实也让我们大家对于运动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运动起来就是必须要让出汗呀，整个身体很累。其实你看，像这种平躺着，它就是消除了疲劳，缓解了我们骨骼的这种压力，内脏下垂，而且平衡血液，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呀，而且最最关键的问题呀，就刚才佳宁提到的哈，不需要你出力。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都很难坚持下来。你像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是吧？那个需要毅力的。各种运动都是一个道理，只要需要你付出、需要你出汗的，人们都有个惰性，哈哈。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很容易坚持下去。
1: 对，没错。
0: 每次做很舒服，在享受嘛。啊，那有人说了，躺下就很舒服了。为什么还要动呢？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动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些农民朋友知道，就拿那个筛子筛粮食， 或者是筛沙子吧哈。如果这个筛子孔比较大，那个小米粒子比较小，按道理说你这个米一倒进去，它刷的一下全都过筛子眼了，对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筛子眼虽然比那个米粒子大，但是这个米倒进去以后，你这筛子如果不动的话，它也会在筛子上面存住堆住了，是吧？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你筛子轻轻一动，哗啦一下子，那些米全都漏下去了。那就是这个道理哈。我们动的过程就是促进了微循环嘛，促进毛细血管这个血液的微循环，就是这个原理。好，我们继续讲不氧平衡运动的适应症哈。讲完第五个、第六个，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啊，包括子宫下垂、男同志的下垂、膀胱下坠，由此造成的这个尿频尿急呀、或者是憋不住尿啊啊，而且呢，这个下垂下坠它还有个坏处的，就是啥呢？下垂下坠吧，那脏器都堆在那口都挤在一起了，造成血瘀，是不是？盆腔淤血，结果就会啥，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所以这些问题我曾经提过啊，你说它是用药物能解决的吗？为什么很多这些尿频尿急是吧，妇科和这个问题常年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很多人吃药干脆就不起效啊。因为它这是一个物理的力量，由地球引力造成下坠，你用药物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个物理的力量啊，是不是？还有就是你像血液循环加快，你说活血，我们有很多活血的药，包括我们做足疗按摩也能促进血液循环。但是那个力度和咱们做平衡摇摆，哪一个对血液的触动力更大呀？肯定是平衡摇摆，是不是？你全身一动起来，那么血液循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加快了。这个你做平衡运动器的时候，当机器停止动作那一刻，你就会感觉手脚血液刷刷的流动的，那种感觉一对比很明显的，手脚轻飘飘的哈，
1: 循环起来了这血液哈，
0: 对，机器停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有个对比嘛，好，我们看第七种情况，不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循环的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这个上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哈，它对这个心脏的帮助是吧？
1: 对，
0: 对心脏的好处非常大。第八个方面呢，就是咱们一般的正常健康人长期做不氧平衡运动呢也很有好处。你像你血液循环好了是吧，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都好了，你的气色肯定会好啊。有的同志甚至反映老年斑都会淡化。所以说想美容的同志哈，你可以吃动两平衡，在不氧平衡运动这块加强一下。还有就是想减轻体重的啊，因为你不动你不需要出力，它促进你的运动，运动本身就会促进你这个瘦身嘛，是吧？哎，而且五脏六腑的运动，特别是胃肠的运动，会使人的这个肚子适当的减少。这个有案例的哈，我记得有一位河北石家庄的老同志啊，他是在湖北的宜昌，我当时健康教育节目是在湖北的宜昌广播电台啊，他听到节目以后呢，就参与节目呢。订购了不氧平衡运动器。用了几个月以后，他打电话，他说：“哎呦，我现在体重减轻，我减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体重减轻减肥了？”他说：“我肚子比以前小了。”我说：“你怎么能知道肚子比以前小了呢？”他说：“我以前低头啊，因为肚子挡着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儿。现在肚子缩小了，能看到自己的脚尖了。而且体重。”经过上秤称确实减轻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不氧平衡运动可以说对我们人的全方位的帮助啊，这是非常好啊，
1: 是的，而且它也适用于各个人群哈，用这样一种平躺式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说的吃的平衡，再加上运动的平衡，从而获得健康啊。
0: 所以这样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吃动两平衡啊，首先用全谷物加杂豆熬制养元粥，再加上自己用鱼啊鸡肉牛肉啊熬制养元汤， 或者是用骨头

0: 肉皮熬制的养元胶，这养元三宝啊，一是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一个呢帮助我们净化血液，最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么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它不能在那不动啊，是吧？哎，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借助补氧平衡运动，就能够把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及时地送达全身各处。那这样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啊，目受血而能视，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你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发受血自然黑，就很多同志啊，吃动平衡三五个月以后，有的快的一两个月就发现自己的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啊，足受血而能行，腿脚轻松了，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你看我们的医案当中，有很多老同志，以前都不能走，现在绕广场走几圈的，是吧？以前只能走几十米，现在能爬山的。五脏六腑受血呢，就各司其职，是吧？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你的身体肯定好啊。
1: 对。
0: 哎，包括男女的生殖系统，你像女性的卵巢，受血滋养，那么卵巢的分泌就旺盛正常，所以好多女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甚至有的刚，为什么，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哎，至于说反映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的香，睡的甜了，太多了这样的案例是吧？
1: 是的，
0: 哎，包括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全身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是不是？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你的肉都长得健康了，那你还有什么病痛吗？对吧？我们身体的细胞，我不讲了，经过29个月以后，平均基本上就更新一次了。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能够连续坚持29个月，就有了咱们这些工具了。说实话，坚持也不是很难的事儿，是吧？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迎来一个新的机会。如果说用脱胎换骨来说，有些夸张，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好吧？
1: 好，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
0: 哎。
3: 上学时候我说那个摇摆机了，这回说是养元锅。
0: 您是哪位同志？
3: 我姓侯。
0: 您是那个鲁北那位老同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想起来了。您上次说用松骨机，挺好的是吧？
3: 对对对对，这原来我腿拖拖拉拉的，拖地那种声音，嚓嚓的，
0: 啊，
3: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0: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3: 轻松了，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通辽里去办事去，我在通辽鞭子住呢，
0: 啊，
3: 坐三轮车，那车来的就30米以前就跑，往跟前跑，
0: 啊，
3: 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0: 您今
3: 这
0: 年
3: 还
0: 多大年龄了？我记
3: 七
0: 得
3: 十
0: 你
3: 啊。
0: 70岁高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3: 对，
0: 你看看啊，
3: 就是车看来快来到跟前了，还赶不上就得跑呗，能
0: 啊，
3: 跑。 说现在身体挺好，确实挺好。
1: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的。
3: 哎，那不能跑，
1: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3: 跑不了，咱不是那都跑不了。
1: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3: 啊、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1: 啊，就是怕
3: 脚底根不稳。
1: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3: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啊。明天我上通辽机一半小时回来了。
1: 啊。
3: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穿空走，那都相当稳健了，一点事没有。
1: 啊。
3: 现在回复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1: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3: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1: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松。
3: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1: 哦。那您今天说你说用养元锅什么情况？
3: 养元锅啊，我摇滚机用了99天了，养元锅用91天了。
1: 哎呦，你这记得还准嘞！
3: 现在记忆力相当好
1: 啊！
3: 我第一期买的
1: 啊，
3: 那个油本机就别说了，那就太好了
1: 啊！
3: 就是养烟锅啊，一开始啊，我八宝粥时候，就口感不太好，就是啥呢？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是胃口不好，就觉着只吃的嘴里打饼。现在不是了，越吃越好吃
1: 啊！
3: 就是口感越来越好了。
1: 你一开始因为那时候你身体状况不好，
3: 哎，对，
1: 所以你就没有食欲。
3: 没
1: 有食欲，你吃啥都不香。
3: 对
1: 吧？现在呢，你那头骨肌摇摆了以后，你都出外溜溜弯去跑步玩去了，代谢能力强了。
3: 对。
1: 所以你的食欲增加了，你吃什么东西就香了。
3: 越吃越香了，越吃越香，可香了。那些也有饿的，也有饥饿感了。
1: 哎，有饥饿感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3: 现在比以前吃的少了，就是你不说省饭，我听你，我就会说，你说省饭，确实省饭，确实省饭。
1: 你想熬粥，你用一碗米，你一个人吃一天都吃不了。
3: 哎，我
1: 你要是蒸米饭，一碗米一个人两顿就吃没了，是不是？
3: 对。你这两件宝太好了。我跟你说，李老师啊，你可知道我有项专利，将来能。发展到全国，我要连锁工厂啊，所以说咱俩将来能有互相往来的这个机会呢，我让工人都摇摆，都让工人都吃八宝粥。
1: 好，让你这工厂的工人都健康。
3: 我都讲给他们，我都讲给他们。
1: 您就是说这个养元粥好吃是吧？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吧？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冬天这个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1: 冬天就是羊腿骨炖大萝卜。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种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哈，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儿用养元锅给它熬上10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咱们中医不讲吗？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啊，羊肉本身是热性的，所以在冬天可以吃羊肉、狗肉、鹿肉。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冬天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3: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了。
1: 好，谢谢你。
3: 就是那个，我现在身体确实经摇摆以后确实太好了。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
1: 啊，你看，我就讲过嘛，松骨摇摆，它是等于做毛细血管运动嘛。
3: 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
1: 了。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3: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
1: 啊，
3: 就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1: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3: 确实，现在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1: 好。
3: 我想说的，像高雄这么老年人呢，就像我学习，应该摇摆，应该喝八宝粥。
1: 哎，
3: 用摇摆机。
1: 哎，自古以来就青粥小菜是养生。

0: 正好两个月了，人家说我是个托儿，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1: 啊
0: 去掉了四个了。
1: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四个了？
0: 掉了四个大的了。
1: 哎呀，你用养元锅正好两个月是吧？
0: 九号两个月，还不到两个月。
1: 嗯，
0: 这是五天就是两个月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我这
1: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0: 啊。
1: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0: 右手。
1: 右手。
0: 哎，
1: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0: 光大的就是四个
1: 啊。
0: 小点不用算，小点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1: 啊。就四个大的老年斑都掉了
0: 啊。他掉的时候离了身哈
1: 啊，
0: 一点儿也没有，就是那个灯挑背那个灯
1: 啊，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
0: 啊、对
1: 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老年斑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0: 一样，就是背，
1: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0: 背点儿，
1: 白一点，就像18岁大姑娘的皮肤。
0: 那大便还不好吗？
1: 啊，
0: 一早上9点一天就得6次，最少的6次、
1: 啊、
0: 7次，有时候5次、4次，我再说一天最多2次。
1: 啊，就是、
0: 大便还那么痛快，真好。我那个我这个尾巴，你说了火辣辣的
1: 啊，
0: 我这会儿也不火辣辣的了。
1: 以前火辣辣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0: 1年多了。
1: 就是治了1年也没治彻底。
0: 不是没彻底，是一点不见效。
1: 哎呀，现在你看明白了，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养。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养生粥养生汤你都坚持喝。
0: 不是我，
1: 你别人不相信，你自己的家人应该看见了你。
0: 哎呀，俺
1: 啊。
0: 俺二说我是个托儿
1: 啊，
0: 我叫俺二看，我说那你看这个拔掉剥皮了吧，他看了看没多少，我说有的做2、3天那个那一个拔都没有了，我说那你看看我不是个托儿吗？你看看这个托儿，他的常年念他不相信你。
1: 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他说你老太太花好几百块钱，
0: 你托儿你简直骗
1: 了，花好几百块钱买这个破锅上当了是不是
0: 啊？
1: 啊，这回他相信了，我想那下一步你说你也该买了这个养元锅是不是？
0: 我也是买养元锅，我说咱会儿在外头吃饭。
1: 看到你手上老年斑掉了，他现在不
0: 咱会儿不哆嗦了，
1: 不说话了，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他是英雄，但是他现在也辩不过你了。
0: 我辩不过了。
1: 也好哈，他47、57，在您的眼里他还是孩子，是不是？
0: 就是
1: 了。你就给他熬粥和汤，你就给他熬，让他喝。
0: 明天晚上好喝。
1: 这一锅够你喝2、3口人喝一天的，是不是？
0: 三个人。
1: 啊，三口人啊。
0: 嗯。
1: 啊，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哈。
0: 啊。
1: 你为什么买松体平衡机呢？
0: 你不是讲座吗？
1: 啊。
0: 我一起听了还长时间了，俺这个楼上在这里说，我算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人他那都买得起托儿，你听他讲，人家说你买得起托儿上去讲。
1: 啊，
0: 说那都是托儿，你别得上他那个当。
1: 啊、
0: 你不悠悠的话，我今年3天我就没了。
1: 哎呦，
0: 我头天早上我就开始听你这个讲座。
1: 去年你年底你就听广播，他们就
0: 对对对，
1: 他们就劝着你不让你买是吧？
0: 啊，都不让我买的，俺那个链接都不让我买，说你买的托儿上去讲。
1: 现在啊，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别人可能有托儿，但是李正义老师这儿没托儿哈。
0: 啊，就是我这个班他都看着了这事儿，都看着这个班了，他听见了这会儿。
1: 其实呢，老年斑减退的例子您不是第一个，以前我遇到好多，湖北宜昌、吉林省的吉林市，还有咱们青岛城阳的老同志，我记得他也是老年斑减轻了啊。
0: 是哈。
1: 您这是刚2个月时间更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怎么美容？
0: 对，
1: 说美容用的是不是？
0: 那我这个脸是出现都说好看，还年轻，一点看不出那么个年纪来。
1: 就是气色好了是吧？
0: 对对对，好，那个脸是好看。
1: 我们讲叫精气神足了。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么个事儿。
1: 你看这钱花正了，花对了哈。
0: 花对了，咱两个字一点不远嘛。
1: 好。
0: 这六十个汉万那个事儿，这个走我就买了7、8样子豆，都上上一千个。
1: 也可以。杂豆子嘛，几种豆子放在一块儿，有个3种5种的就可以了，8种也行，也不算多啊。
0: 啊。
1: 但是呢，你现在按照我们的要求哈，养生汤粥，
0: 那给你放心，李老师。
1: 运动，我
0: 一定听你的话。
1: 100岁应该不是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
0: 谢谢你，李老师。
1: 不用客气啊。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是用您这个松骨摇摆机吧，就是上次您讲课申请的时候我听了一下的，那之后我就没去买，我就在我那个师兄的地方他有一台，通过我一问他就现在个，我最大体会是啥，就是说我听了将近一个月，听了很多大伙儿的汇报情况，我也听了一下，我最主要感受是啥，你就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1: 哎，
0: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要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就是常年四季得离不开线裤，就三伏天也得穿线裤
1: 啊。
0: 今年夏天我线裤而且不用穿了，今年夏天

0: 一直在这时间一直困扰着我。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中药徐啊，61周岁，62毛，对吧？
1: 61周岁啊，
0: 啊，困扰了10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1: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0: 哎呀，
1: 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0: 心绞痛那个东西
1: 啊，
0: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药？吃吃好好好好饭饭，反反复复的，有抗药性，好像是
1: 啊。
0: 那我做这个孙骨摇摆吧，真、
1: 啊、
0: 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不疼了，
1: 啊、
0: 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1: 到现在的心绞痛就基本上，
0: 你基本消失了，
1: 不犯病了，
0: 基本消失。哎，
1: 你看看、啊，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0: 用药，用药不用了，不用
1: 药也不吃了。
0: 用什么？用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哎，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嗯，我最大的收获是这两点。再一点就是我的右手啊，
1: 啊
0: 右手，右胳膊就是从2-3年之的这两这2-3年吧。白天不的，就是晚上一睡觉，它就空肿，现在空的是肿，肿胀的，
1: 啊、
0: 攥拳头攥不上，
1: 啊、
0: 通过这次这个松骨摇摆吧，现在就是我现在实在活动攥上拳头，而且消肿不肿了，
1: 哎呦，
0: 哎，从这三大的体这个松骨摇摆体会，我深刻体会到，我真的不讲了，您会说不会听，会听不如亲自体验，就是我体验到这三点，我听您老师汇报的一些情况。那个演员锅呢，我是买了2个，第一次买一个，后来我又买了2个，通过熬这个汤啊，我举个你问一下熬汤的时候，我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
1: 啊，
0: 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汤
1: 啊，
0: 喝这个，
1: 啊，
0: 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
1: 啊，
0: 就是用它做，就用做粥了，做五谷粥了，喝这个杂粮粥了，就喝这个粥。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那个米
1: 啊，
0: 做成饭配香。这个锅做出这个粥啊，特香，使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完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通过这2点，一个演锅和这个孙悟摇摆，我最大体会是这2点。完了，下一次我准备继续第2台锅，送给朋友、战友，让他们体验体验这个好处。
1: 哎，你送这个比送烟酒可强百倍喽。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品味，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您说的对。所以我现在准备再继续第2台，就是送给我这些朋友、战友，那这2台呗。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1: 好，哎，谢谢您，祝贺您取得这样。
0: 好，谢谢老师，再见。好，
1: 好嘞，哎，
2: 好，听完了我们杨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传递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哈，其实拥有健康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哈。
3: 是的，
2: 我们做到吃动两平衡，毕竟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石嘛，对吧？
3: 嗯
2: 啊，我们树立这方面的健康理念，我们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所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哈，我们平躺着就可以呢来进行这样的运动，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这6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3: 好，我们明天见。

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

0: 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7: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

0: 子看看这姑娘雪莲，别哭了，姑娘。老师傅，跟我到我庙上吧，就在前边。到庙上先休息休息。那么当时啊，这个清风女您呀、是从好意，不想让孩子再踩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她再受屈，或者是谁再欺负她，再自杀，怕这就带到庙里。带到庙里了，梳洗打扮一番，娘两个坐这儿吃完了素斋素饭，姑娘还是啼啼哭，抽抽搭搭的，还是哭。别哭了，别哭了，孩子，怎么回事啊？我想听听，孩子才从头至尾这一说，把经过之事，什么曹志刚怎么回事这一说，哎呀，老姑子瞅他乐，你这孩子小啊，感情这种事情是说不清的，要拿得起来放得下，有什么割舍不开的？你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吗？
1: 哦，我这辈子非他我不嫁。
0: 这孩子，行，你先休息几天吧。休息几天呢，这孩子也没好好休息，那雪莲还是在哭，不停的哭，没好死的哭。老姑子心想，就这样完了，这孩子将其就是废物，除了死没招，一点招没有了，得让他活下来，那是条生命啊，不能让死，让他活怎么活？让他出家念佛，把这颗心交给佛，侍奉佛主，他就死不了了。所以想到这儿，清风这才找来了雪莲。雪莲，还哭啊？你还是割舍不下。雪莲呐，两条路，要么你在我这儿待下去，要么你走，离开此地，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不管。你在我这儿待下去有个条件，你得出家，当尼姑，忘掉一切，削发为尼，从此侍奉佛主，行吗？雪莲开始没同意，后来老姑子会做工作，找几个小尼姑一劝，又给他讲经说法，雪莲同意了，找师傅，我要削发为尼。师傅这才安排烧檀香，找这么三三五五的尼姑，在清风庵给他削发为尼，就此当了尼姑。那看他的资质不错，体格也好，得教教他武术，就找来一个姑子，给雪莲介绍，这是你教武术你的老师，他呀叫清静，是咱们庙里扫院子的，让他教你武功。雪莲气大了，你就给我找个老师还扫院子，教我什么武功？那雪莲开始跟这老师学，每天练的是弯腰踢腿散架子，给他开劈子。20多岁开劈子能好开吗？不好拍也得开。老姑子想了不少的招，用药敷，开始这腿也软了，腰也软了，功夫也下上，如是两年，光学的这个，每天就是压腿、弯腰、站架子、扎马，全是这功夫。雪莲心想，长此以往下去，我多腻味啊，这功夫还累，不想学了。哎呀，不行，我走吧，我跑得了，回去打鱼去。想好了，这天晚上安排完了一切应带的东西都带好了，雪莲叠自己房间就出来了，就准备啊这一夜之间逃走清风庵。那么他也出来了，来到外边，借着月光相应之下，在院里有个人，谁呀？正是他的师傅，练一种掌功。嘿，这种掌让他打起来，嘿呀，这个架势，这个好看就不用提了，就跟一个舞蹈相仿，练得太好了。打来打去，在这院子里时而上时而下，翩翩起舞，把一个雪莲给看傻了。嗯，原来我师父清静他竟有这种的功夫，你教我呀，要我能跑吗？好功夫，唰唰唰练着练着，就看老尼姑清静啪往怀里一带掌，整个这树上的树叶啪下来一堆，就落到地下了。这堆树叶落到地下，老姑子唰一转掌，

0: 这树叶成了一个团儿。再看老姑子一抬手，呀，把这些树叶又都打到树干上，都粘到树干上的，扎到树干上的。这什么神功啊？秋风落叶草，掌法就是秋风落叶草的掌法。哎呀，雪莲看到这儿，不由得叫了一声：“好！”哼哼，早就知道他来，也知道他要跑，他练这功夫让他看看，巩固他的信心。你出来干什么？失声的喊一句好，不敬意的喊。老师这一问，脸红了。师傅，把包给我送屋去。哎，把包送屋去。二次来的师傅接近，师傅，对不起，我想跑来的。好在这孩子诚实，什么话就是什么话，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照实说。我想跑来的，为什么要跑啊？师傅，上山两年了，您除了教我弯腰踢腿、站架子，再没教过我别的武术。哎呀，孩子。练什么都有基本功啊，从小不练基本功能行吗？我知道你很苦，不得苦中苦，难得天上天，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没有基本功是不行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缘于千里。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走啊，你能一口吃个胖子吗？着什么急呀、啊？你二十几岁上山，本来像你这样的学不了武了，但是你的骨骼和资质特别好，师哥清风又让我教你，那么我现在教你的都是基本功。孩子，不要着急，坐下来，咱们娘俩好好唠唠。是师傅，我去给您沏点茶。俩人沏上茶，坐这儿唠。孩子，方才这套掌法想学吗？
1: 师父，当然想学了，这么好的掌。
0: 好孩子，想学就行，这叫秋风落叶草。从今天开始啊，我教你秋风落叶草。孩子，你师父我在这庙里没有地位，起初的时候我对你是一种考验，我倒看看你尊不尊重我。一个扫院子的女尼教你武术，能教你什么呢？还没想到这两年呢，你对我挺尊重，我也挺感动，所以啊，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教你武术。那我不知道师父你为什么扫院子呢？你有这么好的神功，你扫院子干啥？当初我年轻，一时犯浑犯傻，做了点傻事儿，是你师爷罚我扫院子。我师爷不是去世了吗？对，已经圆寂了，但是他留下的画我得照办呢，我这心里老过意不去。师父，怎么了？反正也没人，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呗。孩子，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有人没人我也想给你讲讲。师父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这是20年前的事儿了。哎呦，20年了。哎，那时你还小呢吗？你才几岁？孩子，20年前我惹下了一个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祸，所以我今天才扫院了。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这个庙里一共有3个顶尖的人物。第一得属青云，青云女尼是我们的小师妹。第二属引你进门那个引进师叫清风。第三是你师父我叫清静。我们仨年轻的时候，无论是长得还是武术，可以说在这附近是有名的。你的师爷对我们也好，在我们仨里要选择一个当这个庙主的当头，只有我们仨里才能选择，其余的女尼他都没看上，因为我们仨的武功特别好。可是呢，你师爷研究了一套武术叫清风掌、清风剑、清风刀。这个清风掌和拳特别了得，这个功夫谁要学会了，可以说得独霸武林一样，就有这功夫。可是在当年呢，那么这过去

我们的功夫也不错。那你师爷呢，就把这个拳谱搁到了后头藏经塔第四层，第四层塔里头搁着，谁也不让看，谁也不教。说的是呢，谁继承了庙产，当了庙主之后，这套功夫交给他做镇庙之用。那得说你小师叔了，青云，岁数小，脾气古怪，就商量我，叫二师姐啊，你帮我个忙，咱们到后头塔里看看。听师傅说，他把那个清风掌、清风刀、清风剑的谱就搁在后头藏经塔了，有四个师兄看着，你就帮我把四个师兄引开就行。如果你能帮我把四个师兄引开，后来的事就不用你管了。我们也知道他要干什么，当时呢我就出于义气，师兄弟说了让我帮这么个小忙，到后头又不为什么难，又不是说去争争杀杀惹多大个祸出多大了个事儿，那我就去一趟又能怎么地呢，我就答应他了。嗨嗨，没想到这就惹下一场麻烦，一场大祸。我到了后头看看四个师兄在这儿看塔呢，平时都认识，我就跟他们四个唠，你们四个干什么呢，我们守这塔呀，我们干什么，那个嘿嘿嘿，你乐什么小师妹，嘿嘿嘿，四个师哥，我今天有点兴致，这个兴致挺高，高什么怎么的了，想跟你们哥四个比比武，哥四个行不行，女的她也叫哥们儿，师兄弟就叫哥们儿，这就是武术行的规矩。这四个一姑说，那好吧，我们四个跟你比啊，对呀、啊、你们四个跟我比比行不行，行行行，到后头到塔后。哎，这四个人还就上了当，就到塔后，我一个人跟他们四个比，打了150合。这150合之内，这四个人也没赢了我，我也没赢了他们四个，大伙哈哈一笑，也就算个以武会友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青云可就把我找来了，师哥，我把拳谱给偷来了，还挺激动，挺高兴，快跟我到后山清风洞，你给我守住洞门，我练会之后，我给你守洞门，你练完之后，咱再送回去。哎，说一句心里话，当时真没有别的思念想法，没说我们想怎么怎么地在江湖上成多大名，也没想说我们敬重这个庙主啊，这想法都没有，就是一种稀奇古怪好奇的心理把这东西拿出来了。那我说行吧，已经这样了，拳谱拿出来了，就这样我到了后山清风洞门口给他守着，他在里头练清风拳拳谱。这个事情一来二去就被我师父你师爷知道了，发现了，正好是你师叔青云练了一半，把这个拳练会了一半，让你师爷给发现了，收回了拳谱，把你师爷气吐血了，把我的师父气吐血了，罚我扫20年的院子，罚你三师叔青云在清风洞面壁20年。这也行，我们都答应了，我还没捞着血呢，我就从此扫院子收拾尾声也行。嗨嗨，我师父你师爷一赌气圆寂了，所以到现在我们的心里这块石头始终是压着，我们是间接的凶手啊，境遇与不境遇之间把你师爷给害死了，所以说到现在提起这事儿，为师我还是不好受，对不起师父，我让你想起往事，哎，孩子，当初我们是急功近利，做错了，所以说孩子，你不应该走岔道，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把功夫练成，好吗？好，师父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一定按我的人生轨迹走我的人生道路。好孩子，这事儿你都知道了，师父也没什么。

0: 隐瞒你的了。到现在为止啊，你三师叔还在后山清风洞面壁呢。我们现在都20多年了，谁也不想再回过头来走向社会了。他现在蛮可以出来到前边来做正常的人，他不来，他觉得对不起师傅。我蛮可以不扫院子，可我不能，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事你不要插话。你从今天开始练这个秋风落叶草，这个掌法是我的，教你没毛病。你师大爷清风泥，也就是让我教你这套掌，好吧？那我跟您学，从即日开始呢，这个雪莲开始学这功夫。可不过雪莲就做了一件事儿，找清风。师伯，什么事？听说后山我三师叔在那儿面壁，天天得有人送饭，这活我能干吗？行，你送吧，你每天你给他送。你这孩子，哎呀，给他送饭有什么好处啊？他也不敢跟你说话，你想在他那儿套出点什么秘密来都是不可能的，别枉费心机了。不是，师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哪能是那种人呢？你放心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给他送饭，尽尽孝心。毕竟他当初跟我师父，哎，就别提了。您说呢？啊，你去不去？这个任务给你了。那么这面是一边练武，哎，这面是一边送饭，5年。这5年练武，咱就别提了。雪莲这武练的是没说的，那是练的真好，真了不得。秋风落叶扫这掌法练的也是出神入化。这孩子聪明，资质好，接受能力快，武功超群。单说这5年送饭，就这5年饭送的是风雨无阻，1日3餐，给三师叔送饭。开始的时候把饭放着，说：“师叔啊，这回换人了，我叫雪莲，我是清净的徒弟，刚刚上山，我来给您送饭。”人家面壁嘛，面壁得对墙啊，不瞅他。第二天如是说这番话，说了10几天以后变词儿。那么陆陆续续呢，不管他吱不吱声，雪莲都在说我为什么上的山啊，我看上的是谁。曹志刚怎么对不起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儿说一遍。那这也不过就半年时间，那么半年后继续唠，再唠就没什么唠，唠什么唠奇闻。听我师傅讲啊，天下又出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江湖上又出现个谁谁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了不得。这些唠完了没得唠，就唠庙里，谁哪个师傅又收个徒弟，哪个师傅打发徒弟又下山了。谁谁谁又送香火钱来了，西庙场又怎么怎么怎么地了，前庙堂又修什么什么什么了，门口又铺什么什么什么人路了，就跟他唠这个，就自个儿跟精神病似的捣鼓，每天在捣鼓，捣捣咕咕啊，跟里头这姑子唠，那么始终这个青云5年没回过头，也是一种毅力，5年没看的，5年后的这一天呢。姑娘雪莲又送饭来了，师叔，我又给您送饭来了。啊，今天我跟您说呀，我们哟，师叔，您转过来了，看着个青云转过来了。哎呦，太年轻了，跟岁数不符啊。要论年龄，他这个年龄段现在也快60了，但是太不像了，30几岁一样，银娃娃似的这一张脸。雪莲吧。是我师叔，是我。好孩子，你也行啊。5年，风雨无阻。5年，如同1日。1日3餐为我送，每天再给我讲一些故事，寻找我一点开心。好孩子，我为什么不敢跟你说话？怕联络你。当初啊，我就把你师父给牵连了。你师父清净是个好人，我当初一时之差把他给牵连了。今天我不想牵连你，好孩子，我现在想开了，从即日开始你跟我练功可以吗？我教教你这种掌法，清风掌。好啊，师傅，行啊， 跪下叫师傅开教吗？半套清风掌，掌法清风拳，拳招如是学了三年。这三年孩子学的可就不错，把所有清风掌的招全学会了，清风拳这半套全学会了。三年后这个青云才说，孩子学三年了，功夫差不多了，你就不用来了。师傅你看您说啥呢，我来不是为了套您这点武术跟您学这个，是为了陪您，要不我不来。好孩子，孺子可教啊。哎呀，我没白教你，但是你就会这半套，那半套你是不会。哎，娘儿两个正这儿唠着，就听洞门口有人说话：“雪莲呐，你真来大胆！你作为你师父之二，还敢跟他接触？我看你往哪儿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在是下午4点了，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洋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呀，他就拜了鲍基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呀，他就迷上了洋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后来呀，他得到了杨宝忠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是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洋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洋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对继承和发展洋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洋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么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把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的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杜之为救孤而舍亲身，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的唱出了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讲曹操。曹操的代表作品有《孟德献刀》《梦中杀人》《床头捉刀》。曹操啊，出身官宦世家，这对他步入演艺道路帮助甚大。他父亲在汉灵帝时位列三公，他的父亲的养父更是历世四代皇帝。官员的演技绝不逊色于演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啊，耳濡目染，自然也是非常的古怪精灵。从他的小名阿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狡诈欺瞒。那作为一个演员呢，曹操的临场应变能力堪称典范。为了刺杀董卓，曹操啊带了刀在身，先是说自己的马不行，跑不动，用玄马支开了吕布。吕布离开了以后啊，曹操见董卓面向内侧，身而卧，便拔刀要刺。董卓在衣镜当中看到了曹操在背后拔刀，赶紧就问：“你想干嘛呀？”

这时候吕布已经牵马在阁外，真是命悬一线呀、啊。但是就是这曹操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是来献宝刀给你的。”董卓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口宝刀啊，便递与吕布收了。曹操又赶紧说：“啊，我来试试马。”然后趁机逃跑了。这曹操呀，不仅擅长表演，还会构思剧本，自导自演。他生性多疑，常恐别人暗中加害于他，所以常对侍从说：“我喜欢梦中杀人，你们可不要靠近我呀。”为了让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有一次他故意在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掉，有一个侍从马上过来捡，结果曹操跳起来拔剑就砍，杀了那个侍从。半晌醒来以后，惊讶地说：“谁把我的侍从给杀了？”其他人告诉他这件事儿以后，他大哭，然后呢还厚葬了那个侍从。从此以后啊，大家也就相信了曹操喜欢梦中杀人的鬼话。只可惜啊，正是由于曹操的气场过于强烈，所以啊，他演谁都指向他自己。比如说有一次他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别人代替他去接见，他自己呢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做侍从。已经接见完了，就派间谍去问问匈奴使者：“哎，魏王这人怎么样啊？”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拿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然呀，曹操还不能做到演谁像谁，作为影帝呢，这也是他一生的瓶颈啊。

略知一二，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上个时段说了曹操，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讲刘备。刘备的代表作品有《摔阿斗》《煮酒论英雄》和《白帝城托孤》。这刘备的演技即使做不到天衣无缝，恐怕也够得上是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曹操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迎来演技的爆发的话，刘备则是应了大咖们常说的那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刘备同志的座右铭就是，一个人演戏不难，难的是演一辈子的戏。这个苦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才五岁的时候就指着门口的桑树说，我将来一定会乘坐这样的鱼宝盖车，翻译过来就是我将来要坐皇帝的专车。哪知道这样的真情流露不但没有被家长夸，反而被他叔熊了一顿，哎，你是想咱家都陪着你丧命啊。从刘备后来的演艺生涯来看呀，这一件事儿对他走上影帝之路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此呢，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是琢磨不透。他的这种神秘啊，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神秘的背后，有他两手下垂能到膝盖，能看见自己耳朵的特异功能来支撑。这英雄豪杰们纷纷依附啊。白手起家的刘备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他深知通往影帝宝座的必由之路，制造话题。没有背景，没有金钱，如果再没有话题的话，拿什么来获得外界的关注与支持啊？从摔阿斗到三顾茅庐再到白帝城托孤，刘备的每一个举动都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谈资，每一场表演也都堪称完美。尽管他的最高成就就是入主蜀地称帝，但是呢，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和曹影帝的煮酒论英雄，这就让两大影帝得以直接对话，超速飙戏，明书实营曹操。当时啊，这个刘备是谪居曹操门下，终日呢只是浇地种菜，而曹操作为同时代的影帝，显然看得出这刘备绝非泛泛之辈。尽管已经想杀之后快，但是呢又有所顾虑，所以想好好的试探一下他。经过这个煮酒论英雄的事件之后啊，曹操误判刘备，哎呀，怂人一个，于是就放虎归山，留了后患。而刘备则继续凭着演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刘备高于其他人之处在于啊，他既耐得住寂寞，又 hold 得住场面，简直可以作为今天娱乐圈年轻演员的教科书。他出身寒微，无钱无势，却硬是凭着演技当了皇叔，娶了孙尚香，入主蜀地，可谓名利双收啊，实在叫人佩服。而且刘备不仅可以拿影帝，还可顺带拿下终生艺术成就奖。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两个段落，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基业被困在两囊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红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地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鸡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又表现了杨基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反而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反而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那么对坚定的卖国驻敌啊充满了鄙视和痛恨。行腔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的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沉郁潘红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这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跺劲儿如

气雨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剁劲儿呢，在这个反而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返黄》这个慢版转原版这个唱腔的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狼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预言，老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的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藩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去，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这个碰杯而死，壮丽殉国吧。所以这个当这段唱腔啊，这个他唱得非常激昂，同时呢也能唱出他反射出他这个绝望的这个心情。最后呢老令公毅然决然的被国捐去。好，下面咱们就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这一大段《返黄》唱腔。

落日老太快乐飘飘水面中了那天的龙套下里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极生悲。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

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天的工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7: 五月清风暖，劳动最光荣。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在这个假期，我们将陪您一起走进中医养生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解读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名家的智慧故事，在劳逸结合中调养身心，舒缓疲惫，让传统中医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在轻松愉快的节日时光里，为健康加油，为生活添彩。

0: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1: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0: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1: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1: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0: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1: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0: 劳逸有度会养生。

0: 倾听名医智慧，领略中医名家的传奇故事。
1: 他们深入大自然，观察万物，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们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舍己救人。
0: 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中医名家故事，
1: 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稿，字明之，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180年，真定人。真定是哪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北正定。金代著名医学家，晚年自号东园老人，所以我们也经常叫他李东园。他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李东园创造了许多被人称誉的病例。说有一年，在去京城开封赶考的路上，有位来自湖南的读书人正在一棵树下纳凉，绿荫下一位慈眉善面的老人正在给人诊脉相面。爱凑热闹的读书人禁不住上前观看，看到兴奋处，非要老人给他把把脉、相相面。老人拗不过他，只好满足他的要求。老人说：“公子一定会榜上有名，可喜可贺，但身上却隐藏着不治之症，又可悲可叹。”老人一席话，让读书人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赶考会有好结果，忧的是不知究竟得了什么重病。读书人恳求道：“老人家，请您告诉我真实病情，并给我开个药方，我好诊治啊。”“公子啊，”老人说，“你得的是痈疽，也就是毒疮，我怕我的医术不行，耽误了你呀。”由于读书人的苦苦要求，老人彻夜查找医书，却未能开出一个对症治疗痈疽的药方。最后鸡叫三遍，眼看要上路了，他只好如实地告诉读书人说：“你去京城后可以找李杲，他可能会有办法治你这种病。我学医不精，救不了公子，就请您多加原谅吧。”一年后，这位湖南读书人在京城考中进士，金榜题名。读书人喜出望外之余，想起那位看病老人的话，于是他不畏艰辛，多方打听了李杲的行踪住处，最后终于找到了神往已久的救星李杲。初次见面，读书人本想把老人的话告诉李杲，但一转念又咽了回去。他想借此机会试试李杲，看他诊病的结论是不是同那个老人一样。李杲给读书人一诊脉，不禁眉头一皱，说：“年轻人，你的脉象显示毒气已经进入了你的脏腑，你病得不轻啊。”读书人急忙把那位老者在大树底下为自己诊病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李杲。这位老人家，李杲听完读书人的话，不禁朗朗大笑：“哈哈哈，他是不是要考考我呀？”“不是不是。”读书人匆忙解释说，“他确实看了很多书，但也确实是开不出药方来。”“也好。”李杲说，“那我就给你开个药方吧，不过你要明天来。”第二天，那位读书人又来到李杲处。李杲对读书人说：“如今正是梨子收获的季节，你要多买梨吃，要放开吃，吃得越多越好，要每天当饭吃，吃到10天后你再来找我吧。”那位读书人了解到自己的病很严重，对李杲的嘱咐一字不漏，全照着办了。那些日子里，他一天到晚吃梨，连续吃了10天之后，他又跑去见李杲，看看他的气色。李杲和颜悦色地说：“年轻人，你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你每天吃了多少梨子？”读书人说：“大约吃200多个吧。”李杲说：“你还要按我说的尽量多一点，过10天再来见我。”按照李杲医嘱，那位读书人回去又坚持吃了10天梨子。最后一次，李杲看了看读书人的气色，摸了摸他的脉搏，十分肯定地说：“疗效十分理想，
你的身体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恐怕要生点疥疮而已。”不出李高所料，读书人回去不出三天，果然全身长出了疥疮，但没过多久，疥疮就逐渐消失，疾病也痊愈了。这位进士后来到京外做官去了，临行前去李稿处感恩戴德，千恩万谢。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李东垣这个人，很多略懂中医的朋友都知道，生活在金元时期，是脾胃大家，也是脾胃学派的创始人，非常擅长治疗脾胃疾病。益气聪明合在一起，就是说一个人脾胃好了，就能耳聪目明。这个方子收录在《东垣释效方》中，原文是这么说的：益气聪明汤治饮食不节、劳逸形体、脾胃不足得内障耳鸣，或多年目昏暗、视物不能，此药能令目广大，久服无内外障、耳鸣耳聋之患，又令精神过倍、元气自溢、身轻体健、耳目聪明。也就是说啊，这益气聪明汤既能治耳朵又能治眼睛，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太靠谱。眼睛和耳朵有问题了，自古以来主流的治法都是从肝肾入手，李东垣啊偏偏从脾胃入手。虽说是独辟蹊径，却也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在《黄帝内经·素问·郁积真藏论》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叫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九窍指的是身体的九个孔窍，包括嘴巴、耳朵、鼻子、眼睛以及前后二阴。大家看，在这九个孔窍当中，头面部就占了七个。在《黄帝内经》中又说了，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也就是说，头面部的这七个孔窍是最需要清阳之气的，清阳要升上去，浊阴要降下来，必须要经过脾胃这个枢纽。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嘛，脾虚了以后，清阳升不上去，浊阴也降不下来，完全反过来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清阳在下面，浊阴在上面，脑袋上的孔窍得不到清阳的濡养，反而被浊阴所扰，它就要出问题了，就会不通畅。首先是眼睛，打个比方，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玻璃窗总是蒙着一层水雾，即便是把脸贴到上面，外面的世界也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到了更冷的三九天，还会结上冰花。水雾也好，冰花也罢，都可以看作是身体里的浊阴，浊阴蒙在眼睛上，看东西就会模模糊糊。其次是耳朵，浊阴塞在耳窍里，就像是一个空瓶子，灌了半瓶水进去，走在路上的时候，瓶子里的水摇摇晃晃，瓶水相撞，是不是就会发出声响？这就是耳鸣。这种耳鸣声音不大，劳累之后会加重，严重的还会耳聋。有人说了，那把浊阴降下去不就好了？浊阴降下去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也清净了。有时候啊，人的这个脾胃很虚弱，这个浊阴就老往上跑，就像冬天的窗玻璃一样。

样，擦是擦不干净的。只有等到太阳出来了，这些水雾啊、冰花啊，才能被彻底蒸发掉。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脾胃培补起来，把清阳升上去。这个时候就要稍微用点降浊的药物，立马窗明几净。而益气聪明汤的思路就是补脾益气，升清降浊。这个益气聪明汤的组方是这样：黄芪15克，甘草15克，人参或者党参15克，生麻9克，葛根9克，蔓荆子4.5克，白芍3克，黄柏3克，水煎服。这个方子现在也被制成了中成药，叫益气聪明丸。方中的人参、黄芪、甘草主要是补脾胃，填补脾气的空虚。剩下的几味药材兵分两路，一路升清，一路降浊。葛根、生麻、蔓荆子负责把脾胃的清阳之气往上升，葛根能把颈椎这一带打通，打通以后再鼓舞清阳之气往上升，从脾胃一直升到头面上去。这样一来，不仅颈椎得到濡养，颈椎病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头晕、恶心、视物模糊等等都能解决。另外，生麻也是让能量往上升的一味药，蔓荆子它是种子药，药书上说诸子结降。通常来讲，种子的药性是往下走的，但这个蔓荆子不一样，它的药性是往上走的，能够把清阳之气带到头面上去。芍药和黄柏负责把头面上的浊阴往下降，黄柏清热燥湿，白芍利水。好多人以为白芍能补血、能缓急、能止痛，但是不知道它还能利水。这就是中医大家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脾虚导致的耳鸣可以用这个方子，脾虚导致的近视情况不是很严重的，也可以试试用这个方子来调理。它能令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身体一周气流自然耳聪目明。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熬汤药，也可以直接买中成药益气聪明丸。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济医良方，我们今天说到了河北的中医名家李东垣。李东垣在4年的学习中医之后，他的父亲通过自己的关系让他进纳德官。大概在30多岁的时候，李东垣按照金朝的制度向官府交了个钱，买了个官位，做了济源，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境内的一个税务官，当上了公务员。在此期间，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是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症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了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均不获效。而一泻再泻，往往使得病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尽管这样，医生们并不认为是误治之过，病人家属们对此

刻在了木牌上，悬挂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而采用了这种方药的人没有不见效的，有人还将这张方子刻在了石碑上，以便流传更广。当时人们都以为是神仙留下来的神方，李东垣也就有了神医之名。此后不久，李东垣为了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名声为之大振。从中原北返之后，寄居在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6年的时间。公元1243年，李东垣离开了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真定。而这个时候，李东垣已经62岁了。家乡的土地早已荒芜，当年熟识的那些人剩下的也不多了，一片凄凉景象。刚回到家乡的李东垣比较疲惫，文献中记载他淡衣蒲团，换铜烫酒，看万里水萧染旧。实际上我们更宁愿相信这是李东垣所向往的生活，是他的梦想，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从李东垣回到家乡到他去世的这8年中，他做了大量的事情。第一，他治疗了大量的患者。从有时间记载的医案中的编年来看，在东垣释效方中，几乎全部的医案都是出自这个时期。第二，他整理了自己的理论和经验，将已经写过的内外伤变惑论重新整理成书。其他的如脾胃论、蓝氏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等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整理了出来。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授学问。他开始着手物色自己的传人，将学问传播下去。传授学问是一个最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好的弟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王浩古在跟随李东垣学习的时候，李东垣的很多思想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因此在此时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传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去哪里去寻找呢？李东垣把自己的想法和朋友周德富说了。巧得很，仿佛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似的。周德富说，我知道这么个人，就是莲台的罗天义呀。他这个人性情敦厚，为人简朴，曾经痛恨自己所学的水平不够，有志于继续学习。正所谓君欲传道，斯人其可也。李东垣很高兴，于是就让周德富安排罗天义来见见面。罗天义是个穷苦人家的青年，人品非常的好，为了见面写了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李东垣的敬仰和想拜师的心情。而这封信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罗天义后来写的书《卫生保健》的序中全文收录了，只有几个字脱落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拿来一看。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见面的时候李东垣在看到信之后没有说什么，只是问了罗天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汝来学觅前医乎？学传道医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想来学挣钱的医生呢，还是想学个传播医道的医生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不知道如果各位的导师如此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因为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您要是回答说挣钱的那个，估计就没戏了。您要是选择想学传道的，则很容易被认为是说大话。而罗天义同学虽然憨厚，但脑子还是蛮快的，他立刻回答一传道耳，真是聪明的回答。罗天义老婆孩子都有了，拖家带口的，如果说不赚钱仅仅是为了传道，谁信呢？所以罗天义说了个一传道，说明养家糊口还是要的，但是您的学问的传播差不了您的，真是个聪明。

0: 聪明的学生啊。李东岩听了之后非常满意，当即决定收下了这个学生，入学的条件还很优惠，食宿全部由老师李东岩负责。有这种好事吗？当然有，因为李东岩看中了罗天逸的人品，知道他的家里很贫穷，为了让他能够放心的学习，就提供了助学金，不但有助学金，还有奖学金。在罗天逸跟随李东岩学习了3年的时候，李东岩看到这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为了奖励罗天逸能够如此坚定地坚持学习，李东岩拿出了白金20两放在桌子上，然后把罗天逸叫来，对他说，我知道你的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怕你动摇了学习医学的信心半途而废，现在这些钱给你，拿回家去养活老婆孩子吧。罗天逸一听吓了一跳，哪有这样的老师啊，自己不交学费也就罢了，还白吃白住，然后还要给钱。于是罗天逸连忙极力推辞，李东岩斩钉截铁地说了句非常有名的话，吾大者不息，何令乎戏，汝勿复辞。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比这点钱更贵重的学问我都给了你了，还在乎这点小钱吗？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这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老师和学生的佳话，不同寻常的老师遇到了不同寻常的学生。在李东岩的资助下，罗天逸认真刻苦地跟随老师学习了8年，直到李东岩去世，尽得其传。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寿。

0: 做了磨刀杀人的梦又该如何理解？本期节目解析梦境和肺的关系。
1: 肺在五行中属金，开窍于鼻，它五味中对应的是心，七情中对应中的首先是悲，另外一个呢是愁，颜色呢对应的是白色，所以如果人在梦境中出现这些因素的话呢，可能就是肺有问题。悲呢是上面是个飞，两个飞鸟，而且是背靠背，背向而飞，这就是分离了。所以呢，悲描写的是人在分别分手时候的情感。有些人做梦呢，老是这些离不开跟亲人分离了，跟自己心爱的对象分手了，要么就会看到一些断裂开裂的东西，或者是梦到一些砍砍杀杀的这些梦境，有的人就会在梦里面哭醒。按中医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的话，这些呢都是肺气虚的表现，有可能也是阴血不足的虚症。中药里面专门有两种药是针对这种离悲的情绪，也就是肺阴不足的人，我们用的叫合欢皮、合欢花，还有一种比较著名的中药叫百合。还有个重要专门治疗这种疾病的方子，名字起的也特别有意思，叫百合固金汤。固呢就是加固的固，金就代表着肺，就是说如果你人阴虚干咳甚至咳血啊，得这种肺痨病呢，我就要把你的阴血给你稳固保护起来，让他的病好了。还有呢一种补肺的金啊，金气的药呢叫山药，学名叫蜀榆，它也是白色，味道酸酸的甜甜的，生吃或者是熬粥吃，补肺的效果也特别好。除了阴血不足的虚症呢，还有一种常见的肺虚呢叫肺气虚。肺气虚的人，首先他说话气就短，另外他睡觉的时候呢有个特点，健康人是平躺就能睡着，这些肺气虚人必须是高枕，或者是把上半身垫起来才能睡，不然的话他就喘不上来气。我们经常用的补肺气的药呢就是黄芪，大家都知道黄芪能够提高人的免疫力，是补气的。其实呢，黄芪真正的作用就是通过补脾气和肺气。脾呢跟肺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啊，你把脾补好了，肺气才会足。吃完黄芪以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什么，我这口气能吸进去了啊，不是老在嗓子眼里飘着。还有一味中药呢叫山茱萸，山茱萸的味道是酸的，它能够帮助人收敛肺气，让人把这个气呢吸得更深一点。所以我们在治疗一些人气短的快绝，或者是那种有出气没进气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炖一些黄芪、山茱萸啊，病重的还要加一些人参给这些人去补气。刚才说的虚症的表现呢是干咳，咳没有东西，而实症呢，他一咳呢整个楼道都能听得见，这些人呢气也足，痰也多，所以这些人往往会做一些磨刀杀人的梦。我们就用一些止咳、镇咳或者泻肺火的药。中医有个著名的方子叫白虎汤啊，这白虎汤里面呢有四味药，就是生石膏啊、知母、粳米和甘草。其中这个生石膏呢，它主要是泻肺火的，它能够清理的肺热，把这些人肺里面的这个实火给它泻掉。所以呢，喝这个白虎汤让肺凉一凉、震一震就能平静了，晚上那些砍砍杀杀的梦也会得到平复。很多人呢做透视呢会发现肺里面有一些啊脓肿或者是积液，有些人会得了叫支气管扩张啊，还有人呢会长一些肺内的肿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就老会出现梦魇啊，老觉得胸口上压了一块东西，石头或者是其他的重物啊。如果出现反复出现这种梦境的话呢，或者是咳嗽痰比较重呢，我们往往建议他去做个胸透，提前预防一些占位性的病变啊，也就是说预防一些肿瘤的发生。
2: 修身，
3: 修身，
2: 养性，
3: 养性，
2: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3: 老中
2: 谈养。

0: 生谈养生。
1: 梦见帆船说明什么？中医认为肾主水，因此梦境中出现水都可能是肾的问题。本期节目就来说说梦境和肾的关系。
2: 肾在五行里面属水，开窍于耳，它的对应颜色是黑色，对应的情绪呢是惊恐。所以呢，如果梦到有关水的梦，或者是在梦中要不是从楼上掉下来，要被人追杀的话呢，或者是很害怕怕的那种梦呢，或者是梦到黑的颜色，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都跟肾有关。有些人会做梦，梦见这个水熬干了，或者自己在沙漠中迷路了，或者在火上烤、火上走等等，这都是肾阴虚的表现。常见的肾阴虚还表现在晚上睡着了以后出盗汗，一醒来汗就停了。而更年期的妇女呢，她白天会出现烘热，哗了一下热起来，到晚上以后呢，手心和脚心烫得不行，都想往那个凉的墙上贴。肾阴虚的病人呢，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干燥，眼睛干、鼻子干、嘴也干、唾液没有，他的体液都干枯了。治疗这些病呢，中医都用滋阴的方法。有一味常用的中药呢，叫地髓，土地的地，骨髓的髓，其实它的学名就叫地黄，叫生地黄，它有填精和益髓的作用。还有一个中药也特别好，它叫地骨皮，它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枸杞子的根皮。另外呢，到了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中医用个方子叫大补阴间，它主要用的就是猪脊髓啊，也就是猪的腔骨里面那个脊髓，里面再加上黄柏和知母这些中药一起来起到滋补肾阴的效果。有些成年人呢会做到性梦啊，男人梦见来一个美女，然后云雨一番，自己就遗精了。如果呢天天如此，或者一周那么两三次的话呢，就很伤人的肾精，这就导致肾虚，也就是肾气虚、肾阳虚的一种表现。阳气不足呢，它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早泄，有些人表现为憋不住尿，甚至呢一咳嗽尿就出来了。肾阳虚的人呢，还有一种症状，他就是怕冷，阳气不足，太阳底下待着还打哆嗦，即便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别人不怕冷，他还怕冷。另外一种肾阳气不足表现就是他的腰直不起来啊，走路老佝偻这个腰。阳气再不足呢，很多人就会出现耳鸣啊，之后呢会出现耳聋，听不见，耳朵背了。肾气虚呢，我们就要用补肾气的药物来给他补住漏洞。我们经常用一个很好的中药叫益智仁啊，把益智仁磨成粉以后装在胶囊里，或者直接给这些大人孩子吞服呢，能让肾气变得充足，让他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还有一种人呢，做的梦很有意思，他梦见划船，划着划着就没水了，然后他下来推船。还有人呢，就梦见湖水干了，石头出来。还有人呢，梦到下冰雹。这其实不是肾虚了，而是肾里面有了不该有的东西，我们叫肾的阴寒太重。治疗这种人的病呢，首先要把这种多余的阴寒的东西给他拿掉，要么做手术，要么用超声波，或者呢用中药给他慢慢把那个石头化掉，然后排出去。中药里面有一味药叫鸡内金，我们一般把鸡内金把它培干了以后磨成粉服用，治疗结石。还有人一种梦境呢，他是在梦在水中行船，翻船落水，然后甚至会惊恐窒息，这属于肾实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肾中有火。这些人往往会出现尿血，肾是主水的，一般吃海里面的很多东西，它直接间接都有补肾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您补大方了，比如我们很多人吃虾就过敏，虾就在中医来讲是发物，一过敏呢就会出现血尿。还有人呢会出现吃螃蟹过敏，有些人会出现过敏性紫癜啊，皮下出血，还有人会出现紫癜肾，就是尿血。所以呢，这些人要除了要忌口以外呢，还要吃一些干寒利尿的食物和药物，比如说西瓜、芦根、白茅根、玉米须等等都有效果。好了，关于肾与疾病的梦境呢，本期就讲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0: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八大奇药中的棋子碗。安国古称齐州，安国药业啊源于北宋，素有药都和天下第一药市之称。据明末的《齐州志》中记载，安国啊在当时种植的药材已有28种，药市规模达到全国之最。全国各地的药商是千里迢迢来到齐州，采购以棋子碗为首的八大奇药。棋子碗是安国的地道品种，以根入药，其色似珊瑚，丝如秀发，所以啊，它还有一个小名叫小辫儿，质柔似棉，气香味甜，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棋子碗在秋末枯萎时或春初发芽前刨收，除去茎叶及泥土，将须根编成辫子晒干即可。以根粗长，身干，色紫，洁净，质柔软，辫子整齐不碎者为最好。味苦辛，性温，具有温肺下气、化痰止渴的功效，主治风寒、咳嗽、气喘、虚劳、咳吐、脓血等症。传说啊，在北宋宋徽宗时期，蔡京任宰相，权贵一时。有一次，蔡京大肠秘结不通，又害怕吃大黄等泻药损伤正气，虽遍请京城名医治疗而无效，于是贴出了告示说，谁能治好宰相的病，赏银1000两。四川的民间医生石载之是刚到京城，还不太出名，便自荐前往蔡府，为蔡京诊脉后，便向蔡京要20文钱，问其有何用处，答曰买药。石载之啊，仅仅买来了一味子碗，研为细末，让蔡京用水送服。不一会儿啊，蔡京就排出了大便。蔡京感到很神奇，问石载之用子碗的道理。石载之说，肺与大肠相表里，您的病啊，是因为肺气不宣而大便不通，子碗能肃降肺气，肺气得以肃降了，大便不就畅通了吗？石载之仅用一味子碗就治好了蔡京的便秘病，从此是名扬京城。从这则故事中体现了中医重视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特点。当代名医朱良春先生在《朱良春用药经验集》中是这样说，子碗能通利二便，是因子碗体润而微辛微苦，润则能通，辛则能行，苦可泻火，故于二便之治色结效。子碗这味中药用于治疗咳嗽的时间是非常早，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过记载，子碗的第一个药物用途便是治疗咳逆上气，所以在医圣张仲景时期，在他的叶干麻黄汤中就用到了子碗这味中药，并且在叶干麻黄汤中起到了两大妙用，第一个是泻肺止渴、温化寒饮，第二个妙用是降逆祛痰、调畅气机。虽然在全方中啊，子碗不是君药，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容小觑。子碗是一味温性的中药，味苦辛，主要归肺经。子碗虽然是辛温类的中药，但是啊，它的辛温比较柔和，没有其他辛温类的中药的燥烈，而是属于温柔一些的辛温中药。正是由于子碗的这种辛而不燥、温而不热，所以子碗的使用范围很广。无论是外感咳嗽还是内伤咳嗽，
3: 无论是新酒劳损咳嗽，还是寒热虚实咳嗽，都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奇妙作用有点类似中药陈皮，重点看组合配伍，属于百搭类的止咳良药。对于紫菀的常用方剂，颇负盛名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金匮要略》中的夜干麻黄汤，第二个是《太平盛会方》中的紫菀散，第三个是《医学新物》中的止嗽散。而现代常用的一些中成药也有不少用到紫菀的，比如如意定喘片、二母安嗽丸、橘红颗粒、止咳橘红丸、极之糖浆等中成药里边都有紫菀的身影。紫菀在治疗中治疗各种咳嗽，其实主要还是有赖于它的配伍，这也正好证明了紫菀的百搭身份和百变功效。比如如果是治疗外感咳嗽，可以用紫菀与桔梗、荆芥、白钱等中药进行配伍，如果是那种肺热咳嗽，可以配伍黄芩、桑白皮、百部等中药，如果是那种阴虚劳嗽、痰中带血，可以配伍阿胶、知母、川贝母，如果是肺气虚弱伴有喘息，可以与人参、黄芪、黄精等中药进行配伍。不过在这些配伍中最为传神的是紫菀与款冬花的配伍，这对配伍啊，堪称是治咳的神奇良药。清代名医邹树曾这样说这对配伍：千金外台治咳逆酒嗽，并用紫菀款冬者十方有九。可以想见这一经典的药对的使用频率是多么的高，而且在临床中发现这两位中药配对可以起到温肺寒、润肺燥、补肺气、止痰嗽的作用，而且是无论寒热皆宜。一般来讲，紫菀和款冬花这两位中药的配对属于相虚为用、取长补短的一个组合。紫菀祛痰作用明显，止咳的作用低于化痰，但是款冬花止咳的作用明显，化痰的作用低于止咳的作用，这二者配伍，通窍而祛痰，痰去咳自止，这有点类似中医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治疗原则。说到这儿，中医素来就有不传之秘在于量的说法。对于紫菀的临床用量，一般来说以6到10克为宜。如果是需要跟款冬花进行搭伙过日子，也尽量采用1:1的比例进行配伍，这样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总体来说，紫菀这味中药可以说是治疗咳嗽的特效药，而且几乎适合各种咳嗽。不过在临床中我们也不能按图索骥，还是需要严格遵守中医辨证施治的总原则。药物对症是大前提，中药配对是小妙招。紫菀虽然体质柔润，但滋养之功不足，阴虚火旺者或有实热的燥咳、卡血者不宜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济医良方》，我们说到了安国八大奇药中的奇紫菀。紫菀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既开花又结果，紫菀的根和茎都可以入药，具有润肺下气、消痰止咳的功效。紫菀的又名青菀、紫茜、返魂草、夜牵牛，每一种都是非常好听的名字。紫菀呢，也是一种美丽的花。紫菀的花语是什么呢？回忆真挚的爱。 如果您家里有女孩子，叫子婉这个名字听上去啊就很美丽和具有诗意。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个关于紫菀的美丽传说故事。相传啊，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不可考证的古时候，在一座大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村里呢有一条河叫菀河，河边呢住着一对朴实的夫妇，他们呀生了一个女孩，因为住在菀河边，所以啊给女孩子取名为紫菀。这小紫菀从小就是又可爱又美丽，长到17岁的时候，紫菀啊长成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大姑娘。说有一天，紫菀去河边洗衣服，不小心被河水冲走了衣服，她急得想跳下水去捡，但是自己又不会游泳，虽然啊长在河边，自己还不会游泳，于是呢紫菀姑娘啊就在岸边很着急。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从河里窜出了一个人，吓了紫菀一跳。他定睛一看啊，原来是一个年轻的男子，手里拿着他的衣服给他送了过来。紫菀姑娘很感谢他，跟他道谢，请这位小伙子到家里吃饭以作感谢。紫菀的父母见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眉清目朗，很是中意，于是呢就打听了他的情况。原来啊，这个小伙子是他们村西头的渔夫老李头的儿子，名字叫阿朗，再后来就是我们听的那些美丽的传说故事的剧情。紫菀姑娘和阿朗呢就熟悉了起来，常常是紫菀在河边洗衣服，阿朗在河里打鱼，而阿朗呢时常给紫菀送他打的鱼，而紫菀呢也常常帮他的阿朗哥哥补衣服补渔网。后来紫菀在他18岁的时候嫁给了阿朗，结婚之后二人十分的恩爱，白天阿朗出去打鱼种地，紫菀呢在家里织布做饭，晚上阿朗在灯下补渔网，而紫菀就在一旁给他做鞋补衣服。再后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年菀河发了大水，河水来得急把房子都冲倒了，阿朗把紫菀和父母送到山上以后，又要跑回村去救其他的人。紫菀和家里的父母不想让他去啊，但是阿朗是心地善良的人，他就对父母说，我们跑上来了，可是村里还有很多不会游泳的人呐，还有很多孩子和老人，如果我一个人的死能够救回更多的人，那么我也愿意。于是紫菀和父母不再拦阻他了，阿朗跑下去救回了更多的人，但是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把一位老人送到岸边之后就被大水给冲走了。紫菀和父母还有村里被阿朗救的人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阿朗的尸体，人们猜测阿朗也许被河水冲进了大海里了。可怜的紫菀哭得眼泪都干了，从那以后啊，紫菀每天都坐在的菀河边等她的丈夫，希望能够出现奇迹，任谁劝都不听。父母呢想让她改嫁，紫菀也摇摇头不同意。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坐在河边等阿朗。终于有一天，人们路过河边发现紫菀倒在了河边，人们看她那么痴情，于是呢就把紫菀埋在了河边。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人们发现在紫菀的坟上长满了一种紫色的美丽的小花，继续等待着她的爱人漂泊的灵魂归来。于是人们给这种紫色的小花起名就叫紫菀，来纪念这位痴情的姑娘。传说已经不可考证了，古人用一种浪漫的情怀赋予了这种美丽的小花一个诗意的名字，一个美丽的传说，或许并不是要纪念谁，
而是在古代交通闭塞、信息不发达、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时代，古人就用这种美好而浪漫的情怀，通过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一种美丽的花朵，来歌颂赞扬那种忠贞不渝、痴情不悔的美丽女子。美丽传说中的子婉，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在绝望中不会死去的信念。而现实中的子婉，不仅能够为人类带来健康，更体现着坚强不屈的精神，也就是即使被晒成了干柴，它子婉也能在一滴水里重新返青。在寒冷的冬天里，子婉枯而不死，即便是在冬季零下20度时，它的根也可以安全地过冬。只等春天一到，子婉纤细的茎立刻会注满生机，再次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的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

0: 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4: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3: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4: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3: 是的，
4: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软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没错，
4: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软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软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

0: 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
0: 忘记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
0: 对。
1: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

0: 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这么分享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在五合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三合，三合的话那就是三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八周的量。
1: 嗯，
0: 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八盒啊，
0: 对，八盒，
1: 这样的话十几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嗯，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嗯，您先听我说啊，
1: 嗯，
0: 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
1: 嗯，
0: 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卷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
0: 哎，
1: 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这样，99，
1: 陈
0: 老师啊，十盒行，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1: 啊
0: 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啊，3斤多的粉，
0: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1: 嗯，
0: 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的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嗯，
0: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1: 嗯，
0: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1: 16道工艺啊。
0: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1: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0: 啊？
1: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您给我加点料吗？
0: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
1: 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0: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1: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1: 嗯，
0: 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1: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 十盒能喝到，
0: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1: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0: 谢谢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0: 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哎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食，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呦饭懒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0: 没错，
1: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0: 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1: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啊，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所以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咱们说了，想要有好身体啊，我们想让身体多一些肌肉，必须得有蛋白质。但是脂肪少一点，就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了。
0: 是的，
1: 优质的肉类。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不用去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过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1: 哎，卤制的
0: 啊，卤制的。
1: 知道，对，你想想咱们基本上如果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这种烧鸽子，然后这种烤鸽子
0: 咬不动，
1: 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又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止惊蛰、明目开心、益智，对吧？所以它也被誉为是百草之王，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到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不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的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 均衡，所以在这个季节

0: 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款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夸出海口了，我的节目之前就说了，咱家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到大家一个什么价格
0: 啊？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子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真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其实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常的，
1: 对
0: 吧？你再吃点别的，没有个300-400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步到位，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四只的话，
1: 店里边多少钱？
0: 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200以内，也就是1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4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1: 就是那得合50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50块钱。我知道咱们这个好，但是你说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想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再给我们加点量，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在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
0: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吧，因为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款的产品卖得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4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好不好？4+1的组合，199块钱，可以不？
1: 4+1是5袋，5袋这样合40块钱一只。是吧？
0: 我一袋就68呀，我一袋就68块钱呀。
1: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2袋，行吧？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2袋，这样2只，这样的话就199。你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99，这样6只，行不行？
0: 6只，那好事成双也行吧？那今天我必须得限个量，
1: 又限量
0: 88位。好不好？88位，我们今天能够拿到199六袋的这个组合价格，好吧？
1: 行，好嘞。那今天就按咱们大客购的一个新品首发啊，199六袋，咱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炖鸽子啊，也是咱们邢店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德州老字号，咱们合作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优质供货商给咱们带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鸽子今天呢是199六只，仅在咱们大咖购的新品首发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德州老字号，我们的邢店品牌的这个鸽子啊。你看我手中已经拿到这个鸽子的这个袋子，它是在一个塑料袋的包装之内呢，它有一个铝箔包装，把咱们的这个已经炖好的鸽子呢，给您就是铝箔密封包装了啊。这样的话，在常温室啊，能保质期8个月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199元6只6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净含量200克的啊。因为鸽子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那鸽子不像那鸡一只500克左右的，咱们今天是200克一只，就一整只鸽子。所以呢，咱们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37-1818。 1837-1818-400-637-1818。今天的价格呢，是我们新品首发才有到的一个专属加赠啊，6袋6支给大家带到家，199元的一个价格，400-637-1818-400-637-1818。那电话线呢，现在很热闹，大家都知道鸽子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营养非常丰富。今天呢给咱们拿到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德州老字号型店的这个鸽子啊，它叫做这个人参炖鸽子是吧？人参五香乳鸽啊，
0: 没错啊。这个乳鸽呢，大家也在想说，哎呦，市面上我到外面去专门的那些烧鸽子的店去吃一只，价格都不便宜。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养殖的这一个角度来讲啊，咱们说比如说像鸡肉什么的，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但是对于鸽子来讲，这个价格本身它就要比鸡肉啊其他的一些白肉要更贵一些。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个羽王的乳鸽，它的整个在鸽子这个品类当中品质是更优良的，体型够大，而且肉够多，对吧？整个大家吃起来的口感更好。而且大家如果去网上搜一搜的话，这一只鸽子的营养它要抵上9只正常咱们吃的那个养殖的那个鸡的营养。
1: 对，咱们老百姓里边就是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一鸽顶九鸡，是不是？
0: 没错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鸽子呢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里面含有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猪肉、鸡肉要高得多，是它们的1倍左右。同样100克，可能鸽子的这个蛋白质要更高多1倍，但是它的脂肪又很少。所以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咱们说都三高啊，血脂都方面都要进行控制，鸽子就是非常好的咱们肉类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在卤制的过程当中，首先保证口感，它很烂乎啊。大家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鸽子会不会肉很少啊？对不对？会不会很柴呀？不会啊。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大鸽啊，肉质非常多的，而且经过卤制之后，我们的整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呢，里面又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参会不会让你燥，它是在卤制过程当中加到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吃出人参的这种味道啊，然后这种营养啊，这种滋补，但是它是不会上火的，不是你的吃了一整根人参的那种燥气的感觉，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又选滋补的，又选口感好的，又能选让自己方便省事儿的，又有营养的，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家里边无论是说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哎呦一到换季的季节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体弱多虚的这些老人，包括家里边这个比如说年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甄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鹧鸪炖什么什么什么的。
0: 没错
1: 这个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0: 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1: 白羽鸽王呢。
0: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它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们也得保证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行政老字号68就一只，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我们做到1996只，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1: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2组3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边那个鸽子馆啊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

0: 那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呢，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1: 没错，68，我们今天算一下，我算一下啊。刚刚我还是在讲，我说我设计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0: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这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1: 你想想，33才在外面买，你说人吃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0: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四袋啊，1994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经理首先给他送了一袋，我又给他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定，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先抢定到手这个名额。咱们新品首发1996袋的这个价格。只有88个名额啊！大家如果听到还没有订到的话，赶快加油！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这鸽子补特别的补身体，是因为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牛肉等等都要高。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也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就是有这儿高那儿高的朋友们来使用啊。而且它的滋补能力呢，比这个普通的这种食材，包括鸡呀、鸭呀、鱼呀等等这些都要滋补很多。
1: 没错，这不仅仅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需要的这个钙质，还有钾的这个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所以我觉得鸽子肉相对来说是非常优质的这种白肉啊，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原来吃那些比如说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大家都在抢，我知道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咱在家里边不常做也不会做。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又不像那个古装剧里边的，对吧，那小厨房里边那么会炖，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鸽子肉，市面上买也不好买。那我到饭店里边去吃，可能一顿饭下来就得个300-400块钱。普通老百姓，咱能说啊，一个月我就是隔三差五去吃一次，这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它在一起，或者是给男士朋友下个酒，对吧？然后咱吃起来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对身体又没有负担。我觉得现在人现在都讲健康饮食，对吧？大家都在讲说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今天鸽子肉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美食，又营养又美味。
0: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朋友们别光听，别光
1: 这个
0: 您说，
1: 星辰真不能加了。刚刚我就是发信息问了一下我们总部这边，真的是属于一供不应求。再一个，听到我说在今天节目现场额外又加了2单，说。必须只能在这一档节目当中，
0: 行，
1: 这么多机会了，真的不能加了、啊。
0: 行，反正时间也马上就到了，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1: 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0: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只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4: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4: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5: 给您带到好商品，

0: 又是超底的价格。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0: 会
1: 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0: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1: 是
0: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生菌。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0: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0: 亿， 对，
1: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0: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哎，
0: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1: 嗯，
0: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1: 没错，
0: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对，
0: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0: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1: 嗯，
0: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0: wow、
1: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0: 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0: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1: 嗯。
0: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好，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1: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啊，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嗯，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1: 嗯。
0: 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0: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胸，老骄傲了。
1: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食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哦，
0: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对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啊、
0: 那你得讲讲。
2: 就是 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2: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0: 嗯
2: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0: 嗯，
2: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0: 哦，
2: 分工非常的明确，
1: 嗯，
2: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0: 哦，
2: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
2: 嗯，
0: 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2: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
2: 嗯，
0: 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
0: 嗯。
1: 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1: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1: 的。
0: 对，
1: 哎，
0: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
1: 嗯，
0: 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
1: 嗯，
0: 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
1: 嗯，
0: 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1: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嗯，
2: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1: 嗯，
0: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对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
1: 嗯，
0: 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1: 嗯，
0: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1: 嗯，
0: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1: 嗯，
0: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1: 嗯，
0: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
2: 嗯，
1: 是吧？
2: 对，是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1: 嗯，嗯，
0: 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1: 嗯，
0: 有吗，先生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1: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
1: 啊，
0: 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1: 嗯，
0: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1: 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啊，
0: 嗯，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啊，
0: 哎，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 包邮，
1: 两
2: 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嗯？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0: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嗯，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嗯，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0: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
0: 嗯，
2: 然后正常是两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四盒。199拿到了四盒、
0: 哦、
2: 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嗯、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2: 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2: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啊！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
0: 啊、
2: 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
0: 啊、
2: 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
1: 太
0: 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1: 嗯，
0: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1: 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
1: 嗯、
2: 就是199四盒、
1: 嗯，
2: 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
1: 一瓶洗衣液。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是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就说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
1: 嗯、
0: 你别大伙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1: 啊、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0: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嗯，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已经到了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八十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嗯、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嗯、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1: 嗯，
0: 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呵呵，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啊，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1: 嗯，
0: 咱们是六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七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一百组
0: 啊，一百组。
1: 现在还有十几组 啊，只有十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
1: 嗯，
0: 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永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2: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六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
0: 啊、
1: 4个月是吗、
0: 哦、
1: 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嗯、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2: 嗯、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嗯，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2: 对，
1: 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1: 嗯、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1: 嗯、
0: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1: 嗯、
0: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1: 嗯、
0: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
0: 嗯、
1: 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1: 嗯、
0: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1: 嗯、
0: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1: 嗯、
0: 这回没有死角、啊、
1: 对，
0: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
1: 嗯、
0: 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嗯、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
0: 啊、
1: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嗯、一升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嗯、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新人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
1: 品
0: 质
1: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上7点了，给家人留下团聚的时间，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1: 程咬金做梦，梦到自己啊跑到天上去了，满天全是火烧云呐，哪哪都是红的。程咬金最喜欢红色的，跟他性格一样，哎，热情似火呀，在天空中啊就开始抓挠，左抓一把云，是右抓一把云的，正抓得欢着呢，突然间嘣儿，也不知道打哪呀，冒出来一个老头，就冒在程咬金面前了，把程咬金吓一跳，赶紧一拉马，老头，你挡我的马，把你撞了。他一看这老头啊，哎呦，好漂亮啊！就见这老头长得跟自己差不多少，越丑啊，越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熟悉。只不过呀，脑袋上的头发、胡子啊都是白色的，这白色的胡子也打着卷儿，一直垂到了脚面上。好家伙，一身红啊！猛一看呢，跟那圣诞老公公差不多少。他也没见过圣诞老公公，反正是也就差没戴红帽子了。一身红，笑容可掬，鹤发童颜，抄着手就站在自己面前笑眯眯的。程咬金一看这老头挺和善的，在马上一拱手，敢问老神仙，你是何人呢？哈哈哈，你看你都叫我神仙了，我还是何人？我是天上的神仙。哦，你是天上哪位尊神？我是福神呐、啊，福神，哎，就是福星啊。哦，没想到我今天见到福星了，可不是吗？你是不是叫程咬金呢？啊，我就是程咬金，程志杰。我在天上啊都看到了，你在人间练斧子。怎么学呀也学不会，我心里替你着急呀，所以呢把你招上天来传授你斧子。哦，感情这福星会斧子哈。福者福也呀，斧它就是斧啊。你为什么使斧子呀？因为你是福将啊。哦，我还是福将？那可不，不然的话怎能日得三宝啊。哎呦，那太好了，神仙传我，那肯定比那老油教我呀教得强。哎，那我跟你学。程咬金那挺好学，就把自己手中那八卦宣花开山月递给这福星了，然后从马上他也跳下来了，就跟着这福星啊在这云彩里头学斧子，唰唰唰唰，福星一招一式教。程咬金瞪着眼睛看着，由头看到尾，程咬金的还真就记住了。这福星一乐呀，你可记住了？我记住了。总共是108招。对了，这是108招斧子呀，上合天罡地煞之术啊，108单8斧，你学会了，我保你在人间称王称霸，再也没有人能够打过你了，你无敌于天下。哎呦，学会108斧就无敌于天下了，那是自然。说着话呀，这福星把这斧子又递交给老程，老程接过来，那我耍吧耍吧，按照刚才我教的耍起来吧。好嘞，程咬金呐。翻身上马，就骑着自己大肚郭无红，就开始在云端呢、抡起斧子来了。嘿，第一招，嗨，第二招，第三招，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好家伙，刚才那福星教的108单8斧啊，程咬金耍的这个六劲就甭提了，一招没落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这大斧子耍得呜呜挂定风声，这四周的彩云呐，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全被程咬金裹起来了。程咬金越耍越高兴，越耍越高兴，一边耍一边笑啊，哈哈哈哈！我天下无敌了，天下无敌了，呜呜呜呜呜呜！他就耍起来了，他这一耍呀， 惊动一个人，谁呀？姚俊达。姚俊达刚才呀，一赌气跑前院去了。哎呀，可把这姚俊达也给气坏了。哎呀，这程咬金怎么那么笨呢？啊，哎呀，我还以为呀，我这是叫了一个福将，没想到啊，太笨了，一招学不会呀。你学不会怎么结黄杠啊？哪怕学个一招半式的，哪怕学个花架子，到了两军阵前，那么一舞吧，舞吧两下子，人家也看不出来，把人家唬跑了就算了。你这一招不会，一伸手全露怯，那人家根本就不怕你。哎呦，可累死我了。到前厅啊，姚俊达擦擦汗，喝口水，在那休息了半天。这时朱能过来了，就问呢，姚王爷，咱这晚饭在什么地方吃啊？哎，晚饭呀，晚饭就端着来吃吧。那我喊程大爷去。姚俊达一琢磨，算了，我呀自己喊一趟吧。姚俊达站起身，自己也反省，喊着自己的名字，忧痛啊忧痛，别着急，别着急，这事情啊欲速则不达呀。你程咬金这是个小白呀，白纸一块呀，你非得把人家拉来帮着你做这么大的事儿，你无形当中啊给人压力太大了。你这一天喂了多少招啊？啊，得十多招吧。不行，不能这么教，还得循序渐进，哪怕就学会一招半式呢，也得把这一招半式啊给学精了学透了。你不能啊打退堂鼓，你也不能啊唠唠叨叨的啊怨人家，这负面情绪要不得。对，我呀还得安慰安慰我的大哥，让他别灰心别丧气呀，一失去信心那不更麻烦了吗？哎呀，沉住气沉住气呀。姚俊达呀边反思自己，边往后头的演武场上走。临近演武场了，姚俊达就听见演武场里头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嘿嘿哈，呜呜呜呜，哈哈哈哈哈哈，我天下无敌，哈哈，呜呜呜，又有人笑，又有人叫，还呜呜刮风，怎么回事啊？什么天下无敌？听这叫声，好像是我大哥的声音呢。姚俊达心说话，我大哥在这院里干嘛呢？他蹑手蹑脚就来到演武场这月亮门门洞这里，扒了门洞往里这么一瞅，下个天，现在呀天不算黑，微微的呀有点泛蓝啊，就那么一个黄昏的时分吧。往里这么一看，就见在这院当中啊，程咬金光着个大膀子，骑着一条长板凳，手里拿着他那把车轮大斧子，舞得正欢的，呜呜呜嘿屁，呜嘿打打，呜呜呜，哎呦！姚俊达这么一看，程咬金这斧招啊是招招春熟啊，而且每一招就能够克敌制胜啊，有那些招法自己都不会呀、啊，哎呀！姚俊达心说，大哥呀大哥，你这个人真是个怪人呐、啊、哦，原来你早就会符招啊，那你早会你告诉我呗，你何必咱们俩今天累一天呢？你这干嘛呀？这给小弟开玩笑，给我开玩笑。哎呀，我这大哥呀有意思啊，整天呢爱跟人开玩笑啊，这下子让我抓个现行，我要不过来呀，我还不知道呢，我明天还傻吧唧的过来教你呢，闹了半天你早会呀。姚俊达心里高兴啊，一看就冲这斧招啊，嘿，哎呀，一般大将都抵他不住啊。姚俊达想到这里呀、啊、禁不住有打心里头往外顶了一个好，这一声好这么一喊呢、啊，就见程咬金一听这声好，他本来舞得正欢呢，好，大斧子也扔了，程咬金啪一下子就趴到凳子前面去了，凳子梆张起来了，一下子盖到程咬金后脑勺了，啪、哦、把程咬金摔了一个 狗啃屎，当时啊给摔醒了。
2: 怎么回事？
1: 哪打雷呢？尤俊达也吓一跳啊！哎呦，赶紧过来，大哥，你没摔着吧？没摔着吧？把程咬金呢给扶起来。程咬金拍拍身上土，这嘴呀还抢破一块皮，还得出血。我说哪打雷呢？打什么雷呀？刚才呀是我叫的好。哎呀，大哥呀，你不应该呀。
2: 怎么不应该呢？
1: 你明明会斧招啊，你干嘛骗我呢？你看这咱俩弄一身臭汗，这何来着呢？程咬金眨巴眨巴眼睛，好像没听明白似的。
2: 会什么符招啊？
1: 嘿，你刚才在这里左一斧子右一斧子的捂的，那都是精妙的符招啊。有些符招我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你还说你不会斧子呀？
2: 我刚才在这里捂斧子来着。
1: 那可不是吗？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一声好呢？
2: 哎呦，
1: 程咬金呢仔细想想，
2: 哎，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来了？
2: 刚才呀我在这个凳子上啊，我睡着了。我呀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白胡子浑身都是红衣服的老头，他说他是福星，要教我斧子，说使斧子的都有福。于是呢就传我108招斧子。他说呀，学会108招斧子就天下无敌了。
1: 我听了，我听见你在这喊你要天下无敌，你学会了。
2: 我反正在上面给他练得挺溜的。
1: 尤俊达一听，甭管真的假的呀，我这大哥爱诙谐啊，有可能说的假的。他本来会，他故意说呀是福星教的，管他真的假的呀，借此吉言呐，福星教的更好啊，这证明福星都保佑我们呐。哎呀，大哥呀，那你能不能再给我练练呀？我从头到尾我看看这108招斧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绝世武功。
2: 我练练
1: 练练练练练
2: 我练。我再搬起来。
1: 他又把这个条凳子呀给搬起来了，然后程咬金往凳子上一坐。
2: 这第一招什么来着？
1: 尤俊达一看，大哥你就别骗我了，刚才耍的好着呢，你好好想想。
2: 这第一招好像那老头好像往前劈，往前劈。对了，他好像说了，只要有敌人过来呀就拿着斧头啊劈敌人脑袋。
1: 对，这也是一招啊，你忘了早晨起来我教你头一招，就这招叫力劈华山。
2: 是你教的呀？
1: 我反正教过。那福星教过没有？
2: 他好像也教过，但这个名字呀跟你这名字不一样。
1: 那是啊，人家神仙呢，人家名字肯定好听啊。他叫什么名字呀？
2: 他叫劈脑袋。
1: 不，劈脑袋啊，这一斧子可不劈脑袋呗。哈哈哈哈，姚俊达心说甭管叫什么啊，记住一招劈脑袋。对了，那第二招，
2: 第二招啊，这第二招我记得是搬着斧头
1: 献斧转，对不对？那也是我教的。
2: 对，也你教的
1: 啊。我教给你的第五招就这招。
2: 这招人家福星说了，人家福星教给我说这招啊叫小鬼剔牙。
1: 哟，小鬼剔牙啊，你看这大斧转的像不像牙签儿啊？我家伙，姚俊达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牙签儿，反正是叫小鬼剔牙啊，好歹记得一招。那第三招叫掏耳刀。他把大斧子呀又这么一拉，大斧头往前这么一杵，这掏耳刀，你看像不像一个耳刀勺？把姚俊达气得鼻子歪了啊。第四招呢？
2: 第四招好了，我告诉你
1: 哦，第四招是什么？第四招
2: 那可是绝世的斧招，
1: 它叫什么？
2: 它叫我忘了。
1: 姚俊达一听啊，好像没坐下。大哥，咱别开玩笑，好不好？别开玩笑，你这
2: 108招呢，你这才删。

账户，你再往下使使，都怨你。怎么怨起我来了呢？当然怨你了。我本来跟着福星啊，我好好的学了108招斧子，你在那吱了一嗓子喊了个好，把我后面的105招啊，我全给忘了，我就记住这3招。姚俊达说：“哥哥，您说的是真话假话呀？我骗你干嘛呀？我刚才真的是做梦跟神仙学的。”哦，您真的做梦遇到了福星了？那可不，教我108招斧子呀！没关系，没关系，哥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晚上啊，您接着做梦，弄不巧那福星啊还能传授给您。您记住3招，这就不错。我今天教了一天呢，反正这3招我看着也眼熟，像我教的。什么你教的呀？都福星教的。好好，您别着急，学会一招是一招，有这3招啊，咱就不怕有300招。3000招，您慢慢的做梦，慢慢的学，还学什么呀？程咬金当天晚上再做梦啊，嗨，梦不见福星了，怎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程咬金学了一白天斧子，满脑袋全是斧子，再加上这尤俊达对他那种失望的眼神，程咬金心里头啊也挺自责的。

这才遇到了福星。什么福星啊？那不就他自己吗？说这福星交给他巫师尤俊达白天教他的。你别看程咬金这正意识上面呢没记清楚，其实啊有很多记在下意识里头了，他只不过呢这个脑回路没回到那一块去，这么一睡觉一做梦一梦游，就把人的潜意识下意识给调出来了。人这个潜能量据科学家说呀，比这个正能量要大出好几万倍去。那要么有些人晚上梦游，一梦游啊上房了，沿着房墙啊到处跑，白天别说上墙到处跑了，爬个梯子爬两凳他腿肚子就转筋了，怎么恐高啊。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力气，晚上梦游又搬车又搬石头，等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好家伙，我的车子跑哪去了，一看五里地外呢，被自己搬过去了，这怎么来的？现在科学解释不清楚。有科学家就说呀，这是人调动了自己的潜能量潜意识。这潜能量可厉害呀。有那孩子跑到鳄鱼身上了。怎么跑鳄鱼身上了？反正是碰到鳄鱼了。这鳄鱼要咬这孩子。这孩子七八岁呀，一看鳄鱼来了吓一跳，嘣一跳跳到鳄鱼脑袋上去了。用手就掐着鳄鱼的脖子。你想想七八岁的小男孩能有多大力气，愣是把那鳄鱼给掐死了。有的母亲呢平常没什么力气，结果看到自己孩子被野兽追逐，这母亲一着急为救自己孩子，一下子搬起一块巨石呜把野兽砸死了。这都是实事儿。那说这孩子和这个母亲哪来的那么大力气，据科学家说这就是潜能量的能量。所以科学家也说了，人如果能够开发潜能量，开发潜意识，能开发出1%来，这个人呢就了不得了。那程咬金呢就等于今天稍微的开发出那么一点，在那里梦游发意着，把白天自己学的斧子招啊全使出来了，而且呢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几招。要么这尤俊达自己也没看过呀，那程咬金发明的，但是这全是程咬金潜意识潜能量在指使。程咬金自己的正意识他根本意识不到啊。结果尤俊达嗷一嗓子，坏了，怎么？要么人梦游的时候千万别打扰啊，你慢慢的呀把他领到床上去，你千万别说哎干嘛去，一打扰这个人呢很容易发生意外，要么脑梗了，要么脑溢血了，很容易出现这种意外。有的崩一下子倒地上了，傻了，成植物人了。幸亏今天呢这程咬金呢还算走运，没变植物人，摔了一脚，就这也摔得不轻啊，一下子把自己记的那些斧招啊全给忘了，能想起来的就三招。这就是程咬金三斧头的来历，就想起三招。但你别看三招啊，三招够用了，怎么程咬金这三招啊那耍得太溜了，耍得太快了啊，啪啪啪一眨眼三招，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耍三招啊得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程咬金时间间隔太短了，那叫一马三斧啊。战场之上两将对阵，两将冲锋，马头对马头光，这一下子两将各使兵刃得撞着一下子，这叫一个照面，然后两匹马撒出去圈回来，光再撞一下，这叫一个回合。那马太快了，照面的时候一眨眼的功夫，双方各使自己的刀枪来这么一招，怼完就走，马匹撒开。但唯独程咬金呢这手太快了，两军阵前二马冲锋，马打对头刷刷刷，他立刻使出三斧，让人防不胜防啊。那未来不知多少上将倒霉就倒霉在这三斧子上了。但有一劫，三斧子砍完，这程咬金的虎头蛇尾他就没有别的招了，

0: 说没有别的招，也屈了他了。他后来也学了一点，但都不灵了。就这三斧子耍得快，耍得精，成就老成，一世英名啊！尤俊达一看会三招啊，那就不错了，那比今天教了一天呢，哎，成果还大。明天接着教吧。第二天又教着程咬金斧子招。 程咬金仍然是认认真真的学，还是学一招忘一招。反正是这尤俊达教程咬金可费了神了，费了心了。这天正教着呢，突然间飞毛腿朱能由打外面进来了，说：“员外爷，有客来访。”尤俊达一听，哪来的客人呢？飞毛腿朱能说了：“非是别人呐。”
1: 正是齐州刺史府七品旗排长秦琼。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1: 当然是钻石啦。
0: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1: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0: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1: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2: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铁面判官尤俊达为了劫取黄冈，日夜在家里头教程咬金练斧子呀。这程咬金也够笨的，除了那三斧子之外呀，学别的斧招啊都不灵，学一招是忘两招啊。这尤俊达第一次知道了学渣的厉害呀，但也得咬着后槽牙教啊，是天天的教程咬金斧子。这天正教着呢，飞毛腿朱能走进来了，说袁老爷，门外有客来访。尤俊达一听啊，就让程咬金在演武场自己在这练，然后自己去前厅接待客人。这是尤俊达跟程咬金商量好的。尤俊达说，咱们呢要做这个大生意，你的身份最好不外露，就咱们内部知道我这武南庄啊有这么一个大员外爷，外部知道人越少越好，平常有客呀，有其他的事物啊，还由我去应酬，你呀就专心的练斧子。程咬金也不爱管，所以尤俊达让程咬金在这练着，他又跟着飞毛腿朱能走出练武场，一边走一边就问呢，来客是谁呀？飞毛腿朱能就说了，非是别人呐，您认得，齐州刺史府衙门的七品七排长秦琼，秦叔宝。哎呦，尤俊达一听他怎么来了，我跟他素无往来呀，只不过在3年前在我善二哥家里见过一面，当时啊他还参加过我金盆洗手大会的仪式。这一晃3年了，我听说呀他发配幽州了，后来回来做了齐州刺史府衙门的七品七百长，他是当官的，咱们要做这笔大生意，所以呢我自然要跟他刻意保持距离，所以呢他虽然回来了，我一直没去拜望过他，也不想去拜望。他怎么就来到咱庄上了呢？莫非他发现什么了吗？啊，朱能说，袁伟爷，我觉得呀你多心了，他可能有其他事儿，你呀应付一下，把这人应付走就行了。嗯，咱做这件大事千万不能让他嗅出任何的风声啊，这秦琼可不是一般人呐，想当年就因为他在山东搅和的我山东本地的买卖都不好做呀，所以我金盆洗手对外讲也是因为他呀。两个人说着就来到武南庄庄门口啊，尤俊达一看 门口外有一匹黄骠马，黄骠马旁边站立着一员金面大汉，尤俊达认得呀，哎呦，这不是叔宝哥哥吗？哎呀，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哈哈哈哈，尤俊达会做戏呀，弓着手就由打台阶呀下来了。秦琼赶紧的往前也拱手施礼，哎呀，俊达先帝，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叔宝哥哥，我可听说了，听说你做了七州七品棋牌长啊。我呀，这庄上事务繁忙，一直想登门道贺，没腾出功夫来呀。没想到哥哥您反到我庄上来了。坐坐坐，里面请里面请。尤俊达非常热情，把秦琼让到待客大厅啊。秦琼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武南庄，一进来一看的货，这个气派呀、啊！再看尤俊达，那也是一身员外打扮，富气逼人呐、啊！哎呀，俊达兄啊，看来您金盆洗手之后，这生意做得不错呀！哎，哪里哪里，我这生意呀、啊、也没办法跟叔宝哥哥您的生意比呀、啊，我这就是啊混口饭吃，庄子挺大。地也挺多，也就是种地而已呀、啊。哈哈，叔宝哥哥，请坐，请坐，请坐。马上有人呢，献上香茶。尤俊达就问呐：“叔宝哥哥，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啊，秦琼啊一乐，伸手由打袖里头啊，就掏出一封请柬来，双手捧着走到尤俊达身边。尤俊达这个时候也站起身来了，啊，叔宝哥哥，这是啊，俊达贤弟，没有别的，这是哥哥呀，特地来给贤弟送请柬来了。哦，尤俊达双手把请柬接过来，这么一看，请柬上面写的很明白呀，说再过三个月，9月9日，那是秦琼母亲宁氏的60华诞。秦琼今天呢是特地来给尤俊达送请柬来了，请尤俊达9月9日到历城县参加自己母亲的寿诞。秦琼告诉尤通说，到那个时候啊，单雄信我那单二弟他也赶来，很多江湖上的朋友啊都过来，什么王伯党啊谢英登啊都来，所以呢我想你们都是熟人，虽说你现在金盆洗手了，但是你跟我是好朋友啊，所以今天呢我特地来向您下请柬的。如果俊达贤弟那日若得空闲，就请到寒舍来吃一杯喜酒吧。哎呀，尤俊达一看这个呀，这心放下了。哎呀，叔宝哥哥，老蒙娘60华诞，这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届时小弟一定参加，那就多谢贤弟。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朱能啊，赶紧的排摆酒宴。今天呢，我要与叔宝哥哥一醉方休。不不不，秦琼说了，我还有公干，衙门口啊还有事儿。我本来计划呀，今天过来给贤弟您送完请柬，真的在这里啊讨扰一日。咱兄弟也多年未见。喝一杯酒，也尝一尝你们武南庄的特色。但是呢，嘿，早晨出门的时候，衙门工人就过来了，说刺史唐大人呢，今天下午还有要事要找我，要我申时时分务必去趟衙门，所以呢，我不敢耽搁。你看，现在都已然过了50了，我呀得赶紧往回返。贤弟呀，您记住9月9日。一定过来参加，到那个时候咱兄弟再聚。
7: 哎呦，这叔宝哥哥，这不太好吧，你这来去匆匆的，怎么也吃口饭的？不不不，这个衙门口啊当差不自在呀，还望贤弟见谅，我呀得马上走。
6: 尤俊达一看人家要走，自己不便留，说实在话，尤俊达现在呀不爱跟秦琼走那么近啊，先把大事办了再说吧，这个时候给官府的人走那么近干嘛呀？既然人家不在这里吃，那让人家走吧，让人自便吧。 就这么着，尤俊达又把秦琼送出庄门。秦琼啊，飞身上马，向尤俊达一拱手，一圈马，眨眼之间就到达了齐州。秦琼没说瞎话，最近秦琼啊，就开始忙活老娘六十寿诞了。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都把请柬送到了。那么今天秦琼看衙门口没事儿，他原计划今天呢就给这尤俊达送请柬，另外呢在尤俊达家肯定啊得吃一顿饭，人家也得留自己，就打着富裕呢。哪知道还没出门呢，刺史府的工人呢就找来了，说老爷唐璧呀，今天下午申时在内衙书斋等着您，说有要事让您务必申时过去一趟。秦琼一听，哎呦，这刺史大人有事儿，那不能耽误啊。但是一算计自己宝马良驹，跑一趟武南庄送完请柬再回来来得及，所以秦琼啊这才先到武南庄把请柬送给尤俊达，然后赶紧的圈马就回来了。来到齐州，这个时候秦琼啊草草的就吃了两口饭，然后就到了齐州刺史衙门。秦琼是七品七百长，跟刺史大人唐璧关系莫逆，这刺史府都知道，所以秦琼在申时直接的就来到了唐璧的内衙书斋。到这一看，唐璧呀、一身便装，背着手正在书斋里来回踱步等自己呢。唐璧一看秦琼来了，满脸春风啊，哎呀叔宝啊，最近在衙门里怎么样啊？一切都好。我自从得了叔宝啊，如虎添翼呀，我就觉得呀，我这肩膀头松快多了，有叔宝给我顶着齐州半面天，我呀自在多了，我得好好谢谢叔宝啊。哎呦，大人，您千万别客气，千万别说这话。哎，你看你怎么又喊我大人呢？咱是兄弟呀，你喊我仁兄就行了。你看我一直啊这改不了这口，不知仁兄今天唤我过来哪旁使用啊，有什么事儿啊？哦，哎呀叔宝啊，还真有件事儿，这件事情啊，哎呀我不好意思说呀，得麻烦叔宝，这件事谁也办不了，只有叔宝您能办，但是呢哎呀有点不通人情啊，我怕说出来叔宝拒绝我，所以呢不好说。你唐璧这人呢，善于搞人际关系，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玩这个语言艺术，想让秦琼办事，先用这话呀把秦琼绕进来，让秦琼这个好脸之人呢都不能够拒绝。果然呢，秦琼本来就这人呢，所以被唐璧拿得实实的，一听这话准知道有什么大事，准知道这个事儿啊不好办，心里也不愿意办，但是嘴上却嘴不由心。一听唐璧这么说还得客气，仁兄啊，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不必客气，我是您的下属啊，您直接安排工作就行了，有什么为难的呢？哎呀，还得是叔宝啊，我就知道得你这个兄弟呀，我省不少劲呢，你肯定不会拒绝我呀。是这么回事，每年的7月13，就是中元节前两天，这一天你知道什么日子吗？啊，不知道啊。哎呦，这一天呢，是当朝的越王杨素的寿诞之日。这个越王杨素，你可知道啊？这人我倒有耳闻呢。大隋王朝哪个对他没耳闻呢？咱哥俩关起门没外人，说这么一句不该说的话。这杨素啊，在大隋王朝就是二号皇帝呀，当今圣上对他宠信倍加呀。他跟当今圣上那是族兄族弟，两个人那是一族的，都是红农杨氏，但不是亲兄弟。不过你别看不是亲兄弟，胜过亲兄弟。 这杨素为大隋王朝开疆扩土，立下汗马战功啊！当今圣上对他十分的宠信，加封为越王。您听听，越王，这可是一字王啊！当今有几个一字王啊？除了越王，就得说我的老恩师，你的姑父燕王了，这都是一字王。一字王，那陛下不是轻易给别人的，要么对大隋王朝立有战功，要么呢就有其他的考虑才给一字王的，剩下都是二字王。就说那镇守文登州的杨林吧，他为大隋王朝立下的功劳可以说不次于这杨素，而且呢又是当今圣上的亲兄弟，可是爵位才是二字王靠山王。那邱瑞、长平王，这都是二字王，比这一字王得差半截呀。这杨素啊，在陛下面前说一不二啊，可以说帮着陛下执掌半拉大隋江山，那对官员有生杀予夺大权呢。在大隋王朝要想当官当稳了，必须走越王杨素的门子。那么我呢，在背地里也走他的门子。如果不是给他经常的送东西，我怎能在齐州立住脚啊？啊，就那靠山王杨林天天的盯着我，找我的错，光有我老恩师燕王罗毅可以吗？不行啊，还得走老杨家的门子。所以呢，叔宝，这些年我没短了给这杨素送东西呀、啊，尤其是每年的七月十三，我是必送贵重礼品呢、啊。可是去年就出事了，我派了几个人，也是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去长安，结果在半道上啊，遇到了响马了，被这群强人把我给杨素贺寿的礼品是抢劫一空啊。结果去年的七月十三，我就没给杨素送上礼呀、啊。为此我今年这一年呢都不好过，杨素老给我穿小鞋了。后来呢，我亲自去了长安一趟，把这个礼品补上，这后半年才算是平安无事啊。那么今年的七月十三呢，非比往年呢，今年杨素整满六十啊，是六十寿诞，一甲子那是大寿。就为了采办寿礼，叔宝啊，不瞒你说，花了我老了钱了。我淘换来18颗鸭子大的珍珠，外加纹银2000两，黄金500两。那咱们齐州那些土特产就不用说了，好几车呀。所以叔宝啊，你想想，今年杨素60大寿，我这么多东西交给别人去送，我放心得了吗？说实在话呀，我也不想麻烦你，但是这个事情关系到为兄未来的仕途啊，也非常重要，交给别人我实在是不放心的，这要是再丢了，我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啊，我也凑不够这些东西了。所以啊，叔宝，我思前想后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啊。我开始不愿意找你，但是呢，确确实实又没有其他人选，这不是，我才厚着脸皮来求叔宝。叔宝，你能不能帮哥哥办这趟差事啊？啊，我求你了。你放心，你走之后啊，家里我全管，等你回来，我给你放长假。另外呢，明年你放心，明年不是60整寿了，所以明年就派其他人去就行了，就今年一年，叔宝，您看怎么样？您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算哥哥求你了。说着话呀，唐璧冲着秦琼是一躬到地，哎呀，秦琼赶紧的双手相搀的，心里头不愿意去，但是人家这话说出来了，
7: 左一个求，右一个求啊。人家求着自己了吗？人家是刺史啊，自己是棋牌长啊，就在人家手底下当差。人家为什么要求自己呢？人家直接命令自己，自己不也得去吗？谁让自己在人家手底下当差了呢？但人家没这样啊，对自己客客气气的，如此鞠躬相求，你说秦琼能拒绝吗？你别看才半年多不长，但唐璧对秦琼真好啊，那真格的跟亲兄弟差不多少。但秦琼也知道唐璧对自己好，有人家自己的利益在里头。但甭管怎么说，人家对自己确实不错，有利益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秦琼是不好不答应的，赶紧把唐璧扶起来。仁兄啊，你这是哪里话来？你直接吩咐秦琼去做也就是了。不，叔宝，咱俩关系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我直接的指使了，对您不这样。您要说不去，我绝不强求。唐璧越说这话，秦琼越抹不开面啊。仁兄别说了，我秦琼答应也就是了，我什么时候走？哎呀，唐璧高兴坏了，我就知道叔宝你是个大好人呐。什么时候走啊？事不宜迟，现在已然六月初了，也就说呀，掐头去尾满打满算还有一个月呀。一个月由打齐州奔长安，路程紧张啊。不过呢，我给你准备的全是马队呀，车是马拉的，所以我算着呀，这一个月足够了。另外呢，也不必在长安待长时间，你要去太早了，在长安一待也不必要，徒惹人耳目啊，被人发现不好了。所以最好是掐着点到啊，七月初十、十一、十二这三天是人家越王杨素收礼的日子，赶着这三天把这礼物啊赶紧送上去，然后也不用在长安耽搁，赶紧回来。我是这个打算，不知叔宝你意下如何呀？秦琼一点头啊，但凭仁兄吩咐。妥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叔宝啊。你放心，你回来之后啊，我必有重谢啊。不，这是秦琼应当应分的。那我是一个人走啊，还是有几个帮手啊？有几个帮手，我让你手下那四个棋牌跟着你一起走，你看如何呀？那更好啊，这样一来呢，在路上有个照应，那就妥了。这个你别操心了，我给他们说，原来秦琼手底下呀有16个棋牌，那齐州也是大州啊，齐州刺史有16个棋牌不为过。那16个棋牌里头有四个副棋牌长，说是副棋牌长啊，没有什么品级，就这么一个头，归秦琼直接管辖。谁呀？张转、杨和、李吉、何辉这四个人呢。唐璧又把这四个叫过来，把工作一分配，这四个人心里头不愿意，这大热热的谁愿意出差呀？但不愿意也不敢违抗啊，人家是上司，听说自己头秦琼人家都得走，那我们算什么呀？大人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啊，一定啊。去年去的那几个棋牌遇到强盗把东西抢得光光的，回来是什么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啊。所有官职一抹到底，到现在看牢房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啊，这一次去任务完成好了，回来每人赏纹银50两。如果这一次去任务完成不好，那你们的官职啊一个也别想保住，听见没有？是。这几个人苦了，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我们招谁惹谁了，结果摊这么一活。哎呀，但愿神佛保佑这一路平安吧。他们哪知道啊，这一离开齐州就进入了龙潭虎穴。
8: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0: 老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5: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4: 深夜无限听，
5: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河北旅游文化广播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耿纯最后在哪里病逝？ A 东郡， B 洛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呀，大将耿纯辅佐刘秀坐上了天子宝座，可是没几天的功夫，新皇帝刘秀遇到了新麻烦。夫人郭圣通的亲娘舅真定王刘阳意图谋反，关键时刻呀，耿纯又站出来了。他如何巧施妙计化解这场危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虽说做了皇帝，可刘秀的江山基业还不牢固，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那是此起彼伏，这一块打天下的兄弟耿纯呐，须臾也不敢放松，四处奔波剿匪平叛。他攻克了定陶，又平定了山东，常年的征战沙场，鞍马劳顿，耿纯的健康就出了问题。当年呢，耿纯带着兵马进攻邯郸汪郎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他的肩膀，留下了一个风湿痛的老毛病。这一年的冬天，耿纯肩病复发，疼痛难耐，不得不回到洛阳去调养身体。可是这耿纯呢，该着就是个劳碌的命，安生日子没过了几天，病还没有养好，他的顶头上司刘秀又摊上大事了。什么大事呢？刘秀的媳妇儿，贵人郭圣通的亲舅舅真定王刘阳，他想造反。这件事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当初刘秀娶了藁城美人郭圣通，借着媳妇的娘家和舅舅家的势力，在这河北站稳了脚跟。现如今呢，刘秀当了皇帝，郭圣通又给他生了儿子，母凭子贵，他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就成了后宫里的一把手。外甥女儿春风得意，这当舅舅的就更是得意忘了形，甚至他呢做起了皇帝梦。真定王刘阳的脖子上啊，他长了一个红色的肉瘤子，有个算卦的道士就忽悠他说这叫做持久之后阴阳为主，这样乃是天子之相。这话就说到了刘阳的心坎上，他借着算命先生的嘴，让他几个兄弟给自己制造舆论，甚至皇帝梦做得走火入魔的刘阳，还把真定王府的摆设弄得跟皇宫一样。
0: 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啊，这事儿传到刘秀的耳朵里了，那叫一个头疼啊！刘阳想要造反，按照法律。

0: 应该是诛灭九族，可他是自己媳妇儿的亲舅舅，皇长子的亲舅老爷。你抛开这层亲戚关系啊，之前还是实实招招的，你得过人家的好处。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刘秀犯难了。
1: 建武二年的春节刚过，刘秀派了骑都尉陈馥、游击将军邓龙到真定来传圣旨，征召刘阳入京面圣。刘阳一听说刘秀派人来请他进京，知道啊凶多吉少，干脆关闭真定的城门，把这两位钦差大臣就挡到了城门外。吃了闭门羹，刘秀一时间也没了主意，他就想起了正在休病假的智多星耿纯，赶紧派人去请。这姜还是老的辣，见面之后耿纯就给这刘秀耳语了一番，刘秀的脸上慢慢的就有了笑模样。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刘秀安排了近期的重点工作，耿纯呢北上幽州冀州，颁布赦令大赦天下，顺便要慰问各地的王侯。耿纯和刘秀编剧导演的一场大戏那就要上演了。这出戏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0: 一生一死，危机关头做出何种决定？一唱一和，君臣携手上演哪出好戏？
1: 耿纯手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皇帝的密令。临走前刘秀说了要见机行事，找机会呢逮捕刘阳，必要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也就是说就地处决还是秋后问斩，耿大将军你就看着办。耿纯带领100多骑兵就到了位于原始的长山郡城，跟留守大将陈馥、邓龙会合了，秘密的就安排了任务。之后这一行人转身去了真定，停留在驿馆当中。按理说呢，皇帝派来了钦差大臣，地方诸侯应该主动拜见，热情接待，可这狡猾的刘阳啊，他却关闭了城门，说自己生了重病不能拜见使者。不过这刘阳和耿纯那是老表亲，这亲戚的情理还得讲，他就派人给耿纯传信，邀请耿纯到家里相见。耿纯感觉这是个圈套，就回复说呀，我奉了皇帝的旨意，接见各地王侯及行政长官的时候，先望拜侯不合规制。老表哥啊，咱们还是先公事公办，还是你呢劳驾一趟到驿馆来一趟吧。这刘阳心想，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外甥女儿那是刘秀的老婆，那是正经的亲戚，再说我老刘家人多势众，他弟弟刘让、堂兄刘戏，每个人手里边都有好几万的兵马，谅你刘秀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去就去，有什么可怕的呢？这刘阳心一横，就前往驿馆去见耿纯。不过他也留了一手，让他的弟弟刘让和堂兄刘戏带人守在门外，以防万一。这驿馆内耿纯早早的就摆好了酒宴，又把从京城带来的礼物送给了刘阳，说这都是郭贵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两个人聊起了郭贵人还有那小皇子，是越说越热乎。等到开始敬酒的时候，耿纯就说了，这寒冬腊月的，别让刘浪老弟还有刘戏表哥在外边冻着呀，一起进来喝杯酒暖和暖和。刘阳见没什么危险，就招呼他的二位兄弟进了驿馆。等他们一进来，这耿纯马上下令就把驿馆的大门关上了，以摔杯子为暗号，陈馥等人闪电行动就把这刘阳三兄弟一下子给绑了。耿纯说，你们要是随我进京面君，老老实实地承认你们的罪状，请求皇帝原谅，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在京城呢安度晚年，不然的话那就性命难保。原本刘秀看在亲戚的份上，想给他们留条活路，可是这刘阳兄弟他太猖狂，狂呼要灭了刘秀，杀尽大汉的臣子。门外真定王的将士们也都在使劲地敲击大门，想要冲进来，生死攸关，容不得半点犹豫。 耿纯立刻下令把刘洋三兄弟就地处决。之后啊，命人打开了驿馆的大门，就把这刘洋三兄弟的人头摆在那一群吵吵闹闹要报仇的刘氏将领们的眼前，对他们说：我受大汉天子密诏，惩处密谋造反的真定王刘洋及其死党，你们都是大汉的有功将士，为光复汉室立下过战功，只要听从调遣，一切官职照旧。那些将士们听罢了，纷纷就放下了武器，这头都没了还闹得个什么劲儿呢？就这样，耿纯大将军是快刀斩乱麻，不费一兵一卒就平定了真定的动乱，给光武帝刘秀出了后患，也保了真定的一方太平。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耿纯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领着刘洋三兄弟的人头回京城复命，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就告诉了刘秀。眼瞅着耿纯帮着自己除掉了心头大患，刘秀这心里边着实是高兴。攘外需要安内，刘洋毕竟是自己媳妇郭贵人的亲舅舅，接下来的事情有点麻烦。耿纯明白刘秀的心思，就对他说啊，为了大汉江山和皇家血脉的传承，我作为臣子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杀刘洋那是我一个人干的，和皇上您没关系。为了安抚郭贵人和他的家人，请皇帝你当堂可以责骂我，并且把我贬出京师，不奉诏永不得进京。这番话就让刘秀的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板不是个滋味啊，他这含着泪对耿纯说：这就太委屈爱卿了，我怎么能忍心呢？耿纯很坚定地说：身为臣子，为明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古云士为知己者死，我无憾。第二天朝堂之上，这出君臣二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苦情戏就上演了。耿纯就跪下来一再磕头，说是误杀了真定王，实在是事出无奈，有悖皇帝的初衷，向郭贵人请罪，请求皇帝责罚自己。刘秀也给足了郭圣通的面子，把郭圣通封为皇后，厚葬了他的舅舅刘洋，又封刘洋的儿子刘德为真定王。不过啊，经过这么一场，这个真定王那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0: 这既然要做戏了，那就得做足了吧。耿纯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刘秀还当着大臣的面把耿纯斥责了一番，两个人一唱一和，配合的是非常默契。耿纯还主动申请让皇帝把他呀贬到偏远的地方去做官，以此向皇帝和皇后啊谢罪。那么耿纯被刘秀贬到哪儿去了？
1: 耿纯配合光武帝刘秀为郭圣通演了一场苦肉计的戏，就被贬出了京城洛阳，到东郡做了一个小小的太守。这东郡在哪儿呢？东郡那就是秦始皇占了魏国的地盘设置的一个郡，地理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府，山东东昌府还有长清县以西的这块地域，它的郡城的治所就在如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当时东郡这一带土匪盗贼活动频繁，老百姓们的日子很不安宁。耿纯上任以后立刻就投入了平叛和剿匪，几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叛军还有这盗匪，方圆百里之内就清静安宁了，老百姓的日子呢也就太平了。耿纯在东郡任职四年，他惩治了贪官，反腐倡廉，深得民心。不过有件事儿却让这耿纯呢很懊悔。什么事儿呢？原来啊，有人检举东郡所属的这发干县，就是如今的山东灌县，这里的县长呢贪赃枉法。耿纯派人去调查，举报属实，被举报的县长他也认了罪，耿纯就按照法律罢了他的官，下了他的大狱，并且上奏朝廷，准备啊要给他治罪。没想到这个人心眼小，想不开，他就在监狱里边自杀了。这件事让耿纯很内疚， 他觉得自己有过错，主动请求皇帝罢了自己的官职。虽说耿纯离开了京城，当了小小的地方官，可他还是光武帝心里边的贴心人。借着这个机会，光武帝刘秀就下诏免了耿纯的东郡太守的职务，召他回到了京城洛阳，以东光列侯的身份参加朝廷会议。刘秀心疼耿纯啊，想要让他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但是天不遂人愿，耿纯呢刚刚回京不久，这军情急报，山东的董宪叛乱了。
0: 出生入死，忠义耿纯如何平息叛乱？爱民如子，东郡太守怎样赢得民心？
1: 这董宪何许人呢？这个人呢、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的头头，在东海郡割据一方。刘秀建立了东汉之后，董宪呢率领了起义军就成了山东最大的割据势力，经常出兵惊扰官民，让刘秀很头疼。这建武五年，董宪派兵包围了东平郡的桃城，公然就给刘秀叫板了。刘秀忍无可忍，先是派了大司马吴翰来对付董宪，后来又决定亲自要出征，还带上了自己的老搭档耿纯一块儿去。刘秀和耿纯带领大军在入过东郡的时候，出现了感人的一幕。东郡的男女老少有好几千人，都跟随着刘秀的车驾，一边哭一边喊，请求皇帝还我耿军。这一幕啊，不光让耿纯湿了眼窝，更让刘秀感动得不得了。他就说了，说耿纯不管是打仗还是当官，那都是一等一，实在是没得挑啊。为了东郡的百姓，耿纯请求继续留任。刘秀呢，好不容易把耿纯召回了京师，哪里肯再放他走呢？此时前线战事已经有了结果，叛匪董宪被杀，首级被送到了洛阳。刘秀听到这消息，就和耿纯一同班师回朝了。江山安稳之后，刘秀觉得那些开国元勋们都养在京城，这不是个事儿，想让他们带着家属到各自的封地去安家，这个称作叫救国。当时耿纯呢被封为高阳侯，按说他应该到高阳县去救国，可是耿纯有点顾虑。什么顾虑呢？原来耿纯担任东郡太守的时候，秉公执法得罪了不少人。当时涿郡太守朱英的一位亲戚，他在东郡犯了法，托人给耿纯送礼说情，结果这耿纯没理他这茬，依法处死了朱英的亲属。从那起，这朱英心里就恨上了耿纯，几次在朝廷上就找着耿纯的茬。耿纯受封的高阳县属于涿郡，这耿纯担心朱英会给他小媳妇穿，就跟刘秀商量，要不给我换个地方。刘秀一听就明白了，于是就把耿纯改封为东光侯，让他到河北省东光县来救国。耿纯就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家老小去了东光，在当地发展生产，造福百姓，过上了难得的太平日子。耿纯原以为可以在这里养老了，可是没过了两年，山东河南交界的这一带东郡济阴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刘秀派出了两员大将出马，心里还是不踏实，又请着耿纯再次出山。东郡的百姓一听说耿纯大将军又回来了，都四处奔走相告。那些农民起义军呢，也都自动地放下了武器。耿纯不战而胜，就平定了东郡。刘秀一看这个场景，干脆顺应民意，还是让耿纯回东郡吧。就这么着，耿纯又在东郡当了五年的太守，他一如既往的辛苦的干工作，最后积劳成疾，就在这儿病逝了。当时有好几千的百姓自愿为耿纯守灵，那场面非常感人呐。后来汉明帝追赶前世的功臣，在尚书省南宫的云台图画了28将，史称 云台二十八将，这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这正是一代名将。

燕赵传奇之成语文化，讲述成语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咱们说到耿纯辅佐刘秀定江山，为国为民留美名。宋子成的耿氏一族人才辈出，河北呢还有一个崔氏家族也出了不少的人中龙凤。这老崔家呀，留下了哪些历史佳话呢？咱们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河北旅游文化广播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东汉望族崔氏故里在河北哪个地方 ？A. 保定顺平 ，B. 衡水安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耿纯亲力亲为造福人民，高风亮节，美名留存。在河北这片地方，史书上留名的大人物那可不是一两位，其中有这么一大家子，他都是历史上的名人。这究竟是怎样一串闪光的名字呢？

0: 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中国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风关系到民风，民风影响到政治风气，政治上的风向标那就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这一串的关系捋下来，就能看出这家风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要在燕赵之地上选一个家族做代表，讲讲这世杰精神的家族传承，那少不了啊，就要说到东汉时期的安平崔氏。瞧这一家子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这话说当时啊，掌权的都是这个乌七八糟的人物，受罪的就是全国各地的百姓。好在还有一批忧国忧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有学识，有家世，关注民生，关心政治，时时刻刻地琢磨着呀家事、国事和天下事。衡水安平的崔氏家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群人经历了哪些事？他们的抉择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呢？
1: 自从西汉的时代，这老崔家就成了河北这一片的名门望族。那时候崔家有个名人叫崔叔，历任四郡太守，做官那是清正廉明，做人是通情达理，办事儿那更叫一个漂亮。他给自家的子子孙孙开了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话一点也没错。崔叔的儿子叫崔传，跟他老爸一样的棒。论文笔，他的才华没得挑，论为人那更是刚正不阿的一条好汉。当时无极县那边有个太保叫真风，攀着王莽那棵大树啊，享上了富贵。这人瞧着崔传有本事，要推荐这小崔到朝里边去做官。这崔传可是没有被这名利弄昏了头，他哪能跟着真风这样的小人为伍呢？自然就没有答应这茬。后来王莽建立了新朝，他就当上了皇帝，他还惦记着崔传的名字，一道诏令就把这崔传派到了如今山东高清县那带的千盛郡，到那里去当官。这崔传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临出家门的时候还发了这么一番感慨：我呀生不逢时，赶上这么个倒霉的时候，遇上这么一群恶人当政，如果不听他们的话，那就得伤害我的家人，听了他们的话呢，我就不能独善其身了。话虽这么说，事不能不办。崔传是万般无奈就到了衙门，领了官位，本想着讨个病号，少掺和点事儿，可是啊，架不住他的同事们一个劲儿的劝，说是千万不要惹恼了这朝廷，让大伙跟着你遭殃。这崔传没辙呀，只好就开始办理公事。他到当地的监狱里一看，就看着有好些个人蒙着冤屈在大牢里受罪，这可把崔传心疼坏了。他就把这案子一个一个的从头整理，把2000多个受了委屈的好人全都给放回了家。崔传办事得了民心，却把他的助理都吓破了胆。那人就磕头劝着崔传说：当朝的方针是严刑峻法，可是大人您呢心肠太软，这不是跟朝廷对着干吗？这崔传偏偏不听这个劝，他说了：要是能拿我一个人的脑袋换来这2000多人的性命，这买卖挺值。没过多久，王莽的新朝就灭亡了。东汉的朝廷里有很多人都念叨起了崔传的好，建议要请他入朝为官。可是这崔传是个讲良心讲面子的人，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那也算是为王莽的新朝效过力，怎么好意思再到大汉的朝廷里去吃皇粮呢？从这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关起门来思考人生，研究学问，撰写了64篇《周易》。临终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篇《未至赋》，写出了一片高远的情怀。
0: 一门风雅，家学深厚，如何经世致用？

0: 一族刚正，直言敢谏，如何惹恼权臣？
1: 安平老崔家世世代代都有出挑的人物，崔传的亲孙子崔英，那也是文坛一杰，在《后汉书》上说他的学问顶呱呱，跟班固有一拼。这位是100%的文学青年，从来都对名利场上的事情不感兴趣。据说啊，有这么一回，崔英听见别人议论说他自命清高，名不副实，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没人请他去做官呢？崔英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并没有跟这些人过话，而是模仿三国才子杨雄的解嘲，写了一篇叫《答纸》。他在这里面说，君子不是不爱当官，而是不愿意自吹自擂，请客送礼。君子呢，也不是不喜欢豪宅，而是讨厌炫富斗富，要克己复礼，治学修身，讲究忠孝，宣扬仁义，歌颂太平，倡导正道，这才是文化人该干的正经事。崔胤这番话绝对不是说说就算了。后来汉章帝巡守五岳，这崔胤呢，就专门写了一篇四巡颂，为的就是歌颂天下太平，阐述治国的思想。这篇文章呢，就得到了汉章帝的赏识，再加上皇帝听了班固的推荐，就给崔胤派了个职位，让他在皇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的手下去做管家。可是窦宪他有眼不识金镶玉，根本就没有把崔胤当成一盘菜。汉章帝一看他的眼神就说了，你看中了班固，却把崔胤忽略了，这就说明你没什么眼力，这个人我就交给你了，回去啊，你好好跟他聊聊吧。后来呢，窦宪跟崔胤好好的聊了一回，再后来崔胤就成了窦宪的座上宾。过了一段日子，汉章帝到窦宪家去做客，一落座就要去见崔胤。窦宪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说您贵为天子，怎么能够随便跟崔胤这样的平头百姓见面聊天呢？汉章帝听出来了，哦，这俩人处得还不错，这说明窦宪这话里是要跟崔胤要官。崔胤的官职还没有安排，窦宪这儿呢就捅出来一个大篓子，他钻到钱眼里迷了心，非要压价去买公主的地产。这事儿传到了汉章帝的耳朵里，皇帝立马就怒了，说窦宪，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准存着野心要夺权。崔胤就着这事儿就给窦宪写了封信，劝他要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崔胤这番话说得很在理，窦宪也听到心里去了，这场乱子总算是归于平静。汉章帝也在这件事上就看出了崔胤的为人，汉章帝这回是下定决心要给崔胤好好的派一个官职，给他一个用武之地。可是事儿还没落定，这汉章帝就已经驾鹤西归了。大汉王朝皇权更替，刚满10岁的汉和帝就坐上了龙椅，这天下大事就攥到了窦太后的手里，国舅窦宪就把住了权力的遥控器。早先的汉章帝一点也没看错，窦宪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如今他是野心勃勃，为非作歹，好话听不进，坏事做得绝。崔胤看不惯他这作死的节奏，道理给他讲了一大车，意见提了一大摞。起初窦宪还耐着性子听一听，后来啊，干脆就朝着崔胤翻了脸。苦口婆心的崔胤让窦宪就恨得牙根痒痒了。可是窦宪他也明白崔胤有才气有名气，这个人打不得骂不得更杀不得，他这心眼一转就出了个损招，他让汉和帝把崔胤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长清县去做县长，那地方他就在如今朝鲜的平壤。崔胤接到了这道圣旨，那心里边是哇凉哇凉的，知道这大汉王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于是他就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崔胤在余生之中 再也没有出仕为官，因为这个乱了套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仁人志士了。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安平崔氏一脉清正，世代刚直，这家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崔英的侄子辈里又出了一个人才，他叫崔琦，一瞧那学问和做派，就是老崔家的人。崔琦年轻的时候在京城游学，先是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就做了郎官。那时候河南尹的位置上有个名叫梁冀的家伙，他仗着自己的妹妹是汉顺帝的皇后，三天两头的做坏事，这人名声不好，但是眼光却不错。他看上了崔氏的名头，相中了崔琦的才华，就跟这个年轻人套开了词儿。
0: 崔琦到底还是年轻，他当这梁冀是一片真心，是一个好人，就诚心诚意地给他提起了意见，引古论今的呀，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还专门写了一篇外戚真，提醒他呀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理儿也讲了，话也说了，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要说这梁冀，那可是古今中外第一奸臣，堪称恶人中的战斗机，就是连后来的秦桧也比不上他的一个手指头。汉之帝就因为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隔年就被他要了性命。说起来，这可不是梁冀头一回蓄谋弑君，就在那一年之间，他已经杀了大汉朝三个皇帝。从那往后，这梁冀啊就扶持着15岁的汉元帝就做了傀儡，自己呢就在这大幕之后指手画脚，结党营私。这么一个恐怖的杀人魔王，让谁提起来都是提心吊胆，只有崔琦不信这个邪，敢于当面锣对面鼓的对着梁冀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将军您有权有势，但是不使得政，反而是黎民涂炭，不听苦口良言，反而堵塞言路，长期下去必致国难呐、啊！这番话那把梁冀噎的是没了脾气，他明着也不好发作，只好派人把崔琦送回老家，又在暗地里派了刺客去索取他的性命。话说这刺客一路出了京城，就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崔琦的身边，他瞧着这崔琦不是耕地就是读书，比起那梁冀要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刺客是越看越下不了手，干脆走上前去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都吐了出来，这崔琦就逃过了这一劫。可是呢，黑了心的梁冀呢，他又下毒手，这一代奇才崔琦终于就死在了这奸人手中。
0: 饱经挫折，安平崔氏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历经沧桑，一篇政论如何过百年而留名？
1: 安平崔氏一门人才辈出，再从崔英这往下论，他的孙子崔实也很值得一提。想当年崔实的家道不怎么好过，可是崔家人没钱却有骨气，他爹去世之后留下话，咱是白事上头概不收礼。于是这崔实不得已就变卖了田地和宅子，安葬了自己的老父亲，他自己就在老父亲的墓前守孝，靠着卖酒过上了穷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前面说过的那个梁冀啊，幕府里大搞招聘，想让这崔实呢出山做官，崔实全当是没有听见。要说这世上他还是好人多，这朝廷上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就跟皇帝说了崔实的事情，皇帝也很看重他的文采，就请他参与了汉记的撰写工作。崔实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挺出色，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五原太守，管着如今内蒙古包头西边的这片地方，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0: 把自己的家底儿全都拿出来，教导当地的百姓种植、纺织。可是吃饱了、穿暖了，并不代表这日子就好过了。五原地处边疆之地，常常是受到胡人的骚扰。多亏了崔石花了心思加强战备、修整边防，把这胡人呢吓得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来找茬了。崔石的威名传八方，为了安定国家的边境线呀，这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就被朝廷派到了辽东去做太守，目的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这事情他不赶巧，正在这个时候，崔石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孝字当头摆在眼前，他只好回到了故乡料理丧事，暂时就告别了官场。三年过后，丧期满，朝廷里又有人提起了崔石的名字，要请他来做尚书。崔石就打马上任到了京城，可是这烂泥潭一样的朝廷实在是让他失望。没过多久，他就递了一封辞职信回家，接着过那清贫的生活。到了他临终的日子，崔石的家里要啥没啥，就连安葬的费用都是老同事们帮着凑出来的。斯人已逝，崔石的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芒，他继承身后的家学，见证祖辈的人生，历经官场沉浮，洞察社会时弊，这几样难得的阅历凑到一块儿，铸就了一篇名垂青史的政论。在这其中啊，他隶书朝代兴衰，指摘政治利弊，评判历史得失，提出中兴主张，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之人如曹丕身边的谋士仲长统就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崔氏的政论实在好，应当被帝王当成座右铭。这崔氏呢还编著了四民月令，也是他悯农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展示了耕读结合的社会状况，是两汉农氏之书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记载结束的一本专著。这正是安平崔氏一名文，忠义家风百代存，世有英才传千古，忠厚刚正做好人。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东汉望族崔氏故里在河北哪个地方？答案是衡水安平。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呢，说到安平崔氏仁义刚正，文成武备，名传千古。燕赵之地啊，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名字叫卢植。他一表人才，是当时当代的杰出青年，他修身治学，被后世之人尊为一代宗师。卢植这一辈子呀，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在是晚上9点了，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照相同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已预设了你我亲生之子，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许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不好啊！
1: 快娘子一

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起河北梆子，一代名家齐花坦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尤其是他在《宝莲灯》中饰演的三圣母堪称经典，甚至让三圣母成了齐花坦的代名词。其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艺，齐花坦都是大家交口称赞的一代名家。今天的细说燕赵，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齐花坦与《宝莲灯》。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是河北梆子《宝莲灯》，剧中河北梆子一代名家齐花坦饰演三圣母。齐花坦先生是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入室弟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河北梆子《宝莲灯》中，齐花坦饰演三圣母，他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演出。20世纪60年代暑期，齐花坦在北戴河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宝莲灯》。那天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亲自上台接见了主要演员，连连夸赞《宝莲灯》改得好，演得好，演得也很成功。毛主席还问齐花坦的绸子舞是谁教的，鼓励他要继续努力，好好演戏。后来这出戏还为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演出，当时陪同观看的有朱德和贺龙副总理。1976年，原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接到要将《宝莲灯》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的任务，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直到1977年底才在全国放映。影片公映后很快引起了轰动，人们无不称赞《宝莲灯》。齐花坦老师成功塑造的三圣母得到广大观众的交口称赞，三圣母也成了他的代名词。齐花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河北梆子女演员。齐花坦出生于1937年，那年正逢卢沟桥事变，国家不幸也让齐花坦的童年充满坎坷。不满12岁，他就跟随二姐到保定印花厂当童工。正巧印花厂厂长是个京剧票友，看出了齐花坦潜在的天赋，培新剧社到保定招收演员的时候带他前去试试，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被录取了。就这样，齐花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第一批戏曲学员之一，也是冀中军区新型文艺团体中第一个女学员。后来培新剧社改建为河北实验剧院，1951年，剧院把河北梆子分离出去，单独成团，齐花坦调入新筹建的河北梆子剧团。1950年，齐花坦开始向贾桂兰、桂三宝等名家学唱河北梆子。1953年，参加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1954年，主演的《石玉镯》全省戏曲汇演中荣获演出一等奖。1960年，在电影《再生记》中成功地塑造了主角黄梅英。1960年，他又拜著名京剧表演大师荀慧生为师，学习了荀派名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14岁那年，齐花坦第一次主演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相思树》，就赢得了满堂喝彩。随后剧团紧锣密鼓地又给齐花坦排了《晚香与紫燕》《扫学离亭》两出河北梆子新编历史剧。年仅14岁的齐花坦一年内连排3出新戏，在省会连续演出2个月，场场座无虚席，只要齐花坦一上场，全场掌声雷动，散场后观众不走，纷纷挤到后台想看看这个女娃主演。从1951年到1952年，剧团每年演出都在400场至500场以上，每天演出2场戏，每场4个小时，这对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量。可齐花坦从不叫苦，剧团演出成功引起轰动，也让濒临解散的剧团活了过来。多年后谈到少年成名，齐花坦仍谦虚地说，我那时就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如果没有老师们众星捧月般给我当配角，如果没有乐队后勤的师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哪有我在舞台上的风光，我这辈子都无法报答老师们对我的恩情，只有继承他们无私培养新人的优良传统，培养好我的学生，为河北梆子做出新的贡献，才能不辜负老师们对我的希望。在河北梆子《宝莲灯》中，齐花坦饰演三圣母，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鼓励。主演的河北梆子《石玉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制成资料片，永久保存。 离休后，他还策划拍摄了《孔雀岭》《蝴蝶杯》等六部电视戏曲片，引起强烈反响。作品是演员的立身之本，河北梆子《宝莲灯》堪称奇花坛的经典代表作。这部戏多次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演出，连外国领导人观看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宝莲灯》被拍成电影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华山修炼春复秋，白云青松作伴愁，山间时有恶瘴起，万物为此皱眉头。这段河北梆子经典名句《宝莲灯》中的唱词，在上世纪70年代曾火遍大江南北。舞台版河北梆子《宝莲灯》一经演出就非常火爆，在石家庄连演2个月，场场爆满，观众每天半夜3更就去剧场售票口排队抢票，有的戏迷背起铺盖卷儿，搬着小板凳排长队购票。1976年，原河北梆子青年越剧剧团接到要将《宝莲灯》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的任务，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但提出要当年的原班人马参加拍摄。那时齐花坛已近40岁，为了再现当年的三圣母，他每天晚睡早起，成功完成拍摄。1977年底，电影版《宝莲灯》在全国放映，影片公映后引起轰动，红遍祖国大江南北。齐花坛在剧中塑造的三圣母形象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女。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首演至今，河北梆子《宝莲灯》已演出1600余场。
1: 丞相，
2: 三妹，你终于来了。
1: 我来找我的儿子。快把神像还给我。
2: 还给你？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1: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无情无义的天宫。
2: 三妹，不要再执迷不悟，你触犯了天规，必须受到惩罚。
1: 我不过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一切与沉香无关呢。
2: 沉香是罪恶的结果。
1: 二哥，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的母亲，她也只是向往人间的幸福才。
2: 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到了。
1: 可是沉香的父亲已经死了，你忍心再让他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吗？
2: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只要把宝莲灯交出来接受惩罚，否则
1: 我兄妹的情分上，把沉香还给我吧。以后我就是受苦受难万劫不复，也不会再来给你添麻烦的。
2: 休想。
1: 你不要逼人太甚。
2: 不是我逼人太甚，这只能怪你放着天神不做，偏要去做人。
1: 杨戬，只要你把孩子还给我，你做你的神，我做我的人，我们从此毫不相干。
2: 三妹，你听听，这是谁的神？

0: 还是为沉香想想吧，吹灭你的灯，接受天庭的惩罚。
1: 不管怎么说，沉香终归是我的外甥，
0: 又和我有一样的命运，

您现在听到的是动画片版的宝莲灯，因为故事的传奇性，宝莲灯被电影、电视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那么经典的宝莲灯到底讲的什么故事？这事儿得从东汉汉明帝期间说起。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地区的桃花洞中住着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杨天佑。斗牛宫的张仙姑路过桃花洞时，就与这个凡人相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杨二郎，女儿叫杨三娘。后来杨二郎被封为西川灌口真君，杨三娘被封为华山三圣母。

三圣母十分善良，对人们有求必应。人们在华山下建了一座三圣母庙，每日前来烧香叩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一个叫刘彦昌的青年正要进京赶考，他路过三圣母庙时，听说在此祈福非常灵验，便想进门试试。刘彦昌跪拜完毕，想要瞻仰一下三圣母的容颜，这一看竟被三圣母的花容月貌惊呆了。他心中暗想，我刘彦昌文采盖世，将来若中了状元，再娶上一位容貌像三圣母这样的妻子，岂不快哉？此时三圣母的元神并不在庙内，刘彦昌的这番话却被仙娥听了去。仙娥们对这位狂妄的书生十分不满，施法让他在途中遭遇风雨和毒蛇猛兽的袭击。刘彦昌一介文弱书生，早被吓得魂飞魄散，昏了过去。正在此时，三圣母归来，看见有一名书生在此遭难，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救下，给他吃了一颗金丸，他这才活了过来。刘彦昌醒后，对三圣母再三叩谢，又上路了。三圣母对这位书生颇有好感，设法打探他的身世，得知他不但是一名孝子，而且才华出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于是对他日思夜想。这日，三圣母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带着四位仙女一路飞奔，落在了刘彦昌前面。三圣母变换出一座宅院，众仙人化身为小姐和丫鬟，而后又施法降雨。刘彦昌不明真相，躲进宅院避雨。他见小姐神似三圣母，心中十分爱慕。几天后，二人便拜堂成亲了。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见神仙们喝得酩酊大醉，便问何处有酒席。神仙们告诉二郎神，你的妹妹嫁人你都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都当舅舅了。二郎神听闻火冒三丈，骑上独角兽就赶到了妹妹家中。三圣母用他的法器宝莲灯和他对战，二郎神夺了妹妹的宝莲灯，将他压在了华山下。此时刘彦昌入京赶考，已经中了状元，正要回去迎接夫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宅院。一个土地爷在此等候多时，土地爷将小姐就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的消息告诉了刘彦昌，还交给刘彦昌一个男孩，正是他与三圣母之子，取名沉香。刘彦昌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他不肯再娶，一心抚养儿子长大。沉香是状元郎与神仙的孩子，十分聪颖。沉香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当面嘲笑他是没娘的娃，沉香就回去逼问父亲，他只好说出三圣母之事。沉香得知母亲的遭遇后不再哭闹，而是暗地里攒下钱财置办衣裳，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地上路寻母了。沉香翻山越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华山。三圣母得知儿子到来，隔着大山和儿子哭诉，沉香也哭倒在山上。这时一位霹雳大仙经过，对沉香说，要想救出你的母亲也不难，你和我上山去，我教你本领。沉香点点头，跟随师父到了昆仑山。在这里，沉香学会了百般武艺，还有77种变化。师父对他说，压着你母亲的黑风洞前有一座山，挪不动也搬不走，只能用巨斧劈开，这把神斧在你舅舅那里。沉香听后就去找舅舅决战，索要斧子。沉香自知不是舅舅的对手，就变化出四个仙女，用美酒迷倒了看守母亲的眉山七兄弟，又变成一只小虫钻进舅舅的兵器库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劈山神斧。二郎神得知神斧被盗，一路追到华山，沉香挥动神斧劈了过去，二郎神手举宝莲灯，沉香一见这是母亲的灯，便虚晃一招把宝莲灯夺了过来。两件神器在手，二郎神怎会是沉香的对手？不一会儿，他就成了沉香的手下败将。沉香用尽浑身力气劈开了华山，三圣母从里面走了出来，母子两人16年未见，此刻都哭成了泪人。后来沉香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2005

0: 上映的由焦恩俊、舒畅、曹骏主演的《宝莲灯》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让《宝莲灯》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神仙的职责就是造福三界，只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好神仙。若心中时时装着欲望，非但不能做一个称职的神仙，只怕连三界万物的根本都看不清楚了。
2: 七仙女和董永一事让本宫十分痛心，若不杀住这股思凡之风，就是在天界开启了一道欲望之门。
1: 娘娘说得好，众仙要引以为戒，从今往后但凡有男女私情之事发生，必须严加惩处，包庇纵容者同罪。娘娘，离蟠桃会的日子不远了，在筹备蟠桃会的事情上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杨戬
3: 在。
2: 三圣母心思缜密，我想让她来筹办本届的蟠桃盛会。你去趟华山，让她把手边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
3: 是娘娘。

0: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没有把你的事情上报天庭。三妹，你知道错了吗？
1: 我丈夫和儿子在哪里？
0: 刘彦昌和陈香已经死了。
1: 你在骗我？
0: 我没有骗你，他们不死，你的心怎么能死呢？如果你知道错了，我马上就能放你出来。天上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1: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2: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齐花坦先生的故事。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孤树再高难成林。齐花坦一辈子牵挂河北梆子的薪火相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主演的剧目手把手交给青年演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齐花坦老两口都已离休，可老人家里比剧团还热闹，不是讨论剧本，就是给慕名找上门的学生说戏。中午齐花坦还要亲自下厨给大家做可口的家常饭。他常说，一个艺术家不管本事多大，也扛不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演员，我的艺术都是老师们教给的，我教给年轻人理所应当。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超过我，只有一代更比一代强。齐花坦一生桃李满园，曾跟随齐花坦学戏的河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国家一级演员汪娟一起恩师，动情地说：我跟齐花坦先生缘分很深，我的父亲跟齐花坦先生原来在一个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父亲看先生演出的《宝莲灯》《蝴蝶杯》《窦娥冤》等河北梆子经典剧目，受益匪浅。我上班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工作，1991年到1992年有幸跟齐先生学习《宝莲灯》，饰演三圣母，也演出了很多场。当时先生说戏时，真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毫无保留地教。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我那时在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工作，邀请先生跟团进行三下乡演出。基层演出条件艰苦，但先生每到一个村子都跟正规的大戏一样，一丝不苟地包头上妆，穿全套戏服，敬业态度让人钦佩。齐花坦老师当时鼓励我考中国戏曲学院，在他的指导和不断激励下，我如愿以偿。至今齐老师给我说戏的录音我还保存着，有空时就要听听老师的教导。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青年演员赵冰伟对齐花坦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曾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人民的艺术家齐花坦与河北梆子》，图书《齐花坦传》的石家庄市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周喜俊深情回忆道：我与齐花坦老师相识20多年，在这位老艺术家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德艺双馨。和齐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让我深深体会到他是观众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赵涛至今还记得，2020年10月剧院举办的纪念河北梆子优秀保留剧目《宝莲灯》首演60周年系列活动，当时齐花坦等老艺术家们来到剧场，与青年演员们一同观看电影《宝莲灯》。回顾经典，齐花坦看完电影后十分感慨，跟大家讲起当年创排演出的故事时，依旧神采飞扬。赵涛说，齐花坦老师深谙河北梆子艺术真谛，倾注全力践行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为传播河北梆子艺术传承、弘扬发展奉献毕生精力。他那句“我来自人民”，就想把最好的艺术回馈给人民，始终激励着后辈，不断为戏曲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宝莲灯》依旧在被一代又一代河北梆子名家传承演唱。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

0: 出品。他是平居泰斗新凤霞大师的弟子，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于1983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评剧广播大奖赛第一名，也是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他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他的代表作《杨三姐告状》曾风靡一时。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评剧名家古文月。
1: 啊，三姑娘来了。哎，真是的呀，这么大的姑娘了，整天的打官司告状的，你母亲在家里也免不了惦念呢。啊，哎，就算是官司打赢了，你二姐姐也活不成了啊！我打算把你们两家的官司了结喽，你看怎么样啊？
2: 不知怎样了结呢？
1: 啊，是这样，老高家在此地是个财主，你们家呢贫寒一点，叫老高家赔偿你们150块损失费，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你以为如何呀？
2: 这。
1: 三姑娘来数一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的录音，主演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古文月是德艺双馨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一时，古文月在全国走红。作为评剧大师新凤霞的弟子，古文月是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相继出演了《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银河湾》《辛弃疾》《高山下的花环》《祥林嫂》等众多经典评剧剧目，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古文月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胡家庄村，父亲古泽是一名八路军战士。1948年，古泽被叛徒出卖，牺牲在还乡团的刺刀下。古文月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生活。当时，古文月一家住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邻居罗大爷的收音机里经常放评剧。天资聪颖的古文月跟着收音机学会了《新凤霞》《刘巧儿》中的所有唱段。大杂院里还有一个叫铁城的大哥哥，是石景山评剧社的演员，他经常带古文月去单位看演出。不久，古文月还跟着铁城大哥在昌平评剧团登台演出了《刘海》《戏金蝉》《王定宝借档》等剧目。1958年，中国评剧院招生，古文月前去参加考试，招考老师觉得他个人条件不错，就是年龄太小了，不符合录取条件。为了不埋没人才，招生老师席彩莲来到古文月的家里，说武汉评剧团在招年轻学员，愿意将他推荐过去。古文月的母亲觉得武汉太远了，加上他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唱戏，婉拒了对方的好意。次年，北京实验评剧团招演员，古文月瞒着母亲去报考，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手，他才将实情告知母亲。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古母只得同意了。谁知2年后，北京实验评剧团学员班被取消了，古文月与学员们被转入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是该校校长，他要求学员识谱记谱，自创唱腔。古文月演出的毕业剧目《朝阳沟》就是他与老师一起创作的唱腔。毕业后，古文月被分配到中国评剧院，后拜评剧大师新凤霞为师。1963年，古文月刚进入中国评剧院工作时，大杂院里一位大妈给她介绍男朋友，对方名叫张玉生，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演员。小伙子人品好，长得帅。相亲那天，古文月要在单位排演评剧，古母便替女儿去相亲。 巧合的是，张玉生也忙于演出，也让妈妈带他相亲。两位妈妈都是嘎嘣脆的性格，聊得很投机，儿女还没见面，他们却成了好姐妹。两位妈妈回家后，各自向儿女说对方的好话，催促他们赶紧见面。一个星期后，古文月与张玉生在约定的公园见面了。古文月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张玉生觉得他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心里想，这个姑娘行。而张玉生的帅气也让古文月喜欢，两人对上了眼缘。他们边走边聊，一直从西校场走到西单。交谈中，古文月了解到张玉生的家庭背景及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张玉生祖籍辽宁辽阳，1942年出生于北京，比古文月大3岁。张玉生是杂技世家张家班的第4代传人，共有兄弟姐妹9人。赴朝鲜战场前，张玉生按上级要求着军装留念，做好随时牺牲当遗照的准备。张玉生8岁半时，全家除了两个最小的孩子，其余的人都成为华北军区杂技队的演员，9口人同一天穿上了军装。1952年初，张玉生跟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慰问演出。因为年纪小，没有适合他的加厚军装，部队领导让他穿女战士的衣服，将袖筒和裤腿剪去一半，改小了让他穿。到达朝鲜战场第3天，一位战士为了救张玉生，不幸壮烈牺牲。张玉生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与战友们穿梭在抗美援朝一线，他们一天要演3场。在上甘岭战役中，张玉生看到很多战士牺牲在前线，心里非常难过。舞台上表演拿手绝活晃板演出期间，张玉生的左肩和右肘受过重伤，他的右肘里至今还有碎骨，不能正常伸直。回国后，张玉生被评为2等乙级伤残军人。在杂技团，张玉生克服老伤，练就了晃板的绝活，每一次演出都被安排在压轴出场。世界各国的杂技团没有哪一家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了解到这一切，古文月从心里钦佩张玉生。张玉生问古文月，我身上有伤残，你会嫌弃我吗？古文月摇了摇头，我更加敬重你，你是一位英雄。张玉生觉得古文月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好姑娘。两人谈了5年恋爱，互相激励，双双成为单位的台柱子。1967年底，古文月与张玉生在北京登记结婚。他们没有办婚礼，结婚只花了5毛2分钱。这5毛2分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原来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每张结婚证要交2毛6分钱，两人各领一张结婚证，共花了5毛2分钱。张玉生的家里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立柜，一张床，这就是他们婚房里的全部家当。1968年，夫妻俩的儿子降生了，两边的妈妈替他们照顾宝宝。古文月与丈夫的事业没有受到影响。1972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团解散，全国各地多家杂技团向张玉生伸出橄榄枝，欢迎他加盟。有的单位还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但张玉生有自己的想法。双方父母年事已高，夫妻俩都干事业，这个家谁来管？孩子谁来带？两边父母那边遇到事儿，谁去处理？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张玉生对妻子说，我不准备干杂技了，想改行做幕后工作，这样就有时间打理家庭，照顾儿子了，你也可以放心唱你的评剧。古文月不忍心，那你做出的牺牲太大了。张雨生回答妻子，结了婚两口子就是一个人，将来你的事业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不久，张雨生从部队转业，进入北京无线电原件10厂3厂半上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一家亏损的旅馆，因工作人员不够，张玉生每天还要打扫卫生、修理家具，各种杂活都要干。 在家里，张雨生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古文业下班回家就能吃到热乎饭菜，儿子上幼儿园也是张雨生接送，儿子半夜感冒发烧，张雨生为了不影响古文乐休息，一个人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去医院，两边父母家里有事儿，也是张雨生忙前忙后，有时岳母见女婿总是一个人来，还有些想法，张雨生便安慰岳母，文乐工作忙走不开，您看见我就当看见他了。在丈夫的支持下，古文乐成长为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全国，古文乐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清末民初一桩轰动朝野的命案，少女杨三娥为了替惨死的姐姐申冤，冲破重重险阻，最终使凶手伏法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录音片段。

0: 去爱光和你家人家夸你长贪官图恶霸便是非正我法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生死那汪东山口渣民女说的是实话妄求我的听长细追查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还真没看透，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的，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个机关枪似的。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这个杨三娥是大有见识，与众不同啊。他远道奔波，来到天津上告
2: 啊，
1: 认准了只有杨青天能替他伸冤报仇啊。
2: 杨青天？
1: 是啊，
2: 杨青天是谁呀？
1: 是您呢？
2: 我
1: 啊，怎么厅长还不知道？
2: 你听谁说的？
1: 哎呀，那外边都嚷嚷动了，杨青天是您，您就是杨青天呐、啊！
2: 哎，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是真的，
1: 那没错。
2: 哎呀，这可真根儿，我是杨青天。妈，杨青天呢？甭听他们瞎扯。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我知道，您是最不喜欢听人家虚奉的啊，厅长。您可别看这是一件平常的人命案呐，
2: 嗯，
1: 您要是劳一点神办了这件案子，那可是一举三得。
2: 一举三得？
1: 是
2: 哪三得呢？
1: 厅长，这一替杨三娥昭雪沉冤是万民称颂
2: 哦，
1: 这二给百姓们铲除奸恶是大快人心。厅长，这三
2: 做你的。
1: 替地方上惩办赃官，澄清吏治。厅长，您历任之初，民心可为首啊！这一举三得的好事，您是何乐而不为呢？
2: 哦，
3: 在杨三姐告状中，已经36岁的古文月要饰演15岁的杨三姐。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观察了100多个孩子。在影片中，古文月将泼辣、正直、勇敢、不畏权势的杨三姐塑造得栩栩如生。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饰演杨三姐的妈妈，

0: 表演也相当出彩。古文乐认为，没有对艺术的追求，就没有对艺术的完善。一个演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完美的艺术去更好地服务观众。由于少年时代生活的拮据和投身戏剧后忘我的拼搏，古文乐柔弱的身体过早地留下了痕迹，心绞痛，肝部两块血肿，腰间盘突出，几次劳累过度，口吐鲜血。但他为了观众，为了评剧事业，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痛苦和折磨，兜里装着一张又一张医生给他开具的休息假条，顽强地坚持登台。1985年6月的一天，他在京郊平谷县演出《三看玉妹》时，戏演到第四场，他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晕倒在台上，戏停演了。药效迅速的硝酸甘油顷刻间缓解了他的病情。团长扶着他说：“小谷，停演吧，不能再演了，再演会有生命危险，观众会理解的。”小谷认真地说：“不，团长，那么多的观众在等待着看戏，不能停演。”20分钟后，大幕再次拉开，古文乐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杨三姐告状公映后，全国观众一下子记住了古文乐与赵丽蓉。1983年，古文乐还见到了杨三姐的原型杨三娥老人。当时杨三娥已经83岁了，从河北滦县来北京看病。中国评剧院的院长将杨三娥请到了单位，交流中，杨三娥向古文乐讲述了姐姐的惨死和她告状的前前后后，老人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她激动地对古文乐说：“你演的杨三姐比我本人漂亮多了，你演得太好了，太好了。”第二年，杨三娥老人不幸离世。古文乐成名后，主演的《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辛弃疾》等评剧剧目也引起巨大的反响，他由此夺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此后，古文乐勇于创新，不仅表演评剧传统剧目，还创作表演了《高山下的花环》等现代评剧，同样深受戏迷喜爱。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1: 玉秀，来信收到了，我原打算这个月底要探亲回家的，现在

古文月经常晚上演出，无论散场多晚，都是丈夫骑着国家发的摩托车接她回家。街坊邻居称张玉生是家庭主男，八大员。八大员具体是指，他是妻子的摄像员、资料保管员、炊事员、保育员、勤务员等。 古文月年轻时脾气很大，经常当众向张玉生发脾气，丈夫从不当众顶撞他。在妻子气消后，张玉生在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指出他错在哪里。古文月向丈夫认错，对不起，是我不对，但不久他又向丈夫发脾气，张玉生又回家枕边叫妻。古文月被提拔为中国评剧院团长，党委书记后，在丈夫的提醒下，性格改了很多，不再当众向丈夫发脾气。2002年，古文月退休了，全家住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一个小区里，小区有上万人。张玉生退休后发挥余热，担任社区的书记，他经常忙到晚上12点才回家，处理社区的琐事，协调物业和业主的关系等等。 他与古文月带领社区100多位邻居在8月的酷暑天气下，在小区里铲狗粪，在社区车站维持秩序。他们还填平了小区周围的7个粪坑，修葺了130米长的砖道。2006年，张玉生管理的社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北京级优秀社区。古文月退休后，为了传承发展评剧事业，还在评剧院教学生。 他的17位入室弟子张秀云、王丽京等都成为单位的台柱子。后来，古文月开始教孩子唱评剧，他选。

经教了这些孩子多年，孩子们的演唱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有多人夺得全国戏剧小梅花奖。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张玉生的身体发胖了，体重接近200斤，而年轻时他只有114斤。由于身体偏胖，张玉生的血糖血压升高，这样古文月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照顾丈夫，她给丈夫测血糖血压，陪他运动健身，陪他去医院拿药。张玉生感谢妻子的点滴付出。古文月说，年轻时你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2017年，古文月与丈夫结婚50周年了，夫妻俩回忆一起走过的风雨岁月，感觉彼此选择对方是最正确的。古文月老师的儿子没有学表演，而是从事普通工作，儿子早已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女儿。2022年，古文月已经77岁了，他每天依然很忙，参加社会活动，指导学生演出，参加社区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逢年过节，儿子一家会过来团聚，虽然没有了舞台上的光环，但古文月心里没有落差。他红过，辉煌过，现在过平淡舒心的晚年生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古文月演唱的评剧《花为媒》的选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

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供应药库啊，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呢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订药报名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新听友新听众也是特别的多。有的新听众啊认为自己很迷茫，说什么事情迷茫呢，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呢，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照疗程按照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

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就很虚弱，大量的药毒到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淤和堵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病的治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18味名贵的药材，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了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它能通开12经脉，补足七虚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2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可以说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洛基山脉。这里啊，洛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3到5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3到6岁的麋鹿的鹿茸就可以采摘了。
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哎，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它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它配合呢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正好形成呢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茸双血的好处。茸就是鹿茸的茸，茸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一两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黄帝内经记载，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管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五家融血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它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三代五家融血口服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三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3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啊。说呢用上这两个药头2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2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乙型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3-5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7-8天10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1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3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
肝硬化的这些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快的可不是一两倍，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正好我遇到呢一位五十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这位司机挺能聊啊，跟我就聊起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葛师傅呀，你这是不是刚输完液呀，带病工作呀，太辛苦了。他说是啊，我三高症好多年了，最近几天呢脑袋老迷糊，心脏不舒服，我这刚输完液，我出来拉活了。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哎呀，葛师傅呀，你得注意休息呀，可不能不当回事啊。但是我这话一落，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没有办法呀，我得多挣点钱呢，得替我儿子还债呀。这正聊着聊着呀，外边还下着大雪，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就停在路边了。我这一瞅怎么回事啊，葛师傅满头大汗，手直颤，我赶紧给他把脉，坏了，脉很急很乱，大概其中风了。我这包里呢摸出来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马上呢我就给他吃上康寿丸，正好用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他送进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缓过来了，头上不再出呢那种黄豆粒的大汗了，也不捂着胸口，手也不抖了，最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出了这口气儿之后啊，说太谢谢您呐康大夫。因为之前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呢。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两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两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指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
淋巴是把毒素垃圾

0: 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三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

0: 院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竹、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2: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1: 你好，康老师啊。
2: 嗯，
1: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的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2: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1: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学口服液都吃着呢。
2: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1: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2: 哦，
1: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2: 嗯，
1: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得不行。
2: 嗯，
1: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
2: 嗯，
1: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嗯，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嗯，
1: 首先就失眠这块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着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
2: 嗯，
1: 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2: 同仁康寿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丝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气血不和的问题、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1: 是，确实是。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个结肠炎。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这
2: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他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是濡养骨关节的，你骨细胞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镁呀、磷呐，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寿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五加融血口服液用的吧？
1: 对，
2: 五加融血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要用起来，骨关节好的特别快，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还有滑膜炎呐、 哎，还有风湿骨。

0: 病、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啊，营养能送进去，风寒湿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1: 嗯，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
0: 嗯，
1: 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
0: 嗯，
1: 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0: 嗯，这个膝盖疼啊，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很复杂啊，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啊。你像咱们的膝盖啊，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它后边是腘窝啊，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对吧？咱们的正上方骨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两侧是半月板呢，哎，两侧一层是半月板啊，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儿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1: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似的，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不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0: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把呢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而且呢还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好吧？
1: 是的，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0: 行吧，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1: 行，
0: 再见了啊。
1: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0: 嗯，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哎，
2: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3: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啊，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
0: 着急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嘛。
0: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还有5家溶血口服液呀？
4: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寿丸的效果了，现在我2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
0: 哦

0: 两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1: 对，
0: 你是同仁康收完和咱们五家入学口费一块用的吗？
1: 嗯，对对对。
0: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1: 对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哦，感觉花的值，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1: 嗯，对对。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1: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瑞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1: 经常心慌啊，憋梦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0: 嗯。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1: 我就是胖呀、啊！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0: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1: 对呀、啊。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0: 事。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1: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的，就还喝的多。
0: 哦，喝的还多，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1: 对呀、啊，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那个废人。不过这次、
0: 嗯。
1: 这次用了康瑞丸以后啊，现在那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它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呀、啊，明白了吧？
1: 嗯，是呀。
0: 嗯，
1: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0: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1: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0: 后来呢？
1: 还是经常发作。
0: 哦。那现在呢？2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1: 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0: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1: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吧，低压也就没有超过90。
0: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家融血口服液用了2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1: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灌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灌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它的组方和配伍都好，它的技术也高，再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 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我因为我那个姨父嘛，太心脏有问题啊，这多年一直也在用药。
0: 嗯，
1: 那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
0: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融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1: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三两个月。
0: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跟他联系，让他早点跟康老师联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0: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进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要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是吗？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0: 哦，
3: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0: 哦，
3: 心慌，憋得慌。
0: 哦，憋得慌，心慌，气儿不够用。哦，
3: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不能平躺。
0: 哦，
3: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这有肺气肿。
0: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3: 对 对， 对，
0: 那肺气肿加肺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3: 对，
0: 嗯，
3: 气儿不够用的。
0: 嗯，
3: 我家住二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0: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咔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的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3: 哎呦，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这输的救心丸就没离过窗口。
0: 嗯，
3: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0: 嗯，
3: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咳，这一宿啊，咳的你没法睡觉。
0: 嗯，
3: 都是泡沫痰。
0: 嗯，
3: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3: 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茶碱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0: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季的时候，
0: 嗯，
3: 我就不敢出门了。
0: 对，
3: 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0: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咔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 肺通过血液

0: 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啊，有的用普米克呀，啊，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啊气管炎哮喘啊，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1: 那要是那样，我听你一看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怎么还叫活动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0: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现在这个大活动呢就是包肝药费了，只花1580，咱们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家溶血口服液，2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1个药一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1: 哦，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名额去。
0: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1: 明白。那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1: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包干药费治疗，供药库啊，包括咱们厂家都给了大量的补贴啊。咱们呢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呢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供药库啊直接包干药费了，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一次性拿走整整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两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明白吧？
0: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1: 是吧？
0: 我跟你汇报汇报，
1: 哦，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0: 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都73了，
1: 老伴儿呢？
0: 老伴儿比我大2岁，75了。
1: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0: 是的，是的，
1: 你老伴儿属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0: 我老伴儿有3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还流口水，
1: 你看看，
0: 走不了道了，说话
1: 平
0: 也不
1: 时
0: 行
1: 老伴
0: 了。
1: 脾气大不大呀？
0: 哎，脾气大呀，火爆脾气，
1: 也经常吵架吧？
0: 对对对，
1: 你看
0: 是
1: 看，
0: 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
1: 这
0: 最
1: 个
0: 后
1: 脑
0: 的。
1: 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0: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跟前，都在外地工作。
1: 照顾老伴儿照顾几年，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是不是吧？
0: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现在浑身没劲儿。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浑身痒，哎呀，这，那尿频，老上厕所，
1: 你是糖
0: 哎
1: 尿
0: 呀，
1: 病，你老伴儿是脑血栓，是吧？
0: 对，是的，
1: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
0: 对，
1: 把一把吃西药吧。
0: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不吃还不行。
1: 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5价溶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0: 有我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根，都是顶药啊。
1: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哎呀，现在老伴儿可好了，老伴儿现在用了20天了，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在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
1: 那
0: 送
1: 不
0: 到厕
1: 错，
0: 所
1: 挺
0: 了，
1: 快的啊，挺快的。
0: 现在口水不流了，吃饭也不像以前磕腔喷的那么厉害了，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
1: 挺好的。
0: 比以前要好多了，说话也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1: 那
0: 太
1: 您
0: 好
1: 用着怎
0: 笑。
1: 么样啊？
0: 我用的也挺好，我用了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胸口这一块吧，原来有点堵得慌，现在能喘气儿比以前顺溜多了。
1: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0: 好的，好的。 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0: 你现在给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1: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0: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气虚、养五穴：心穴、肝穴、脾穴、肺穴、肾穴。养好五穴，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

0: 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3: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等于是呢2个国药

标准的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订药报名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新听友、新听众也是特别的多。有的新听众啊，认为自己很迷茫，说什么事情迷茫呢？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了？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着疗程按着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就很虚弱。

大量的药毒到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瘀和毒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病的治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十八味名贵的药材，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十八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它能通开12经脉，补足气虚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两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可以说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洛基山脉。这里啊，洛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3到5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3到6岁的麋鹿的鹿茸就可以采摘了。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
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他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他配合呢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正好形成呢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茸双血的好处。茸就是鹿茸的茸，茸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一两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柱。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黄帝内经记载，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管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五家溶血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它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三代五家溶血口服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三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三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说呢用上这两个药，头两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两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蚁形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3-5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7-8天10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1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三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肝硬化的，这是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
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快的可不是一两倍，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正好我遇到呢一位50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这位司机挺能聊啊，跟我就聊起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葛师傅呀，你这是不是刚输完液呀，带病工作呀，太辛苦了。他说是啊，我三高症好多年了，最近几天呢脑袋老迷糊，心脏不舒服，我这刚输完液，我出来拉活了。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哎呀，葛师傅呀，你得注意休息呀，可不能不当回事啊。但是我这话一落，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没有办法呀，我得多挣点钱呢，得替我儿子还债呀。这正聊着聊着呀，外边还下着大雪，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就停在路边了。我这一瞅怎么回事啊，葛师傅满头大汗，手直颤，我赶紧给他把脉，坏了，脉很急很乱，大概其中风了。我这包里呢摸出来同仁康寿丸、5加溶血口服液了，马上呢我就给他吃上康寿丸，正好用5加溶血口服液给他送进去了。大约过了10多分钟，他缓过来了，头上不再出呢那种黄豆粒的大汗了，也不捂着胸口，手也不抖了，最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出了这口气儿之后啊，说太谢谢您呐康大夫。因为之前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5加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呢。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2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2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2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2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趾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淋巴是把毒素垃圾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3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
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

0: 文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2: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1: 你好，康老师啊。
2: 嗯，
1: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儿，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的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2: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1: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学口服液都吃着呢。
2: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1: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2: 哦，
1: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也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2: 嗯，
1: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得不行。
2: 嗯，
1: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
2: 嗯，
1: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嗯，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
2: 嗯
1: 嗯，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嗯，
1: 首先就失眠这块儿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
2: 嗯，
1: 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2: 同仁康寿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丝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气血不和的问题、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1: 是，确实是。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个结肠炎。
2: 嗯，
1: 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这
2: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他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是濡养骨关节的，你骨细胞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镁呀、磷呐，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寿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五加融血口服液用的吧？
1: 对，
2: 五加融血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要用起来，骨关节好的特别快。

0: 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啊，还有滑膜炎呐，哎，还有风湿骨病、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啊，营养能送进去，风寒湿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1: 嗯，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
0: 嗯，
1: 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0: 嗯，这个膝盖疼啊，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很复杂啊，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啊，你像咱们的膝盖啊，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它后边是腘窝啊，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对吧？咱们的正上方骨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两侧是半月板呢，哎，两侧一层是半月板啊，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儿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1: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是，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不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0: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把呢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而且呢还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2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好吧？
1: 是的，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0: 行吧，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1: 行，
0: 再见了啊。
1: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0: 嗯，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哎，
2: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3: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
0: 着急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嘛。
0: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 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中学口服液呀、啊。
4: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寿丸的效果了。现在我两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
0: 哦，两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4: 对。
0: 你是同仁康寿丸和咱们五加中学口服液一块用的吗？
4: 嗯，对对对。
0: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4: 对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哦。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哦，感觉花的值，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4: 嗯，对对。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4: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寿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4: 经常心慌啊，憋闷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0: 嗯。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4: 我就是胖呀、啊！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0: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4: 对呀、啊嗯，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0: 事。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4: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就还喝的多。
0: 哦，喝的还多、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4: 对呀、啊。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了个废人。不过这次用了康寿丸以后啊，现在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4: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4: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0: 这个同仁康寿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他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他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呀、啊，明白了吧？
4: 嗯，是呀。
0: 嗯，
4: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0: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4: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0: 后来呢？
4: 还是经常发作。
0: 哦。那现在呢？2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4: 那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0: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4: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嘛，低压也就没超过90。
0: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4: 嗯，对。
0: 你看。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了2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4: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灌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灌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 他的组方和配伍都好，他的技术也高，再加五加融血口服液，他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4: 明白明白。
0: 嗯，
4: 所以我因为我那个姨父嘛，太心脏有问题啊，这多年一直也在用药。那、
0: 嗯、
4: 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啊。
0: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融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4: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三两个月。
0: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跟他联系，让他早点跟康老师联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3: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是我电话吗？
0: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5: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近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要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是吗？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5: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0: 哦，
5: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0: 哦。
5: 心慌，憋得慌。
0: 哦，憋得慌，心慌，气儿不够用。哦。
5: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啊不能平躺。
0: 哦。
5: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肺气肿。
0: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5: 对 对。
0: 那肺气肿加肺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5: 对。
0: 嗯，
5: 气儿不够用的。
0: 嗯，
5: 我家住2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0: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咔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着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5: 哎呦，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的速效救心丸就没离过窗口。
0: 嗯，
5: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0: 嗯，
5: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渴，这一宿啊咳得你没法睡觉。
0: 嗯
5: 嗯，都是泡沫痰。
0: 嗯，
5: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5: 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茶碱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0: 嗯，
5: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5: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际季的时候，
0: 嗯，
5: 我就不敢出门了。
0: 对，
5: 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嗯，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0: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咳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 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

0: 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肺，通过血液攻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啊，有的用普米克呀，啊，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啊气管炎哮喘啊，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股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1: 那要是那样，我听那一康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咱们还家活动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0: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现在这个大活动呢就是包肝药费了，只花1580，咱们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家溶血口服液，2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1: 哦，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个名额去。
0: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1: 明白。那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现在这活动都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那我想参加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0: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包肝。

0: 整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两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明白吧？
1: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0: 是吧？
1: 我跟你汇报汇报。
0: 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1: 对对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都73了。
0: 老伴儿呢？
1: 老伴儿比我大2岁，75了。
0: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1: 是的，是的。
0: 你老伴儿属虎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1: 我老伴儿有3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还流口水，
0: 你看看，
1: 走不了道了，说话也不行。
0: 平时老伴儿脾气大不大呀？
1: 哎，脾气大呀，火爆脾气。
0: 也经常吵架吧？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是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
0: 这个脑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1: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这跟前，都在外地工作。
0: 照顾老伴儿照顾几年？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是不是吧？
1: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
0: 哦。
1: 现在浑身没劲儿，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
0: 哦。
1: 浑身痒，这那尿频，老上厕所。
0: 哦，你是糖尿病，你老伴是脑血栓，是吧？
1: 对，是的。
0: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把一把吃西药吧。
1: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不吃还不行。
0: 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价溶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1: 用过，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跟，都是顶药啊。
0: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哎呀，现在老伴儿可好了，老伴儿现在用了20天了。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送到厕所了。
0: 那不错，挺快的啊，挺快的。
1: 现在口水不流了。吃饭也不像以前磕枪喷的那么厉害了。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比以前也好多了。说话也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0: 那您用的怎么样啊？
1: 我用的也挺好，我用了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胸口这一块吧，原来就得堵得慌，现在能。喘气比以前顺溜多了。
0: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0: 你现在跟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1: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0: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

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补7虚养5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
4: 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三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三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包干药费，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

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五家融学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独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哎，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融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融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奇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融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
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钦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
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

都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的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
心说那后宫肯定有事儿了。

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儿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胃之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胃之血鼓。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福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堵，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福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儿不多，坏事儿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他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

0: 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简单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喂，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你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哎，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哎呀，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

0: 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补，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1: 是是啊，我这不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
0: 五加融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1: 当时的时候买了，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1: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变慢。
0: 嗯，
1: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哎，这不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咱们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里有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1: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着很好吗？这好有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1: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1: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
0: 对，
1: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1: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0: 哎呀，康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创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价中线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1: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价中线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创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1: 对，
0: 哎，
1: 通瘀补虚养污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0: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格价什么是1500吗？1500现在拿四大格是？
1: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0: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1: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0: 哦，确实这动心心心强就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
1: 好
0: 不好？
1: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0: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1: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
0: 对，
1: 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0: 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1: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瘀，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价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 我们的钛一足了，免疫钛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于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0: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1: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十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
0: 哦，
1: 你这个病啊，它根本就跑不出这十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0: 那就是说是我这正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1: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0: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1: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0: 哦，那行行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联系。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刚说完，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3: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啊，
1: 怎么个体现出来了？
3: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丸呐，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呀，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1: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3: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1: 嗯，
3: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1: 嗯，
3: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1: 嗯，
3: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1: 嗯。
3: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4-5次了吧。
1: 嗯，
3: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当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1: 嗯，
3: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1: 嗯，
3: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
3: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1: 嗯。
3: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1: 嗯，
3: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1: 是吧？
3: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2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1: 嗯，
3: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1: 嗯，
3: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1: 嗯，
3: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1: 嗯。
3: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1: 嗯，
3: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
1: 嗯，
3: 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1: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
3: 哎，
1: 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玄参呐，丹参呐， 红参呐、啊、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于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

0: 机视频什么的。
1: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态，这个鹿茸穴里有眼态，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中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0: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1: 好好好，
0: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直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1: 也不肿胀了。
0: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1: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0: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那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1: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0: 好，
1: 再见了啊！
0: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

0: 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0: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荣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 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无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3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3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药材啊，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3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长脑心通麻芹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于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 种植三种参，

全身、单身、红身，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包肝药费，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5家溶血口服液他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5家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哎，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5家溶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了，做了2项升级。哪2项升级呢？双溶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基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溶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5家溶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

0: 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 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钦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 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腐死、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得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 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那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何当，气逆气滞，当入则呕吐，未知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未知血骨，血骨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福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毒，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福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 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荣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玉洁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惠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他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 114

0: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啊，我听说的同仁康叔玩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2: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1: 哦，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2: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哎呦，这么简单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2: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1: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我这个康叔玩，我刚用了半个月。
2: 你是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0岁了。
2: 60岁，你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1: 哦。
2: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1: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2: 嗯。
1: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2: 还有心绞痛、
1: 哎，
2: 嗯，
1: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2: 嗯，
1: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2: 嗯，
1: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2: 嗯，
1: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2: 嗯。
1: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2: 嗯。
1: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1-2个小时。
2: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1: 是啊是啊，我这不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
2: 况。五加融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1: 当时的时候买了，但是原价。
2: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1: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种块也没怎么憋闷。
2: 嗯，
1: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哎，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2: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
1: 嗯，
2: 咱们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里有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20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1: 对，哎呀，这不，这回用着很好吗？这好有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2: 嗯。
1: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2: 嗯。
1: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
2: 对。
1: 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2: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血，又有加拿大洛基山的 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2: 好，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再见啊。
1: 好，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是康老师啊。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5+溶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
2: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5+溶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2: 对，通于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元吧？1500元现在拿4大盒是不是？
2: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两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1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2: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5+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动心心心强就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好吧哈？
2: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就说是就这个活动好像是 受限制啊。
2: 嗯。
4: 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
2: 嗯。
4: 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
2: 嗯、
4: 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
2: 嗯，
4: 啊，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2: 嗯，
4: 啊，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
2: 嗯，
4: 所以我、这个、
2: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
4: 嗯、
2: 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4: 嗯嗯，是这么回事儿啊、嗯。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五价溶液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2: 嗯？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淤，就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2: 那为什么瘀呀、啊？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啊，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价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4: 嗯，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2: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
4: 哦、
2: 你这个病啊。他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4: 那就是说是我这。你正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2: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4: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2: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4: 哦，那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
2: 好
4: 啊。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2: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5: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
2: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5: 你看这个同仁康寿丸呢，我用了这马上也快2个月了。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2: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5: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 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2: 嗯，
5: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会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2: 嗯，
5: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2: 嗯。
5: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四五次了吧。
2: 嗯，
5: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当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2: 嗯，
5: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2: 嗯，
5: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2: 嗯，
5: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2: 嗯。
5: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2: 嗯，
5: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2: 是吧？
5: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两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2: 嗯，
5: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2: 嗯，
5: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2: 嗯，
5: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2: 嗯，
5: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2: 嗯。
5: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2: 嗯，
5: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2: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哎，它有好多的清淤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啊全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淤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淤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

0: 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1: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六十张药用完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0: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哦、你是什么情况？
3: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一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0: 啊，
3: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0: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3: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就是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0: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态，这个鹿茸血里有眼态，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啊，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3: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0: 好好好，
3: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0: 也不肿胀了。
3: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0: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3: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那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0: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3: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了啊，
3: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

0: 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阳五穴：心穴、肝穴、脾穴、肺穴、肾穴。阳喉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 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0: 谢谢了。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它用的药材
5: 可不是普通药材，祖方18味药材中光前3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3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药材啊，有的要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3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3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包干药费，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4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5家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5家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3代。而第3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 更加突出。哎，

0: 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荣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哎，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荣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五加荣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荣血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荣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奇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荣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 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郑钦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腐死、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 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的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呢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 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胃之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胃之血鼓。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夫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堵，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夫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溶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把结果一配呀、啊，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啊、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鹅掌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 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我听说这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简单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因为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你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得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1-2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是，我这不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8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0: 五加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的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变慢，
0: 嗯，
2: 这个脚疼啊也犯的很少了。哎，这不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
2: 嗯，
0: 咱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2: 啊，
0: 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的油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20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2: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着很好吗？这好用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0: 嗯，
2: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0: 嗯，
2: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加荣血口服液。
0: 对，
2: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洛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2: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
2: 哎，
0: 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4: 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五加荣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加荣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于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吧，1500现在拿4大盒是不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 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

0: 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供应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2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1: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1: 哦，确实这东西性性强，是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得看好吧哈。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1: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啊，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1: 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淤，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5家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1: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他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 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1: 那就是说是我这。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0: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1: 哦， 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0: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五十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五十个名额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联系。
0: 好
1: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刚说完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3: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
0: 嗯，
3: 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验出来了吧。
0: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3: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丸呢我用了这马上也快两个月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0: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3: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0: 嗯，
3: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0: 嗯，
3: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会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0: 嗯，
3: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
0: 嗯、
3: 胃疼，怎么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0: 嗯，
3: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四五次了吧，
0: 嗯，
3: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当那等，哎呦，有时候在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0: 嗯，
3: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嗯，
3: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
3: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0: 嗯，
3: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0: 嗯，
3: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0: 是吧，
3: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两个月，这六十天快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0: 嗯，
3: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0: 嗯，
3: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0: 嗯，
3: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0: 嗯，
3: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0: 嗯，
3: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
0: 嗯、
3: 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0: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啊全身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肉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六十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3: 哦，你说这个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 多备一点吧。
0: 这个没有必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

0: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1: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家融雪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3: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2: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一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3: 啊，
2: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3: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2: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3: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袋，这个鹿茸血里有眼袋，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2: 是的，我原来打20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好了。
3: 好好好，
2: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3: 也不肿胀了。
2: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3: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2: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那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3: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2: 好，
3: 再见了啊！
2: 谢谢您。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汤娘。

0: 饼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这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1: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2: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2: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2: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2: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2: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2: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2: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0: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了，
0: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3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3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
4: 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

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八年，有的长十二年，有的长十五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十八味药材，熬制十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包干药费，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毒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

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武家荣学口服液。刚才说了啊，他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武家荣学口服液了，做了两项升级。哪两项升级呢？双荣双雪入药，采用长白山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雪，洛溪山的麋鹿茸的鹿茸雪，一阴一阳，双荣双雪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雪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武家荣学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雪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精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雌五加，雌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雌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
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一方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姜附子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味郎中的坏心眼儿，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正清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附子、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她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的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
把玩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着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那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何当，气逆气滞，当入则呕吐，
未知血腻。

血聚于脾，腹胀渐满，谓之血谷。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拔开来看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福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堵，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福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荣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会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加上

0: 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享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啊，我听说的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0: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2: 哦，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0: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2: 哎呦，这么紧张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0: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嗯，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喂，我这个康寿丸我刚用了半个月。
0: 你是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你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2: 哦。
0: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2: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0: 嗯。
2: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0: 还有心绞痛。嗯。
2: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0: 嗯。
2: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0: 嗯。
2: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0: 嗯。
2: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0: 嗯。
2: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0: 嗯。
2: 成天的失眠，哎呀，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啊，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0: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心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2: 是啊是啊，我这不是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
0: 况。五加溶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2: 当时的时候买了，但是原价。
0: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2: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肿块也没怎么憋闷，
0: 嗯，
2: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
0: 嗯，
2: 这不着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0: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
2: 嗯，
0: 咱们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心脏里有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二十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2: 对，哎呀，这不这回用的很好吗？这好用好得找着个好药了。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
0: 对，
2: 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0: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迷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0: 好，
2: 谢谢，
0: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再见啊。
2: 好，再见。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是康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0: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价溶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0: 对，
4: 哎，
0: 通瘀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元吧？1500元现在拿4大盒是？
0: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这还不算完，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品包肝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0: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动心心心强就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
0: 好
4: 吧哈。
0: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后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腰板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
0: 嗯。
4: 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
0: 嗯。
4: 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
0: 嗯，
4: 啊，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嗯，
4: 啊，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
0: 嗯，
4: 所以我、这个、
0: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
4: 嗯、
0: 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4: 嗯嗯，是这么回事啊、嗯。所以我现在就是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4: 再加上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0: 嗯？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
4: 嗯，
0: 心脑血管病它也是淤，就是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瘀呀、啊哦？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啊，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4: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0: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
4: 哦、
0: 你这个病啊。他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4: 那就是说是我这。你正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0: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哎，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4: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0: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4: 哦，那行行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
4: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1: 好，再见。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

0: 定要热线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那位朋友。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刚说完，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3: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2: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
3: 嗯，
2: 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现出来了吧。
3: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2: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丸呢，我用了这马上也快两个月了。
3: 嗯，
2: 哎，这个效果呀，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3: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2: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3: 嗯，
2: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3: 嗯，
2: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3: 嗯，
2: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3: 嗯，
2: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四五次了吧。
3: 嗯，
2: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到那等，哎呦，有时候在那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3: 嗯，
2: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3: 嗯。
2: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3: 嗯，
2: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3: 嗯，
2: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3: 嗯，
2: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3: 是吧。
2: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两个月，这60天快用完了。
3: 嗯，
2: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3: 嗯，
2: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3: 嗯，
2: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3: 嗯，
2: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3: 嗯，
2: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3: 嗯，
2: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嗯，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3: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玄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肉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60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2: 哦，你说这个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一点吧。
3: 这个没有必要啊，哎，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2: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那我就把这60天药用完吧。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肉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

0: 康老师，哎呦，康老师，终于听到您声音了。哎呀，我听说这个五家融雪口服液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现在说只剩下几个名额了，说，
1: 活动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但是一旦把这个药送完了就结束了。你是什么情况？
0: 哎，我也是老患者，我刚用了一个月，就是因为哎呦这一糖尿病，
1: 啊，
0: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1: 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0: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1: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态，这个鹿茸穴里有眼态，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出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雪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啊，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0: 是的，我原来打二十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好了。
1: 好好好，
0: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直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1: 也不肿胀了，
0: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1: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0: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不是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1: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0: 好
1: 再见了啊，
0: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

0: 还要管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1: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2: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2: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2: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2: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2: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2: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2: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0: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了，
3: 谢谢
0: 了，
3: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 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的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叫我康老师就可以了。这同仁国药良心铸造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让老慢病患者告别病痛，现在开展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那本来呢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平时都是供不应求啊。你看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已经呢在国内外啊畅销很多年了，你光国外的订单都排到3年之后了，平时从来没赠送过。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全国广大用户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申请，众多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都想着呢少花钱把这两个好药一块用上。那老师我呀也是不断的三番五次呢向厂家总部汇报申请，最终感动了老厂长，他老人家呢也考虑到大家的病痛，大家切实的难处，也想着说呢把含有两种新鲜鹿茸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吃上，平时都是出口，哎，都让国外的患者吃，也想着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真的是呢这次活动呢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急。而且呢你只花了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就把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给大家了，而且再加送一个疗程也是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药，真的是啊难得的机会。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有一些家人呢是冲着咱们同仁康寿丸来的，因为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他用的药材可不是普通药材，组方18味药材中光前三味这红参、丹参、玄参咱们就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它与众不同啊。首先呢咱们的基地繁殖大量蚯蚓，当蚯蚓长到3年后达到15公分左右，就大概一拃长的时候，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肥料，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啊，有的要长8年，有的长12年，有的长15年。所以说用这样的土壤种植三种参采摘入药，这样一来 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

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在中药里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叫地龙。比如说你吃的通臂胶囊里有地龙，化痰平喘片里有地龙，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麻芩消喘颗粒，它都有这味药材，叫地龙。里面的地龙素是通瘀化栓的成分。大家想啊，咱们这个药材啊是下了很大血本的，那么把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这玄参、丹参、红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咱们呢还有其他药材啊，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共计18味药材，熬制10斤药材才能出一碗同仁康寿丸。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制药成本它非常非常高。平时呢一个疗程咱们是1580元，销售近20年了，咱没涨价这就不错了。现在包肝药费，你只花这一个疗程钱，一次性让你拿走全部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四大盒的药量，真的是啊为老百姓着想。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给你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5家溶血口服液它用到的鹿茸和鹿茸血也不简单，从小喂食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再加上洛基山脉的麋鹿的鹿茸鹿茸血，给咱们人体呢补足肝血来得快。你看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动植物结合，把历代皇室常用的人参、鹿茸、鹿茸血这些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大补元气的同时，它就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所以本次活动呢参加的患者非常非常多，截止到今天呢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不要错过，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的确呢咱们报名多的省份，有的呢还有一部分人啊是冲着什么来的呀，冲着5家溶血口服液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药是老药了，销售近20年了，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用过的人很多，好评不断，现在升级了是第三代。而第三代哪些升级了呢？一个是药材升级，一个是技术升级。药材用了双鹿茸啊，就是既有麋鹿的鹿茸鹿茸血，又有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那技术上也改变了，用了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药效更快，分子量更小更纯，打通微循环更快，它就独含了186种鲜活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的效果更加突出。所以有的不少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效果非常好。有的说，哎呀，把我的老慢病治得不错。有的说，我老父亲呢治好了脑梗中风后遗症，现在我要用，听说你们呢又有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第三代的5家溶血口服液，所以给我报名，我不想错过活动。今天呢咱们讲一讲5家溶血口服液。刚才说了啊，它已经是第三代升级的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了，做了2项升级。哪2项升级呢？双溶双血入药，采用长白山公

0: 亭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洛溪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一阴一阳，双融双血入药，是阴阳虚损同时修复，里面含有大量能修复细胞的鹿茸血活性肽，就能实现呢多种病变细胞同时修复治疗。那么我们知道啊，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由细胞又组成了组织，由组织又组成了器官。当你细胞健康，你的组织器官才健康。第三代五价溶血口服液，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就实现了通调修补四大过程。通就是打通了脾胃大门、肝肾大门、心脑大门啊，调就是调血压、调血脂、调血糖、调节全身内分泌，修就是修复病变细胞，补就是补足气血阴阳。通过这通调修补四大过程，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好病后很难再复发反弹。而且鹿茸鹿茸血呢，可以说是人间珍品。什么是鹿茸啊？雄鹿头顶上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叫鹿茸，这个嫩角上是带绒毛的啊，割绒的时候是要滴的血的，叫鹿茸血。这个鹿茸呢，药用价值，它最早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怎么记载的呢？益气强志，生齿不老。鹿茸在中药里是名贵的补虚损的药物，能够补阳补气血。这个《本草纲目》有啊关于鹿茸的记载，说它善于补肾壮阳，生津益血，补髓壮骨。鹿茸主要是生发人体阳气，激活造血，这是梅花鹿的鹿茸。那麋鹿的鹿茸呢，因为麋鹿长在沼泽中，属阴，这个阴血它主要补阴气，所以啊一阴一阳它能治疗的范围非常广，像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颈椎腰椎疾病、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疗效非常快。你再配合同仁康寿丸，像胃肠病啊、支气管哮喘呀、治疗范围又增加了。那么鹿茸顶尖上那一点点胚血叫大补之药，就是鹿茸血。鹿茸血它补元阳补气血，一精髓强筋骨的速度更快，因为它有强大的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说大补元气，有人说用人参吧，不行啊，虚不胜补，知府孙太虚了，所以把人参得换成五加参。五加参是此五加，此五加有人参的补气的作用，但是它不燥啊，所以用此五加配合了鹿茸血治病，这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麒麟血方的名方组合，真的被郑钦安活学活用了。那六个郎中啊，可以说呀，平时只爱挣钱，从来不研究。药王孙思邈的药方，他们根本没学会。你看，人家郑钦安一炮成名，哎，知府夫人呢，还有知府呀，重谢了郑钦安，并且呢，再也不与前六位大夫往来了。哎，不但是救了夫人的命，人家郑钦安还把那六个人的坏心眼儿给报了血仇。哎，说到这儿啊，为什么郑钦安没有像以往再用生姜和附子呢？一是这是给穷人用的药材，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生姜附子呀，它便宜，但是啊它有副作用。你想想知府呀，人家都说了啊，说我是当地首富。哎，咱们那句话 一方清之府，十万雪花银。哎，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人家都发话了，说你别考虑钱，我有的是。所以说他给知府用药，那就舍得用好药。第二点呢，夫人太虚了，你干将服死一用啊，那肯定死呀，那是那六位郎中的坏心眼，他怎么能用啊？所以就换成了鹿茸血的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正是什么呀，学医不读正清安，阴阳水火不过关，用药不用麒麟血，便宜也花冤枉钱。那说完这个案例啊，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清宫档案红墙之内的重要案例，大家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方子有多么的精妙了。咱们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宫廷里的方子。清代有一位老太后十分有名，叫慈禧啊。过去皇宫里啊，给皇帝皇后用药，太医有一个原则叫清灵原则，轻巧的轻，灵巧的灵，什么意思呢？又轻松又灵巧。为什么要用清灵药方啊？你不能给皇帝皇后啊用有毒的。举个例子，皇帝要接见外国使臣，你给皇帝排毒能用巴豆吗？用完巴豆，外国使臣这一握手，快了，皇帝拉裤子里了，一天跑八次厕所，国家大事能办吗？所以说呢，你给皇帝治病，你不能让皇帝不舒服呀。有毒性的药材，有副作用的都不能用，什么巴豆啊、土鳖虫啊、毒蛇、腐死、大黄，通通在宫廷里基本不用，哎，基本上不用啊。那么常用什么药材啊？鹿茸、鹿茸血、五加参、人参、玄参、红参，还有丹参，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这才是皇宫里的常用药。包括咱们同仁康寿丸是宫廷老药丸，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宫廷里用这些药材啊，不但安全，它的效果还快，不像咱们现在这个西药啊，只注重化学药，化学药毒性大。比如说有的人呢，治疗类风湿吃好多激素，当时呢关节是不疼了，但是吃成什么了？股骨都坏死了。还有的吃成什么了？骨质疏松了啊。你在宫廷里你要给皇帝用药，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就被杀头了。所以说什么呀，在宫廷里你去看鹿茸、鹿茸血、红参、玄参、丹参是常用药材。所以啊，是不是皇宫里的药材，其实大家一看药方就知道了。有的那个卖药的也说自己的药啊是皇宫里的药材，还有什么巴豆啊、大黄呀、啊、你想想，那皇帝能吃那样的药材吗？他一看就是假的。所以说呀，还就得用咱们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茸血口服液，这样的药才是真正的宫廷里的药。话说光绪六年，46岁的慈禧，他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说什么怪病啊？整日困顿，时常呕吐，小腹部微微隆起，御膳房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发现慈禧太后特别爱吃酸的，慈禧也很疑惑，说自己身体一向保养的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适，这个病怎么就来得这么突然呢？毕竟慈禧是过来人，46了呀，你说有啥不懂的呀？怎么发现自己爱吃酸的，小肚子鼓起来了？所以说呢，赶紧传太医为自己诊断。第一位太医来了之后啊，给慈禧把了把脉，把完之后这个脸色非常难看，精通医术的他呀很快就发现了，但是他深知啊自己这个话肯定不能说，一说就掉脑袋，所以这位太医啊脸憋得通红，犹豫不决，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 慈禧在上面坐着有点不高兴了，我到底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啊，不说我得处罚你。没办法，老中医硬着头皮说，哎呀，回老佛爷，您并没有什么病，近日有些劳累，喝点安神药休息几天就行了。其实啊，他给慈禧开了点什么药啊，安胎药，只是慈禧不知道，喝过药之后症状没有改善，他觉得这个太医糊弄自己，于是呢就找来第二位太医。没多久啊，第二位太医把完脉，由于这个太医啊初来乍到，吓得浑身发抖，慈禧一听顿时脸就黑了，拿起茶杯夸就扔出去了，一边砸一边说，我26岁就守寡了，你这是要破坏我冰清玉洁的名声啊，我哪来的喜啊，来人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个事儿过后啊，慈禧一想不对，第一位太医啊支支吾吾不敢说，说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消息走漏，来人把第一位太医抓起来杀掉。大家看到了吗，真的是伴君如伴虎。这个时候啊，李莲英就说话了，说咱们呢就别再叫御医来看病了，真要传出去，老佛爷您的威严大大降低，怎么办呢？光绪帝对自己的养母十分孝顺，这个事儿光绪知道了，光绪知道了呢，放下奏折，紧急来到长春宫，听了人们的议论，光绪帝心中也焦急，而且他也知道啊，有皇家的颜面在里面，所以他呢也听取了李莲英的建议，说我们不找御医了，我们找一位民间的大夫吧，而且要保密。光绪把谁找来了？把李鸿章找来了，说你给我找一个民间的医生啊，没有说给慈禧老佛爷治病，说给我治病，我得了一些难言之隐的病，你给我找一个，把他叫到宫里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李鸿章那何等聪明啊，一看光绪一身病，哪有病啊，光绪呢啊，这个精神焕发，哪哪都特别好，哪有病啊。但是李鸿章人家多聪明，根本就不问，心说呢后宫肯定有事儿了，马上想起来江南有一位好友叫薛福臣，他的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在光绪帝下的密诏，命令薛福臣火速进京。远在无锡的薛福臣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快速和家人呢交代后事。大家想一想啊，过去呢这人们都太聪明了，一看宫廷里传自己就知道啊不一定有好，先交代后事，交代完了快速动身，路上慌里慌张的就来了。但是在来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老百姓里就说了啊，说慈禧老佛爷有事儿了，怎么怎么样，道听途说吧。哎，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跑来一看，真的是把他带到长春宫，隔着纱帘为慈禧诊脉。果然不出所料啊，一诊脉啊，两个眉毛一皱，坏了。但是他知道啊，第一个太医、第二个太医被杀了，思考再三，想起来郑钦安曾经说过，将和荡，气逆气滞，荡入则呕吐，谓之血逆，淤血聚于脾，腹胀渐满，谓之血谷。什么意思呀，就是气血淤堵了，气滞血瘀了，可能是子宫肌瘤之类，所以它像喜脉。你想想呢，过去呢你也不能扒开来看， 啊，你给慈禧太后看，能像现在手术台上那么看吗？不能那么看呀，只能凭借着想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薛福臣认为啊，他就是一个血骨症，就是子宫肌瘤，所以他禀报老佛爷，您这是操劳国事，心力交瘁导致的气血瘀滞，积于腹中，只要行气通络，清血化瘀毒，定能好转。这慈禧一听呢，立马就说，还是你医术高明，赶紧给我开方下药。这个时候啊，薛福臣就说了，说老佛爷，您是贵体，一般的药很难马上见效，臣有一个小秘方，要用两个方子叠加而成，不知道宫中御药房有没有两个方子的药材。说什么药材啊？刷刷点点就把药材写下来了，一个是含有鹿茸鹿茸血此五家的五家荣血口服液的药方，另一个含有人参玄参丹参十八味同仁康寿丸的药方啊，结果一配呀，人家宫廷里有这些药材，对于皇家来讲呢，这些药材不惜一切代价也能搞到手。所以自打慈禧太后用完这两个药之后，你猜怎么着？人家活到73岁了，依然是满头黑发，容颜红润，直到后来东陵大盗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墓，打开棺椁，发现慈禧仍然像中年妇女一样是风韵犹存。这都跟那常年喝鹿茸血和同仁康寿丸有关系呀，用在慈禧身上真的很贴切，因为慈禧一生做的好事不多，坏事很多，因此慈禧在民间的传说大部分都是坏的。大家呢，不要认为呢，真跟民间说的，宫廷里多么多么乱，没有那么乱。人家慈禧太后啊，一身守寡，确实也是郁结冰清，就是血骨症。血骨症是什么呀？刚才讲了，子宫肌瘤，它的脉象跟喜脉是一样的。你想想现在子宫肌瘤多常见呀，好多女性呢，哎，到了育龄之后都有子宫肌瘤，你去把把脉，一把脉都是喜脉，对不对呀？子宫之中长了个大肉球，那当然是喜脉了。那过去的传说，那讹诈还是肉球里出来的，哎，如果反过来想，是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那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它是血骨症。政治惠补中记载啊，坠堕必错，气逆，心下胀满，食入即吐，大腹肿胀，渐成骨满，名曰血骨症啊。所以当时呢，慈禧太后得的应该是这个病，所以她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就好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啊就能治疗各种肌瘤、各种结节、增生、囊肿，哎，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儿，我简单说两句鹿茸血。鹿茸血的作用呢，它生发人体肾中阳气，激活造血，为药物提速。咱们把同仁康寿丸一块用，大大治疗你的老慢病，治得好。这俩药一用，效果特别棒。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腰椎颈椎疾病、肾虚尿频、失眠多梦、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道支气管哮喘等等啊，都能用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八大类老慢病都能来用。用上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咱们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加上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我们正在举办活动，想用的家人们赶快报名。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

0: 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我听说的同仁康叔玩这个活动接近尾声，马上结束了。
2: 对呀、啊，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
1: 而且还每天只有50个名额。
2: 对，每天呢，每个地区是50个名额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哎呦，这么简单啊！我这个还没参加上活动。
2: 哦，还没参加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1: 我是个老用户吧，算是，因为我这个康叔丸啊，我刚用了半个月。
2: 你是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0岁了。
2: 60岁，你是属蛇的吗？65年出生的吗？
1: 哦。
2: 哦，用了半个月治的啥病啊？给我说说。
1: 我这心脏不好啊，就是那个有冠心病。
2: 嗯。
1: 时不时的又发那个心绞疼。
2: 还有心绞痛。
1: 哎，整天就是啥活也不能干，一动不动的就这个胸口憋闷。
2: 嗯。
1: 稍微一生气啊，一动换动换，哎呀，那个心脏那块就疼开了。
2: 嗯。
1: 哎呀，那整天那个硝酸甘油啊，就是床头上、桌子上、茶几子上、口袋里，整天就是背着。
2: 嗯。
1: 疼了就得赶紧吃上个。
2: 嗯。
1: 你看，这个不说，那个还睡不着觉。
2: 嗯。
1: 成天的失眠，就是，晚上啊躺那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就。睡实了也就顶多睡个一两个小时，
2: 气血不足啊，尤其是心肾不交、气血不和，他肯定是失眠的。你心脏就不太好，供给心脏的血液呢供不上，换句话说呢，心血管里都是油脂斑块糊着，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通瘀补虚，活补血。那么瘀堵一旦通了啊，身体的虚亏一旦补足了，五脏之血干净了，那你睡眠才能好。这就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能通虚、能通瘀、能补虚、能养五血，让心血、肝血、脾血、肾血啊，这个肺血都把这个血液呢新陈代谢，让新血代替旧血，五脏有血可用，大脑有血可用，才能睡得香，明白吧？
1: 是是，我这不用这个同仁康寿丸这半个月，哎呀，这睡觉可踏实了，就是再也没有那种迷迷瞪瞪睡不着的情况。
2: 五加融血口服液当时你买了吗？
1: 当时的时候买了，但是原价。
2: 对，平时不送，你是原价买了这俩药，现在用的还不错是吧？
1: 对，我现在就是睡眠特别好。除了那个睡眠好，这个心脏啊这种块也没怎么憋闷，
2: 嗯，
1: 这个脚疼啊也犯得很少了，哎，就这半月来哈还没感冒，哎呀，我这个免疫力特别低啊，哎呀，时不时的就感冒，从没有超过说半个月不感冒的时候。
2: 你要说治心脑血管病啊，咱们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是非常快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里面含有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把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全部给它溶解掉了。而且呢，这个三种参加上鹿茸血，气血一足， 心脏的游血可用了，大脑微循环通了，那马上睡眠质量好了。心脑血管病说句实话来得特别快啊，基本上就是半月20天大大好转，咱们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把心脑血管病治的。
1: 对，哎呀，这不这个会用着很好吗？这好用好再找着个好药了。
2: 嗯，
1: 这不这听着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这心里挺着急的。
2: 嗯，
1: 这回还剩这个第三代的五价溶血口服液。
2: 对，
1: 那第一代第二代都那么好，这第三代肯定是更好了。
2: 对，它又升级了，一个是药材啊，它增加了迷鹿茸的鹿茸血，就是既有东北皇家鹿苑的鹿茸鹿茸血，又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的鹿茸血，啊，阴阳更加阴阳平衡了。另外它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小分子纳米技术让分子量更低更快的吸收了。这样吧，您就直接参加活动去吧，一次性这次就能把药拿够，而且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马上去参加活动去。
2: 好，
1: 谢谢，
2: 那就不多说了，报名去吧。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是康老师啊。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最近听过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
2: 嗯，
4: 说现在还有个赠品，说是我这五价溶血口服液，说马上活动快结束了，是吧？哈，
2: 对，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搁到平时呢，五价溶血口服液从来没送过，哎，这次活动呢，咱们是直接赠送，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4: 哦，我刚才说了嘛，我就是，哎，我最近听过一段您讲这个同仁康寿丸治这个老年这个多种慢性病效果都挺好，是吧？
2: 对，
4: 哎，
2: 通于补虚养五血。它就是治疗呢多种老慢病啊，各个系统的老慢病都是用它治疗啊。
4: 哦，说是现在这个包括价什么是1500元，现在拿4大盒是不是？
2: 对，这样吧，我把这个活动再说一遍吧，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再都听一遍吧。你看平时啊，
4: 嗯，
2: 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一直这么销售，这次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的是包干药费，就是你还是花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就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全给你了，但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这还不算完，再送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品包干治疗，只花1580，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明白吧？
4: 哦，我听说咱这还是第三代的效果更好，是不是？
2: 口服液呢是第三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做了升级了，效果更好。
4: 哦，确实这动力性强是不错。那个我这个是也想用，我跟你说我的情况，你给看看吧哈。
2: 说一说你的情况吧。
4: 哎，你看我这个毛病啊，确实还挺多啊。你看我这以前呢、啊，就是说是，得过脑梗啊，脑梗有个还留个点后遗症，但是说是不是太严重吧，就是感觉到这个经常啊，这个右半身子就是说是发麻发木，发凉。啊，就是说是弄弄，好像就感觉到好像是，哎呀，自己不当家似的，就说是，就是这个活动好像是受限制啊。再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这个膝盖骨和这个脚后跟啊都有这个骨质增生，这走路啊这腿疼的厉害。啊，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也是有，哎呀，这也得20多年了吧？啊，特别就是这几年啊，又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了。这个病，您说这好这么多病，好几样病，一天我现在这是吃这药吃那药，结果什么药都吃，结果这几样病什么样也这个，什么病也没说这个治利索了。所以我、
2: 因为你呢，用的是各自为政的药物啊，就是说。只是降指标的药物，没有整个的把身体的五脏同调同治，明白吧？
4: 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就想让您给看看，我现在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用咱这个同仁康寿丸，再加上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不是也同时都可以用，同时都治我这几样病啊？
2: 其实咱们的老慢病啊，一个是瘀，一个是虚。你看静脉为什么曲张啊？咱们静脉窦啊，它淤血淤到这儿了，它这个血脉循环过程中垃圾毒素它出不去了，所以就存在这个静脉表面上了，它就鼓起来了。一旦上面的斑块脱落，回流心脏呢会造成一些风险啊。心脏血管病它也是淤，就血管的毛细血管先堵，堵完堵中血管，中血管堵完堵大血管，慢慢的大血管再一堵，不就栓塞了吗？对吧？
4: 对对对。
2: 那为什么瘀呀、第二个就是虚，人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咱们本身呢，人体有能清除自由基的这种大量的活性肽，一个是活性降低了，另外呢，人体的体虚了，你就不能排这个毒了。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给你通瘀，给你补虚，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活性的鹿茸血肽。我们的肽一足了，免疫肽生成白细胞、白血球，啊，还有大量的 T 细胞，它们呢就能分解毒素垃圾了。加上通瘀补虚、活化细胞，那这些老慢病从根源上就能好了，明白吧？
4: 那你说我这几样病，咱用的那个就我就用咱这两样就行是吧？
2: 咱们这两个药啊，加起来啊，能针对10大类老慢病能治疗。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这个病啊。他根本就跑不出这10大类啊，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等等，哎，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4: 那就是说是我这。这还选对药了，这回是吧？
2: 哎，你用咱们那个药啊，真的是选对方法了啊！
4: 哦，那就是我还这不是想挺着急的用，因为这个活动怎么参加？说是这快结束了吗？
2: 你打场外电话，只要是当地前50名都能参加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50个名额啊。
4: 哦，那行，那我记住了，谢谢康老师，我现在赶紧打电话联系。
2: 好。
4: 啊，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再见，谢谢康老师了啊。
2: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康老师啊，我听到这个同仁康生丸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咱们的活动到尾声了，快结束了。
5: 哎呦，那是这样的，因为我呢用着呢效果啊我特别满意。
2: 嗯。
5: 我想着不行，我再用段时间吧，因为这效果呢我是体验出来了吧。
2: 怎么个体验出来了？
5: 你看这个同仁康生丸呐，我用了这马上也快两个月了。
2: 嗯，
5: 哎，这个效果啊，确实跟我以前的治疗啊，那真是大不一样了。
2: 怎么个大不一样了？
5: 你看我身上这毛病也多，一个呢，我这个颈椎啊，颈动脉狭窄。
2: 嗯，
5: 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头蒙，这脖子也难受，僵硬的很。
2: 嗯，
5: 哎，脖子扭动扭动也扭动不会不灵活，哎呀，带着这个肩膀也难受。
2: 嗯，
5: 这不我这胃啊，打小这胃就不太好，你要生的冷的或者稍微凉点的吃着，这胃里就难受，胃胀、
2: 嗯、
5: 胃疼，这不后来啊一检查还有这个溃疡了。
2: 嗯，
5: 哎，这个前列腺也不行，小便的次数啊特别多。那时候晚上起夜吧，就得有个四五次了吧。
2: 嗯，
5: 关键到厕所，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尿出来，到那等。哎呦，有时候在那站着困的你不行不行的也尿不出来。
2: 嗯，
5: 哎呀，有时候好容易尿出来吧，回去躺那还没一会儿呢，又有了尿意了。哎呀，折腾的我这人呐，你说，休息不好，哎呀，头晕脑胀，整天什么都不想干了。
2: 嗯。
5: 你像以前吧，咱到医院的也是颈椎治颈椎，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这各项怎么说吧，这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2: 嗯，
5: 可是有时候吧它稍微好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好像就老样子一样，它就不起作用了。
2: 嗯，
5: 哎，不过这次这个同仁康肉丸呢，
2: 嗯，
5: 哎，跟以前的确实不一样，
2: 是吧？
5: 哎，你看现在啊，我这不用了这快两个月，这六十天快用完了。
2: 嗯，
5: 现在这个脖子扭转动灵活了。
2: 嗯，
5: 哎，而且也不僵硬了。
2: 嗯，
5: 最好的就是这个脑袋里啊现在特别清醒。
2: 嗯，
5: 哎，也不晕了，也不头疼了。
2: 嗯，
5: 哎，现在这个胃口呢现在也不错。
2: 嗯，
5: 哎，也想吃饭了，就是多吃点。
2: 嗯，
5: 哎，问题也不大，这胃也不疼不胀了，
2: 多好啊。同仁康肉丸呢，它有好多的清瘀补虚的成分啊，像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全参呐、丹参呐、红参呐这些啊，一个是大补元气，一个它用地龙土种植啊，有大量地龙素，通瘀呢，还有化栓化虚化这个，还有通瘀呢，化栓化斑块。另外呢它能补虚损，你像鹿茸血呀、这个地黄啊、白子仁啊，好多这个药材啊是补虚的，所以气血它就足，气血一足啊百病就除。再有骨细胞也一样啊，咱们呢这个鹿茸呢它是没有角化的，这个鹿的头顶上的软骨组织，它有大量的鹿茸里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能修复骨关节。所以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加上呢同仁康肉丸，对于风湿类风湿各种骨病也非常好，对于心脑血管啊各种三高症啊，咱们肝肾脾胃的病都有治疗。你这个情况呢，把六十天的药量用完呢，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
5: 哦，你说这活动不需要参加了，我说好容易有了活动了，多备一点吧。
2: 这个没有必要啊，咱们说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咱就停药了。那么你买了药，你要是不吃，你放在家里，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就不合适了啊。
5: 哦，行行行，那康老师啊，您这是为我们着想的，行，那听您的，
2: 嗯、
5: 那我就把这六十天药用完吧。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好嘞，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肉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1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

0: 啊，
1: 然后眼病，就是还有那个胃肠也不好。
0: 嗯，这个简单说两句。用完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1: 哎呦，现在就是好多了，就是那个视力就是明显看东西不会那么恍惚了。不会，现在就是说以前看电视都不能看的，现在还能够看看手机视频什么的。
0: 要说到眼病呢，我简单讲两句啊，因为咱们有大量的眼袋，这个鹿茸血里有眼袋，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呢有好多强肝明目的药，就是让肝肾通道打通，能够明目，排除呢眼睛里毒素垃圾的成分。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咱那个药非常好啊。咱们说六大类眼病都能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中血口服液，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眼干、眼胀、眼痒、眼痛、眼底出血等等都能来用，所以这个视力提高的也快啊。
1: 是的，我原来打二十个单位胰岛素的，现在只需要打10个就小了就好了。
0: 好好好，
1: 然后呢，就是以前那个脚小腿的地方踝关节一下都一直肿着的，现在这个肿胀也慢慢消退了，
0: 也不肿胀了。
1: 还有就是我原来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口臭嘛，口气特别重嘛，可能因为我胃不好，现在感觉就是说吃东西啊各方面啊，不会那么反酸水，不会那么容易吐了，各方面好舒服了很多。
0: 这个不但是你的脾胃不好啊，这个跟肝不好也有关，肝不好的人呢口气大口臭，现在呢肝也好了，肝胆通道也通了，胃肠道也修复好了，所以他不口臭了啊。
1: 那你说现在我听说啊，康老师听说现在只剩50个名额，这个我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那个我活动我能不能参与啊？
0: 每个地区每天只给50个名额啊，咱们现在打电话不一定还有50个名额，这样吧，你赶紧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只要你当地还有名额就能让你参加活动，错过了那咱就没有办法了，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说了，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了啊！
1: 谢谢您。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迷踪，狄仁杰救活了那位白脸大汉，并且吩咐洪亮把后面的车腾出来，让这两个人乘坐，咱们到前方镇店，我再给他开方抓药。他这个病必须调养些日子才能完全的康复。刚说到这里，就听见身后嗷嗷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把狄仁杰、洪亮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呢，那位黑的个是跪倒在地，蹦蹦蹦直磕头啊，多谢恩公相救，多谢恩公相救，刚才多有冒犯，望恩公勿怪，恩公勿怪，蹦蹦蹦直磕头啊。狄仁杰看了一眼，并没说话，对洪亮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让洪亮把这个大汉给扶起来，让他们到后面车上去休息得了。然后狄仁杰呢，径直的走到自己马前，搬鞍认镫，飞身上马，然后对着后面两个赶车的马夫说了一声，继续前行。然后他驱马向前呢，洪亮这个时候帮着那位黑的个把这位白脸大汉一同抬上了后面那辆马车，然后拿过来一些吃喝，让那个黑的个照料着这位白脸大汉多少的吃点东西。都吩咐完毕了，洪亮也到了队伍前面，上了自己的马，驱马向前追赶狄仁杰。书说简短，一行众人继续向前走了约莫有两个时辰，就来到了一座镇殿之上。狄仁杰抬头一看呢，天色已晚，就找了家客店住下了，给那个黑的个和那个白脸大汉单独的要了一间房。然后狄仁杰到了房间安顿完毕之后，开了一个药方，让洪亮照方去抓药。洪亮到了镇店之上，找到了当地的药铺，按方抓药，回到客栈之后就把这个药给煎了，然后端着药来到那个

0: 黑德克和那个白脸大汉所住的房间，把药给黑德克，让黑德克服侍着这个白脸大汉把药服下去。黑德克是千恩万谢呀，赶紧把这碗药给这位白脸大汉服下了。洪亮又吩咐说：“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不能够再遇到风寒了。今天晚上喝完药后，马上多盖床被子，发发汗。”明天一早就要见亲了，哎，多谢多谢！洪亮出去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拿着一个大包袱，又对这个黑大个说："说这个包袱里面呢，是我家相公在这个镇上专门为你们俩买的衣服，看你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不成体统啊！我家相公按照你们俩的身材，每人各买两套衣服。"你们明天一早换上，看看合适不合适。要是哪点不合适呢，我到镇上再给你们换去。我把它放这儿了啊。天色不早了，你们赶紧的休息吧。说完话，洪亮就把衣服撂那儿了，然后走出房间，反手把门关上。那这里面的黑大个、白脸大汉，他们怎么没有什么表示啊？表示不了了，怎么都感动的傻了呀？哎呀！这个大夫太好了，心肠太慈善了。你看我们这么对待他，人家以德报怨，不仅治好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连这点细微的事情都给我们想着。这个人是谁呀？有心现在去问问吧。天色确实已经晚了，料想恩公已经睡了，哎，明天一早。我们一定得问问我们这个恩公姓字名谁。哥俩呀，在此感叹了良久，然后分别休息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天明，白脸大汉昨日服完药后，捂上被子，发了一身透汗。果然天亮醒来，觉得身体清爽了不少，脑袋也没那么疼了。黑大个一看，大哥这个脸上也有血色了。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黑德哥赶紧过去把门打开，一看从外面洪亮进来了，手里托着个托盘，上面是馒头、咸菜加米粥，外带四个鸡蛋。洪亮一看这黑德哥，洪亮一笑，起来了，昨夜睡得可好？
1: 好，这
0: 是我家相公让我把这些饭菜给你们送来，赶紧趁热吃了，药呢？我刚刚命人煎上，等到你们吃完饭之后，待那么2刻钟，就可以让你大哥服药了。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还要拖延几日才能痊愈。为了更快的使你大哥痊愈，我家相公要每日给你大哥号脉用药。哎，所以呢，如果你们没有别处可去，就先跟着我们去登州府办事。我家相公说了，这个病啊，少则5日，多则10日就可以痊愈呀。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黑的个白脸大汉两个人一听啊，一个直接跪下了，另外一个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跪床上了，多谢恩公。哎呀呀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洪亮赶紧的把那黑的个给搀起来了，然后又让黑的个。把床上的那白脸大汉赶紧的扶起来躺下，现在不是谢恩的时候。黑德哥赶紧过去，把那白脸大汉给扶起来，又顺在床上。洪亮一乐，又退出房去了。约莫过了有2刻钟，黑德哥和白脸大汉已经把饭菜用完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马夫，端着一个药碗，哎，两位。药好了啊，我家老爷让我把药给你们端来，让你趁热喝了它啊，我就放这儿了。把药碗往桌上一放，转身刚想走，那个黑大个过来了，一把把马夫的手拉住了。哎，老哥，老哥，啊，干什么呀？老哥，我问一下，这位救我们的好心大夫，他尊姓大名啊？哈，你问我家老爷呀，他不是大夫。他就是新任的蓬莱县县令狄老爷，你说你们吧，胆大包天， 劫道赶劫官呢，哼，幸亏遇见我家大人，若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焉有你们的命在。哼，好好喝药吧。咣，把门那么一关，马夫走了。哦，俩人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狄的人呐。哎呦，当官的见了不少，像狄的人这样的少有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什么讨论的话题来了。那位白脸大汉把药喝了，过了没多长时间，马夫又过来了，让两个人赶紧收拾东西要登城上路了。两个人不敢怠慢，赶紧的把东西归整归整，换上了昨天洪亮给拿来的新衣服，往身上一穿呢，哎，还挺合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大人的眼力可够准的呀，一眼望过来就知道我们穿什么型号的衣服。穿好了之后，跟着马夫就出了客栈了。出了客栈，两个人本来想找狄仁杰给狄仁杰道谢，但出了客栈一看呢，狄仁杰没在，洪亮在客栈外面骑着马，正在那儿等着呢。洪亮一看两个人出来了，冲俩人一笑，二位，你们依旧坐后面车辆去吧。黑德哥扶着白脸大汉走到洪亮近前，这位老哥哥，狄大人呢？哦，你找我家相公啊，他先行一步去登州了，我们在后面慢慢跟随，不要着急。到了登州之后呢，我家相公自然会回来，还要给你看病的，请吧。两个大汉一听说狄仁杰先行了一步，哎呀，觉得有些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得又坐上了车。然后洪亮带着一行众人直奔登州。狄仁杰干什么去了？狄仁杰一大早啊，吃过早饭之后告诉洪亮，你带着这家眷呢在后面慢慢走，我呢先行一步去登州，我到那儿去办了手续，然后咱们在登州馆驿见面。吩咐完毕之后，狄仁杰快马加鞭赶奔登州。进了登州城，先去州治衙司办签了过境文牒。你要到蓬莱去当县令，你得先办手续啊。到登州府治衙司刺史衙门把这些相关的手续全办齐了，登州这些官员都知道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赶紧派人就把狄仁杰迎入了馆驿，安顿下来。狄仁杰到了馆驿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洪亮带着家眷，带着那两个大汉也来到了馆驿。狄仁杰给这馆驿的官员说，这些都是我的家眷。馆驿们一听是家眷，那自然的全部给让进去了，都给安顿好了。那个黑德哥和白脸大汉又被安置到一间房间里，安顿好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有人给这两位大汉送来了饭菜。两个大汉看着满桌子饭菜，拿不定主意，是自己这个时候出去去见狄仁杰呢，还是在房间等着？有心自己出去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在忙着呢，人不方便接待自己。不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闲着呢，自己不去见显得礼数上过不去。两个人正在犯难的时候，又有人敲门。黑德哥赶紧过去把房门打开一看，外面站着一个人，面沉似水，一副美然，正是狄仁杰。黑德哥一看，狄大人，扑通，好像是本能的反应似的，扑通就跪那儿了。里面那个白脸大汉此时也看到了狄仁杰了，也赶紧的站起来，由于身子还比较虚弱，晃了两晃，就在座位边跪倒在地了。狄大人，狄仁杰低头一看，这俩人都跪下了，哈腰伸一只手就把这个黑德哥给拽起来了，起来吧。然后狄仁杰快步走到桌前，又把那个白脸大汉也给扶起来了，这回呀、是双手搀扶的。你有病在身，就不必大礼了，起来吧，坐下吧。啊，
1: 大人面前小人无

0: 不做，哎，有做便做，休得啰嗦。坐下，我给您号脉。大人，这白脸大汉的意思，想说两句感恩的话，但狄仁杰用手给止住了。坐下，别说话，把手给我。哎，这白脸大汉赶紧坐下，然后把双手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号了脉，又在旁边取来了笔墨纸砚，重新开了个药方。这个时候，洪亮也从外面进来了。狄仁杰把药方墨迹吹干，就把它递给了洪亮。今天好多了，照此单子再抓一副药来。好，洪亮接过了单子，转身走了。狄仁杰一扭身看了看那个白脸大汉，哼，看来你的身体很强壮啊，病情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得多了。如果照此速度下去，我想不出3日。你的病体可以痊愈呀！那个白脸大汉一听此言，起身又想跪倒，狄仁杰赶紧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不必多礼，坐下说话。你也别一旁站着，也过来坐吧。狄仁杰一指那黑大个儿，黑大个一看，大人，我小的有罪，不敢坐，不敢坐。你也知道你有罪了，小人有罪，小人冒犯了大人，罪该万死。并不是因为你冒犯了我，你才有罪，而是不应该拦路抢劫。是是，大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看着我大哥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我手上又没银两，这才走这一步。你也算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姑且算你良心丧于困地吧。你叫什么名字？黑德哥一听，小人叫马荣，马荣，你呢？狄仁杰一指那白脸大汉，小人叫乔泰，马荣乔泰，马荣啊，你原来是绿林出身吧？
1: 对，大人，您怎么知道？
0: 哼哼，其实我说你是绿林出身，恐怕说的也不完全正确，你应该刚入绿林不久。还并不懂得绿林的一些规矩，就匆匆的出来了，是也不是？
1: 是啊，大人，我原来是个贫苦之人，靠种地打柴为生，跟着太行山上的老道也学了几年的功夫。后来由于抗捐打伤了我们当地的财主，这才逃了出来。打柴的时候呢，我倒也结交了几个太行山上的好汉，走投无路。我只得投奔太行山，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看不惯他们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我又下了太行山，想闯荡江湖，闯出一番事业来。下山不久，我就认识了乔大哥，我俩意气相投，就结拜成了生死的兄弟。本想共同闯荡江湖，不料走到这登州地界，我乔大哥突然身染重病。我们没钱医治啊，我把衣服都当了，还是不能凑够银两给我乔大哥看病请大夫。眼见着我乔大哥的病一天重视一天，一时重视一时，眼看奄奄一息，气若游丝，我心急如焚，才想此下策。没想到正接上了大人。狄仁杰回头又看了一眼乔太，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吧？乔太听到这里，咯噔了一下子，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哼，从你的身材，从你的姿势，从你使刀的架势，从你使的刀上，我都能感觉到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不错，大人，我是行伍出身，那怎么又流落江湖了呢？乔太一听狄仁杰问这个问题。眼睛突然间闪出异样的光芒，把头低下了。狄仁杰一看这个样子，狄仁杰也不再追问了。好啦，关于你们俩的身世，我也不想过多的询问。乔太呀，我原以为你的病情应该很复杂，需要调养数日，而且每日我应该从你的病情变化中给你开方拿药。刚才我一号脉呀。你的身体太强壮了，病情这一夜之间已经好过大半，
0: 我刚才给你开。

0: 的药方，等待洪亮拿来药之后，你留着。这些天只需按方抓药，不出三日，你的身体即可痊愈呀。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再跟随我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这是20两纹银，你们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吧。只是希望二位以后不要再做如此的非法勾当，你们拿去吧。今晚你们就住在此官驿中，明日一早你们就去闯荡你们的江湖去吧。这马荣乔太一看，哎呀，当时是羞愧不已呀，更觉得内心富酒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眼光，同时的站起来了，扑通扑通，双双跪倒在地。大人对我等有再生之恩，难以报答。我二人浪迹江湖，没有去处，望生的一身武艺难找报国之门。若大人不嫌，我二人愿追随大人左右，侍奉大人，为大人牵马施灯，以报大人的大恩大德。说着话，蹦蹦蹦蹦磕头不已。狄仁杰低头看了看这两个大汉，其实狄仁杰呀，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位大汉。一看这两个人人高马大，履历过人，而且又有武艺，而且这两个人言辞挺拔，性格豪爽，实意力怀羞耻。如果日后能够对两个人时常开导教训，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如果现在自己把他俩打发到江湖上去，虽说给他俩20两银子了，但他们到了江湖之上，江湖险恶呀，那不知道能把人染成个什么样子。也许20两纹银花完了，这位病犯了还会重新走那些不法之路啊。再者说，自己为事以来，身边左右确确实实缺少一些辅佐之人，缺少一些得力的助手。如果能收留这两位英雄，对自己日后办案也有莫大的帮助。想到这里，狄仁杰赶紧的双手把两个人给搀起来了。二位请起。二位刚才所说的可是心里的话？心里话，心里话。愿跟着我做一个小小的亲随干办，愿为大人效劳，愿为大人效力。可是进我宫门，须得改了你们身上一干的习气，肯定不会像你们行走江湖那么的自由。所谓的当差不自在，你们能否接受啊？
1: 能，
0: 只要跟着大人，我们再苦再累也能忍受。好，狄仁杰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你们俩给收下了。哎呀，马荣看看乔太，乔太望望马荣，两个人真的是大喜过望啊，简直有点喜极而泣了，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洪亮也从外边把药抓来了，进屋一看这个情形，知道大人收服了这两位好汉，洪亮也是非常高兴啊。狄仁杰就向马荣乔太介绍了一下，这位是我的老管家，叫做洪亮，你们叫他洪大哥就行了。
1: 哎，洪大哥，洪大哥，
0: 俩人都叫洪大哥。洪亮乐得合不上嘴了。马荣说，我原来叫乔太叫大哥，现在我叫洪亮叫大哥，这有点乱，干脆啊，以后我叫洪亮叫大哥，我叫乔太叫二哥得了。乔太也一笑啊，哎，这个叫法好，因为我在家排行就是老二，正好我就叫洪大哥，叫你叫马三弟。
1: 哎，对，这个好，
0: 这等于咱们三个人呢，哎，结拜拜把子了。呵，旁边狄仁杰一听，得，这我宫门的习气还没把他们改呢，他们先用陆林那一套把我们宫门的给改了，到我这来拜把子来了。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洪亮也不表示反对。哎，从此之后呢，这个叫法还就叫开了。狄仁杰吩咐洪亮，你去衙门里给乔太、马荣登记簿册，就说他是我新任命的两名亲随干办，在登州府里 登陆薄册之后，制备行装，和我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仪。
1: 好，我立刻去办。
0: 洪亮一转身出去了。狄仁杰微笑着又看了看乔太，乔太呀，你心中那股怨气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能否告于我知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早晨六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2: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3: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上映，把隐蔽战线上共产党人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虽说李霞这个人物的原型很多，但是太行的大王肯定是主要原型之一，因为片中人物的经历就是大王他人生的真实写照。大王是谁？他就是王世光，因为姓王，更因为电信技术堪称王者，战友们便送了他这个响当当的称号——大王。一般来说，人生能有一件惊人的事儿就足以传世，可大王的经历件件堪称传奇。如果《永不消逝的电波》要拍续集， 那大王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正所谓李霞未死，大王犹在。他的故事且慢。

0: 1940年春，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党组织决定撤销王光杰与王兰芬设立在天津的秘密电台，让他们前往平西革命根据地。临行前，为工作方便，王光杰改名王世光，王兰芬改名王鑫。
1: 大王，咱们这就改名了？
2: 嗯，就像切换电台频率，换个呼号更安全。
1: 那还真得习惯习惯。哎，王光，
2: 哎，
1: 世光，

0: 需要调试一下吧？
1: 是要调试一下的。哎，这真说要走了，心里头还挺不是滋味的。
0: 哎呀，别难过，兰芬，这只是暂时的，相信我，等到天津解放那一天，咱们还住这儿。
1: 叫谁兰芬呢？现在只有王鑫。
0: 对对对，王鑫同志。王鑫啊，
1: 嗯，
0: 问你个问题，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我的愿望啊，很简单，就是做好了饭，看着天边的晚霞，等你回家。哎，大王，
0: 嗯，
1: 等到了根据地，这个愿望是不是就能实现了？
0: 哎，王鑫，那你怎么不问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你今天可有点奇怪啊。行，那我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0: 我的愿望嘛，就是想亲口告诉你一件事。
1: 那快说呀，什么事儿？
0: 那你可别太激动啊。
1: 哎呦，你快急死我了，快说。
0: 好好，王鑫，你还记得我们这个手势的意思吗？
1: 啊，记得，意思是等着我。
0: 对，王鑫，我们等到了，我们终于等到了。
1: 等到什么了？
0: 组织上同意我们结婚了。
1: 真的？
0: 真的。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0: 是啊，党给我们证明，我们是夫妻了。
1: 太好了，大王，我们真的等到这一天了。我好想哭。
0: 哎，不能哭，今天可是我们的好日子啊，我们应该高兴。
1: 嗯，对，高兴。我去拿酒，我们，咱们夫妻俩必须庆贺一下。
0: 对。
2: 带着组织的嘱托和崭新的身份，王世光与王鑫踏上了前往平西根据地的路途。也许是老天故意要考验这对深爱的夫妻，路上他们遇到了连日的大雨，河水猛涨，前面的道路不通了。两人商量后决定找条船渡过去。为了安全，王鑫让王世光带着行李走在后面，自己先去探路。没想到，当王鑫来到船旁边的时候，真出了情况。
3: 站住！干嘛的？
1: 问我？你们干嘛的？
3: 侦缉队问你话呢，干嘛来了？
1: 来买点海货。
3: 买海货？这种天气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买海货，骗鬼的。老实交代，到底是干嘛的？
1: 我是学生。
3: 学生？一个人？
1: 就我自己。
3: 风大雨大的，一个女学生敢独自出来，我看你是有任务吧。来人，给我搜，拿过来。
1: 干什么？
4: 队长，就一个空包，啥也没有。
3: 你说你是学生，有学生证吗？拿出来看看。
1: 出来买海货，带证件干嘛？
3: 没带。 那就由不得你了。没证件，就得跟我们走一趟。
1: 我犯什么法了？凭什么跟你们走？
3: 少废话，快走！
1: 你们干什么？我出来买个东西，有嘛错？你们别跟在我后面，我从小就怕后面有人。
3: 快走！废什么话？
1: 走可以，别跟在我后面啊！
2: 王世光心里明白，王鑫的这些话就是对他说的，因为在他们的行李中还有一些要带回根据地的器材和专业书籍。此刻冲动，非但救不了人，反而会暴露一切，带来更大的危险。王鑫说完，异常坦然地跟着特务向前走去。就在即将走出王世光视线的时候，他背在身后的手清晰地做出了那个代表等着我的手势。风雨中，王世光的泪水瞬间决堤，与雨水混在一起。
5: 一组二组报数，
6: 一、
5: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全体都有，合同准备，
5: 一、二、
2: 到达根据地后，王世光日夜期盼着妻子的归来。然而，日复一日，王鑫的身影始终未曾出现。传回来的消息更是一次次将他推向深渊。先是说王鑫转道去了东北，后来竟有噩耗传来，说他已经不幸牺牲。
7: 牺牲？不，不可能。王鑫，你答应过我，要等我回家。开玩笑的。
1: 我的愿望很简单，做好了饭，看着晚霞，等你回家。
7: 王鑫，我们等到了，组织上同意我们结婚了。
2: 王世光将无尽的悲痛深深埋藏心底，以一种近乎燃烧生命的方式重新投入工作。他相信，唯有让革命的电波永不消逝，才是对亲人最好的告慰与等待。光流转，1944年5月，已是部队辗转多个部门的电信骨干王世光，来到了太行清漳河畔的八路军前总驻地麻田镇。还没来得及安顿，他便被直接带到了滕代远参谋长面前。
8: 哎呀，我可是天天盼，夜夜想。总算把你这个宝贝疙瘩给盼来喽！哎呀，这前几次啊，你小子都让别人给半路截胡了，这回到了我这里，我看谁还敢截！
7: 参谋长，我这不是来向您报道了吗？
8: 好，来了就好。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7: 哦，
8: 啊，大王。听说同志们都这么叫你，那我也随大家这么叫喽。说实话啊，我是真需要你啊，我就盼着你能像在晋察冀那样啊，把咱们这儿的发报机好好改进改进。哦，另外啊，我这手里正好有个任务，就等着你出手呢。
7: 参谋长，

0: 我就是来干活的，有什么任务您说。
1: 好，情况是这样，大反攻的阶段马上就要到了，总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生产出一批电台，保障前线部队的通讯联络。可我现在是两手空空，要啥没啥呀。不过你来了，我这心里立马就有底了。
0: 参谋长，需要多少台？
1: 怎么说呢，当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啊。不过我也知道这难度太大，有点强人所难。这样，这次你只要能给我造出15台，就算完成任务。
0: 请参谋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唐代元参谋长的平易近人与充分信任，让王世光觉得就像遇到了老熟人一样亲切。被任命为材料股股长后，他立刻投入到寻找制作材料的工作中。战争年代的太行山区物资极度匮乏，寻找制作电台的材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王世光心里有数，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无中生有。上任第二天，他便召集材料股全体人员开了个动员会。
0: 同志们，我这儿有一些书，大家有空呢可以看一看，有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电子论，还有相对论和天线理论。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知道这些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本，可能深了点，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接下来要攻克的技术难题都跟这些内容紧密相关。任务大家都清楚了，口号我就不多喊了。我把材料股分成4个小组，就是为了业务对口。组长呢都是老熟人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现在关键是发挥每一个人的强项。哦，大家看，这是我设计的电台制作图纸，大家可以传着先看看啊。来，选好小组，明天咱们一早正式开工。
3: 哎，没说的鼓掌，我们都听你招呼。
0: 哎，以后就别叫鼓掌了，跟大家一样叫我大王就行了。
3: 哎，大王啊，你这电台设计的可真精巧啊，体积像个小枕头包，功率却要达到15瓦。
4: 哎呦，是啊，这么小的体积，这么大的功率，大王，你这是要赶超日美的技术啊！
5: 真能整啊！
6: 可这样的高级电台，咱们真的能造出来吗？
5: 那么小体积，我大王这技术，咱们准行。
0: 同志们，同志们，
5: 绝对能成。
0: 现在不是讨论能不能的时候，而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问题。咱们闲话不多说，现在就分工，啊，对机械制作有把握的到第一组，对电气元件有研究的到第二组，对电池电机有兴趣的到第三组，对寻找材料有想法有门路的就去第四组。
7: 这，大王，这第四组这听起来技术含量不高啊！啊，这便是破烂收容队吧？
0: 错，大错特错。这个工作没点真本事，你还真干不了。你们看啊，大家都听说过和氏璧的故事吧？要是没有专业的眼光，就算是宝贝放在你面前，你也只当是一块石头。同样，要是不知道电台需要什么材料，就算见到了好东西，你还是认不出来。所以在大家出去找材料之前，我还得给你们补上一课，材料识别以及发现好东西后的技术动作。哎，你笑什么？
7: 大王，这有啥技术啊，看好了拿起来就跑呗。
0: 同志，你这叫偷盗，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啊，一旦找到急需的材料，首先要保护好，因为这些材料普通人一般是不会有的，所以找到后该协调的要去协调，该花钱的我们要申请花钱。但是凡是看准了对造电台至关重要的东西，必须想办法给拿回来，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8: 大王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吗？可是照这么看，我们这第四组的人手恐怕还得增加呀。
0: 哦，这样，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啊，咱们全体人员都出去找材料，都算第四组。另外，实在找不到的材料，大家要开动脑筋，想想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办法。嗯，
3: 哎，大王，还有个最棘手的问题啊，像电子管、可变电容器这些核心电子器件，在咱们根据地是绝对找不到的。之前缴获国民党的一些零件，也早就被我们拆完了。
0: 嗯，这个我知道。这些器材不是地里的红薯，随便一刨就有。如果咱们这里没有，那就只能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挖了。
3: 你是说到敌占区去搞？
0: 对，这些东西，就算在敌占区也是严格管控的物资。大家立刻拉一个最急需的器材清单，我上报藤参谋长，请前方指派人去搞。但是大家记住，凡是咱们自己能动脑子动手解决的，一定要自己解决，否则我们的电台制造就没有可持续性了。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2: 一场艰苦卓绝的电台制造攻坚战就此打响。没有标准的电台机箱，他们就用太行山坚实的桃木做成木箱和底板；没有金属支架，他们就搜集飞机残骸的铝板自己熔炼浇铸；没有大型碳包压机，他们就抡起沉重的大锤，一锤一锤地手工锻打。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时刻警惕应对日伪军进行的系列扫荡，在深山密林间与敌人周旋。当滕代远参谋长派往敌占区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带回宝贵的器材时，王世光就立刻带领大家投入了紧张的装机工作。为了抢时间，他们每天都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0: 老李，你怎么了？这脸色怎么这么白呀？啊，
10: 头有点晕，还有点恶心。
0: 哎呦，坏了！大家赶紧到外面去啊！快快，还是一氧化碳的事儿，这屋子里通风太差了，浓度又上来了。快，都出去，出去透透气。
11: 哎呀，听大王的啊！快，都出去透透气。走，别干了，走走走走走。
12: 你放心，
11: 走走。哎，大王。你也别喊了，一起出来啊！
0: 啊，好，我去拿点东西啊。我
13: 大王，哎，大王晕倒了！哎呦，大王，大王，
14: 哎呀，头磕破了，哎，流血了！哎，快快快，
13: 我这是去救医生！
0: 等等，等等，等等，别去！
13: 这怎么行？
0: 我没事，歇会儿就好了。啊，小刘，
11: 哎，
0: 去给我弄点炭回来。
11: 好，
0: 给我抹上。
11: 行，
0: 我得接着干。
11: 哎，绝对不行啊！大王
0: 啊，
11: 我是材料股的指导员，你想赶进度我理解，但绝不能让你拿命去拼啊！来，搭把手，哎，把大王抬到外面去啊！
0: 走，一二。
11: 大王，你说。你这都是第几次中毒了啊？你还硬扛？
0: 没事，真没事，歇五分钟，就五分钟，活儿不能停。
11: 听我的，至少休息十分钟啊，不然我马上去请示首长。
0: 好好好，

0: 下，战友们望着这个满头血迹、一身污垢却目光如炬的清华高材生，心里的感受难以言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王世光带领材料股的同志们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当16部崭新的电台整齐地排列在滕代远参谋长面前时，王世光眼眶湿润了。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望向湛蓝的天空，再次做出了那个特别的手势。
1: 同志们，滕参谋长亲自来接收我们的电台了，大家欢迎。
2: 同志们，辛苦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全面大反攻，歼灭敌伪军50000多人，收复县城59座，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今天我看到这些由你们亲手制造的电台，我知道你们在后方也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虽然过程无比艰苦，但你们顶住了压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超额完成了任务。我想说，你们和前线的将士一样，都是我们八路军最坚强的战士。这批电台我将以最快的速度发放到最需要他们的前线部队。在此，我代表前职，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敬。大王，你来，你来，代表大家讲几句。
1: 参谋长，同志们，其实真没什么好说的。感谢首长的信任，全军的将士们都在前线浴血奋战，我们能在后方完成任务，只能说幸不如命。
3: 好，
4: 好，好，好，
5: 好，太好了，
6: 太好
7: 了，说得好。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第1集，报幕由张小伟演播，解说由吴凌云演播，剧中人物王世光由张磊演播，王鑫由季冠霖演播，滕代远由张铎演播，张越特务甲由李静演播，老吴由蔡壮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昌辉、王玉、蓝九、刘丹阳、李亚红、何征、老杨、刘浩宇、蔬菜、帕特、王泽坤、张嘉怡、张晨、韩朝阳、赵静涵、张博文、宋浩哲、李佳阳、王炫文、李博文、王涵勇、张同瑞。制作人黄飞、刘颖。录音制作郭鹏飞、林雪、肖阳、张月。编辑曹千龙、郭软含情。技术支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大学。制作单位冠生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相声啊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8: 对，
7: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8: 实际上
7: 呢啊贵为口头文学。
8: 对，是文学艺术。
7: 既然称之为文学，
8: 怎么样啊，
7: 要求演员
8: 啊
7: 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8: 您这话太对了。
7: 当然了
8: 啊，
7: 话说回来了，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8: 哎，
7: 有的人
8: 啊
7: 文化水平就差。
8: 这倒是。
7: 可有的人呢
8: 啊
7: 文化水平就好，
8: 是吗？
7: 你拿我身边
8: 我
7: 叶鹏叶老师来说，
8: 怎么样？
7: 最差。
8: 哎，
7: 哎，这不是谦虚啊。
8: 哎呀呀，
7: 确实是。
8: 我说，
7: 实事求是，
8: 这没有谦虚的。
7: 嗯，
8: 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7: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8: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
7: 儿，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老师布置写作文。
8: 哪个呀？
7: 我的母亲。
8: 咱们都写过。
7: 你听他怎么写的。
8: 我
7: 风
8: 卷
7: 着乌云，
8: 嚯嚯，
7: 天压得低低的。
8: 这大环境描写。
7: 在蜿蜒的山道上
8: 啊
7: 有一个小黑点儿。那
8: 啊
7: 是我的母亲。
8: 哎，我妈。
7: 突然
8: 啊
7: 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8: 是，
7: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
8: 啊，
7: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8: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好，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7: 你妈不缺心眼啊？
8: 啊，
7: 你不会写？
8: 我写成这样了，
7: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8: 作文是差点。
7: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8: 都得背，
7: 都得背课文。鲁迅先生。
8: 哦，
7: 你爱鲁迅吗？
8: 哎，我更爱屈原。
7: 你为什么爱屈原？
8: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7: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8: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7: 这想的比我合理啊。你就记得这个了，我就记住了鲁迅先生留下的那些名言呢。
8: 都有什么名言你给说一说。
7: 你都不记得了？
8: 不能够啊。
7: 大家伙儿最熟悉的
8: 哪一篇呢？
7: 祥林嫂。
8: 哦，这一篇好。
7: 祥林嫂嫁的谁呢？
8: 那谁知道啊。
7: 祥林啊，是吧？哎呀，
8: 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7: 为什么呀？
8: 祥林的嫂子吗？
7: 谁这么理解这话呀？
8: 哦，祥林嫂。
7: 祥林嫂
8: 啊，
7: 先嫁的祥林。祥林去世了。
8: 哎呦，
7: 死了
8: 啊。
7: 后嫁的呢贺老六，
8: 这位
7: 也死了。
8: 哎呦，
7: 镇上人说他呀
8: 啊
7: 晦气，
8: 对，
7: 克夫。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8: 是，
7: 要我说呢
8: 啊
7: 就赖贺老六。
8: 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7: 都说克夫啊。
8: 啊，
7: 都说克夫。
8: 是，
7: 较劲呢
8: 啊，
7: 飞曲，
8: 哎，
7: 死了吧？不作死是不会死的，
8: 这就是。

0: 作 no 带。
1: 对，就打他这来的嘛。再说了，
0: 怎么着？
1: 你知道克夫，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0: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好吧，这克夫还能防范呢？
1: 能防范呢？
0: 怎么防范啊？
1: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0: 什么衣服啊？
1: 耐克。
0: 听说哈、
1: 哎，
0: 穿耐克防克夫，
1: 对不对啊？
0: 我告诉刘文老师老穿着，
1: 谁穿的呀？
0: 不是，就这么解释啊？
1: 对呀、
0: 啊。哎，您就胡说。
1: 这不给你讲解祥林嫂可悲的地方吗？
0: 这是祥林嫂。
1: 对。
0: 还有吗？
1: 鲁迅名片太多了。
0: 都有什么呀？
1: 祝福
0: 啊，这有。
1: 故乡。
0: 嗯。
1: 铸剑
0: 是。
1: 白光
0: 啊。
1: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0: 哦。
1: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0: 哦，
1: 像什么狗猫鼠，
0: 嗯，
1: 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0: 啊，
1: 高老父子
0: 哦，
1: 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0: 哇，
1: 可惨与可笑、
0: 哦，还有呢，
1: 法会与歌剧
0: 啊，
1: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0: 嘿，
1: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俗人应避雅人
0: 啊，
1: 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
0: 啊
1: 他妈的，
0: 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
1: 哎，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0: 是
1: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
0: 啊，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1: 怎么？
0: 您这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是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啊！
1: 那怎么办呢？
0: 田间地头一点，
1: 生活化的语言，
0: 生活化语言，
1: 比如说
0: 啊，
1: 咱俩都是北京人，
0: 得说北京话呀，
1: 说北京话
0: 啊，
1: 北京城里大街小巷，
0: 嗯，
1: 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
0: 啊，
1: 就聊鲁迅，
0: 这多好啊，
1: 合适吗？
0: 合适啊，
1: 试一回，
0: 来了呀，
1: 来了，
0: 行了、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
2: 哎。
0: 找我一块儿看看。哎，大爷，
1: 哎，好小子，给你扫听个人呐。
0: 您说哪位吧？
1: 树人，
0: 树人，
1: 周
0: 树人呐、啊？那鲁迅先生啊，
1: 知道吗？
0: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1: 太好了呀！
0: 啊，
1: 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0: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1: 哎，说鲁迅先生啊，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0: 这话说太好了，
1: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
0: 啊，
1: 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
0: 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1: 对呀、
0: 啊。
1: 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0: 都怎么说的？
1: 说鲁迅先生啊，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0: 那没错啊，
1: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0: 嗯，
1: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
0: 哦，
1: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
0: 嗯，
1: 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0: 啊，
1: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0: 还能够
1: 练习数来宝。
0: 别说了。
3: 我们十二生肖给大家
4: 拜年了，
3: 猴年伊始啊，得送您一份。猴年的祝福，祝您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边，
5: 鼠一鼠二，牛气冲天，虎虎生威，瑞兔迎春，飞龙在天，
3: 金蛇狂舞，
5: 马到成功，
3: 喜气洋洋，金鸡报喜，
5: 一丝不苟，
3: 吃好喝好，吃好喝好，
6: 你这是拜年话吗？
3: 诸事顺利，我们一块儿祝大家
4: 猴年。
3: 今年啊，该我值班了，咱们各位一定配合我，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你看哪位先来说一下自己这个？
7: 我先说
3: 啊，你先说，
7: 我是猪啊！啊，我怎么样？
4: 回去！
8: 你这个不怎么样
7: 啊？
8: 要说还得我先说，
3: 为什么你先说？
8: 我问问您
3: 啊，
8: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什么年？
3: 羊年啊。
8: 对呀、啊，我就是羊啊。
1: 哦、哎，所以要我先说。
2: 你先说。
1: 哎，我介绍一下、啊。嗯，我是喜羊羊。
4: 我是灰太狼。
1: 灰太狼干什么呀？我是喜气洋洋的羊。
2: 啊，您倒说清楚了呀！
1: 在新的一年里啊，嗯、我们羊要助力环保工作。哦，我们要让天更蓝，嗯、水更清、嗯，有青草，有绿荫、嗯，生态文明更和谐，人与自然格外亲。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好。
1: 不但说得好啊，这歌唱的也好，唱的就是我们。
2: 哪首歌啊？
1: 听着啊。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2: 还是喜羊羊。
1: 青草因为我变得更香，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
2: 可以了，可以了。
1: 我每天追赶太阳。
2: 没完了，别唱了。
4: 喜羊羊，美羊羊，
2: 别唱了，
4: 美羊羊，
2: 别唱了。
1: 啊！后边去，后边去，后边去，后边去。什么毛病？
7: 要说环保啊，啊，那必须得有我。
2: 为什么得有你啊？
7: 因为我是马呀。啊，马到。成功
2: 啊，就这么简单。
7: 哎，你就没发现我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2: 看出来了，越变越寒碜了。
7: 什么叫寒碜？
2: 你本来多精神的白龙马多好啊！你再看现在
7: 怎么着，
2: 长了一脸的黑斑。
7: 哎，我这是一脸的黑斑啊！我告诉你，我这有白的，有黑的，我这叫二维码。
2: 你这马是二维码、
7: 啊、哎，对了，现在我们二维码用处太多了。嗯，你说明儿买个年货要不要二维码？
2: 有，
7: 看看咱们春节联欢晚会是不是也要咱们二维码？
2: 都得要。哎，我争取啊，明年覆盖面再广一些。哎，
7: 我认为我这个属相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最大。
2: 你别说这二维码确实了不起。
7: 什么呀？
2: 怎么了？
7: 他谁呀？
2: 二维码呀。
7: 你也是。
2: 我操，
7: 他哪儿就不错？啊，他二维码就是再好，没有我这鸡，他也不灵。
2: 哎，你可不对，
7: 怎么了？
2: 我认识你，
7: 认识我？
2: 你长个了啊？
7: 我是鸡 plus，
2: 鸡都有 plus 了。哎，
7: 我跟你说啊，要说对人类贡献最大啊，还得是我这鸡。
2: 你有什么用啊？
7: 生活当中啊。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我呀，
2: 是吗？
7: 比如说啊，你们家这个空气太干燥了，怎么办？你不得有加湿机吗？
2: 那叫加湿器，那叫。
7: 你不得有这电磁机吗？
2: 电磁炉。
7: 你不得有这消毒机吗？
2: 消毒棍儿。
7: 你平板电脑，
2: 这有机吗？这个都啊，
7: 这高科技。
2: 哎，机都出来了，
7: 它里边都有机器呀。
2: 啊，这么说，
7: 我跟你说啊。别看不起我，
2: 没有，
7: 你还别瞪我，
2: 我没瞪。
7: 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个成语，就说咱俩的，
2: 说什么呢？
7: 杀鸡啊，给猴看。
2: 你看看，看看
6: 了吗？这鸡把自己算豁出去。
7: 哎，我们这就有奉献的精神呢。
6: 不过这鸡一说这事儿，猴，我得跟你告个状。哎，我特别的生气。
2: 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啊？
7: 你说你这猴上蹿下跳没个稳当劲儿。
2: 我动昏了吗？
7: 我告诉你，我老牛要告个这个鸡的状。
2: 你这怎么回事啊？
7: 我这颈椎病啊，就是手机给闹的。
2: 低头族
7: 是吧？什么低头族怎么了？我这没事，我不得发发朋友圈啊？
2: 对，
7: 看看微信，嗯啊，看看股票。哎哎，一提股票，
2: 怎么
7: 让各位说到股票里头，谁不喜欢我？牛市啊，对不对，各位？我老牛都喜欢。
2: 我说这十二生肖里怎么没有熊呢？啊，说的有道理。可是我得说你两句啊。
7: 你说
2: 这个手机是咱生活里的工具，不能一天到晚老盯着。
7: 对，
2: 来年你要发挥功能，还得是老黄牛的精神。
7: 您说老黄牛什么精神？
2: 埋头苦干。
7: 那我这颈椎病不还得严重吗？哎，老龙，过来过来，你来给评评理。
9: 夸夸我自己啊？
7: 什么乱七八糟？
9: 别，咱可不能自夸，不能自夸。
2: 他让你说话，
9: 说我贡献大呀？没什么啊，各位，没什么。我只是在天上啊，负责一些事务，该你登台治理雾霾啊，治理了。国家花了好几百亿治理我居住的环境，我一定啊好好的配合，让天更蓝，水更清。没事，几位上天上找我玩去。
2: 我也上不去啊。
9: 你正有此意啊？
2: 你跟我有仇？
9: 你是窜天猴啊？
2: 谁是窜天猴啊？这想说话呢？
9: 猴哥，别生气。他不是龙吗？
2: 哦，这么个龙啊！
9: 对呀，我一句话准好使，
2: 是吗？ 哥哥，
10: 那玩意儿

0: 你看看，就这句听，我跟你说啊，打小就拽着我，非让我管他叫大哥，愣说我们大龙小龙长得像。你让各位看看，我们俩像吗？
1: 像。
0: 你听着，像什么呀？我跟你说啊，咱俩工作不一样啊，你在天上，我在地上啊，你管风调雨顺，我搞地下工作，
2: 还搞地下工作去？
0: 那当然了，我让咱们国家处处良田，土地肥沃，这是我的职责呀。嘿，
2: 那咱俩能配合呀？
0: 怎么配合呀？
2: 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我给你拜年了。
2: 拜年怎么还这样呢？
1: 看不明白啊。我是那兔啊，
2: 俺们兔爷来了。
1: 猴哥，猴哥，我到这来没别的。
2: 干嘛？
1: 他们还不告诉你了啊？我来点实在的，
2: 实惠。
1: 我给大伙儿啊发红包。哎，
2: 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不对，不对，不对啊！这叫红包啊，这叫。
1: 我看着是红的呀。
2: 你那兔子眼睛看什么都是红的，知道吗？
1: 你别说那个，我这里头有真东西。嗯，
3: 哎，里边还真是红的。
1: 你看看，我给大家伙实在的吗？
3: 这好。
1: 但是我对你们哥几个可有意见，天天说我们小兔子那词儿没有什么好的。
2: 怎么？
1: 就什么兔子尾巴长不了？
3: 有这老话。
1: 兔子哪里跑？
3: 那这是一个动画片。
1: 秋后的兔子没有几天蹦的了。
2: 但是秋后的蚂蚱，
1: 那蚂蚱有我能蹦的吗？
2: 那你比他能折腾多了，你
1: 还老说我们小兔子平时胆小、唯唯诺诺的。其实我跟各位说吧，
2: 怎么着，
1: 我也想干洒热血。
2: 你要干嘛？
1: 干洒热血。
2: 你到这地儿，你大点声啊！
1: 干洒热血，
0: 大点声。
1: 干洒热血，写春秋。
4: 你那么大嗓门子，你让那狗咋办？
2: 不是，你是谁呀？
4: 这你听口音，你还听不出来吗？东北虎啊！
2: 小东虎啊！哎，这了不起！
4: 他不敢说了不起啊？
2: 怎么？
4: 我跟你说，那搁过去啊，我们轻易的不敢出来，那没法生活呀。
2: 怎么？
4: 你看那个武松多可气，把我可劲削，削完他还成英雄。
2: 虎英雄嘛，
4: 哎，因为过去不敢出来，现在行了。嗯，现在环境好了，嗯，大伙儿都稀罕我们了。哎，那会儿眼瞅着差点完犊子了，
2: 那叫濒危了。那
4: 反正现在，我跟你说，嗯，要不是这个天津的晚会啊，我轻易都不出来。嗯，我就跟家待着。
2: 你在干嘛呀？
4: 我在家，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多恩爱，多恩爱。一个待在家里，一个也不出来，
0: 干嘛呀？
4: 生二胎，
0: 生二胎。
2: 哎，老虎挺真政策，您看了没有？还真好意思，吓我一大跳。
5: 哎呀，各位您瞧没有，老虎这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啊，您再瞧瞧我，越来越没地方生了。
2: 你是？
5: 老鼠，
2: 废话啊！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还让你生啊？哎，
5: 您不能老拿老眼光看我们呀。再说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是帮助人类科研进步的小白鼠。啊，
2: 明白了，明白了。
5: 你看这宇宙飞船上啊，有我吗？
2: 有你。
5: 医院里的实验室里有我吗？
2: 有你。
5: 最近啊，我又找了一大活儿，我跟人类签了一合同啊。我准备给天津啊挖地铁，我都哎攒了2000多只。
2: 我不行，
6: 行了行了，你等会儿吧。天津地铁2000多只耗子是吗？两只也受不了。哎，
5: 怎么哪都有你的事儿啊？
6: 怎么没我事儿啊？
5: 老毛病老改不了。
6: 什么毛病啊？
5: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这狗来了，您看了吗？
6: 这狗来了怎么了？
2: 我认识你。
6: 认识我呀？
2: 大伙儿都熟悉。
6: 是吗？
2: 吉娃娃。
6: 谁是吉娃娃呀？我告诉你，我是这狗不假啊。我这样像吉娃娃吗？
2: 那你是
6: 藏獒。哇，
2: 藏獒就是、哎、什么样的藏獒啊？
6: 再说我们管的可不是。

0: 闲事
1: 怎么呢？
0: 我们小狗那么可爱、那么热心，好比说吧、我见着小偷我咬他一口，这是闲事吗？
2: 不是。
0: 有人丢东西我提醒他，这是闲事吗？
2: 不是。
0: 有人摔倒了我跑去报警，这是闲事吗？
2: 不是。
0: 狗拿耗子，这是闲事吗？
2: 不是。
3: 起来
0: 干嘛呀？
3: 我告诉你、那狗拿耗子啊，就是多管闲事。
0: 不是。
3: 是。
0: 不是。
3: 是。
0: 不是。
4: 汪汪。
0: 他骂我。
5: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哎，
0: 这
1: 这也能说，我听明白了，这耗子呀是打算为人类多做贡献。那咱们这样，十二生肖各自说一说，来年都能为人类做哪些贡献？从老鼠先说。
6: 我祝大家粮食满仓，
7: 耕田垦荒，
6: 子孙满堂，
7: 国富民强，
8: 风清云畅，
9: 身体健康，
10: 科技兴邦，
11: 财聚八方，
12: 信息通畅，
13: 古道热肠，
14: 全面小康。
1: 嘿，那就让咱们十二生肖一起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咱们在来年一起是再创
2: 辉煌。
1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6: 风雨不改，
15: 笑声长流，
1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8: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8: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9: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16: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9: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16: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 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9: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16: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9: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16: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9: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0: 份营养早餐吧，一整天都能量满满的。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3: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4: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3: 对，
4: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3: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4: 对，
3: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4: 对，
3: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4: 是，
3: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4: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3: 对，
4: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3: 对，
4: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3: 是，
4: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3: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4: 对，
3: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4: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3: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4: 对，
3: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哎，
4: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3: 对，
4: 你知道吗？
3: 是的。
4: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3: 对呀。
4: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3: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4: 对
3: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4: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3: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4: 是这样的，是，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3: 对，
4: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3: 隔一两天
4: 熬粥了就
3: 真的就硬了，
4: 对，
3: 就变硬了，
4: 就太难吃了。
3: 没错，
4: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3: 对，
4: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3: 是，
4: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您好。
5: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儿给大家。对。
3: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儿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4: 燕山山脉，
3: 对，
4: 优质的板栗，
5: 是的，是的，
3: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5: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3: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4: 我跟大家说，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3: 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
4: 没错，
3: 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6: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丽仁，
3: 没错，
6: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啊。
3: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5: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国家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
3: 嗯，
5: 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3: 对。
5: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3: 还得
5: 为
3: 壳买单呢。
5: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3: 在您说的过程中，
6: 我们俩就没停
5: 嘴，一直在吃呢。
6: 哎，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3: 对，
6: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3: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6: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3: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6: 对，
3: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6: 它会有点干，
3: 有点干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6: 软
3: 软糯
6: 糯
3: 的。哎，真的是，
5: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3: 真的是。
5: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6: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3: 这个
5: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3: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6: 对，
3: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6: 是
3: 50克，
6: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5: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
3: 嗯，
5: 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6: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3: 哎，对
5: 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6: 吃，
5: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6: 哦。25袋，
3: 那
6: 市面上300多块钱，
5: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6: 320左右。对，
5: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3: 哇，真的很给力！
6: 哎，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3: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哈，
6: 祭品出祭，
3: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6: 没错，
3: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6: 是这样，
5: 对。
6: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 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7: 对，
6: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7: 对，
6: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7: 那就是35袋。
6: 对，199，35包，
7: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
6: 了。赶紧打电话40006371818，
7: 40006371啊！
5: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6: 没有搞错，
7: 我不让你们买单，
5: 加了十袋啊！
6: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7: 我们来承担，
6: 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7: 对，
5: 哎呦，
6: 我们来承担。
5: 您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老是加了时代，
6: 啊、
5: 我们能在
6: 这我们
5: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7: 那您打算怎样？
5: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时代，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6: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7: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5: 您敢网上加时代，我今天就在您加时代基础上面，我来个3倍，我也加时代，您看怎么样？
6: 天哪，
7: 真的呀！
6: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5: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6: 今天
5: 我们
6: 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5: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7: 还是199是不
6: 是？
7: 199。
6: 我天哪，赶快抢！
5: 我还真没想到，
6: 40006371818。
5: 等一下，等一下，潘阳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网上一加加了45袋。
7: 特喜欢您的性格。
5: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对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合，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6: 大家跟
7: 我们也没见过，
6: 对，
5: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7: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6: 人家说了100个。
7: 真的呀，我想，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6: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5: 真的
6: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栗仁，有机的干栗仁，也是祭品出祭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06371818。
7: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06371818，
6: 40006371818，
7: 40006371818。
6: 哎呀，我得吃个栗仁压压惊。
7: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
6: 不到
7: 的，
6: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7: 对，
6: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7: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6: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7: 还没有太齐，
6: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7: 完全可以吃，
6: 因为很软糯，
7: 对
6: 对吧？
7: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6: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7: 是，
6: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7: 试吃装？
6: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5: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7: 好，
6: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6371818，
7: 40006371818，
6: 40006371818，
7: 40006371818。
6: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7: 对
6: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7: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6: 对，
7: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6: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7: 是。
6: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7: 不
6: 清楚，
7: 对
6: 吧？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7: 还有嘎啦味儿的，
6: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7: 是
6: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7: 对，
6: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 不想吃了，
7: 对，一下吃太多
6: 吧
7: 是吧、
6: 哎、
7: 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6: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7: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地仁既方便又简单、嗯、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6: 您还犹豫什么，
7: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嗯、
6: 没错，
7: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6: 对，
7: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6: 打
7: 碎，
6: 打到一起
7: 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6: 没错，
7: 嗯，
6: 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7: 对
6: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7: 嗯、
6: 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7: 是，
6: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
7: 嗯、
6: 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7: 是
6: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7: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
6: 嗯、
7: 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6: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7: 对，
6: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7: 嗯、
6: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7: 是的，
6: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7: 嗯、
6: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7: 45袋，
6: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7: 4块多钱，
6: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7: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6: 对呀、啊、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7: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6: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
7: 嗯、
6: 鸟蛋呢、啊、等等，这些
7: 那一串都得2-3块，
6: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
7: 没有
6: 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
7: 嗯、
6: 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
7: 嗯、
6: 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
7: 嗯、
6: 我一定要多囤两组，
7: 是，
6: 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就给他们带走，
7: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
6: 嗯、
7: 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
6: 嗯、
7: 山翁福利救船方，
6: 嗯，
7: 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6: 对啊，
7: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
6: 嗯、
7: 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6: 以前不行啊，
7: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6: 有点说推红俗了，
7: 嗯，
6: 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7: 对
6: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7: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6: 对，
7: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6: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
7: 嗯、
6: 哇
7: 哦也不错、
6: 哎、真的不错、啊、
7: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6: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7: 是，
6: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7: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6: 哎，真的非常棒、
7: 嗯、
6: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
7: 嗯、
6: 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
7: 嗯、
6: 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嗯、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5: 哎，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6: 嗯，
5: 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
7: 嗯，
5: 所以啊，它当中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高。您像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心血管的养护，包括对于咱们这个宝宝的大脑发育啊，它都特别有帮助。
7: 嗯，
5: 您像咱们老年人，您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三高方面的一些毛病和这个问题嘛。
6: 嗯，
5: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这血管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它能够维持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
6: 嗯，
5: 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
6: 嗯、
5: 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呐、啊，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
6: 嗯、
5: 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7: 嗯、哦，听完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个。
5: 您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
6: 嗯、
5: 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
6: 嗯，
5: 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
7: 嗯、
5: 或者板栗炖汤，
6: 嗯，
5: 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
6: 嗯，
5: 都特别合适。
7: 没错
6: 没错，
7: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
5: 嗯、
7: 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6: 是 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1袋免费试吃。
7: 是的，
6: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7: 4006371818，
6: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7: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6: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5: 谢
6: 您，
5: 谢
6: 谢
5: 各位主人，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6: 好的，好的，
7: 再见，
5: 再见。
6: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7: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7: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7: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6: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给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个价格咱们直接咱们的直播现场就对他们敞门。
7: 一步到位啊。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6: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6: 咱们这个老听众可能对电话都很熟悉了，如果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拿出手机就把它存起来，4006371818。
7: 没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等着盼着我来给你们找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又不负众望，找了一个咱们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在咱们北方却不好买的东西，
6: 哎，而且是在我们家餐桌上一周至少得吃3回的。
7: 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超市里买过，要么贵，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浪费太多的东西。
6: 现在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您直接只要您会炒那么一下，
7: 对，
6: 然后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就吃到嘴里。
7: 咱们这每天
6: 别卖关子，
7: 每天都得出个谜语嘛，这是。
6: 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吗？
7: 这个熊猫特爱吃的东西。
6: 哦，那不就是笋吗？
7: 对呀，
6: 竹笋吗？
7: 对。
6: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
7: 哎，咱们一听说糯米，一开始我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糯米做的笋吗？其实不是啊，是鲜笋，
6: 哎，
7: 而且给您切的片儿。
6: 主要是用这个鲜笋给它加工好了的，咱们就都叫糯米笋。而且您听啊，这个糯米笋还带了个尖儿。一听到尖儿，咱们喝茶都知道吧？
7: 那个尖儿的芽
6: 的，要那个芽吧，
7: 都是嫩的好的。
6: 所以咱今天这个糯米笋尖儿，它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嫩。而且我们先看配料表，竹笋加清水，没了。
7: 对，
6: 是不是很干净？
7: 干净啊！
6: 哎，您家宝贝儿脸有多干净，他就有多干净。
7: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咖购给您严选的东西，请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对吧？这我们是有这个社会担当的，而且给您严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好东西。
6: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确实是品牌比较多，质量的层次参差不齐，
7: 是
6: 有的是有添加剂的，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选邓老农呢？它的这个糯米笋尖到底好在哪儿呢？怎么能做到这么鲜这么嫩呢？咱们请他们的张总给我们聊一聊，
7: 好
6: 不好？好，
7: 来，张总你好。
8: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把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南方美食，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到位，从我觉得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吧，一步到位啊，拿到我们的家里边，而且特别省事儿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剥笋啦，不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么多的竹笋，然后有浪费，直接啊，咱们吃到的就是非常非常嫩，就一颗竹笋上面。就是没有比它还嫩的地方了，那就是笋尖的位置，对吧？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笋尖啊，很多人说糯米笋尖是啥呀，它其实是我们一种笋加工的形容词啊，就是选取笋尖非常非常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经过多道的工序，比如说一泡三洗到五清12道的工序，而且能够成为糯米笋是没有任何经过漂白的啊，所以外观你看我们经过12道工序之后是呈乳白色的，所以它是有点感觉像哎糯米一样的颜色，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糯以及鲜嫩的，所以它还有点糯米的口感，所以啊被形容成是糯米笋。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为什么选我们邓老农的品牌，原因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竹笋和清水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7: 了。对，这也是咱们选它的原因。
8: 我们品牌很安全，
7: 是的，
8: 很健康，不是经过那些化学的东西去给你发泡啊，去给你漂白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吃到嘴里边口感品牌这是第一重的保证，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不好。
7: 那么我这个笋，我觉得咱北方不生产
6: 啊。对，
7: 啊、
6: 那
7: 南方
6: 哪儿的笋好
7: 的，
6: 咱选的又是哪儿的笋？我觉得这个原料非常重要
8: 啊。就很多人说，现在我到各地去旅游，可能我必须得打卡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到江西的抚州市去旅游，你会发现那儿有一个乐安县。哎呦，你吃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笋都是来自于乐安的。所以我觉得世界的竹笋要看中国，中国的竹笋看哪儿？就看我们江西省的乐安县。所以我觉得原产地肯定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大家请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片料表你也看到了，很干净的同时都是笋尖的部分，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东西，对于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工艺方面啊，工艺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乐山啊，我们在乐安采摘到这种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笋尖的这个部分啊，给你切下来，我们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山泉水再给你泡，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买的话收到货的这一袋一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所以拿到家里边，我们是直接可以，比如说开袋，你涮个火锅，对吧？或者是你进油吧，你炒个菜，或者是你凉拌一下，或者是你做个汤炖一下，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方便，基本上就开袋即食的感觉了。
7: 其实说在咱们北方吃笋不容易，我在超市里买过，你知道吗？哎呀，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那一个是花了20多块，不到30块钱吧。
6: 哇！
7: 然后回家之后，我把那个皮儿一层一层，一层又
6: 一
7: 层，一
6: 波一心疼，一波一心疼。
7: 到最后那么大一个笋，你知道
6: 就
7: 剩了
6: 那
7: 么
6: 一点点，
7: 就那么一点，而且
6: 炒一盘够不够？我就问你，
7: 真的不够。底下那个地方还特别的老，所以我只能忍痛就把底下那块切下来。
6: 哎，那剩下的更少了，
7: 半盘都不到啊。
6: 哎，你还是到超市。我跟你说，我是专门特别喜欢去找菜市场
7: 啊。
6: 我还在我们家附近专门找的一个只卖这种平时买不着菜的南方菜的这种菜市场。那一个差不多也是20多。
7: 而且鲜的笋，如果你不泡不煮的话，它会涩，
6: 它会有那种 对特别涩的口感。
7: 对，你必须得泡或者是煮。
6: 关键是你好不容易买来了，贵咱也忍了，浪费了咱也心疼了。
7: 对，
6: 但是你还没做好，家人还不爱吃。
7: 而且你切的时候还容易切到手，它圆滚滚的不好切，真的。
6: 所以我们说今天啊，这个连您切都不用了，
7: 对，
6: 你看它都一片一片都给您切好。
7: 嗯，
6: 回去呢，我们拿出来您清洗清洗它。然后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为什么一周这至少吃三次
7: 啊？
6: 因为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腊肠和腊肉。
7: 这个笋炒腊肉。那真的是要明菜、啊、
6: 太香了，
7: 是
6: 这一般我们是在这个菜馆里才能吃得到，咱们在家里今天就能做、
7: 嗯、
6: 基本上您如果能吃辣，我们放点小米辣，
7: 嗯，
6: 或者说您放点这个蒜呢，炝个锅，然后呢把这个腊肠或者腊肉先给它来一下子爆炒，
7: 嗯，
6: 那香味马上就出来，
7: 哎，我都流口水了
6: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笋丝放进去，最后您翻炒啊，包括该加调料加点调料，
7: 嗯，
6: 出锅之前咱们撒上点这个嫩绿嫩绿的大蒜苗，
7: 嗯，
6: 哎呀，这一道我跟你说色香味形俱佳，超级下饭，
8: 太会吃了、太会吃了。

0: 一颗竹笋只选用其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头的那个嫩的地方。
1: 对呀，你想想，就按我去超市买那一颗笋20多块钱，然后让光里还笋尖，那不得合到40-50一颗了吗？
2: 要不是呢？
0: 那这得多少钱一袋啊？
2: 正常我们市面上卖，因为太火了，你在就是江西当地可能大家都去买这个东西啊，18块8一袋，相当于5颗嫩笋尖，我觉得这价格那合适，很实惠了。
0: 我觉得合适，
1: 你看这是去了皮的又去了根的，
2: 而且还切了片的，
1: 还切了片的，
2: 对，就对于我这刀工不好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0: 我觉得也是，
2: 我都
1: 不用切，
2: 就这一袋啊，我告诉您就在家里面我们甭管几个人吃，这一盘是足够了，这一袋还挺出数的呢。
1: 对，那怎么着，咱今天
2: 多少袋多少钱呢？
0: 今天这样啊，我们一步到位，给大家10袋，10袋188块钱，
1: 什么？10袋188是吧？10袋188，
0: 你不是市面上也是18块8一袋吗？
2: 对呀，你市面上买10袋不也188吗？
0: 张总，你是认真的吗？你确定你是今天10袋188吗？
1: 是给我们听众的大咖购的。
0: 那这样，咱们188块钱10袋基础之上，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组合，额外我再加5袋。 行不行？188十加5，10加5，行不行？
2: 啊，吓我一跳。
1: 对，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2: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这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是吧？
1: 跟您在外卖的价一样，
2: 完全一样。您现在说的是188再加5袋是吧？就15袋。
1: 那等于打个7-5折呗。
2: 哦，那也是吧？
1: 我没算错吧？差不多。
2: 没算错，但是距离我们的心理预期太远了，是吧？咱们先让大家想起来，咱们先打电话，先讲这名额，好不好？待会儿如果说这组合我们给您要出来，特劲爆的话，怕您抢不着。4006371188，4006371188，4006371188，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他
0: 呢，188块钱是15包。咱们打电话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这个我们说吃点笋，你看它本身那口感特别好，脆生生的。
1: 嗯，
0: 关键呢，这个炒菜呀、炖呢、做干锅都没问题，
1: 而且有营养。
0: 哎，它有营养，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但是这组合不给力呀。
1: 对呀，我觉得15袋虽然听上去不少了，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种爱吃笋的人来说，不太够，
0: 不太够。
1: 嗯，
0: 你看。咱们能不能直接做到20袋呢？您看您这么大气的，咱们这么原产地的，我让您加个1-2包也瞧不起您是吧？
1: 对呀、
2: 我都加5袋了呀，我不是加了5袋吗？
1: 不是，我知道您加了5袋，你如果要能加到10袋，那不更完美吗？是不是？
0: 您看啊，我这回去我要拿这个糯米笋拌木耳，就是简单拌一拌，这天天也吃不腻。
1: 我还要拿它炒那个香菇呢。
0: 嗯，
1: 竹笋香菇。
0: 哎，你看我们吃上海有一道美食叫什么什么什么鲜汤，那里边就用到的是这个笋。
1: 嗯，
0: 哎，包括咱们回家，我们说随便炒菜呀，对吧？咱们做个干锅。
1: 嗯，
0: 哎呦，这都是外边馆子的名菜，咱今天在家就能吃。您就想想，我们俩这么爱吃，这15袋真的不够。
1: 对。
2: 那。
1: 这样吧，您也别为难了，咱也
2: 这样。主持人，这样，我要是再加5袋，就是188、20袋的话，我得限个量，我就不能开放所有的库存。说今天就是卖多少多少百组，那可能都是188，那我赔的太多了。今天我限个量，就50组，好不好？50组去抢，188块钱就20袋，好不好？
0: 50组20袋是吗？
1: 行
0: 行，
1: 我们
0: 答应你。那我们先抢起来，
1: 嗯，
0: 我们先抢起来，40006371818，
1: 今天是188，20袋啊，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我们今天特别隆重给大家推荐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糯米笋尖儿，山里的味道鲜嫩爽口。这个回去您无论说凉拌呀、炒菜呀、炖呐、煲菜呀、煲汤啊，都非常的棒。
1: 没错，
0: 关键是今天做到了188块钱，20袋。
1: 对，
0: 20袋。
1: 而且人家是5个大笋，然后砍出5个笋尖，这5个笋尖才能做这
0: 一袋。
1: 咱们这个糯米笋尖、
0: 那这20袋得消耗多少笋呢？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拿的都是精华的部分，都是最嫩的那一个部分啊。
0: 对，
1: 而且给您切好片儿的，您回家都不用改刀工了，
0: 咱直接做。
1: 对
0: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到一道美食，咱们吃到那个红烧肉
1: 啊、
0: 你把这个笋跟红烧肉一起靠一起炖，
2: 我跟你说，太贵气了，
0: 也没治了。
1: 不行，我
2: 笋尖又吸收了肉的这个香味儿、
0: 对。
1: 我得多订2组，我自己真的太爱吃笋了，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爱吃这一口啊！而且这个鲜，这种鲜的，其实咱们就是有时候你去超市，包括你去集市上，它通过运输什么的，它有。

0: 有点变老了，就没这么鲜嫩了。
1: 咱这真的是保留了它那种，就是跟采摘下来一样、那种鲜嫩嫩的。
0: 哎，这样，那个张经理，咱能不能开一袋让我们尝一尝？
1: 啊，对，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么好，我们也没吃过呀。
0: 咱们这二十袋里边，
2: 因为可以开，任何开放一袋大家去试吃。因为我今天我就限量50组，所以我也就开放这，我也不自自扭扭的，我就大大方方。因为只有50个机会，大家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好不好？
0: 好了，您真的很大气、
1: 哎呀，太棒了！咱现在打进电话，咱得多做囤，咱定的，而且抢的是试吃的机会。
0: 对，
1: 您记住了，今天是188块钱，邓老农的糯米笋尖，这个我们直接给您带到20袋，
0: 没错，
1: 其中一袋打开来免费试吃，好吃留下，是吧？
0: 对，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你在外面是真的看不到啊，外面一袋是18.8。
1: 您上哪买的时候，人家说不要您钱，让您尝，没那种可能、
0: 按说也应该算合适了，这个价格，
1: 对
0: 对吧？因为都是5个大的嫩笋尖才能做这一袋的，
1: 才出这一袋。
0: 但是今天咱们大后更合适了，相当于比市面价格砍了一个半折啊、而且还一袋开放做试吃，只限50组，现在已经多少了？37了。
1: 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
0: 还有10几组啊，大家抢，
1: 赶快加油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跟听众朋友说啊，尤其我们说看这个季节，咱现在吃它滋养咱们的润肺，而且润肠通便。
0: 是，
1: 包括您别小瞧了这个糯米笋，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而且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哎呦，一听这个我们喜欢。
0: 对，
1: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励志，我每天要这个轻食，
0: 对，
1: 我每天要低卡，对吧？那咱们这个糯米笋都满足您的需求。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糯米笋，你像做一些轻食沙拉什么的，非常合适。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很高，
1: 而且还是低糖高纤维的食材，所以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还可以把您这个毒素呢，我们说的比较顺畅的排出去，
0: 没错，
1: 健脾养胃。哎呦，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一听了也是开心，
0: 是
1: 因为难免我们说可能这个谁现在身边，你像我爸这个血糖指数偏高一些，对吧？那选择低糖就非常好，
0: 对，
1: 又能吃美味，身体又没负担。
0: 主要是它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啊，算于在植物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一类了。所以说呢，咱们吃起来既有营养，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今天呢还这么鲜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多组囤，多组订，因为您订一组，咱们就有一袋的免费试吃机会啊！
1: 没错，所以咱今天188块钱足足给您带到20包，打进电话就抢免费试吃其中一袋的机会，这机会咱可不能让给别人，
0: 对，
1: 这机会咱可不能错过。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笋，它是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早时间呢都是在帝王宴席当中的珍品食材，现在真的是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也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不爱吃那软囊囊的东西，他就爱吃这脆口的。
0: 脆口的、
1: 所以呢，每一天都跟我说：“妈妈啥时候能给我炒个笋吃？”或者你这汤里你放点那个笋，
0: 他也
1: 是非常的爱吃。
0: 对，你想有了这个，咱就不用再说去超市买了，咱在家里囤着，他又放不坏，能保持一年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它里边是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就是竹笋和清水。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一袋，咱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入锅就行了。
1: 是这样的，所以说省时省力又方便，关键是价格太给力，
0: 没错，
1: 188块钱20包。就在咱生活大咖购，还有打开其中一包免费试吃的机会。哎，但是张总得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真的是乐安的竹笋吗？
2: 啊，必须的。首先第一个保证产地，好不好？是乐安的竹笋。再一个，我们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的成分，大家看配料表当中就知道了，只有竹笋和清水。而且今天50名的名额啊，开放一袋试吃188块钱，是直接20袋全部能够带回去。
0: 是，你看咱们这个产地就是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那个乐安县就是
1: 抚州
0: 市的。对，
1: 你看啊，我特别看到了这个乐安县的特产，可以说就是咱的这个竹笋。而且你看它是达到了地理标志的，
0: 是
1: 这个外形非常的完整，大小均匀，口感鲜嫩爽口，清香自然，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都有记载咱们的这个山笋。哎呦天哪，
0: 没错，
1: 所以说乐安的竹笋那真的是声名远播，
0: 是
1: 咱今天吃到了正宗原产地的了。
0: 而且我觉得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它新鲜方便的同时呢，它真的是很合适这个价格，对吧？你想咱们去，我就拿我来说，我爱吃笋，我经常去超市里买，自从买了那个包皮的那种鲜笋之后，我就不
1: 再
0: 上那当
1: 了，
0: 然后我就买那种袋儿装的袋儿装的它不是有包好的那个，也是看着一整个的，但是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那里边有那个白白的 的蛋白质结晶，
1: 哦，
0: 你看上去很那个啥，然后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那么多的防腐剂，让你真的是不敢下嘴啊。
1: 哎，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呢，既可以给您做到新鲜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真的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1: 没错，而且我跟您说，回去吃法非常多，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糯米笋炒鸡蛋
0: 啊。
1: 你爱吃鸡蛋，你回去可以试试。
0: 我还真没试过炒鸡蛋。
1: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低卡笋尖牛肉，用咱们的糯米笋尖，您直接炒牛肉，你看低卡组合，包括呢刚刚给说的，咱们说可以用这个肉片来炒这个糯米笋，
0: 对，
1: 还有就是腊肠和腊肉，相当的香。我跟您说，超级下饭神器。
0: 如果您不太爱吃肉的话，我推荐给您，我经常这么做，用香菇和这个笋炒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1: 哇，香菇糯米笋，
0: 对，
1: 这个再稍微来点这个小辣，如果您能吃的话，那超级开胃，所以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喝粥、吃面条、炒菜，也是那老几样，咱不妨换一换，
0: 对，
1: 是吧？家里孩子们都为啥老愿意点外卖呀？家里的饭没有新意，
0: 对，
1: 菜不新引人。
0: 咱们如果说北方人没有习惯吃笋的话呢，您真的得尝一尝，这叫山珍呐，是不是？
1: 真的是
0: 山里的好东西啊！
1: 尤其我们刚刚说跟这个木耳凉拌在一起，哎呦，
0: 又清爽
1: 又清爽又爽口，又鲜嫩，又对咱身体好。
0: 对，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有个位数是吗？这个组合不多啊。
1: 哎、你看这红烧肉烧糯米笋，
0: 哎呦喂，真的是。咱们先让大家抢到手吧。如果您没抢到，怎么都白说，是不是？
1: 您得尝到嘴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多好。
0: 因为合适啊，188块钱，咱们是20包。
1: 20道，
0: 如果错过这机会，可能就15包了。
1: 可是，188块钱相当于吃了20顿。
0: 对，
1: 每顿您自己算算，相当于多少钱？
0: 没错，
1: 这个钱您能到餐馆里，这个湘菜一般吃笋比较多。您去要这么一盘，至少得要您40-50。
0: 那没问题。
1: 你说划算不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关键是打今天话，我们就有一袋免费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0: 是的，马上就结束了啊，咱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抢得这个名额。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组合和这么美味的东西。
2: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啊，谢谢大家。
0: 好的，那188元20包的机会，还有一包试吃装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1: 哎，赶快来抢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
1: 每天都能吃上美味。
0: 一会儿见喽。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 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5: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5: 对吧？
0: 嗯，
5: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5: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5: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5: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5: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5: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5: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5: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5: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 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5: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嗯，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5: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5: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5: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5: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5: 今天啊，今天星辰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5: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5: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这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5: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5: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5: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5: 真会卷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5: 99。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5: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 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两三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5: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的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3斤多的粉。
5: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5: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5: 对，
0: 然后呢
5: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5: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5: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十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
5: 这么快，
0: 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不到十组，你给我加点料吧。
5: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5: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讲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5: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5: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5: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6: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5: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6: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5: 北方快车，
6: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的3月18。北方快车向你问早。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印发关于支持京津专家来冀开展诊疗服务的通知。京津专家在我省医疗机构出诊期间，其门诊诊查费可以按照特需专家门诊诊查费标准执行，收费标。